哦，啊，即马开日，毋过虽然讲出几工是好天，咱乡亲那边毋知有感觉，最近咱透早起床的时阵吼，敢若有凉意啊吼，有凉意了吼，对呀、啊，啊，这就是伊个进，就是已经入秋啊嘛，因为下个礼拜啊、就是即个中秋节啊。吼，正刚的春天啊，所以早晚温差还是大啊。伫这個当中有一些，咱来讲讲，一寡疾病，类似像传染病哦，咱不得不防的对啦哈。比如讲，今日阿公要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是食人菌，听起来真恐怖哈。好啦，以前住伫咧这中华里边，有一个家庭，总共有八成员，先后就发生什么喉咙痛。都一个靠八人啊，真真熬啊，拢出现着这脑熬疼啦，吞物件，咧吞物件困难这种的问题。照因讲，这个病人形容的，就是讲，迄、那个吞物件了，感觉就是惨像脑熬叫得啊挂掉啊，就对啦。啊，所以其中有六个因为这个症状严重到住院六天，哦，严重到要住院伊六天。那经过着这个细菌培养了后，才确诊讲感染的，就是俗称食人菌的 A 型链球菌呐、啊。所以 A 型链球菌一个外号叫做食人菌呐、啊，听起来是真恐怖啦。但是如果脑及时治疗、抗生素治疗了后，是会当恢复的。所以这个 A 型链球菌，讲起来不算罕见的，是讲不是罕见的病啦，应该是可能。都感染过了，但是伊这个感染如果若无及时处理，都可能会造成着坏死性筋膜炎呐、啊，甚至引发着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这病俗乐乐等呐、啊。啊，反正恁就知影讲，如果若无及时治疗，这链球菌的毒素会造成休克的情形的，对了哈。那伊这个竞争可能对发烧到咱的脚手啊。四肢吼，四肢的对啦，吼，对发烧甲咱脚手啊，诶，酸痛，伊如啊，伫48点钟内，可能要个演变成肾衰竭，甲即个呼吸衰竭，哦，甚至导致休克死亡。所以地疏论呢，介伊伫30%到50%之间，好，所以伊都只阿公咧讲。为什么它叫做链球菌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如果48点钟来，你若无赶紧做治疗，是死翘翘的啦哈。好，那这个食人菌之所以现在红叫做食人菌，是因为种细菌一旦啦，入去咱人体，这个肌肉的筋膜啊，伊就会释放强烈的毒素，致使到咱组织会怎啊坏死。外观看起来就像像肉去用吃，像咱的肉去有这个菌吃掉迄种情形的对，好，所以嘛有叫做嗜肉菌的外号啦哈。好，所以讲这个 A 型链球菌，一旦来入去咱这身体，你无及时做治疗，可能因为就是强烈的全身性的发炎反应的对啦。所以疾病管制署嘛有讲啦 ，A 型链球菌的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伊诶血压急速下降，血压会怎样降来？好，所以造成到尤其你若是有血人，啊是讲你本身抵抗力就无好诶人就对了，啊是小朋友就对了，可能就会引发到一个多重器官衰竭啦，进一步发生着肾功能啊加一个肝功能异常的一个血小板低下，或者是弥漫性血管内凝固症啦、啊，就是咧回跟档啦，哦，像咧恐迄个恐迄个即个阿门陀艺术现象哈，现在听起来真是真恐怖的点哈。所以说呢，这个食人菌哦，感染的初期，今天要讲很像，很像的，比如听在讲，伊足严重的哦，如果无治疗足严重，但是伊，咱们来查讲是不是感染到这個，哦，伊初期的症状咱先发了解，比如讲，感染的初期，人就发烧、脑后会痛，甚至会吐，所以这是不是让咱会误认为啊，不哩个就是普通感冒尔嘛？啊，所以是不是因个治疗时机？所以这三个重点哦，爱记起来。最近因为吼天气的变化，垃圾的人太侪啦，反正你真的是在听我节目嘛，是迄个垃圾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是发烧、脑痛、会吐，你怎么当做啊？这是普通感冒，
要赶快去看医生。所以几个关键也嘛是爱特别留意，就是这个胸胸发高烧，个胃挂，那后天个就得爱咧挂，好后边阿边个出现的白斑或是化脓啊，补人胸口的上边出现的无顺畅的一个肿痛啦，而且这个范围在数小时内就是快速的扩散，恶心呕吐，有当下可以巴肚疼。哦，啊，人就感觉足神足神，甚至已经烧甲烂烂啊，就对，哦，艰苦甲人烂烂啊，就对了哈。所以啊，按照的这一杯关系，疾病管制署，该凌晨的临床的这医师观察，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感冒，加是感染的 A 型，这个 A 型的这链球菌，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伫个少甲流鼻水啦。哦，最大差别伫少甲流鼻水啦。如果你也记袂清楚，你得用这两点来做判断得对啦。当然要上紧的，就赶快去找医生啊，或者病院。当然你诊所是无法度培养，所以要知影，就是去大病院，哦，大医院一定要进行的血液培养、影像检查，哦，比如说电脑断层这，再当确认的这个菌，甚至就是讲。你若感染到这个菌，对你本身的坏死程度够多啊，吼，才会当精准的这个对症下药。当然啦，你讲讲听到足恐怖的，咱台湾的医术实在是足高的，所以我就讲，如果这也是在落后国家感染到，那才真正死亡率就很高啊。所以要和你讲得真严重哦，一旦感觉拄只在讲现在竞争，哦，咱那唔通拖，哦，那要凊彩的吃一下，还什么病药啊、感冒药啊。哦，这都拢有，但是咱去到这个这个西药房拢买有诶嘛。啊，其实伊就是普通感冒，但是你甲当作普通感冒去买一寡病药啊，食食啊，这嘛是感冒药啊。哦，普叉叉疼，迄无足济对不对哈？嘿呀，所以不可以这样。所以今仔日恁才讲伊足严重，但是呀，你若是就是做处理，其实一点都不可怕。迄个台北民众冇提醒，抗生素是对。抗链球菌的唯一救星呐、啊！虽然讲多数病人伫服药、吼食药一天至两天，吼就会明显退烧，但是千万别当因为啊感觉好啊，就自行停药。你就是这个完整的疗程啊，需要持续十天，才会当彻底把这个病菌消灭。所以你食一两天诶。啊，如果真的是这好、個、是这种 A 型链球菌的话，那你不要说哎、啊，我医生开药吃，啊，我得一天两天好啊，我得无吃袂使。医生开好你的药啊，你得先继续吃，甚至伊甲你安排讲啊，下次要回诊怎么样，你拢乖乖听医生，才会当彻底消灭这个细菌，避免引发到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急性的肾小球、肾炎等等的后遗症。所以讲，记得 A 型链球菌它还有后遗症的呢。哦，还有后遗症呢，所以可怕的家，所以听起来真严重，但是伊唔是讲无药通个对付，就惊了惊延长掉哈。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吼，希望咱用钱的表保重恁的身体啦，系啦。唔要去讲啥款，我向讲要讲一个迄个老患病，先保重恁的生理啊，要啦保重恁的身体啦哈。所以这些诶，今日阿君提供给咱的这个 A 型链球菌哦，希望咱用钱的表不要傻傻的搞不清楚了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布网台连锁的。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听歌咧，拜六点什么歌？最重要哦，台南黄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好来，台到点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歹势嘛，因为我今拄收到阮的迄、那个助理小天使的数量报告啦，哈，数量报告啦，所以我问个清楚。哎，哦，我甲恁讲哦，恁好干脆往来所头啊，我叫恁紧定，恁紧定呢。哎，安那无吼，真正看无得无的呢。我拄只，阮助理小天使，我得甲问即个回问题，就是讲炸的已经无啊，好炸的已经无啊，往来收来我进攻过哈，炸的已经无啊，啊所以讲收炸完，总阁叫厂商后面阁做来，好啊所以讲厂商后面答应要阁互咱对家，好做来要互恁，但是并且恁爱十九号收啊呢。变在食高好收呢，所以落尾手有个再叫穿衫组，啊，穿衫啊，佮甲恁加啊，厂商伊下当佮互恁叫偌济，都做偌济出来，因知影嘛吼，所以落尾手佮讲会使互咱1300啊，吼啊1300啊，挂恁早都无的吼，咱得你啊单佮再来嘟嘟靠靠的，敢若剩600-700呢。哎，这目前给我的数量就是啊、哦，你做啊哈，起码剩剩607盒啦。啊，这607盒，那像咱黄金的，比如哦，定的有当下三啊、五啊、十啊，哎、欸，这唱的无啊嘞？刚才我都加够了多，我真正上个无搞嘞，黄金呐嘿呀。哦 ，OK， 这个我要赶紧报告哈，今嘛往来所存600啊。哦，啊，烟尘呐，要求骨嘛走真紧嘞。烟尘咪算做诶啊哈，我即摆拢一包诶算啊哈。烟尘即摆剩千几包啦，无甲1500包啦吼。吼、哦、吼、哦，啊你若像咧四斤一组诶，即我那是即两工啊都无啊啦。好，来，所以咱乡亲老朋友，记好落肚，紧诶哦，即摆是八甲尾啊哈，你毋通等到我八甲八诶时阵讲啊，最后剩几组俩，大家你来小手。拼咱的这个卡电话的运气哦，甲手速手的速度，那安尼我看你真正你的卡卡有个黑暗面去啊！好，来，咱乡亲老表，那要定讲在咱啊，老大老二红泽烟尘的，也是咱的这个土王来说的，赶紧的哦，赶紧的哦，这真正记好的热度啊哦，拼手的速度的哈。好，来往来说剩600左右哈，啊，咱的迄、那个。烟尘剩差不多10000包左右，老尾爱的乡亲老表，紧赶紧电话甲卡，往来所今仔日老订的拢是19号收啊，烟尘无吧？
1: 烟
0: 尘无。无，烟尘啊那像今仔订当时收。
1: 16号，你
0: 若订
1: 其他
0: 拢16号。哦 ，OK， 好，安尼听哦，往来所今仔订的是19号收，今仔日订来会得拢19号收，哦，啊那是烟尘16号会收到。啊，咱的活动到16号呢，哈！来，空吧，空27927902792790。当然，我嘛是爱心讲啦，提早卖完，我是提早结束啦，哈！好，来，空吧，空2792790。要定讲烟尘的，王来说，赶紧的哦，烟尘，咱1斤400，买4斤，特别优待1500。哦，安尼是毋是省100起来？对啦，啊，搁带运费啦，因为运费是阮吸收的啦。王来说呢，咱一盒430块十袋，所以一袋呢是43块尔。啊，我跟你讲，我现在上无够，因为拜了朋友来，我请人家食了好食，你无分欠一克啊，回去敢会看见？是不是啊？哎，无伫我暗算来的啦，但是人来哦，人到咱无分欠一克啊，回去歹，把歹势啊。今天呢，我老公因毋捌食过，真正头第一摆食，哈日买的，因讲因毋捌食过王来酥。这个家庭问到王来说，伊讲问到王来说有够好食，伊讲外面食的拢较甜，阮的王来说就是较酸，但是就是好伫这个气味，酸甜啊酸甜，阮占较酸啦。啊，但是就是安尼食起来足香，伊讲啊恁的阿哥啦，食起来较值钱呢，较袂安尼怕怕松松的。我讲阮做嘛值钱的，我咧几条土王来，安尼规块王来肉落去蜜的呢。哦，所以你食到迄个果肉弹性佮纤维啦，皮佮有够酥啦。伊讲哦，真正好食。啊，朋友学了好食，你无摕一克倒去，好意思吗？哦，安尼我。啊，我讲阮这一袋佮43块，伊嘛加一条。伊讲，因去 Costco， 敢那是去 Costco 的款。 伊甲我讲毛咧卖啊，伊讲一袋算敢那食百块的，看讲哦，我讲七八十，我就感觉足贵啊个。所以你也买，你就赶紧哈，尽力看到这个乌鸡大地，搁到金牌奖的王大叔，也搁买到43元。这真正是你的福气，这真正是你赚到的。买看要爱几盒，赶紧最后存钱。你若买无够，你事后要过来追加，都没有机会了。来，往来说哈，一盒十袋，43元尔。好，咱迄、那个即马在画组数啊，无赶紧你是订无啊哈。安全，咱4斤1500，4斤1500就100，搁带运费。所以来，老要爱的电话金卡，你若讲阿坤。啊，我来烟城，甲王来说到这会，1800块是不是送红折抵卡？没错，规张好好，来要订港的，进来喝啊，进来占亏啊，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2: 要王来说
0: 了。好，来来，四川接的。你农来说，若要买两盒，就爱去到其他的哦。啊，若无1000，无到甲1000块是运费，恁来家己吸收哦，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 来，大姨，
0: 好来，你算。来，咱住台南吼。
2: 嘿，我要买往来。
0: 好，来你算哈。来，空吧，空空字，79279，拄只电话来卡无通啊，赶紧来约啊约啊，日啊日啊，小林，小林，你唔想来买啊？
2: 我
0: 今
2: 要甲你讲吼，我拜六收到我家己的，啊，我才钱入好啊吼，啊，唔过我三号要寄去
0: 面。来来。

0: 喂，你好啊，姑娘姐，你好，来杯爱上哈。
1: 新店，
0: 哎、欸，你别爱上哈。
1: 叫你定 M
0: 强细菌，好细菌哦，细菌来细细算。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别爱上哈，嘿，别爱上。
2: 我要两盒香肠。
0: 哦，来来，一算一算。喂，你好，来阿关，咱店长阿关。B J， 你别上。
3: 那个红蓝。
0: 来，你算个揭开，你算哈，二线。喂，你好，来梅香。哎、欸，咱台中吼、哦，来面向那边啥？
3: 阿伯伯阿姨的往来
0: 中。好，来三双接开，三双哈。
4: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啊，曹小姐挂落去啊，吼，曹先生挂落，搁顶卡。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啥？往
5: 来说。
0: 哦，往来说，来，六双加先加接开六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按啥？嘿。
6: 哎、
0: 欸，
6: 嘿，阿君。
0: 喂。
6: 我拄啊有订，我有订两盒迄落凤梨酥啊，两盒香肠啊，搁一个金桔啊，啊，迄迄落一种迄落，迄个凤梨酥等下敢卖冰？
0: 冰未啊？我咧往我来说唔惊冰，冰起来赶快遐来说。
6: 哦，啊未订起啦吼。
0: 未哦，嘿，啊冰倒好食。
6: 哦，啊冰倒冷冻哟。
0: 唔是啦，冰会倒啊，唔免冻哈，嘿。
6: 冰
0: 会
6: 倒你。
0: 有有有。
6: 讲话哦，我拄啊订。
0: 啊，拍摄哦，搭车哦，搭车哦，较久来卡哦，卡电话无师傅，久来卡就有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欸，拍摄哦，拄只拨落去哦。无
7: 咧。
0: 无啊，好来，你买啥？
7: 买两斤。
0: 来来，一双个接呗。加油呢！最后啊嘞，最后啊嘞。买无啊嘞，我来说啊，买无啊，现场买无啊嘞，赶紧咱乡亲好朋友吼，啊，今啊人25号到中秋节盖帽礼，反正咱这拢本地都拢提早咧预定的啊，你家己唔赶紧的无就无啊，提早办完就提早结束啊，我先爱甲恁安尼讲啦。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喂，来宾爱啥啊？嘿，要爱啥来，请讲。来，阿君吼，佮咱报一下电话嘞哈，新朋友常常听着要订有大少，阿君报电话很较紧哈，啊，但是真好记，咱着2799看两遍，0800279279任太太，来，咱前阵任太太嘿，
8: 喂，
0: 你要爱啥？来来，一双个接嘞，喂，你好，月薪，何必哈，月薪，
9: 我要往来，
0: 来二三，月薪个接嘞，喂，你好来，是哎阿庆，来，咱先听阿庆。阿庆啊，你要啥？来三双个接嘞哈！来拄只那开吧，拄，迄就是占线人咧订哦，加油哦哈！加二柜通啊，倒入来啊哈！嘿，佮加二柜也倒入来啦！来看27990800279279，来段云啊，瑞云，阿芬，阿芬你要啥？来一双接呗，一双哈，一双接开。喂，你好，我姑你好，哎，你好，来，迄、那个四线甲接的四线，嘿，喂，你好，我姑来，咱住屏东哈，
10: 喂，
0: 嘿，屏东嘛哈，
10: 要
0: 买啥？
10: 要往来说，
0: 来往来说啦，老嘞，老好伊。恁进桥，我拢先甲恁留啦，因为正常来说，恁嘛是顶嘛是爱十九才收会到啊啦，啊所以赶紧的紧来合位啊啦，唔通搁啊倒啊踅啊，最后剩只几盒啊尔咯，你无紧张，你就老输啦啦。你去外面买往来说，迄一袋拢70-80啊啦，你上西底一袋我那爱60块嘞啦，你只买对买一袋43块啊，你今年买无得明年，你搁咱的老大老去往来说。应该嘛无通43块呢，今年买就拢赚到的呢。来，高雄哦。
11: 喂。
0: 嘿，来，你要啥？
11: 我要往
0: 来。来一双个接名哈。来，碧娟。碧娟。
12: 嘿。
0: 碧娟，你唔是拄只订呢？
12: 我有订，我要搁订
0: 的。要搁订来，要搁订来三款。啊，这烟尘只要老乡就好食咖咧，拜六朋友来，我嘛是烘烟尘呐，烘烟尘，得搁加一个米皮啊，加一个菜啊，对不对？哎呦，啊，我烘几条，我烘半斤嘛， 吼含半斤嘛，因为迄一斤差不多14条嘛，啊我含半斤14条，我敢若含8条，我含8条，哎行业安全，啊都我那玫瑰粒啊，迄个蒜头无吼，啊然后行业安全拢食去呢，真正拢食去呢，哦真正好食啦，我的安全面拢甜酷酷啦。啊，猪后腿肉做的啦，所以讲，干那迄部位无同。猪后腿肉伊就是更加油，更加 Q， 啊，所以讲，人讲鲜嫩多汁，啊，配迄个三分肥七分正，啊，袂伤油，啊，袂伤正，拄拄好黄金比例。啊，这外面人拢是6:4嘛，第4分肥，六分正，我是3分肥7分正嘛，所以足少人做像阮这种比例的，所以阮这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哦。哦啊、所以我的烟尘价格是软 Q 的、哦、所以外面这烟尘拢有较硬、啊、但是我的烟尘价格是软 Q， 所以讲口感不一样是会爆浆的。啊，你若个落去烟尘饭，我拢讲叫做黯然销魂饭，好食到真正变过嘞，真正变过，你敢知啊？吼、哦，哎，话讲好食到变去都有了吼、哦。好来，然后要跟咱定讲的4斤1500块尔哈，今天外面要看到1斤14条烟尘的，要卖迄、那个。无甲400块，因为我收你100块，就无甲1斤400呢。这是拢拄啊伫中秋节才有这种优惠呢，无你平常时啊嘛无这个介绍呢哈。好，来赶紧的，连囡仔都学了讲，阿妈这个好处哪里买的啦？咱的老大老家安做安全，一个老人家吼、哦，老人家，你物件就是爱软 Q 的，伊绝对拢食有法哈，啊食到欢喜个。哥再来，咱就红橘成分，我个有蓝安做的成分是养生的香肠，要甲咱点讲的，赶紧。最后拢剩这几包啊，尔哈，卖你了，赶紧那个舍个得，你都拢没有啊。4斤1500块，咱的往来数110袋430块，来要爱，赶紧亚洲话声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玉华，来新店玉华，你要爱啥？有花枝啊！哦，来，伊上个吃呗哈。喂，你哇，就拨落起来，顶卡，来遐拨落尾，拢顶卡哈，歹势，来，哇，占山地的哈，啊，所以嘟爱骨力卡哦。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喂，
4: 我要爱香肠。
0: 来两串，二线在吃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要爱啥？啊，来三双，接不三双。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爱啥？烟尘来四双，甲接呗。红章，清水哈，咱台中清水红章。
5: 对。
0: 红章哥，你要啥？
5: 我往来说。
0: 来一双，五啊，可以。你看，人一困啊，定五啊，我进存几百块啊，娘嘞。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啊。
0: 来要爱啥？
8: 喂，
0: 来四川，叫四川。这拢最后啊嘞，你真个无落手，食好食，想要搁对干嘛？没有货了呢。吼、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往来说卖完就卖完啦，无多搁叫啊。吼、哦，无多搁叫啊，就算卖完，提早卖完嘛是无多搁叫啊，知影吼、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好，来，咱来，喂，你好，来，好，来，先刷个接名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来，生翁来哈。

0: 来，喂，你好，咱大台中吼。
1: 你好。
0: 来要啥？
1: 来三。
0: 二来三线接的哦，三线。来，迄个素贞。嘉义素贞，你要啥？
2: 我要四斤的。
0: 来四线接的。喂，你好，进虎阿虎，阿虎你要啥？

原来煞要订人，我紧吼，昨一落拜六朋友订我客只后回去，竟然佫甲我问一句讲，啊，这平常时啊要订干母，我讲无。伊只只讲，我以后可能后外面往来煞食袂下啊，我讲罢面的，因为我嘛是做真正吼做客客，伊讲罢面的，罢面食袂下的啦。哎，头我讲迄落嘴真正唔通生。我大家我是个嘴，拢嘴到就歹嘞。我讲啊，但是拢食拢食足好嘞。吼，阿叔讲，伊讲，这以后我可能我搁食白药，我来说食袂好，讲罢面嘞。哎，我甲讲啊，平时啊，买感冒我讲无。我讲我拢前几日才有咧买，吼，到迄个中秋节啊，无看过年还人有做无？安尼尔，我哈，没办法，所以人个手就是安尼。我们讲吼，咱若要送朋友，这也是真正讲体面就好看。啊，然后一盒十块，四百三十块尔，礼轻又轻易重，对不对？所以紧啊紧啊，老要订啊，这最后剩几百啊，然后卡手尾啊，最后要对家呀啦，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位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优惠，我是阿君的，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爱上哈，好，来来一串接的哦哈，阿贤，哎，阿燕，
1: 有，
0: 哎，来你要啥，阿燕，
1: 我要爱往来说。

0: 好，来阿姑妹来个进功课哦。
1: 买煮饭哈，阿拢洗五条盐钱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盐钱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记得讲阿咧，我就知是黯然销魂饭，那就是我的煮法啦。而且啦，熟爱饭个有迄香气，对不对？
1: 对对对，好好吃哦，
0: 很好吃啊。
1: 那个肉绵绵的，好好吃哦。不会有夹起来袂足涩的，
0: 哎，袂安尼
1: 好吃。我一个我捌一间吹十条，食起都想到你也摕一条起来
0: 吃。哇，赞的，
1: 好好吃，好好吃。
0: 你的烟尘安怎好吃？
2: 哦，真正好吃啊！
0: 安怎样好吃？
2: 非常好吃
0: 啊！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根，搁再有迄个酒是安尼就对啦吼。
2: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3: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
0: 搁
3: 安尼就好吃。
0: 你话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3: 就好吃安尼就对啦。
0: 好啦，所以有吃到我的烟尘，大家讲真正好吃，口感，我的口感真正是不一样的哈。卖讲我咧卖火讲火啊，卖酒讲酒香，吃到我到烟尘讲，哇，这个烟尘个，伊个鲜嫩多汁，哈啊，迄、那个你吃迄种爆浆的感觉，那真好，而、啊、且重点哦。哦，咱三分半七分正，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哦，咱去用猪后腿肉落去做诶，所以咱这真正是正港真材实料。哦，阿哥真正落淡本诶，啊，再来呢，咱的这个烟尘，吼、哦，伊阁有经过着这个 CAS 优良的肉片认证诶，所以安全卫生可靠。你干啦，我的烟尘套开吼、哦，来，我的烟尘套开，你刻出来，你就感觉伊的表面的比人搁较油亮啊，哦，比人较油亮啊，啊，所以阁有这个红泽成分，又是吃养生的。然后一个真空包诶，好、哦、真空包，咱冻咧冷冻，你讲我冻一半冬一冬嘛是袂歹去诶。所以讲，这个烟尘平常时啊，要应付人客来，就是也是讲咱阿孙哦，啊想着爱吃阿妈，你要烤香肠给我吃，好、哦，卖讲干啦，中秋节要烘，平时啊要吃着个烘，啊要做蜜皮，啊是要蜜一个饭，要炒一个饭，要搞一个吐司，都是很 OK 的。要起来扛啊，因为阮的烟尘哦，伫这个中秋节是大卖嘛，吼、哦，就是吼，迄、哦那个冰冰叫，所以讲，若这波烟尘卖完，咱就无那无烟尘啊。所以你啊，阮平常时好食，要甲咱订烟尘，我是无烟尘通卖你。好、哦，来，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四斤1500块尔，一斤是400块，这拢做功德价啊，逐项起啊，吼、哦，啊，咱迄、那个四斤1500块，佫俗100块嘞，所以得。就是一斤无甲400嘛，啊，所以出事不买，你要等何时？就敢若中秋节，我靠优惠尔，无平时也无呢，吼，拢也无咧起价啊，佮优惠好哩。像王来说，王来说一盒430块，一袋王来说43块，啊，我佮要互你斗，互你斗1800块，佮要送你底卡，啊，你着真正有只去兼无了，好康一家两相食嘛。所以你若讲啊，我订3盒王来说，我佮来斗一斤烟尘，还是两斤烟尘？安尼，我是不是搁送一包？送一包迪卡西啊？是安尼嘛？唔对啊！好，来，赶紧要赶紧订购的电话紧卡，0800279279，最后招数哈，最后的招数，今仔才14号尔，今仔14号对吼，今仔14号尔，所以我恩情往来说来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哈，你若无赶紧的，八甲买啊，若无紧订，卡手锁锁，你真正会买无？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啦。另外，我搁无一遍哈，就好记二七九看两遍嘿。来，0800279279，0800279279。哎，今日行行的配饭都足好食的啊呢。嘿呀，来0800279279。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爱啥？
4: 你好，嘿，
0: 来，

0: 哇，伊就昨看到吼，来，我先接电话。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哎、欸，来拨落去订卡哈。喂，你好啊，坤你好。
1: 嘿，我要订那个两。
0: 来来，细传哈。你年前坦白来说，哪要到社会到清白啦，到好清白啦，去上低卡啦，嘿啦，有价有量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哈。你只拨落去电话订卡嘿。啊，我前几天讲看到啥，讲看到迄个人要蛋黄酥啦，吼，啊，放伫个微波怎啊崩伊啦？哟，哦，啊啊卡卡讲放微波炉讲会崩伊吼。
2: 阿姨，拜一三给你收
0: 吼。我是较袂爱食蛋黄酥啦，
2: 系啦，
0: 啊，所以我嘛唔捌用蛋黄酥微波呢，讲崩伊哦，哦崩伊，所以有人讲阿卡卡。
2: 是，
0: 伊讲，你讲每次是你下伤久，行伤久，伊讲无呢，伊讲也没有多久呢，几秒钟而已，竟然也爆掉嘞，崩伊呢，所以人专家讲往来说吼，伊落你那边微，你那上好是卖放伫微波炉啦，不是烤箱啦，啊你若要放微波炉，真正会崩伊啦，啊所以迄专家跳出来讲啦吼，这是，这刚刚是新北市的消防局啦。我嘛伫个 YouTube 遐 ，YouTube 的迄、那个，即、這个网站发表过了。伊讲其实王来说要加热有学问的啦。咱先来讲王来说内底蛋黄吼，伊讲有水分甲磷脂啦。规只放入去微波炉加热时阵，内部的水分受热会产生压力，压力啦吼。但受到外层包覆，压力无法度释放的时阵，就崩互你看安尼就对啦。就该崩给你看就对了，所以是不建议规粒用来微波炉加热，所以说你若要用微波炉加热，只有一个方法而已，你就是蛋黄酥要切对半，就是该切开之后再放入微波炉加热，可以内部烧起有释放的空间，讲得当降低爆开的风险呐，爆开风险啊，安尼了解无？我这是学，所以呢。

公格进公格，阮家往来说，都是无即个情形，拢家己想想做，啊，但是唔捌定过，我爱讲好清楚。阮家往来说，你平个冰箱话讲，啊，甘冰冰箱甘水分啊，甘过会说，厉害就伫遮啦，就是搁要说互你看啦，嘿啦，哎啊哦，特别 Q， 特别好食，规地往来肉，一时一时往来呛味。你讲食饭肉，食一个甜点。不要乱吃甜点啦，你会肥死啦，只有吃翁来说翁来告诉才能帮你帮你消化，反正凤梨酵素它就是帮助消化啦，饭后甜点这就最最好的啦，配些零果精的，配些咖啡的，配些花茶的都 OK 的嘛。好，来看吧，看看279279，这真正有学问的呢。你看你你那个中秋节烘肉吃肉吃，然后吃鱼吃肉没得菜夹，你肉吃这个你也感觉有比较油腻，对不对？啊，解腻的方式，来个凤梨酥，哇，超享受的好不好？来看吧，看看279279，王来酥一盒10袋430块，我的王来酥是大袋的哦，一盒430块10袋，啊，看要爱几盒，要无后哈，啊，咱的烟尘也要无后，4斤1500块。看吧，看看279279，要订购赶快看吧，看看27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子说，好来苏博的形影，这是咱住伫个阿娘位，住伫个中华丽珍，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用大尾讲啥？用大尾讲啥？真我个未想到，但是我有当时啊吼，那在这个中岛那热热啊无胃口的时阵，我就是来安眠床。我即马很沉，拢免想哈，我有要吃炸锅，佫较紧。我安沉咯，我拢吃炸锅用迄个180分钟，180度啊，180温度啦，温度我拢用180度啦。啊，迄个啥时间吼，我想用10分钟啦，嘛是当用8分钟就好啦。啊，我是迄个用10分钟啦，啊，180度。我用，因为我有当时我拢放在冰箱里嘛，因为我有时拄着要食，我无冻冷冻，我那本来有真空包的也袂歹啦。哦，所以我冻，我若食无，我拢先甲冰箱。过阵刚来你见的时阵，我家己拢放一两条，食食我就饱。哎呀是啊，啊就是七十五，我用180度十分钟吼。啊就食两条啊，哦，啊迄个咱到林国晶雪梨湾去甲。佮佮配配安尼，下当来困一下啦，食饱一困，啊嘛袂解饱呢，嘿，啊就总爱去睡午觉，好好吃啦，真的啦，阮的烟肠真正食着，大家娱乐开，才好食啦。
1: 呀，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佮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嗯，不如佮恁蒸。
2: 烧个大碗，安全佮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用烘的，把它吹出来就好吃。我还记得给伊买三包，就是用烘的，哎，足好吃的，吹尔，足正的，啊，足好吃。你看我无吃着，我你也吃甲吃，我无吃着，我只买个两包，我家买吃。好，恁那烟田哦，用手啊喝。
2: 哎呀，有手啊好吃。
3: 用烘的啊，哦，我早买了吃，下早搁摕出来吃。
2: 只有加三分贵尔呢。
3: 系啊系啊，你袂白都好吃。
4: 我家里面烟田呐，大农田啊，他们两个莫种一包来煮，啊，阮囝一家就三五条鱼啊，
2: 真正有好食哦，
4: 那条真袂歹，
2: 真正有弹性的吼，
4: 是啊，
2: 真正有救世的吼，
4: 是啊。
2: 人个爆浆真正是救世呢，唔是迄肥，迄个肥的侪又彤彤的迄种救世不共，哦，三分肥七分正，食看卖诶，你要调诶，我烟田是软 Q 的。所以一般拢较硬，阮就软 Q。为啥会软 Q？ 猪后腿做一定是较 Q 的嘛，较软较 Q 的嘛，对不？啊，三分肥七分正，所以你着慢慢食伤油嘛，较健康嘛。阮去红菊的迄养生成分嘛，搁是迄个国家挂保证，搁国家登印来嘛。迄个 CAS 优良的肉片认证，安全卫生可靠。你唔来搞买这个烟尘把关把的这么严谨的香肠，你要去哪里买啦？真的，一斤一斤。买哈400块，14条嘛哈，啊一斤嘛才400块，啊咱买4斤，我搁迄落特别优惠，你1100块，搁互你少100块，4斤1500块，真正吼，人讲的俗搁有局的啦，唔通搁收搁锁啊啦，剩也无偌济啊啦，你若无紧来买，你锁就买无啊啦，买无烟尘啦哈，啊要送你也好，啊家己要去平常时要烘要蒸要煮要吹拢是可以的吼，啊无咱就是吼来甲炒一下韭菜花，炒一下青椒的也都很好吃啊，嘿啊，来做蜜皮啊，哎，甲行行的搞吐司，买当做早顿啊，啊有够好个啊，吼来，啊这王来酥嘞，吼王来酥好食，甲变过变鱼都有，迄拢搁堆加要食着的，我甲讲食着拢搁堆加的哦，小姐阿姐一群哦，迄落买20盒送人，搁再来堆加的哦。
5: 你包到我甲你买20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2: 你买王来酥，安怎好食？
5: 都好食，叫起你包到我甲你买啦，买20盒
2: ，
5: 叫我去买啦。
2: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5: 我咧卖牛肉面啦。吼、
2: 哦，你一回讲来订20盒呢吼。
6: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2: 安那好食？你讲。
6: 朋友捌请我食过。
2: 吼、哦，我咧土龙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6: 哎、
2: 欸。啊，所以你有食着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6: 对啦，对啦。
2: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6: 咱咧，你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2: 一般伫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对。来，这拢黄金比例的啦，皮有够酥啦，啊有够 Q 啦，哈，啊较酸淡薄啊，但是酸甜拄啊好食到袂，会伤甜食到真正会用的，会真正会想要吐的，你唔知影？嘿啦，食伤甜食到胃啦，啊咱这就是袂胃啦，佮会当互你嘴加凉快，哦，无食无两块，你佫袂失拍哈。这头家人头第一摆食到，就要送客户啊，够赞的哈。好，来一盒10袋，430块尔。大地43块，人真 碗面拢卖七八十块安尼，啊，唔过明年可能起价啦。嗯，来赶紧的啦，真卖着用赚嘞。看嘛，看看279279。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谢谢，感谢，这是咱住伫个屏东万万咱的迄个杨美龙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九广播网，听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来啊，今摆要讲啥？哦，来，来讲这真正嘛是足咸的呢。这最近发生伫屏东吼，一件伫个便利商店，你要讲这是算抢案，就是很那个憨哥家袂想像咧搬八点档的啦，憨哥家就袂想搬八点档吼。这因为这应该就是讲有一个住伫个屏东吼，屏东的民众啦。十波人啊，伊是透过通讯软体去联络上一个联络上一个网友，伊拍算要甲伊锁上3.28两，应该就是3两外哦，啊，真金啊贵嘛吼！伊拍算要甲伊这个锁上的迄个3两外的金啊，大概是56万的市价嘛吼，伊要换成2万粒的迄个泰达币啊，2万颗的泰达币啊。啊，什么是泰达币哈？这我嘛是唔捌啦，但听少年的讲，迄个是一种虚拟货币啦。哎呀，这个其实吼，买这种货币吼，我知道很多人在玩呢。啊，但是就今日嘛是迄个昙花一现哈。有当时啊，那真正咧实力死的都有啊，吼啊，所以这嘛是一种虚拟货币啦，你也是可以把它当做钱啊，就是那个好像是金钱在交易买卖投资的意思哈。但这个真的风险是蛮高的，你有想讲？好，但即马这个查甫人，伊就是讲啊，我跟你，我用我即马大概56万的金啊，跟你换迄个泰达币啦。啊，即马双方。约定的不是讲咱伫银行啊、银楼啊，是啥物会得着？既然是约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便利商店啦。啊，民高的时阵吼，民高的时阵是一个细胆的少年啦。伊即马来到超商坐落来的时阵吼，吼、哦、煞有其事的，应该真有型的，吼、哦，就伊是专业专家同款。你敢知坐落来了，伊就摕出伊的专业工具啦，吼、哦。伫个超商哦，哎，大家座位区就是大家坐伫个啉迄落凉个所在哦，哈，食物件所在。他直接哈，即细胆个少年啊，坐落来了后，伊就当场烧金检验啦，烧金啊，真金不怕火炼，有听过这句话哈？真正金啊烧金，好啊，所以六个金啊烧落去，佫变乌。没有办法变软，还会变黑。啊，金麦烧一啦，啊，真正气功金麦是真啊，计就是用烧掉啦哦。所以人家的用烧哦，哦，就是烧金检验哦。咱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哈，哎，边啊了足侪人底下吹冷气哈，啊，食微波便当。这位老兄他在那里专业烧黄金。哦，所以这几比海价哈，一看，我、哦、看这动作有够熟练呢，心内在讲嗯。这个绝对是行家，所以主本诶心内还够封闭吼，啊，看到这专业吼，那个防备瞬间归零啊，当场就把黄金交予对方啊，交予这细胆的少年家。好来，上界离谱的哦，只嘛这个细胆的诶，这个少年啊，验完血确认这个黄金是真的了后，你敢知影？伊嘛要摕手机啊，转虚拟币哦。啊无咧，是物件收收好，二话不说，下一秒动作较紧的无人。像咱咧看迄种迄个啥迄电视吼，然后快转的连续剧迄部吼，安尼收一个，人从这里走出去。人从这里走出去。
1: 有。
0: 起码记得。到屏东的这个无哈，到屏东这个民众，你敢知是啊？无过是啥物人，说啥都无啊。到屏东的这个无，袂记卖者。熊熊伊从迄个动作走偌紧呢？哦，飘个样出去安尼。 伊还阁来未赴欢迎呢，马俊哥叫大瑞讲，现在发生什么事？那次讲咧，啊，现在发生什么事？啊，大概欢迎过来阵，人已经走到喷腔去啊，无看影啦，走到无看影啊，真正有影。哦，这边在可能这个车手哈，有可能是田径队哦，较在底好田径队哦。啊，你好喂，迄动作真正有够紧的。所以即摆即个袂金麦人欢迎过来了，才查公司啊！啊，我唔得用骗你，无错，规章好好，赶紧报案呐！啊，所以咱的警方吼也是很厉害的。屏东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就跟刑事局呢南下组成专案小组，吼，一路往北堆啦，往北堆啦，最后伫个新北市沙田埔。把这四个集团哈，这是四个人集团的对，把这四人集团一网打尽。所以原来这根本不是单纯的网友面交，查到了才知讲背后呢是这个黑帮啊，吼黑帮，黑道的啦，黑帮太阳联盟伫个后边咧操作的，有人伫个幕后咧指挥的，好啊嘛，有人负责前线表演技的，这真正是一个集团哦，所以把这个。抢劫包装成专业鉴定的，对啦。所以你看，你们两边出格，你冇知爱有知人精神呢。就算讲你们演，你嘛爱演甲足真的呢，甲足真的。安尼啦，唔只迄落没有迄封闭心，就才觉得这个被屏东被击败赶快嘛，吼、哦。所以说演技还要跟真的一样，吼、哦欸。真的是让人家说防不胜防的，对啦哈。但是我又讲倒转来啦，你砸到五十几万的黄金去超商面交，啊，这个屏东的这个嘛是真正心中真正有够大念的。啊，你客气，甲今麦客气的去，遮济人底下的林家碧食屏东所在，底下面交黄金，那我财不露白，对不对？而且遮心中有大念，哈。啊，所以即摆你话那什么，哎，嘛做下未？佮来底下超商，啊，超商咱想就是万能的呀、啊。但是你若想讲店员虽然会晓做冰淇淋哈，啊会晓泡咖啡，但真正是无提供百万防抢的保镖服务，哦，店员也阁无遐厉害，哈、哦，所以以后不管是要卖黄金嘛，是要投资就对啦。咱即马爱有迄个啥，迄个上紧发条哦，神经哈爱高啊。你若无管你是要卖黄金嘛，是要算投资，对方来约你讲，迄个超商面谈，我是超商面交这四个字哈，拍水哈，你脑袋一条理智线不要断掉哦，赶紧用汉霞甲接无好哦，念无好哦，这两个讲钱歹赚，囝细汉呐，唔通乎你安尼辛苦老寡担地钱，啊瞬间就变成别人的走路费哈，所以讲你看还有这种骗法要注意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爱拼才会赢，这是住伫个婚宴，咱春花甲咱点播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点什么？你首歌什么 AI 唱的？你连 AI 唱的歌，你都加起来才点啊？那不可能，阮这电脑惯会着迄个物件啦，嘿啦，你搁另外搁点哈、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讲破梦》，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我们来改进广告。那王来说是安怎的好食？
1: 好食啦，是啊，听王来啦。
0: 食王来的哈，食会出来哈。王来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2: 捌啦。
0: 捌吼，安怎好食？
2: 王来面也好食。
3: 红来锅，红来锅，两根材料。刚才呢，我嘛第一届回来买红来锅，都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都做好啊，摊方形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是贵啊，人嘞。
0: 嗯，安尼真。
4: 红来的哦，
0: 红来爽
4: 嘿，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4: 啊，买三克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食，
4: 送人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敢食咖喱，整个留一克啊。
5: 干爹往来说，哦，就好食，往来拢规地规地就好食，
0: 啊，佮往来死嘞，
5: 嘿，嘿，对，好食。
0: 人讲王来说安怎？
6: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啦。歹势，伫我遮买，就是伫我遮买。所以你若要食好食，王来说爱来遮，因为我这是代理的哈。所以说你没有来我这边买，你要去哪里买这么好吃的凤梨酥嘞？哦，咱这是金牌奖得第一名，王来说要得第一名嘛是嘛不遐那简单的代志呢。所以你也真看人先来当得第一名。所以你看人家皮有在条，做个酥酥酥，人迄个啊，做干咧 Q Q Q， 冰个冰箱，话讲啊，冰个冰箱就甘水分啊，哦，迄个皮甘过会酥，啊厉害就是冰个冰箱你皮阁是酥的，哎啊 Q Q Q Q， 吼，内底咱就当食着即个凤梨果肉，吼，啊阁再一丝往内纤维，阁再来，迄个酸甜啊酸甜，人讲酸跟甜的比例一般做的都会是。甜多于酸，啊，问是酸多于甜，啊，说这个比例嘟嘟啊好，食到阁袂胃，你若无食第二袋，你阁袂失拍。要配咖啡，要配花茶，要配零果精、雪利旺，啊，是咧配其他饮料，都是很 OK 嘛，对不对？来哦，迄、那个这种贵在限定的，啊，早都已经卖完啦，是因为太早卖完，足侪人咧排队，所以咱阁甲抢上对家。唔过对家来。咱迄个搁按算排队的遐，吼、哦，咱就剩几百阿尔，搁互排队的遐，吼、哦，搁互排队的遐，送去拢总剩几百阿尔。所以说即马就是咧倒数计时啊，即回啦，即几百阿卖完，啊，就完啦，无搁对家，对家厂商嘛唔接吧，好唔接吧。所以啊，唔接要安怎？唔接就老实啦。啊，一年吼，食一遍，但是过年有卖，有但是过年我也无卖，好、哦，所以讲。正经咱就是往来说，伫中秋节是真正是主角，吼，甲咱的这烟尘拢是主角。所以讲，恁呐有要爱的，进咱的最后春节的组数，抢到人的要爱紧。今年你买到拢是赚到，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就是43块尔。咱这大袋乌记的，你进伫市面上买袂到43块的，我就讲吴差村伊遐细个粒仔尔，往来说。十二粒，一盒十二粒，伊都爱卖700几块的。准头你买一送一，伊也是比个别人比人较贵，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啊，竟然外面像这种大赛事的，拢卖70-80，和你上西底嘛是拢60块。啊，过来当前我去迄个面包店看到人往来说，哦，赛事同款的，一袋都卖50块的，过来当前都50万的。你看我今仔个一袋个43块呢。所以明年就算讲咱王来说起价一袋卖50嘛是比人较俗呢。啊，所以今年还袂起价43块，是不是你袂得赚到？啊，买来送人客，买来家己食，做饭后甜点，好了，凤梨酵素帮助消化，也都是非常好的。好、哦，而且点心，关键咱乡亲都比如一盒430块，一袋43尔，我敢有听唔对去？无唔对，你真听一袋就43块，无唔对。你耳孔无包起来无要紧，好，所以真正是43块。哦，我讲真正哦，这个介绍讲无要来家己食，还是要送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客户、人客，还是你的这个员工，你真正对不起自己的啦，真的，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啦，保证好吃啦，啊，我卖遐济档啊，对不对？食着你就调的啊，嘴拢袂生气。你即个外面你食人食别人啊，我来说讲袂合，真正袂合。好、哦，所以来，赶紧，迄个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定岗，空八空空 2799 叫阿君的电话2799卡两边哈，空吧空空2799 2799。阿言成呢？这个鲜嫩多汁，有弹性 QQ 个，就有这个爆浆的口感，赞呐、啊！那烟尘安怎好食？
2: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2: 上好食
0: 啊！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就是安尼就对啦吼。
2: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7: 像你讲的 Q 啊，有
0: 迄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食。你话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7: 好食安尼就对啦。
0: 啊，这汤汁真正呢，你弄咧白饭哦，伊个水咧，咱的饭足香呢，你嘛唔免得大鱼大肉咧，因为你着腌成了一米饭啊，吼啊，炒一粒菜，啊蒸一粒卵，啊着一顿啊咧，好一个变过咧，所以你讲腌成的炊子无错，非常好。你有通通的腌成炊落，你会惊，食着你软软哦，你会惊。啊，白肉较侪啊，炊搁炊落去，迄食着哎油腻腻的，你袂惊哦。我那三分肥七分正，这炊饭就正办的，要烘要炊，啊是讲咱要炒要搞吐司，要炒饭，要面的千饭，啊是讲咱要炒一粒什么韭菜啦哈，诶韭菜炒烟尘也好食哦，我爱食咸个拍瓜咸落去，那无是免啦。等个会当加菜做米皮，有够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烟尘四斤1500块俩哈，一斤400，啊四斤1500，哟，搁要让你俗100哈。此时不买等何时啦？赶紧的哈，要订购烟尘往来所爱金牙手啊哈，咱最后最后哦，即嘛。你算左手啊，倒数计时啊哈！那说说真正买无哦？你有老师啦，因前咱来卖完无对价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啊，你都就这25个呢，卖完你就无对价，无对价就无对价，规则限定的就对啦，卖完就是卖完啊啦哈！你得搁在算搁在对中奖，这当时过中奖。来，人咧大家拢咧好拢咧订啊，你唔通订输人嘿！来，看嘛，看看2799 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
8: 喂，
0: 来，要爱啥？烟尘好来，来看吧，看看2799 2799，阿坤的电话最好记的2799卡两边哈，来看吧，看看2799 2799，喂，你好，阿坤来接，你好，
8: 要订往来说，
0: 来。

0: 南方的南杭白茉莉玛咖，订online搜。 哦，阿拉配一个咱兜的林果精的配一个饮料嘞，是来配一个花茶嘞，有无？你配上好啦，食红来收来收过，是不是越圆花好？对不对？花前月下，我足浪漫嘞，好、哦，月圆人团圆啦，赶紧来食烟尘大赚钱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那要跟电工做文呢？阿坤来电话手机哦，二七九甲看两边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 九，来梦寐以求。你大家己哦，有咩也赶紧点播歌曲，台到电视听到着。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要爱啥？
1: 喂，小姐，我请问你，我
0: 来你山，甲接袂你山。

0: 麦仔你好，
1: 你好，
0: 系来麦生。
1: 我应该说啦，
0: 你等我细算一下哦，细算嘿。
2: 边有那种眼光看我？
0: 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来麦生。
3: 喂，小姐，我拄啊，甲伊讲我的迄、那个。
0: 细算个钱。本事阿贤，来梅生阿贤，阿贤哎，
3: 我做恩情。
0: 来你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真趣味呢。所以讲，看讲吼，为什么咱南部啊，那南部咱咧食迄种流水席啊，哈、啊，为什么最后一道菜呢，竟然是冰淇淋哈、啊？基本上全拢是用冰淇淋的哈。为什么是冰淇淋呢？嘿嘿，这个就是台湾的半桌文化，有学问的呢。是哩，过年咱台湾传统的这個板凳的文化哈，真正是俗个大碗哈。对啊，你也想用伫餐厅两万块。吃不一个啥，还是饭店两万块吃不一个啥？你两万块起来吃流水席板凳是足青草啊呢？呵，真正足青草啊呢！龙虾跟鲍鱼，龙虾跟鲍鱼拢吃会到啊呢？真的啦！我要吃流水席，我不爱吃饭店，歹吃贵。对啦，我这得做传统的啦。真正我最爱吃流水席，我较不爱吃饭店啦吼。后来，所以说呢。你也对开场哈，冷盘啊，是讲啊，话去食个佛跳墙，食唔着米糕、蒜头鸡汤啊，是啥物货？好像那个什么中埔西的手楼菜哦，真的每一道都好吃。但是呢，俺想听到比如，唔知有去有去迄落迄落察觉点讲，有啊，像咱咱个食个上尾一道菜。或是冰淇淋的，哈，啊，有的人就讲，啊，还拢大概冰淇淋的，啊，冰淇淋个咪上迄个四个礼拜拢有的像是上烫的对不？啊，就有网友就觉得说，啊，上这冰淇淋就无破的啦，啊，吃袂完呐，啊，你啊炸转去滴半路，佮惊油去啦，真是个麻烦。所以即摆吼，我建议主家吼以后卖用这种大桶冰淇淋来充场面啦，不如换了较比较有特色的精致的甜品，吼大家吃得开心一点啦。所以你看，一个破起了后，你外行的吼就拍拍手讲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啊，吃不完那个包顿去就融化去啊，对不对啊？吼，嘿啊，那无破啦，歹势。你咸淡咸西啊！人讲生意食最甜咧，人要送你食到这个咸淡咸西，讲我嘛是有包红包的咧。红包就看款啦，有的人嘛是穿那嘛咧包啦，带两个哦，包千六块。哎，今仔去人食板凳哦，你带两个包千六块，迄实在真正会风雨劳苦啊，对不对？真连倒车拢起价呢，你真若讲办倒车人客拢袂趁钱啊呢？嘿啊，你好意思带两个包千六块？啊，外国包偌济？你带两个上无爱包三千的，真个假？真个啦，这个你爱看一个数字啦。哦，真逐项贵呢，真正呢，食材逐项贵呢。好，来，即马。就有人一个板凳的老司机跳出来讲啊，讲这恁都唔捌啦，人这个南部板凳哈，流传真久的一个叫做潜规则啦。什么潜规则？这就是主家的无出声、无讲出嘴的话，叫做送主哎，人家讲送客令啊。记得哦，啊，我这是上人可以说，送客令就是上人可以，无唔对。用讲的今仔的是你，啊，其实就是唔通做草地亲情，唔通迄落总念的安尼，你是要做偌久？啊，咱来做草地亲情，啊，食饱就行，你是要念偌久啦？哈，真正是安尼哦，无错。迄落是安那用冰淇淋哦，嘿，因为冰淇淋，你刻着这个念头，就是拄只讲，哎呦，我这融化啦，阿咩哈咪哈咪。还没等啊，还没等啊，客厅啊储冰啊，无你较慢来就融化，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埔西甲主家最聪明的心理战啊，因为板凳通常一只拢是几啊点钟啊，食到最后啊，人客如果来去坐伫遐，都已经才出凉啦，那个唔走坐啊，伫遐咧饮饮面，然后伫咧播瓜子，搁伫咧聊八卦。我问你，主家甲工作人员要安那，迄落收尾啊？让我咧做规日，忝规日安尼。就是讲，恁食这行去收收的，行个大家当休困啊。啊，为也唔使人辛苦啊，我坐咧啊，我就个当加啉寡凉的，对不对？啊，个规矩就加减啊补，人忝嘛，对啦。所以讲吼，用讲的，
怕失礼啦，破坏气氛啦，所以迄、那个规矩吼，用这步，恁就惊，拢免人，拢免人管，惊我，哎呦，这无赶紧去当个兵吼，会游戏啦，所以自己就会启动归心似箭的模式了啦。然后大家等吼，迄、那个，哎、欸、好，阿你食个食，阿谢谢，阿我了，再见，拜拜，阿要食个免刷，哎哎刷，食刷，好，阿、啊、来，大家都揢着冰淇淋的鸟兽散了。全部都往家里的冷冻库冲刺，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你也坐不住了。所以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哦！不要吵，这是最高级的送客艺术。您知影无？对不对？就参照，您若去日本人的厝做客，主家来一直看时钟，嘛不一定瞄时钟看时钟，什么意思？在赶人客啊啦！安尼看有无？开嘴安尼，就是伤人，就是破坏气氛啦，破坏感情啦，嘿啦。所以，这是不是足高级的送客、送客意思？好、哦，所以这趟兵客嘞，就是挂人的意思啊。礼貌性的提醒你，该回家了，啊，不然一路撞破塞。要工作人员主管要怎么休息？啊，你知道不知道啦？啊，本来不知道，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啦。哈、啊，知道了就好。唔通搁底阿舅啊？啥冰淇淋拢会融化？安西无？这就是浙江台湾人上台湾人版的最完美的收尾啦，知不知道 ？OK， 好。来，有接到朋友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情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母子两姊妹，阿小赶紧点播的歌曲。

0: 好，来金钟的。阿好食，
1: 真贵，袂歹食。去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个饭哦，安尼足香个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讲乒乓球的，
2: 香个也好食，真个也是好食，拢好啊。
0: 香个好食，真个也好食。
2: 用吹，
0: 哎，用吹啊，有吹一摆，熬够好食呢，较养生。
2: 我有食过啦，好食。
0: 赞呢。
3: 太好吃就对了，
0: 安装好吃
3: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3: 太好吃，改变的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3: 哎，食着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着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着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4: 哦。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么差？
4: 因为外面有的是比较肉质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4: 对呀
3: ，Q 弹。
0: 来了嘞，老大老爷，红着烟尘是对后腿吧来做，所以就当本的哦哈。啊，对后腿吧介绍不同啊哈，啊，佮再来三分肥七分浆，叫黄金比例哈，食起来就是嫩嫩的啊，然后会爆浆的啊，不会涩涩的啊，不会油通通的哈，油通通的，所以今天食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别烘啦，别吹啦，啊，是讲咱要炒一个饭啦哈，比这烟尘饭，这是真拢够好食。啊，是讲咱做面皮，说明现在那个配饭啊，是讲咱要来炒一个韭菜或炒一个各类菜，冇咱用。烟尘炒粿菜嘛好食啊！好来，啊个炒菜哦，加一个气味有够赞的对。若要甲恁订购，赶紧的哈，咱一斤是偌济？啊，一斤的400块尔。啊，你甲我买4斤，1500啊。安尼少一百呢，嘿啊，1500少一百呢，吼，无啊1600个得点。好来，啊啦，相信咱比如要华冠优惠的，这种季节限定的烟尘要卖完啦哈，赶紧落手哈。要送人要食拢可以啊，是过年咱这个中秋节要烤肉，通通 OK 的，来。那个空吧空空279279要给咱订购烟尘的，进来哦，来何位啊？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广告为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天人，来天人，你要爱啥？
5: 你啊，君
0: 呢、
5: 啊？
0: 嘿，我君到嘞。
5: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来好吗？这个嘞，咱的迄个烟尘也好，乌兰树好，这拢出无济啊嘞，嘿啊。啊，在咧计算数量啊！哎呀，剩最后只了，你又搁无来订，也是买无到，你着搁等明年呢？硬吹口头呢，真正硬，好食啦！对呀、啊，你看人安尼，中秋节大家咧买烟尘咧行烟尘，吼、哦、买烟尘行烟尘，啊，结果你买无到，行无到，哎，啊，到一个吐司行啊，到一个吐司是毋是足好食呀？其实我甲你讲，吐司我是较爱搞烟尘。为了讲杭巴来搞吐司，我搁较袂，我把杭啊就是安尼食，啊啦烟尘我拢习惯搞吐司，哦，真正吐司食起来足 Q 的啦，哦，真的好吃好吃，哎，搞孙啊食啦，无搞咱母啊食啦，阿爸阿母也无个，食了烟尘拄好，嗯，我来，我的烟尘是软 Q 的呢，不是人迄定的迄呢，我来看嘛，看看279279，今日哦烟尘4斤1500尔，买袂完啦哈，啊，咱来往来说嘞，啊，嘛买袂完啦嘞，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一袋哈43块尔，哦，咱这个大袋乌鸡个定金牌奖的，要对买一袋43块啊。即无外口人拢嘛，上少嘛卖60啊，我今日卖43块，也无起价，但是明年会起啊、哦，是讲明年啊，准则敢起50嘛是比人较凶的吼、哦。有啦，最近快，但贵客紧订啊啦，哎呦，这只好食，佫无订无到，对不起家己啦，买家己买食，饭后甜甜要送朋友，吼、哦，礼轻又情意重，我好看嘞，嘿，我佫甲你一个客啊，包装较好势好势，佮你一个提袋嘞。要送朋友是毋足好看，晓啦，来，要订讲的紧来举手画下，剩无几组，唔紧订你啦。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啥？嘿，
1: 要烟尘啊。
0: 好，来，以上广告。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啊，咱的这个王来说呢，今日呐定是十九收到哦哈。哎呀，那咱年前囡仔订房的嘛是拢爱十六月才有收到，为什么吼？因为你若讲拢要我中秋节遐，以往咱拢是安那做，拢有当时啊，乌鸟送袂去，爱甲乡亲都比如直咧回，所以阮这回就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吼，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如果恁若是伫遐，迄个回还袂收到，当时讲要互你回，佫还袂收到，你得喊紧看电话来给我呢，我通个紧对乌鸟遐甲恁叫看是上帝 上帝对你当下是安尼吼。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的，来哟、哦，恁过来听，哎、欸，今仔要听点日本歌哎哟。好啊，那无咱就来个听日本歌啊，哎、欸，来听这首，听这首哈、哦，川中美信唱的《一路一生》哦，一季银子哦，那时候我们不要换了、啊，阿伯来听把手，听把手，过来听把手，哎、欸，要来听到几首呢？哦、天童唱的这首好叫做 Kosaka Zuki， 来，等你收听，到这。

完啦哈，紧嘞哦，还未订到相亲的，比如电话紧卡哈，说说真正要卖呢，要刷嘿，要卖完啦，卖完。啊，无要搁追加无啦，无追加啦，因为中你卖中秋节搁追加啥，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哈。来买啊，未买啊，未落单是食，后手着食好，要去追加吼，赶紧嘞，电话卡紧嘞，无真正会卡输人嘞，来看嘛看看，2799。

0: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咱台南哈。阿伯啥？
1: 我应
0: 接。来三线先拿起来。阿星，等一下，你上。阿星叫一个哦，电话请叫一个哦。来一个，恒娟。咱大声恒娟呐，你要啥？
2: 我
0: 咧，看
2: 到
0: 电话
2: 来
0: 锁定了，
2: 我
0: 先
2: 要
0: 去
2: 加
0: 一下。来来，对家，第四线，要对家。喂，你好，阿君来。来，恁坐对。
3: 喂，阿君啊。
0: 喂哦。
3: 哎、欸，我要给你订烟尘嘞。
0: 好，来来，三双接开哈，接了吗？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要搬落去顶卡哈。歹势呢？哎，话拢啊小夹线啦，啊都拢做袂线。哎，啊所以服务无周至，蛮见怪哦。啊电话吼，啊骨力卡讲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就有啊啦。哎、欸，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2800啊。
1: 喂，你好，天人，你唔是有来顶啊你啊？嘿，天人哥，你唔是有来顶啊你啊？
2: 天人。
1: 好，来，三线甲接的，三线，好，拄只迄个拨落去看。来，看嘛，空2799，2799卡两遍，啊，我电话照记，2799卡两遍哈。看嘛，空2799，永明。来，咱何必吼，永明说，你要爱啥？
3: 你怎啊？你怎？手里卡来甲我讲。
1: 你蛋姐，气刷接起来。喂，你好啊，快来坐来高雄哈。
3: 我眼前敢会当讲一包啊，我爱了或者红奶酥，加红奶酥安尼。
1: 啊，你红奶酥要几啊？
3: 红奶酥三啊安尼。
1: 三啊啊，我算看卖，你三啊一啊是四啊三嘛吼？一啊430，要三啊五？
3: 嘿。
1: 安尼千二，啊，佮加烟尘呢？
3: 嘿，烟尘一包
1: 一包就好哦。
3: 嘿，
1: 一包拄啊好是400嘛，吼。安尼1690啦。
3: 安偌济？
1: 1690啦。
3: 1690。
1: 你看嘛，到清白我送往来，送迪卡。
3: 无啦，因为我家己买遮呢。
1: 安尼我甲你讲，无送1690会使，哈。
3: 好好。
1: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迄个五线甲接的哈。来，龙田你好，龙田，美良啊，
4: 嘿，
1: 龙田你要啥？
4: 我要延长。
1: 好，来二线甲接的哈，龙田二线甲接的，来看吧，空2799，听无清楚的，拢甲问好清楚。啊，不过你也是爱敲电话啊，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好，来说，甲因前要卖完啦哈，来赶紧嘞，你也袂订到，赶紧卡来订哦。嗯，话停就停啊，对，嘿，无对家啦，嘿，无对家，啊，都还去早早，啊，都无对家，你免问个啦，早早，喂，你来，你来阿帅。
5: 红
1: 环阿帅，来，你要啥？
5: 我甲你讲吼，我烟肠三斤。
1: 好，来，你等我，你线甲接的哈。素贞，你要啥？
6: 烟肠啦，4包。
1: 好，来，4包来，来，你线接开。来，这要结束啊！来，空2799，0800279279，来，空2799279。阿明，你是为天价上大啦！哎呦，一年还过一摆中秋节呢，开几千块，款款的，大家要喊要吃都有啊，欠，这是拍24个夹，啊，满一世人啊做钱奴才，哎，钱是咱赚的，咱来开。看要甲开，看看开，安尼就影吼。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啊，你若讲啊，中秋节啦，啊，用邀请讲要做啥物人引导口都哎，拜托个，你嘛狂手好下咧，你嘛甲炸一撮烟尘用香咧，啊，不然炸几阿王来说用食咧，对不对啊？啊，这都拢伫我这边拢上下河的物超所值的。啊，咪来，看嘛，空2799279。喂，你好啦，啊，好啦，你挂接了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
7: 我那个大
1: A A。好，来，你先甲接起来哈。啊，要落节目啊！好来，赶紧的哈，用亲都表啊。啊，你无搞买，你爱你若总你讲啊，你搞买无对，无你也别人买啊。我来说给别人买啊，啊买着你才知讲，哎呦，我食着别人的，啊真正干嘛讲咱倒比起来真正无同。当然嘛无同啊，啊个比我较少嘛无啊，对不对？啊个比我较少啊嘛无啊，啊买物件就是咧拼车，尔讲人我买比你较少，我去买个比你较好食，对不对？啊不是你个买啊，你打人啊！哦，啊烟尘呢？因为我这是找阮陪笑阮姐咧，伊后壁有甲你。邓公倒一间工厂做诶，迄是咱台湾上大间诶肉品公司。哦，所以讲伊咧做物件，一定拢经过国家咧把关诶。哦 ，CAS 用肉品认证，三分肥到七分正黄金比例。好，所以讲会当互你少一点油，然后又多出一点健康是什么？因为有爱加红曲成分在里面。安知无？真的好吃，好吃又不贵啦。 买你就赶紧来订啦，正大家拢咧抢啊啦，所以你就买无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安全四斤1500块，往来收一盒十袋430块，安尼知哈，来看嘛看看，2799，当然你也要投嘛可以啦，讲我几包安全，我几往来收到做1800块，阿哥你上。按着底卡吼，对啦，来看吧看看，2799，谢谢啦。好啦，以上广告哈，啊来到站啊，要看咱乡亲的表示 goodbye 啊，落只尾后，那是说等产品的服务，还是讲我真得想要卡啊无用，来手用着个卡，看吧看看，279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哈，看吧看看，2799，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哈来哦。今天吼、哦、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嗯，
0: 哎、欸，925啊，
1: 中秋节是925、
0: 啊。嗯，没有错，925
1: 不是927哦，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阿里拜公。
1: 拜个哦，安、尼有个三连休哈。
0: 哎、欸，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知道哦，知道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您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到，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哦。哎，无，伊去美国要去38天吧、嗯，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都啊，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10几天呢，好像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够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都啊，好像有2个、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国庆
0: 、欸，
1: 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伊讲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但是出去38天，
0: 哎，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哎，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哦，伊讲哦，洛杉矶呢，吼，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啦，印度哈有一座迄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哈，伫前几天呢、啊、坠入恒河，规座庙砖咧倒落，哈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哈、嗯。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哈、哦，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阿哥在加上哈、哦，长期和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哈、哦，拢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哈，拢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哈、哦。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呢、哦，这间湿婆神庙哈、哦、啊倒下去的时候，哎，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也是倾斜，哦，啊，那个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刚才从人要啊啊要昏去啊，安尼，啊，就慢慢啊偏落去昏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好、哦，恒河，哎，没入水中，哎。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啊、哦、啊，这那个叫声哦，哦，几乎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呐、啊，然后听起来哈、哦，根据那个印度18个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哈、哦，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哦，这个所在哈，当地哈、哦，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接着讲，伊讲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哈、哦，好、哦、啊。底下围绕这一座庙哈，诶，这个整个四周围常常拢有市集，所以哈，对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哦一个从啊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哈。因为围绕的庙四周哈都有市集嘛哈，但是呢，本来是讲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哦，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今嘛归回50多岁哈，你看好到现在呢，竟然。故耶，哦，这水哈，可能洪水一直侵蚀，侵蚀到，好、哦，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地方，所以这根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
0: 15公里呢，
1: 大水冲倒龙王庙，
0: 哎、欸、呢，
1: 然后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哈、欸，湿婆神也扛不住，
0: 丢呢，哈、哦，所以讲，好呗，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好、哦、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又叫，哈、哦。

0: 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喔，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做大水嘛，也做洪水啊。那、嗯、个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喔，印、嗯、这个西藏的这个冰块崩落，造成哦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喔嗯，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怎么阿不全部凹出来呢？还找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呐、啊，还是讲吼、喔，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喔，身手何在何处，还都找无。
1: 没错、
0: 啊，对啊，就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喔，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然后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嗯、端气候啦。
1: 对啊，吼、喔，而且啊、喔，我甲听众朋友预告哦、喔，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喔，唔知真诶假的啦吼、喔，这我有这个天气有当。瞬息万变，说预测呢今年、哦、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哦、这个温度，个位数的、哦、过去有 出现个位数，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时候、啊哎、
1: 那时候最低温 几度、
0: 哎、台北好像
1: 北几度，
0: 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嗯哦、4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啊。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欸，能好啊，哦，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哈、哦，国王的哈、哦，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嗯、哇，那个场面哦，你也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嗯，尤其是一个国王哈、哦、过世的这种国葬哈、哦、丧礼，一定是真的哈、哦，那个场面那个排场哈、哦。嗯哦，对，你要有不成，当然有人可能都没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了看了、啊、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齁、嗯哦、英国嘛是一样啊，不管是说这个王室里面有人结婚齁、哦、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齁，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齁、哦、非常浩大齁、哦、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齁，伊是第9号一个九号去刚哈，这个举行国葬哈，这个国葬，全世界我就这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嗯，好参加这个哈，在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条件别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哈，不在高位，算是高龄了哈。但是你刚才讲他的国葬办完了，贵能刚，嗯，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能干了、嗯、
0: 不意外，弟弟有89岁，姐姐90几岁了吧，
1: 94岁、
0: 啊、对、啊、
1: 94岁、
0: 啊啊啊、差不多，
1: 但是、哦、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哦、
0: 都老啊、
1: 哎、对啦，
0: 对 啊,
1: 是
0: 对, 啊, 对, 啊、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高扎细回高扎细回，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嗯哦、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哎、94岁也是公主啊，那是他们的 title 头衔啊、嗯、
0: 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一生前哈，先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哈，都是第9号一刚，嗯，哦，都是第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哦，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哦，啊，人啊，那个叫做啥？那个啊，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哈、哦，就是脸也是人啊，那细粒变作球甲细粒子哈，安、哦、尼。哦、有一个推轮椅，我在想讲，哎、欸，这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哦，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哦，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哎、嗯欸，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塞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哈、哦，脸皮拢已经裂裂裂吧，哈、哦。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哈、哦。

难怪呢，欧洲呢，哈，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都纷纷哈，哦，都致哀哈，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顿来念念，哈，搞不好都前卡多啊，到落顿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哈，哦，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哦啊，来，包括英国的哈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哈啊，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啊这个啊致哀哈，这个致意的丢了哈。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哈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今天搞我十四号哦，明天就是9月15号哈。9月15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9月15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我几天嘛刚封锁国门啊呢哈，我就这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9月15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中国人因的进境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9月15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哈，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好，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哈，或者是讲大家你去机场的时阵，家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哈，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好，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才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好在还没有9月15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都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说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一共被气垮嘛？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9月15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哈，或者是讲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哈，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哈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哈，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哈？好，在西单国内啊，有相关哈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哈，在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做出了安内提醒哈，好，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个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哦，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还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哦，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哦，所以呢我哪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哦，都有人都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哦，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你有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而且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哎用的回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要删到吼，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吼，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吼。我还讲难讲啊吼，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唔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个、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哎，这个啊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哦、不干净哈。哦

0: 你现在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哦。的冲绳的知事哦，都是这管定啦，因为管定哦，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新人哈叫他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这个古谢玄太其实就把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哦玉城丹尼等等哦，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没讲，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阿西公，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哦，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哦，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一点，我去 Okinawa 看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哦，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哦，带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哦，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哈，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哈，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然后美军家庭俩登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哎哈，刚刚选书的这一个哈，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再哦，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知道说今嘛哈 ，Okinawa 这所在哦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哦，这些旧的这些势力哈，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闯人一控一攻，我要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我不，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那东西 Okinawa 去吃特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哦，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是基本哦，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和嘛。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没人说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冲绳是贵族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本土一点都不亲。哦，一点都不亲。再加上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哈，在这个美军的那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对，对，一准那这个原来的这个日本的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心离得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的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我看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只在台湾，在全世界 都做了。他在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吗？鼓吹冲绳独立。
1: 对啊，
0: 这几年我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
1: 挑拨了
0: 这个矛盾、所以还好、这一次齁冲绳人很清楚齁、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齁的一个新的县长。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啦！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好，我们再来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来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几挂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哎，咱有听众朋友哦，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哦、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哦，在行路的时阵吼，哎，妈妈还在叫遐个因遐个囡啊，然后哎，啊你呢，吼，行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哦，这落行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哦，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嘿。哇，跌倒！我伊讲啊，好、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吼，后来哦，这赶紧呢，有送医啦。伊啊，咱咧听专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啦，我不要做啦，哎呀，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咯，叫啥物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哎、你卖摸我的手，卖摸我的手，吼，你若要给他看，你扶我的腰得。因为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嘿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呐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那袂是爱开刀啦，不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不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的？哦。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说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了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一共啊，一共不可很好哈。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给伊妈妈吃。好咧，加在两支脚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的有啊吼，迄、个吊起来，安尼绑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活得，伊个会讲，你卖甲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为腰甲吐咧，我家己意思讲，我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背起来就对啦。所以手吼，伊、可能是跌倒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缆嘛。哦、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哈、哦，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正哦，有当时啊，无跌倒，唔知家己骨头怕。你卖讲阿姨也是年纪大，你讲少年也是同款。有当时啊，是吓到你才知讲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嘿。
0: 所以昨天嘛，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我昨天一看棒球哦，我觉得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01公分，但是体重也很重，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胸管个胸当啊，就伊被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鬼人砰吓的，摔到那个红土上面，结果被围起来。140公斤、
1: 哦，
0: 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体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短一破一的形态，一转到我的高温别人工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我说他如果哈来处理这个哈、这个滚地球的话哈，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得、哇，一转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嗯欸，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哎、
1: 欸，所以
0: 因那个因那个靠年纪啊，个无减重的话吼，他骨质疏松化，哎、欸，一点骨折的话，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阮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寡外岁啊呢，吼，伊跋倒都安尼年年吼，伊讲吼，阮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啊去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假扶手，为腰假吐咧。就好，你看啊，起来搁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哈，哎、真正爱吃。啊，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吃，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
0: 对啊，恢复期他等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
1: 对哦。
0: 所以平常时啊够喝得力钙粉啊，够来。得力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啊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啊，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阿公传出的啊，习近平伫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坐伫一间足大间的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安得掉，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提莫迪一直咧发表演说，吼，一直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莫迪就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或你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掉，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啊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本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下面 okay 不 okay? 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齁扫过去那个观众席。齁原来呢齁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齁骚动齁。嗯。啊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嗯。好久才没带。
0: 其实哦，当下其实都没人知道啊，但是莫迪哦，咦，目睭这么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在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那个席位呀，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哦，是讲那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跟他们讲，哎呦 ，OK 吼、哦。好、哦，然后呢，我一看啊，哦，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父，还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五个的冲来，哦，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哦，也不知道啦，吼、哦，吼、哦、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若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讲 it's OK， are you OK， 根本无人知影是啥。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吼。这句吼，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时候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哈、哦，这里、个、啊，等于金麦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哈、哦，演出一个月的戏。说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哈，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朱启林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朱启林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朱启林的对啦，所以英国的朱启林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的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观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哦，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跟他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地方啦哈，在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的翻译讲得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吓，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的，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足罢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齁、哦、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门，哎呦 ,OK, 边啊一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齁、哦、制止齁、哦、意思说不要不要说完那就对啊齁。你无讲无人感觉喏，你讲咧，敢那成功哦，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知讲莫迪他不讲 ，Are you OK？ 个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

0: 好来吼，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后来的伊个随扈啦吼，这人员出来哦，然后个也安那哦，冲，个了解，可能去个了解了吼。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哦、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齁、哦、不讲当下就离席嘛齁、哦。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候，习大大就没有出席齁、哦、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我就讲的呢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齁、哦、那明明的干苦跟拍个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都说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齁、哦哦、大家知道吗，他去到对一个他旁边都有一个他吃他喝的茶他吃的什么，有当时人说哦人把人一杯油两杯齁、哦、所以有人就说一杯可能是他的油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齁、哦、为他安排送上的齁、哦、好来，但是齁、哦、这一次他在这个印度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齁、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事情都是在刚好的这两天发生的齁、哦、几种说法啦齁、哦。我人讲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 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是公，以后他们这些金砖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哈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齁，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齁被印度总理呢齁这个莫迪呢把他拒绝掉，说不能接受齁。就一点不也是不爽啊那啦齁、哦、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有人说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哦、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迎接，只派一个部长、哦哦、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它泼出来、哦、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哦、没有什么、哦、大咖去给迎接，所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呵呵，我跟你说、哦、这有时候、哦、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刻这自己中国的问题、哦、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哦、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哦、就被抓来关了、哦、那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候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哦啊、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真正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习大大、哦、怎么越狱呢、哦、已经关到这阵、哦哎啊、听说越狱，所以不就是国内有人、哦、就是反了他啦齁，利用伊没在国内这个时间齁，而且齁里应外合呢，而且啊，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齁啊，但是猜测啦，我人工会不会是听到国内齁这个消息齁，像薄熙来越狱齁，这个就有一点大齁。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的这两天齁，因为国内最大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哦、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哦、这个大老板、哦欸、听说今天明天高位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在之前、哦、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哦、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出来，有人逃不出来、啊哦欸、听说华为的老板、欸、华为的老板叫什么名？任正非啊，任正非啊，
1: 任正非啊，
0: 任正非，听说 迄几工足侪人讲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讲，哎呦，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这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啊呢？哈，然后有的人的哈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哈，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哈，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说华为的大老板任正非也逃了，薄熙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讲伊的时候也受到冷落哈，好，有一点讲这个排场哈，对伊的招待排场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哦心里不爽安内哈，啊，可能的是安内啊，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哈，所以好呗，好，不过这东西一挂好网络上的讯息啦，
1: 就是，
0: 听听。听听就好。
1: 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哪有可能欧北吃印度的
1: 东西？就是习近平太胖了。
0: 哎，有人讲伊完全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如果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熟，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1: 哎，反正习近平啊，什么身呢，然后被暗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的就好啊，对不？
1: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啦，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个嘛，
1: 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较惊人，讲2027年了，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五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这卖各咱拢是因家己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我们希望习近平在国内 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一打完工被安诺拉通赢那些东西抓抓来啦，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 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啊，反正伊朗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那些能够交代。但是伊朗公真正欺笑俩公，而且公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内销转内销转外销的话，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是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他要公也公的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高市长，
1: 跟高市长们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了。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1: 对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1: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哦，因为公瓜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1: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有没有符合国际法？啊，都然后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家以后，这个中国搞输了，讲你看你们在做的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起菲律宾的共保定，对啊，对啊，
0: 啊，他在台上演讲哦。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下顶提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伊那咧讲的时阵，那咧看纸条啊，讲，看快了，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阵，这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伊讲 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款的丢啦，
1: 就是哎，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哎、欸，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共的威吼，给你否定吼，一共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是真的是很羞耻 ，Shame on you 吼，又是这一句话，吼，很耻辱，非常耻辱吼。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1: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人，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嘎顺，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然后就打中你，他这次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现在都提起来话，

0: 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嗯、啊。对，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给你损啦、嗯。所以中国这边哦、嗯，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1: 全世界都呢哈，到处哈
0: 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1: 哎呀，对、啊，
0: 我看中国中国人其实哈，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哈，你跟中国人你没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哦、你对客气、哦、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欸、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一点回应都没有咧、一点回应都没有咧、所以中国人就拍公开拍人，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人啦，
1: 你在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到臭头的、骂你骂更小，说他骂他就骂你骂更小了啦、
0: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他给你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会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单纯。
1: 来呀，进攻哥。
0: 来。想要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2: 加油！我食啊足好诶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虾米卡力，哦，我今日足用诶呢，我要六七十万呢，我搁买一组啊呢，我买几啊组啊呢，我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年，我即个我着吼，即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诶呢，
1: 水，
2: 我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诶，拢袂卡酸哦，诶，行足紧诶，我就快做咧，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呢，
1: 哦，水。
3: 介吼食八冬糕啊，爬袂行，无我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等下逐工都去运动。啊，我介绍足侪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0: 所以长期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啊，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也当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爱食登记的。就是听种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够当来得啊。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众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巴肚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哦，开始咱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软骨哦，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钙油啊，够得力钙粉，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到，全国北中南、全国吼各县市都有吼，拢有指定药房。啊，就是你卡电话问吼，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巴菲特哈，我来讲哈，这个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而且讲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哈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哦 Bible。好，巴菲特哈。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准，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就好就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这个男的怎样啊？知道他的喜好哈，会去帮他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冷门的唱片，哦，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地儿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哈，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哦，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哦，在求婚了啊，他就回去哈，跟他爸爸报备哦，他爸爸巴菲特，然后爸爸，哦，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哦，我想要跟你。你商量一下哦，是不是艺术的是讲就请爸爸允许啊，这个婚事的丢了哈。这个爸爸的门的改供哈，巴菲特的丢的门改招给他公公。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哈。伊讲，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啊，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伊讲，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记忆，在你的喜好什么啦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被洗头了，被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而且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了。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你哈啊，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歹劫西尊，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一共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哦，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哦，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哦，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真的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了。哦，这期在刚讲的，哦，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已经把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啊，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猛一攻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么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一点不太像那种。 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欸、我干嘛这个
0: 哎、欸、那时候女儿二十几岁还少女还少女哈、哦、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但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齁、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人好、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齁、哦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齁结果他就去跟他爸爸巴菲特说爸我想要开一间、啊、花店、嗯、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齁、哦、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
0: 不借齁、
1: 哦、为什么不借
0: 诶、欸、等一下说。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咱都来讲啊，哈，这个巴菲特，哈，这个股神呐，哈，巴菲特，哈，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在股海的嘞，哈，为了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哈，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哦，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或者是讲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这个做法，哈，所以讲，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改天就不用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以对教养伊的囡呐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哈，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创造那么大的哈这个财富哈，投资哈，而且股神哈，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哈。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这囝其实。当个人大人了，人家杂工，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还是讲哦什么轿车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哦，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教囡啊，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哦。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咧教囡仔当中，伊个囡仔要爱钱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就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足够的资源，也当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99%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阿兰都加工哈。他这个女儿嘛，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哦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啊，好啊，送鲜花，好，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好，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一改公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就是找麻烦？如果你好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哈啊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哈好，不是公，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呢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他女儿不是说要开花店吗？要给爸爸借300万块吗？美金要开花店， 爸爸的改工，哎、欸、哈，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万块美金给你，我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伊讲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三万块，借我三万个讲是借啦，你又一定是不想还哦。意思讲你投资我啊，那得丢啊。爸爸哈、哦，这巴菲特赶早干工，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哦，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企划书写得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呵呵呵，你唔能讲哎啊，借借嘴巴借借哈、哦，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他女儿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好、哦，结果呢，写一写写一写，你要提来给爸爸看，爸爸看看讲嗯啊。啊，你只有说开花店，啊，要店租多少，啊，要开在哪里？啊，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啊，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好、哦、意思，客源啊，各什么？哦，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都给点一下你啊，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哈？啊呢，好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哈研究，好再去看，好你不是跟他讲哦，我的批回来卖了，开个花店，把它装潢的漂漂亮亮，好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哈、哦、这个企划书的修改，两个月之后，终于好、哦、爸爸点头了，哎，觉得 OK 哦，阿内利吉那有做功课啊，哈、哦，该开店应该要哈、哦，这里方方面面爱注意哈、哦，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哈、哦，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哈、哦、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哦、那个后来这间店齁一开没多久了，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齁。伊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万美金呢齁，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哈，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伊讲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啊。这都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哈。所以讲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因为爸爸好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讲啊就享受现成的哈。
2: 所以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嗯、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
2: 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跟我讲的公益计划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万块美金，但是他不知道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万美金、欸、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嗯嗯哦、300万、嗯、3000万、3亿、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嗯、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嗯、我要看的金额、嗯、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我就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家里盖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齁、哦、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是市场喜欢的，最好的 Ben 的米刚一个也合伙人齁、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在清库存。诶咯一不一起来米刚一种清库存的其实一种不干杯，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1: 所以哈、哦，
2: 所以这是行李嘛，
1: 这的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说爸我要开店呐、啊、哈，啊你花店哦，你给我3万，借我3万美金，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个简单的，啊行李做做两个三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呢？
2: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嗯、人流要怎么来，库经销库存、嗯，你的选品哈、嗯、那。 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干怎么给他干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公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按照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好做很多的控股哦，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但是重点，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
1: 的。所以巴菲特一类者哈，他都是有用意的啦，哈，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丈，他也希望
2: 教育啦，
1: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啊、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了钱，简单可以拿了钱，
2: 就雄心旺，
1: 几行做袂晒结束啊，我给你那下一样，可能个等来个爸爸偷情，
2: 下次就想，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1: 好嘞，今天讲过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嘞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 QQ 0800775599。

0: 做生意其实哈，创业最怕什么？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打完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讲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哈，生意都很难做哦，因为做生意不是干啦，物件好食。米家喝家是一个上基本的哈，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也可以。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祝君小姐加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
1: Pocket，
2: Pocket 嘛哈。
1: Pocket，
2: 哎，我小姐哦，
1: 哎
2: 哎，红豆，
3: 你好，
2: 能力爱大力。
1: 我今当时要讲土，我拢也唔知呢吼。
2: 我今麦就谂你敢问啊？啊，我是讲爱讲
3: 传
1: 传。啊，你在看内容是啥？你啊那咧讲什么？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土内容啥？我拢也唔知，好不好？好，谢谢，好，
2: 哎嘿。

谢谢咱、今天忽然开用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要分享的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大家哈。

0: 米林的母。
1: 啊，来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谢谢啦，哎吼。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都、啊、每个人都说、啊、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欸、觉得、欸、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哦、等一下、哦、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哦、传下去、哦、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讲生，讲生理好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啊，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嘞！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哈、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庚店，行李慢慢慢，
1: 所以我就问扑街啦，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去行。
0: 好、啊，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股物件，个无好食，啊，是安怎生理个会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比较俗吗？
0: 没有没有，比较
1: 便宜。也没比较俗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的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米羹，他卖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嗯、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加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嗯，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嗯、而且一个第三个汤、嗯、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
1: 嗯、
0: 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嗯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没冰的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那么久还要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 很有道理嘛、嗯、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啊欸、客人在哪里、欸、对不对，
1: 这都要去这都要去做功课的冰糕、
0: 欸、没有错没
1: 有、欸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要讲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哈，刷卡。来啦哈。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哈。咱的广告，维他干吼，维他干、舒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甲护理元素五种吼，吼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钙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食惯十波软骨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吼，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U来自美国的钙U，它是世界最 top 的哈。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哈，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哈，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啊，姜黄素、芝麻素哈，这个脯烯氨酸，还有洋甘菊哈，所以讲啊，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讲特别好，女性。性的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哈，护理元素哈，另外还有舒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的哈，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哈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哦，所以舒鹏啊哈，舒鹏可以当提供男性哈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你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对，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 top， 因为咱的维他肝吃够乖哈，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哈，维他肝好，以上五种产品哈，这就是咱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哈，都得到很多人哈，消费者食用料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哈，支持哈，这里哈真的都是说赞嘞，赞赞赞赞赞哈，拢安尼哈，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哈，大行拢总比别人赞。好，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美、全球，那全国哈，北中南哈，拢总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能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陈
2: 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讲谁死掉了？
0: 无，咱讲海海林
2: 星，海海林星的作词。
0: 我说，哎呦，台语歌噶，海海林星这条歌，伊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啊，后来咱台语歌给伊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迄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较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啊，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哈。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那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齁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林星这条怪瓜书下个就好了，
2: 这陈玉珍齁、不然娃娃第一时间就是一起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陈那我们用 Mango 去查了，说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
0: ，
2: 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有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加西兰我跟条就没有讲，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盈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你看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人家没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咔嚓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哦，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是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甲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吼写的歌吼、你看吼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哎、那个叫什么？
0: 哦，那个美国那个 Sam 哦
2: ，Sam
0: 山姆哦，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请问，哎，哪来做放射吼治疗？就食迄种的钙粉，够有帮助。
0: 好来，吼，双卡跟你讲。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MB 的、欸、沙滩，哇，都不简单，我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啊，那瓜叔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嘞，
1: 对，真的是，
0: 对啊，对啊。
1: 好，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哦，对啊，她的声线，
1: 啊，酷炫到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她唱的也真的相当好哈、哦，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哦嗯嗯嗯。哎，啊，你今麦要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M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MB 是看欧美的曲风，
1: 嗯嗯、哎，对，
0: 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英姐、
1: 嗯、这个哈、哦、娃娃这个。资深哈、哦，这填词人呐、啊、哈、哦。

0: 当然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
1: 讲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哈，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呢，
1: 哼哼唱词啊就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哈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就比如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自己想看看，说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啦，
0: 我感觉拢有呢，真正的各占一半一半呢，吼。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歌曲歌吼，你咱听下歌也歌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说食茶食醉，放下歌，咱唔知啥物意思。但是咱感受着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就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啊，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再来听哦，这里哈叶爱玲，他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来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好，来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资深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人说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应该这种短发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感觉叫做连状短发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哎，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这现在很流行哈。哎，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边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它成。那么讲讲啦，干那你，人讲你这粒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干那个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吼、哦，就是不规则，吼、哦、啊，一站一站的啊，短短啊，干那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嘛最近加这粒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刚刚说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贼贼吼，所以有人讲哎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吼，就有一点就是吼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吼，在欧洲吼，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吼嗯。好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人讲变来变去，就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尼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迄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无人岛竟然野猪齁。啊，这个野猪齁规天啦，不是在那个菜园，啊是在森林里面打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就是下海在那里生水齁。来先接电话。 Hello，
2: 喂，
0: 嘿，小
2: 坤啦，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请说齁。
2: 我感觉那个我看网络的啊一点没，不是那个圣彼得作曲的，一点没有，你圣彼得啊，圣彼得今晚在二弟的不？
0: 好，那你讲歌词哈，谢谢哈，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上面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都是安呢，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来啊吼，这个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吼，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都、就是因为那些野猪
1: 啊，
0: 哎。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哈，哇，无人大家的这个岛，这个岛拢总是底下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哈，生水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路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我觉得怕呢。
0: 嗯，不知道一起嘟的啦。
1: 哦，
0: 就是
1: 也该得游泳的对啊。
0: 对对对对，因为他都在水里玩啊，他在长期拢是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拢是安那无人知啊，就是人无人去的啊。啊，有的尾啊，就是有人甲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洗玩水啊，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拢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哦，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哦啊，那因为知道我家哈、哦、海滩经常出现好、哦、黑猪啦，黑猪哈、
1: 哦哦，
0: 啊，冇一挂山羊
1: 哦，
0: 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
1: 哦嗯，
0: 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稀珍贵的海洋生态、哦哦、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哦、这个、Nature、哦、这自然遗产、哦、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说、哦、现在观光很热门、哦、呵呵，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哦
1: 哦哦、所以、哦、不简单、啊哦、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哦、
0: 哎、
1: 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对对，所以现在网络都说、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
1: 嗯
0: 哦、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啊，我咱讲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好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哦，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啊，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只一点点哈、哦，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观赏它、嗯，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是为了小琉球这嘛那只红的那个这个来惊死人的船啊，那吼一船一船载不完的呀，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啊，所以你讲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哎，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用游泳啦？伊是底
1: 下、啊、不是可以共泳？怎么？
0: 啊，也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啊、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欸，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哦。
2: 我来讲，底下会向游泳。
0: 嗯，底下会游泳。
2: 他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哦。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有无？他就是一个无人岛啊哈。啊，人咧拍摄的时阵都，伊个底下，啊，为这边游过那边，啊，规个人拢惊讶。嘿嘿哦，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哎，我要告诉你，嗯，我这一次感冒哈，嗯，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定酸乳钙粉的呀、啊，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加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食药，我食袂使嘛。我说好啊，试看嘛，一次三颗。然后一天就给他吃下来，两天就好了。
0: 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更年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我都有在吃啦。
0: 是
2: 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对对。第二天困觉后，第二天睡眠很重要哈。嗯，太好了，太好了。
2: 我就跟他加强啊。
0: 感谢，
1: 没错。
2: 哦，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
2: 谢
0: 谢。
1: 刚才亮红怎样哦？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哈，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伊家己会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讲这高惊你敢可能最癫管了，一卡底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印尼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呐，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因为说这个维基资料来对说有些比较年轻的会滴下甚至一口气可以游六公里到八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这里也有说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游泳猪，好来所以巴哈。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刘俊，
0: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状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颔棍啊呢。嘿、哦，短的哈，真的短的，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连状短发哈，很流行，现在哦，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啦，咱啊有当时啊，讲头张角啊吼，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呀。山顶海里是界坐船，你若有闲，紧随我。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然后你这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鬃翘都袂使，一支为着迄支头鬃，伊就过来给水温水啊，搁给提吹风机给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呢，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吼，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嗯哼，是吼，哦呵，好，谢谢哈。啊，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伊讲个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遮好啦。伊讲哦，即、這个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伊讲哦，你去恁高雄转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顾目睭、补目睭。

0: 敢知伊是安那？这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啊，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是水炸弹，是要从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这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一种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哦，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啊，舞台顶的人买当拿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
1: 众互动嘛、
0: 啊，哎，那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打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讲我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哦，迄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拄只啊，咱听讲风云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加足金的。

0: 咱不是讲迄个什么男同志哦，红男志啥个？
1: 李鸿基啦，
0: 姓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唱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呀，
1: 到南部弄假呀。
0: 啊，对，迄个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呐、啊，哈、哦！所以有人讲，有人讲，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拢干嘛？因是来家咧省啊咧度假、哦、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迄、那、落、個、吼，好、哦、view 啊，所以讲、哦、好、哦、这一次啊、哦，这个也是蛮好。你有你好你干嘛一直一秒的掐过可能这个歌手他到现在、哦、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哦。

0: 其实这首歌呢，哈，这一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也是讲坏女人呐，哈。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哈，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哈，南部，好好挤呀，好挤呀、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哈，其实一路尾嘛知呀，哈，经过有人介意哈，特别介绍翻译工，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哦，也听起来哈，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哈那一句哈，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哈，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
1: 这样比较好记啦，
0: 对 对, 對，
1: 特别啦，
0: 当然不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条挂的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一也当来台湾啊，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嗯。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对对，
1: 唱那个 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有，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唱这一首歌，要就我今天偏不唱啊。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望哈，所以好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红，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哈，歌名。

0: 哦哦，这个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食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拢咧卖公仔，
1: 是要回那机场。
0: 哦哦，这哦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哦，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买好多，买足济。
1: 你讲，哎，那要小，
0: 哦小，
1: 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多买
1: 买买买
0: 买买买啊，感谢哦。
1: 我来表演啊，够有够够加点，够送点，够卖点，
0: 对，
1: 所以一起来佚佗的吧，
0: 看伊就是来佚佗的呀，啊。生个就欢喜啊，你啊，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哎呀、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今天选的节目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捧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还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兴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报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操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哦，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另外呢，咱手机啊有网络 ，Google 吼会当搜寻 BB 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随时拢会当收听到咱 BB 啊笑广播网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蕉地鸡精，啊，阁有猪朋好友八件族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好朋友，好朋友哈！啊，这个关岛附近哈的热带鸡鸭哈已经生出来啊，然后这个日本的气象厅发布哈，烈风警报啦哈，显示讲上届紧哦，明仔可能会增强，发展变作今年第25号的风台或者杜鹃。如果呢会向日本南方的海面来移动，有可能会北转，也是偏西向琉球这边去吼。实际上的路径吼，还佫有变数，还佫伫个观察当中安尼。啊，若讲到今仔日的天气哈，东北季风增强啊，也方便呢，桃园以北啦、宜兰啦、恒春半岛啦，这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那花莲、台东这边吼，淡薄啊嘛有短暂阵雨啦，而且吼愈晚落雨几率愈悬啊呢。尤其哦，今仔日开始吼，家人北海岸、宜兰啊，个大台北的山区，这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台当这边落雨的范围嘛会扩大安尼吼，啊那这个清晨到早起中南部有淡薄啊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哦，这嘉义以南嘛，新竹苗栗中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另外这个气温方面哈，这北部日时。关温有小可较降一寡，啊，那北部啦吼，台湾东半部差不多是30度至31度，那中南部是有32度至34度吼，中南部啊，阁是小可较热啦吼，啊，那也是各地吼，暗时啊，透早的气温是差不多24度至26度啦，那中昼前后吼，紫外线有较强吼，咱啊出门吼，爱会记个爱防晒吼，啊阁保。从追婚哦。来哦，好朋友啊，吼，你绝对无相信啊！台湾人讲安尼爱去韩国佚佗，尤其是这个釜山呐，吼。好，今年7月哦，台湾的旅客吼，入去韩国釜山的人数吼，超过首尔。一个这7月吼，总共有65000人吼，去这个釜山哦，等于是因釜山吼。外国人去的哦，上界济的客源呐、啊，哦，咱台湾人去上济啦吼，一年嘛增加60%以上啦吼，啊，这个去韩国吼，哦，这有真济人吼发现着讲吼，即马吼，这釜山的街仔路吼，四个拢看到中文呐、啊，哦，真济餐厅。更加提供吼、咱繁体中文的菜单，连韩国的网友都在讲吼，因韩国内有一部分的邮局甚至无韩文的招牌呢，敢剩中文安尼啊，安尼有韩国无？去这个釜山去佚佗吼，旅游发现讲真济店家啦，最主要的人客吼，拢台湾人啦。唔，也讲提供这个中文的故事吼，啊，佮有繁体的吼，中文的菜单啦吼，台湾人专门有的这个优惠啦。甚至有韩国的网友吼，表示讲吼，这釜山南浦洞吼，一个 BIFF 广场吼。你要变做唐人街啊啦！你行街啊路吼，四个拢在讲中文呐、啊，真济韩国的邮局，甚至连韩文的招牌拢无啊啦，直接拢写中文呐、啊。因爸你若讲行喺釜山的街啊路吼，听到中文你会忍袂住回头看者吼，确定是台湾人安尼吼。即马吼你行10分钟，那拢无听到中文吼。这就真奇怪啊！这会当讲哦，台湾人已经全面攻占釜山啦！真侪人会起来讲啊，讲这所在好佚佗啦，医美嘛，去比首尔较俗安尼啦，机票嘛较俗啦，大个人去看到海哦，真适合度假安尼吼。真侪人讲伫遐坐公车吼，差不多一半吼，
车辆内底吼，一半拢台湾人啦，吼、哦，滴路的吼，听到台语啦，吼，拢听会到啦，啊，遮亲切的啦，吼、哦，完全你拢免烦恼找无咯，吼、哦，买物件你嘛免惊讲看无字，啊，拢写中文的餐厅吼，嘛提台湾的这个这个繁体中文吼，的菜单出来互你点菜，吼、哦，四界拢热情的台湾人啊，你也要问路要创啥吼？边啊，凊彩抓着抓一个台湾人同啊来问，看我好啦，呵呵呵哦，真的是哈，哎呀，今嘛奈，红星个这样的啊，吼，大家这么爱去那边玩。好，来，我新闻护理师很丢电话，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先来听啊一首好听的歌曲，哎呦，我好，你敢知道？

0: 进攻阁。
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文心老师，真心推荐咱的金石低基金，因为现代人真正太无闲了，要食到这营养满满的精华，真的很困难。永春阿爸阿母啊，拢会使讲啊，来控一个鸡汤，无就滴一个鸡精，真的嘛唔免啊。文心老师甲你传好啊，金石低基金哈，一包内底满满营养素，有咱的必需氨基酸，甚至咱要生白支链氨基酸拢伫内底。而且一个是小分子哦，食落去了后，你就直接吸收，唔免阁混解。还有咱身体要修补，即个胶原蛋白嘛，拢甲你加伫内底。个甚至你要的胶质、维生素 B 群，咱即个矿物质拢伫一包。咱一包是哪遮厉害？因为咱用到的鸡是着种的神农奖的鸡，第一名的鸡，加上即个鸡，个个咱用日本先进的萃取技术，用隔温啊，用着高压杀菌的保存方式，让你整包拢唔免冰哦，你就是常温保存，透开要啉随时的拢会使。甚至呢，你啉着每一滴只的精华都是非常的顺口滑顺，无一点啊臭臊味，而且咱的鸡精安全性严格把关，因为完全无农药。无药物，无塑化剂，无重金属，完全拢无。而且你啉起来，再饮用完全拢无负担，因为你一点油脂都没有，零脂肪、零胆固醇都没有，几个添加物也都没有，防腐剂啦、味精啦、香料拢无。所以我要强调的，你即马透开啉到的每一处，的亲像鸡汤同款，遐尼香，完全无臭臊味，非常鼓励着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安怎食安怎补，一定是无够。所以你逐工透早起来，你先甲掏一包咱的金石低基金，甲一工要爱营养素先传落好。你唔免惊讲啊，这块肉食无了，这块肉补袂落去，拢唔免。尤其是咱歹吞的这好朋友，嘛会使来做补充。那来咱来有咧做事业、拼事业的这上班族，爱体力的。爱精神的，你唔爱疲劳的，咱的金石低基金立马甲传倒去，甚至咱囡仔买西啉哦，哦，即卖囡仔有无拢读册未专心嘛、啊，耐心无好啦，佮加上伊即卖咧发药嘛，营养无够，佮挑嘴即种有无，歪嘴鸡吼，拢叮当叮西拢唔食的，这金石低基金你一套炸，睏起来你就先好啉，先好啉，你免烦恼，因为完全没有添加物，实实在在就是咱规只鸡落去炖的。你讲要食好烧烧会使袂？会使啊！你得用咱这个烧茶，甲泡30秒甲一分钟，足紧的，就会使啉到。小款的烧了啊，烧了啊，好啉啊，好啉啊！咱的金石低基金，甚至咱这个大巴肚的妈妈，怀孕前、怀孕后拢来做补充也可以。甚至咱就是咱的破病前、破病后，要开刀前、开刀后。都可以来做补充，甚至着咱内底拢无掺任何中药材，就是呾即只鸡的原味。所以呢，咱甚至生理期都可以喝来做体力的补充。所以咱规个底下是的铝箔包装，你透开随食随啉就可以了。因为整个高压杀菌过，我建议就是讲，咱若要啉烧的，咱直接。你就是隔水加热，用小茶甲浸的就好啊。你唔好甲我放入去微波炉哦，因为我安尼惊规个烧无，啊伊密闭伊会爆炸，所以内底因为铝箔袋，铝箔袋惊伊会爆炸，所以咱隔水加热足方便的，唔免微波炉。再来，咱规包套咧啉以外，我嘛足建议，咱会使煮饭的时阵，比如说咱煮蒸蛋。
2: 好、哦，
1: 你能卡卡的，你要来再加倒一包低基金落去，哇，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
2: 在里面。
1: 过来呢，一个妈妈嘛跟我分享，伊、讲，哦，你这真正那鸡汤同款遐好味呢，原汁原味，感觉规只鸡滴出来，拢无臭臊味。我吼、哦，迄个烫青菜，你后呢，我就加这个低基金
2: 加加落，
1: 加落去，套一包淋起来，对，哇。哦太赞了！
2: 公公个营养，
1: 我无多补吧，内底嘛有咱的蛋白质、氨基酸，我搁食着蔬菜加营养素，真的太赞了。甚至你咧煮汤内底有无？嘛加加一包内底，然后甚至呢，咱要煮面嘛会使啦。这个其实入菜都也都很方便，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一盒十包1980，每一包是60cc。今仔三盒原价5940元，文心老师因为来快闪，咱只要3680元。
2: 赶紧哦，满满规只个营养，而且是随拍开、随啉、随吸收。尤其你若喙齿较无好，肉食袂落，咱只银发族厝内面有时段，一组一定爱摕哦。金蕉地鸡精快闪三盒三十包，只要3680，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爱赶紧做一下把握，100%哈，规只鸡落去控的啦，落去滴的啦，这个哈浓度哈则精纯的，好吸收，特别紧哦，健康有着种的神农鸡，饲到10天哦，嘿，这拢吼兽医师吼够大汉的呢，哦，严格给你把关呢，现代化的设备安尼落去抬。又果用日本上盖新的萃取的这种机器甲技术，用高温安尼落去吹落去杀菌吼，自动化包装，每一滴拢是吼精纯的，香气拢甲你锁掉的啦，吼、哦，你啉起来吼，就是迄种吼，遮香浓的吼，迄种吼鸡汤的味就对啊，吼，甲你一般你食鸡精迄种吼，迄种你无爱食迄种的吼，无同无同哦，吼，通过严格检查，拢无塑化剂、无化学的物件，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吼，嘛无味素、无香料，所以你做你放心啊，甲啉，即营养的就对啊啦，随后你有元气哦，拢无油呢。嘛无胆固醇呢吼，所以阿公阿妈做你家食，22种吼，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吼，啊，这加完200啦，多种的维生素啦、微量元素、矿物质拢有啦。所以咱银发族阿公阿妈，即组你爱养摕来保养你的身体，即组来家食食好。老公朋友吼，平常安尼吼，体力的操吼，爱小补者，即组来食较好。上班较疲劳的人，甚至你健脑对不对？甚至你运动了后，或者讲你拢耗眠你做代志的人，即组我拢建议你来家食吼。体质个够啊好嘞哈，身体较有抗体者啦吼。啊，咱若工课做了较操，啊，较有滴劳。肝需要来补充体力的吼，随时安尼个拍开一包，你就会当啉啊！真方便的呢，阿边煮阿边控对不对吼？啊，你这个拍开安尼个啉落，安尼就好啊！一包是60毫升的哦吼，方便带出门啦吼。来嘿，廖大哥啊，
0: 哎你好，
2: 嘿，你要几张？
0: 两张
2: 哈，好好，
0: 哎，谢谢
2: ，我跟你讲哈，这迄、那个17号拜四哦，你收啦。
0: OK
2: 啊，拜谢，
0: 谢谢，
2: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拜拜。后来哈，阿姐哈，真的有够赞的哈，真的，你若讲吼，无牙无喙齿的人吼，哦，这组一定爱来啉啦。你无牙无喙齿吼，平常哦，这也无吃，那也无吃，那营养惊的无够啦。哦，这组来个吃吼，瞬间哦，我你讲。补充你的能量啊，拢无胆固醇，佮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佮伊个胶原蛋白，咱佮生态型的，你知无？啉落伊就吸收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当拢有哦，有够营养的。银发族啊，哈，即组爱养啉，长途爱开车的人，对不对？哈，有当开开也真忝，即组哦，你体力、力的精神拢爱佮你维持掉嘞。即组来甲啉，老公朋友吼，足适合啉的。上班你的疲劳吼，爱耗眠的，甚至耗眠，不管是做工课、读册，读册囡仔嘛同款啊，爱耗眠啊，你敢免甲补者？即组互伊食上好，运动后吼来食拢较好。像迄大腹肚的人食这个较好，餐前餐后吼食这拢较好，开刀前开刀后来食这拢较好，足滋补的啦。像迄青少年有无？厝内面迄少年咧要当大人诶吼，哦，即组一定爱互伊食吼。早起你也空腹食一包啦，下晡随时吼，你也要阁补充诶，再阁甲拆一包来食。拍几多应该食着？一包地鸡精诶营养比一斤诶牛肉阁较侪啦。伊内底吼，水解氨基酸超过吼，7000毫克吼啊。一斤的牛肉里面吼，60公克的200g啦。但是你吃入去吼，佫要转换咱人体会用吸收的氨基酸吼，可能剩无1/10啦。安尼等于6公克安尼。但是阮一包地鸡精里底氨基酸的含量吼，都差不多是一斤的牛肉吼，而且吼无油、无脂肪、吼无胆固醇吼。 22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这组真来吃就好。尤其你若无牙无喙齿，这组一定爱样啉吼。像咱遮来厝内面老大人哦，咱上惊哪肌少症有无？哦，肌少症真恐怖的呢，绝对哦，袂用讲食老吼叫肌少症去，对不对吼？这组来个吃吼，吃好诶，吃好诶吼，这组来个吃吼。啊，你就是等于讲吼，拢唔免食吧？直接就给你补充你身体需要的蛋白质啦，这样有赞无？吼，啊，肠胃你吸收拢无负担，吼，啊，咱这生态型的嘛，好啉个营养个健康，哇，摕来友好时段上介好啊，友好爸母上介好啊，啊，你家己讲要养生，吼，啊，食这嘛最好个啊。Hello， 喂，你买几组？
3: 喂，你好，
2: 几组？几组吼，几组吼，我给你写一个，你爱几组吼？谢谢你。哎，我咧讲有足迹都好，啊，若无足迹吼，落节目了会阁卡电话给你。谢谢你，呵呵。好来，好朋友，买哎，即马电话紧卡。Hello， 喂，嘿，你买几组？
0: 几
2: 组？几组吼？谢谢你。Hello， 喂，
0: 买
2: 几组？好，几组吼 ？OK， 好，谢谢。
0: 谢谢。
2: 最主要吼，几组就是安怎啦？无你食迄种传统鸡精，迄种臭臊味啦。啊，咱这色底是金黄色的哦，吼，啊，足清澈的。啊，食起来是迄种鸡汤吼，很浓郁迄种口感啦。吼，都敢那哩，厝内面炖的鸡汤有无？迄种哦，鸡汤足香的，足好食，迄种口味啦，唔是传统鸡精迄种臭臊味啦，吼。啊，这常温保存拢会使放个两年啦。一包吼，60cc 真空包装的吼，啊，唔免冰吼，带出门拢方便。100%专家吼，慢慢啊控的就对啊，卫生安全好食，无臭臊味吼，正鸡汤的味啦。随时买啉，拍开就加啉，成分有够单纯的吼，100%吼，拢专家吼，神农鸡安尼吼，落去滴酿的吼，滴滴精纯，滴滴吼，拢是精华吼，每一滴拢是精华啦。啊，咱炊卵吼，你个加一包啊这個。地鸡精类吼，哦，双倍的蛋白质，消化无好的人对吧？哦，啉这嘛足好诶，咱这拢绝对会吸收诶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这就是要互咱吼，帮助咱生肌肉，要帮助你生肌肉啦，无油无胆固醇，搁互你生肌肉，哦，这真赞哦啊，真紧互你恢复你诶精神甲你诶体能吼，随食类随吸收。因为咱这吼蛋白质拢甲你分解做小分子，是生态氨基酸。咱食鸡肉吼，你爱经过消化，爱分解，才有法度变做氨基酸吼，才有法度互身体来吸收。但是咱这吼分子很小，生态水加类水吸收哦。所以讲，你若讲消化不好的人啦，还是讲你即需要讲真紧的吸收营养的人，水补充体内的人，即种爱样食吼，可以当消毒。你运动了后的疲劳，对不对哈？这个血里底吼，你若讲 GOT、GPT 吼，含相关的吼，你即撮来个食嘛真好哦。数字哦，加我少嘞哈。啊，这阿公阿妈拢上惊肌少症，啊，啉这都上解好诶，喙齿无好诶吼，无在调补诶，啊，啉这都上解好啊。抢完都无啊，快闪！抢完都无啊，安尼。喂，
4: 你别笑
2: 哈。嘿，你别鬼装。几种？几种哈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Hello， 喂，嘿，你买几种？
4: 我买几种？
2: 几种哈？好，谢谢你。好，来阿兰来几种？
0: 喂，
2: 嘿，阿你来几种？
0: 阿你阿几种？我笑
2: 无？哦，阿都靠你笑个只用啊呢。
0: 嘿嘿嘿嘿嘿，多
2: 好哎呦，几种哈？三阿伯哈，总共哈30包啊呢，这。本来是5940的，今仔日只要3680，安尼俗到这啊！哎呀，你要几组？
0: 订两组好了。
2: 好啦，两组吼，好 ，OK 吼。啊，阿龙17号给你收啊。
0: 哦，17号拜鬼。
2: 哈。
0: 星期几？
2: 礼拜四啊。
0: 哦。
2: 好，礼拜四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这营养的啦，让你水有元气吼，啊，无油，佮无胆固醇吼，哦，你要生肌肉，食这上解好啊。阿公阿妈上惊肌少症啊，你这爱常常佮啉，喙齿无好诶吼，无在调补诶，搭啉这上好啊。哦，啊，肉你食袂落，啉这你就用个摄取着蛋白质，吼，赶紧哦吼，开车爱有精神，爱有体力哈，工课伤点伤无用诶啊，这吼紧摕来啉，再去你有当。讲啊，我永远无时间食早顿吼， 紧嘞，空巴啦甲啉落哈。啊，那冬天哦，你讲要食烧的，哎，你就甲隔水加热哈，温温烧烧甲啉，哦，真好。两岁以上哈，所有的族群拢会当啉哈，无臭臊味，囡仔嘛爱啉呢，因为真正较好啉的。产前补胎，产后做下来，对哦，我赞嘞，拢唔免去胎记啊，你嘛免底下慢慢啊炖吼，这真正较方便的，拍开就甲啉，有机无个无喙齿的哈，马上补充着营养，马上吸收安尼，好食无臭臊，好有香，啊个无油，啊个无胆固醇，吼，真嘞真嘞，完全无甲你加甲一滴水的啦。吼、哦，完全拢无油啦！啊，像当地有人，你脚手尾较好，冷机机的人，你来甲啉嘛，循环变好啊，暗时你也买变较好困啊。啊，这个常温保存，你都唔免啃病毒哦，足方便嘞！出门随时拢甲带嘞。咱阿公阿妈，咱来公园啊，来运动吼，带一包囝仔落地啊，吼、哦，休困的时阵随时拍开来甲啉，对吧？哦，啊，即马哦，真侪人拢甲迄个地瓜精当作是维持咱的体能吼、养颜美容的补充品呐、啊，因为这内底红。有氨基酸啦、啊、吼，维生素 B 群啦、啊，真紧拢甲你恢复体力，所以讲咱早起空腹食吼，效果是上佳好诶，吼，出门甲啉一杯啊，吼，食一包啊，安尼吼，帮助你头壳会清楚吼，做代志头较专心吼，啊，咱哦要做工课啦，还是要去学习啦吼，诶，效率拢较好，吼，啊，像讲你一寡上班族啦吼，啊，做体力劳动诶啦，啊，若较无精神，无法度。集中精神的，对不对？你下晡你嘛使搁加吃一包，哈、哦！啊，这就是补充元气啦，哈、哦！啊，所以讲，这精选的哈，拢新农家啊，无定定有哦，哈！要让你生机吧，哈、哦！那底哈，特别就是有支链氨基酸 BCAA 这个物件，促进你的肌蛋白合成，肉哈一订单啦。也是给你生吧，就对，搁给你抗疲劳，所以你若惊肌少症吼，平常去做拜托你加啉管，吼，生态型的水啉水有效，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的咯，三三七七咯，吼，这兽医够大汉的神农机哦，得奖的哦，饲到十公的哦，营养上介好，搁上介好的技术去做的，吼，赶紧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喽喂，嘿，
5: 阿老婆做两道节目，这
2: 个第几种？
6: 一种，
2: 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做利用哈。啊，来嘿，啊，咱来几种？喂，喂。
7: 你好，要
2: 按两组
7: 给
2: 奖。好，两组哈 ，OK 哈，啊，十七号你收会当哈。
7: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等我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才跟女朋友讲完电话，但是伊敢那早就无想要插我，无想要甲我有任何关系。伊直接甲我讲一句，我要去无用啊，就甲电话挂断盖落。虽然我心内真正真艰苦，但是我嘛只会当赶紧甲今仔日的工课先甲完成。所以我骑着奥多麦就出门啊。哪会知影有一台火车，连方向灯嘛无拍，熊熊韩道路都向驾兵拍死。伊后壁迄台轿车正幸运闪过啊，那无差一点啊都弄起哩啊。那我都无遐好运啊，虽然我的反应正紧，嘛有打档啊，搁甲车头转向，想要减轻伤害。但是嘛是和这台火车对倒边向我的奥多麦硬挤，安尼甲我弄过来，我人是无飞起来啦，直接就倒在涂骹。头一摆看到家己的脚，长期的袜啊，阿个穿的鞋啊底，我人娃娃就看到我的脚，长伫离我五公尺遐尼远的所在。另外我的倒脚嘛是直接长期倒伫边啊。迄当下，我只有感觉足痛的。我摸着我的脚腿倒伫个点啊卡落，一直哀，一直哀。目睭看到的，就是迄个弄一个尖一个扁扁的奥多麦，啊，佮有对我长期的脚腿流出来的血。随后，我就把人送上救护车了，因为救护车安尼叮当。我的脚一直无法度承受遐尼痛的感觉，我真紧嘛因为失血过多，医护人员一边都替我止血，一边替我注血筒，但是我嘛是昏昏死死去了。我叫人送去病医了后，第一时间我的主管就赶来啊，我的血是流到规张眠床拢是红的。就是一滴一滴，安尼一直滴个涂骹，落尾就紧急甲我送入去开刀房进行手术啦。当当我起来知影人的时阵，我已经伫个病房内底了，可能是麻醉还袂退关系，我规个下半身拢感觉咧麻麻烧烧，想要动一支针头啊，就无在调，我的倒骹。把人包到那一包这么大包着，后尾我的主管跟我讲，在我送入去开刀房手术的时阵，我的女朋友，这当阵啊应该算前女朋友啦，有传简讯给我，伊写讲我无需要你的关心，卖阁卡给我，嘛卖阁传简讯给我。迄天暗时，我倒在病床顶头，忍袂掉。大声哭出来，讲到我这个女朋友最后哪会变作安尼，讲来话头长啊。虽然伊甲我同款拢住伫个台中，但是我甲伊是真远的距离安尼谈恋爱，因为伊是伫个新竹读册，本来伊一直拢真念我，哥哥甜啊，黏甜甜哦，我嘛无讨厌这种感觉。有一摆，我就走去算伊甲我的名甲八字，我特别帮伊找一个适合伊的幸福的物件——幸运物。因为伊还搁在读册，我想要帮伊求一个会当强化伊幸运的物件。落尾帮伊找到啊，是一个真可爱、真古锥的破链。迄、那个对啊，就是代表伊甲我。想讲暗时啊，嘛会慢慢啊变凉凉。烦恼伊万不离暗时，若要出门会去寒着。所以趁这个月纪念日，摕一条围巾甲破链来送予伊。结果啊，一直到两三礼拜前，伊伫讲伊身躯边有一个学长正缘投。迄、那个学长有女朋友啊。但是因迄班呢，就有几下个查囡仔想要得迄个学长啦。
我的女朋友就自作主张，真有义气，要帮伊的学长把遐个查某囡仔应开，所以就甲伊的学长两个讲好，要改做是情侣。不管是伫个脸书啦、伫学校啦，拢共出共入，做伙食饭上课，而且呢，伫个网络上拢会留一挂较甜蜜的话。回应一挂较亲密的话，到尾无想到因两个就浪计成真啦。真紧，我就叫我的女朋友放落啊，对我冷冰冰。到尾已经完全当作无我这个人的存在啊。一直到我出车祸迄当阵啊，我才得到一个对伊嘴的得到的残酷答案。就是迄张简讯，目前我详细都卡接断来啊啦，但是内底几啊位拢断断去，我的卡枕头啊断三支，拢是断个脆骨骨的粉碎性骨折，卡底嘛有三支钢钉安尼爬出来，卡盘迄边的骨头嘛是拢开放性的骨头断去，卡盘顶头这个骨轮家。空嘴清清的了后，嘛拍一支钢钉，而且开刀的线，对脚都一直提到脚尖头啊，即马倒脚还阁无任何的感觉。帮我开刀医生落尾有来病房看我，伊讲你的脚目前接断去的状况真好，开刀嘛真顺利。但是你的脚爱两个月无法度磕涂脚，我甲医生说多些，医生阁说讲，因为你的脚盘只甲主要的神经系统拢已经严重受损啊，后摆就算讲继续做复健，嘛完全康复啊，可能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行路，一定会拜一个拜一个。迄当阵啊，我一听，规个人拢戆去啊！迄天暗时啊，嘛是主管甲我讲，阮女朋友传来迄个简讯，迄天，即竟是生命打击，伊个惊心夜静的时阵，只有我家己一个人，倒伫个病床顶头，绝对是乌白想的啦。我一直胡思乱想。心内想讲，我倒个病床即当阵啊，伊无听甲伊个学长两个当伫劝我咧，加上我毋知影要安怎面对失去一支正常人个脚个未来。如果只是要佚佗尔尔，安尼就莫找想要认真讲感情个人交往啊。我哪靠哪对感情感觉真惊吓。断夜第三天、第四天，陆陆续续拢有人来病院看我。我也是安尼，敢那失去了性命同款，像一个无灵魂的人。只要那有人来，我坐伫个轮椅，拢希望有人会用个撒我出去行行咧。但是嘛，只有阮小弟愿意下班了后过来撒我出去散步。事实上啦。我敢是落床这件代志，迄脚是痛到无法度忍耐，脚啦，放较低咧，就敢那规身躯的血拢对脚冲开，感觉迄个钢钉啊，当甲强要甲我的脚与我当共款，足艰苦的，我会受到甚物艰苦？后一回，再阁继续听我做分享，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曾经也有一个调查，日本百岁的人类300几个人，常常常吃的食物第一名的就是猪肉。猪肉有丰富的油脂、蛋白质、铁质和锌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特别是维生素 B1 特别多，所以猪肉是吃营养又很好吃的东西。今天呢，咱节目当中邀请到国宴主厨潘师傅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潘师傅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
0: 你今天带来听说是猪的排骨哦。
1: 嘿，是猪腩排。
0: 到底是什么叫做猪腩排？
1: 就是猪的三层有无？
0: 嘿，
1: 那个部位里面就是排骨的所在。啊，腩排吼，伊就是骨较头前，因为吼较后边吼，骨头较侪，头前遐吼。也骨头就较少啊，肉会较济。
0: 哦，猪腩排就是迄个排骨肉较济部分，
1: 是是是是。
0: 啊，我会记这部分的肉较好食咧。
1: 无唔对，一定较好食，但是吼，咱有经过较无同款的处理，所以讲吼，你是一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拢总会使真放心来食，因为伊足够嫩软的。
0: 这肉较厚的对啊，这是熟的嘛？
1: 对，熟的，
0: 熟的。
1: 嘿，
0: 食会到肉的香味。
1: 是，
0: 因为是骨头边啊嘛。
1: 嘿，对。哦
0: 骨边啊，迄个肉拢点都较好食。
1: 对啊，上重要就是讲吼，咱拢甲消费者处理好啊，买等于厝啊，你都免像讲爱对青的排骨安尼来处理。
0: 对，
1: 咱这个好处就像因为讲实在，迄个气候变化足大，啊，天天咧落大雨。
0: 是啊，
1: 你即马要出去买菜啦，
0: 麻烦啦，
1: 麻烦。
0: 等下爱国说爱国料理，
1: 所以讲你今日有穿这伫厝的吼，你只要吼。隔水加热就可以啊，
0: 好好就用得吃啊。
1: 对，那讲吼，感觉安尼佫无够开，家己想要佫炖两步啊。你就吼佫掺一寡你家己的物件落去，要安那变化拢会使，会使煮汤，会使炒，会使炊，拢会使。
0: 但是你头拄讲这猪腩排，是毋是咱市场一般较少会看到？
1: 对，因为相对吼，一般的排骨了因为里脊肉啦、五花肉有无？咱南排迄个唔是每一个市场拢固定拢看得到，因为真正数量少。你若要去买的时阵，就去买完去啊。
0: 对啦，
1: 这尤其是猪腩排吼，伊差不多半斤了无？新鲜的这个猪腩排啊，你都要卖到300块左右。
0: 哦，因为肉较好食啦，较贵啊，佫少。
1: 所以讲，这个部位本身有无，伊都一定的这个市场会介绍的。
0: 爱先欢呼啦，啊，无你去买时阵都无啊。
1: 很少啊。
0: 好朋友，咱卖用普通的来排骨来跟我们比。
1: 对啊。
0: 讲实在，你敢买青的吼，啊，就贵啊。
1: 对啊，你若买青的，我这差真济，因为你若买青的回来哦，你若要做加同款哦，爱家己切。

0: 一食这个肉了后，你若素迄个骨来食无，你也感觉讲吼，伊的迄个味啊，入去个骨头，
1: 真胖的对啊，胖个骨头。
0: 所以讲吼，阮开真侪时间来制作吼，就是因为要吼，即个咱的大朋友小朋友拢会当。
1: 一般咱伫厝的吼，煮食哦，唔捌讲廿零爱廿个240分钟的呢。
0: 最主要吼，阮会经过滚筒落去按摩，生的酱料落去了后呢，可以慢慢啊滚。在滚的时候，伊的肉、的纤维啊，来个破坏，破坏了吼，啊，伊的咱的酱汁我拢会造落去，
1: 吃起来也会比较嫩呐、啊，吼，较袂粗细，较袂软薄薄。
0: 是是是，
1: 真、最主要的是讲，甲表面处理好嘛，吼。
0: 嘿，最主要，这个为什么爱挤的这道工序，你知道？因为咱个按摩过啊，
1: 是，
0: 啊，伊的肉讲会较嫩软。那个剪料吼，因为我后边要个肉桂，所以讲剪料吼也定型。
1: 这肉只要个缩掉，要个
0: 锁住，要个
1: 定型啦，
0: 吼。啊，
1: 只袂讲去卤的时阵软软的啦。
0: 是是，
1: 安尼爱卤偌久哈？
0: 卤我差不多卤3点钟。
1: 卤三点钟哦，
0: 就是闷闷啊，会足细会。
1: 好，
0: 等下卤3点钟，因为安尼3点钟了，我比如讲我呢开始冷却了，
1: 是
0: 冷却了，伊就会定型啊。定型了啊吼，你搁复热落去，这是要合理的这个口感。
1: 哦，
0: 冷暖啊呢，
1: 就是卤3点钟。
0: 是，
1: 我那厝的我怕鬼，你讲隔水加热就用个煮啊。
0: 对，
1: 我感觉爱搁调味。
0: 免调味，我你讲，你那无时间。
1: 你等于点酱啥拢调。
0: 拢叠内面啊。
1: 哦。
0: 嘿，你甲想哦，你像这个咱的酱烧南排啊。加嫩香猪腩排，尤其是嫩香猪腩排哦，有小块有酱啊，小块有酱吼。你比如讲，你无时间烫煮，你吼烧饭一碗水滚，你甲放落去，隔水加热5分钟了后，你甲倒出来倒在饭面顶，直接对在吃，拢免调味。
1: 你头先讲我在家己加料嘛？
0: 比如讲你若要做迄个豆豉排骨有无？你就甲掺一寡吼硬丝啊，
1: 掺硬丝啊，
0: 哎，还无说洋葱啊，一些好无？做伙落去甲煮煮诶。
1: 以后你就感觉讲，
0: 嘿，变作一道菜，啊，是变吼，阮头拄啊，比如讲，阮有做啥物凤梨排骨汤啦、
1: 啊，哇，用凤梨排骨，
0: 哦、啊，是，就是做迄、那个哇，萝卜排骨汤，你要甲做做其他的足济拢会当应用，你要炊，你要煮，
1: 我提起来炒，甲青菜炒嘛会使嘛，
0: 沙
1: 锅的菜呀、啊，
0: 一般吼、哦，真济人都是米沙沙的。隔水加热啊，规个倒落去，拌拌的就做好食。
1: 对啊，大便多嘛，真方便呢吼。哦，那边又搁爱去菜市啊买，当然都爱洗爱用。
0: 是，
1: 算讲你个加热，马上用个食，嘛免调味
0: 吼。对啊，免调味啊。
1: 我真紧就用个上桌，我等你无用无时间煮的时阵，当这摕来上好用啊。
0: 对啊，你我看哦，你个隔水加热，白饭啊倒去，伊就是猪腩排冻饭啊。
1: 对啊。
0: 哦，你买带高丽菜有无？
1: 个
0: 青江菜、青菜做会炒。
1: 是啊。
0: 啊，甚至配面当做猪菜，哦，拢就方便呢。
1: 是。
0: 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因为吼，这个物件你若传的吼。上惊就是临时啦，临、
1: 啊、
0: 时有朋友来是临时要想要食些啥物件，你那个无回报还袂付钱啦，
1: 对啦，而且可能加班回来，出来面只大家要好好，对不对？咱就出来加隔水加热，摆出来就是一道菜，真好食。但是真侪阿公阿妈拢会讲啊，我喙齿不好，我敢有在条食？
0: 对，这吼、就是阮为着这大哥大姐，绝对拢给你设想着，因为阮吼就是。因为经过按摩了，伊的肉质的纤维给破坏掉，破坏掉吼，伊就冷暖第一遍，
1: 对，
0: 第二遍吼，咱用3点钟焖焖啊火，然后完去煎过了，3点钟的焖焖啊火落去甲卤，卤了吼，伊的迄个肉就可以做冷暖的，
1: 哦，所以讲吼，
0: 所以讲你真好加，你免惊讲，咱的这个大哥大姐有无？
1: 免惊伤大，
0: 食袂赢，袂绝对袂，
1: 嘛袂差差，伤定，嘛袂差差，最主要好食啦。讲到重点嘛，咱潘师傅介绍的这种吼，只要加热，只要隔水加热的用个机啊，这一般来讲，这种真空包嘛，
0: 是，
1: 一包差偌重。
0: 比如讲咱的酱烧南排，一包吼400克，汤吼100克，排骨300克。
1: 等于300克的排骨加汤100克，
0: 啊，搁一个吼软香猪腩排，
1: 猪腩排是大，
0: 啊，大本身就400克啊。阮算讲卤好，啊，就个好
1: 起来，
0: 啊，搁桂鱼汤个桂鱼哦，大。
1: 今天嘛是同款，拢唔免搁调味啊，
0: 拢免搁调味。你比如讲，比如讲啦，这个嫩香腩排这啊，无汤的这个有无？
1: 嘿，
0: 就较适合无。比如讲，你要做汤， 甲菜做诶炒，其他做料理，即个都搁较适合。
1: 但是你讲酱烧南排，伊本身就有汤嘛。
0: 对。

0: 要做汤不是用这个较好啊？
1: 无，因为这个酱烧牛排有汤嘛，哦，所以讲伊适合饭啦、面啦，直接把隔水加了倒落就使啊。
0: 敢那烩饭啊，那个
1: 对对对对对。那
0: 要炒啦，还是要摕来去煮汤，你就是用嫩香猪腩排，
1: 是是
0: 这是400公克的对啊。
1: 对、哦。
0: 除了你讲这个排骨鱼煮啊，哦，
1: 嗯，
0: 嘛啊，佫有真好食的物件呢。
1: 对、哦，提到这啦，那我不过给介绍，就是猪耳丝。
0: 好，底鱼啊，遐
1: 对，敢那迄种万峦啊，那個、口味猪耳丝。
0: 猪耳丝，你的意思讲伊嘛是熟的，嘛是料理好的。
1: 猪耳丝吼，更加特别。
0: 嘿，
1: 猪耳丝吼，卤过啊，啊嘛调味调好啊，
0: 是
1: 真空包装。
0: 嘿，
1: 啊，这个猪耳丝吼，你直接拢免煮，退冰就上架。
0: 哦，退冰就用个吃。哎、
1: 欸，是
0: 拢嘛切好啊？
1: 对，拢切好啊。
0: 是倒一个部位啊？
1: 因为阮这猪耳丝吼，讲实话，你出去外口食猪头皮有无？
0: 对，
1: 真侪拢足肥的。
0: 对啊。
1: 啊，阮吼，甲头前较肥的所在，都甲切较侪条。
0: 是。
1: 肥的较无遐侪。
0: 哦。
1: 哎、欸，啊，拢迄个猪耳朵啦。
0: 我猪头皮接的迄个黄金部位，欸、对啊。
1: 是是是是。
0: 但是这猪耳丝，我感觉甲食起来甲一般的这猪肉无同嘛。
1: 嗯，无同，因为吼，讲实在都猪耳丝食呢，咱拢甲当作吼头前淡上面前菜啦。
0: 伊算讲较 Q 啦，
1: 胶质较侪的
0: 对
1: 啦。
0: 好好，咱爱食胶质较侪，即来食拢袂歹哦。
1: 是，
0: 你讲伊挖这猪头皮的部分，较无遐油。
1: 是。
0: 加起来是滑嫩带 Q 的，
1: 对啊，因为我嘛考量到有无，我大哥大姐吼，因的牙口不讲盖好，所以讲吼，咱就挑无就是比较接近黄金部位，因为没有较不爱食肥的嘛，所以个肥的吼尽量拢给它切掉
0: 咧。但是有的人爱食迄爽脆有嚼劲的呀、
1: 啊，对啊，爽脆有嚼劲的，就是吼，哇，尾啊耳啊边，
0: 对，
1: 迄条会小块会了软骨，
0: 嘿。
1: 就是华人带球啊嘞，
0: 两种拢有的对啊。
1: 对，就是你一包里面，当时也当食到这两种口，这种种、
0: 哦、会吃到华人带球的，我都食到爽脆有嚼劲的对啊。
1: 所以讲，食起来的口感较丰富，较
0: 有层次的对啊。是是，其实真侪爸爸妈妈拢嘛真爱食诶猪耳朵，对不对？
1: 欸、
0: 但是有诶惊伤丁呢，
1: 是，
0: 食了真辛苦呢。
1: 哎呀，所以讲咱今日大家推荐的，我嘛拢真讲究啊，伊这吼拢。特别挑选吼，咱猪耳啊，
0: 哎，
1: 头皮较接近的所在，黄金的部位，猪头皮吼，伊遐较滑嫩，较 Q， 猪耳啊那边较尾遐吼，较脆，哦，较有迄个咬劲，
0: 是
1: 两种口味吼，大家吼一次满足安尼。
0: 最主要的免洗，
1: 嘿、啊，免洗嘛，免钱嘛，免慢慢拉落，
0: 拢用好啊，对啊，
1: 拢甲你处理好势啊，
0: 拢真空包装的，
1: 对啊，
0: 像今仔日潘师傅甲咱介绍的这個。放在厝诶，不管是要食正顿还是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你还笑谁？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二零二六苗栗县狮子开奖晚会今年十九号开始报名，六七一夫妻参与苗栗县的跑十四名，还有高考及格的二十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书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今年27号的文创市集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吵起来别卡着有哦。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休息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猪朋好友八件猪。
2: 今仔日吼，要大家带来啊，就是嫩香猪腩排。这嫩香猪腩排呢，是选用猪肉腩排的部位，伊的肉吼比较厚，食起来会食到肉香啦，保留骨头的部位口感。上重要就是讲吼，咱已经帮消费者拢料理好势啊，啊，你吼要等于厝的，就免对青肉开始处理。这个一般的排骨有无？里脊肉啦，五花肉有无？这较无同，就是讲腩排唔是每一个市场的单吼拢固定有啦，啊，所以讲可能较歹买到。所以讲这本身就有一个一定的市场的价值的。当然啦，无买等于厝的家己煮哦，就是因为阮拢帮你创好势啊。因为你买等于要啊，家己青啦、煎啦、卤啦，安尼时间吼拢足费的。所以讲咱吼工厂吼拢已经甲你处理好啊。啊，这工厂吼，阮拢是经过HACCP ISO 认证的食品工厂，所以吼、哦、对安全卫生，这大家一定放心嘛呢。这个猪腩排伫个厂内面用240分钟，甲按摩、甲煎、煎了吼，啊个甲煎、煎了吼，甲锁住这个肉的肉汁，用3点钟慢慢啊火慢慢啊落。你甲想讲，干那按摩吼煎啊4点钟啊，过落3点钟啊，所以讲吼、哦，阮真用心，开真长的时间。甲大家做出真好诶，即个猪腩排，唔是讲吼，啥物迄个调味料用落去拌拌诶吼，都直接煎啊，吼安尼就较无太稀罕安尼。啊，所以今仔日大家推荐诶，即唔免料理，唔免调味，本身已经就是熟啊。你只要隔水加热，充分加用火烧，就会当直接上桌。第一个口味是嫩香猪腩排吼，简单诶即个蒜味，方便人客会使做其他变化诶料理。你要煮汤啦，要炒啦，要腩菜落去炒啦，要干面啦，还是要当作主菜啦，这拢足方便足适合的安尼。方便的，就是加热即食，不用调味，真快速就让上桌。最主要就是讲，吼，咱的大哥大姐绝对袂让恁食到讲，这个猪腩排哦，一定歹加，这个袂，因为阮吼足用心的，用足侪时间呢，慢慢啊，慢慢啊，火落去落，所以讲，恁的迄个牙口呐，无讲盖好。你买当真安心、真放心来吃这个猪腩排呢，口感真嫩，绝对袂打打，阿袂柴。咱的这酱烧腩排，一包400公克，里面有100公克的汤，搁一个是嫩香猪腩排，3包，一包400克，阿伊都无汤，诶，拢是迄个排骨安尼。过来就是这个猪耳丝，安尼万峦猪耳丝，这猪耳丝嘛是同款，也超值足济。你只要充分个退冰，退冰你免煮。直接就会当食啊！这个猪耳丝还唔是讲青菜根根，唔是一般的什么猪耳朵呢？咱就是比较靠近我头皮迄个所在，伊吼较袂遐肥。你吼买当食着吼，除了吃以外 ，Q 嫩软，过来就是挖耳的所在，阿咪你有消化有迄个软骨嘛较脆，所以讲吼你食起来吼有两种真丰富的迄个口感啊呢。啊，所以讲真济爸爸妈妈拢爱食这个猪耳朵嘛，佮惊伤丁。家家足辛苦的，所以讲今仔日连这个正品这个猪耳朵，咱拢足讲究的，拢家用家足好的，唔免钱，唔免钱，唔免肉。这个嫩香猪腩排吼3包，加上吼酱烧猪腩排3包，今仔日吼佫加码送烟熏猪耳丝2包，主菜佮小菜一次带回家，八件组一共1260块。
0: 哇，足好康着！1260块呢，咱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 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吼，今仔日即个物件讲实在啦吼，你吼外口无容易买着，为什么？哦，这吼、一般来讲吼，即个部位吼，即个主男牌即个部位吼，一般拢五星级饭店吼，拢已经餐厅拢已经吼包起啊啦，啊，你要去菜市啊，讲实在，你要买你也买袂着啦吼。啊，咱今仔日这吼是靠着即个即、這个潘师傅吼，伊这吼伊人脉吼啊，安尼才有法度吼来。叫志忠 ，Hello， 你爱伊的猪朋好友，志忠呀，喂，你哪里要转到细声嘞？你哪里要转到细声？无你嘛听无我讲话，来，啊，志忠这吼吼，啊这猪男牌这吼，好，啊我甲你讲吼，啊就是十七号互你收啦，好拜四互你收会使哈。
3: 讲
0: 六十斤啊！这个我跟你讲哦，总共只要1260块，内底总共有八包就对啊。酱烧的三包，
3: 1268块。
0: 1260块。
3: 1260啊？
0: 1260块。
3: 哦，好好好，
0: 嘿，嗨，酱烧的三包吼，嫩香的三包，啊，个猪耳朵这两包，啊，总共加起来八包吼，才1260块，十七号互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今仔日总共八件哈，只要1260啦吼，外口你买无这计少啦，凊彩找吼，阮这呢一点这猪腩排哦，都要卖你700-800块啊啦，啊来嘿，咱来几张？
4: 一张
0: 哈，十七号你收嘿。
4: 拜五，
0: 你要拜五18号哈，谢谢你。好来，啊，你要几张？
4: 这么个大家敢会嫌？
0: 哦，拢无更嫌啦，要嫌爱家己加啦，嘿。
4: 好，
0: 安尼。啊，你几张？
4: 买两张
0: 哈，好，啊，两张赶快17号哦，你收嘿。
4: 好，
0: 谢谢你哦 ，OK 哈。好来，啊，你要几张？嘿，金盆阿姊。
5: 你好。
0: 嘿。
5: 你那是猪腩排是不是？
0: 对，猪腩排
5: 就是
0: 两种口味，一个是酱烧的，一个是嫩香的，然后还有送两包。
5: 嫩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是那个蒜味的。
5: 哦，蒜味的、
0: 啊。对对对，
5: 给我两组好了。
0: 哦，你要两组哈，接下来
5: 两组多少？
0: 两组哈，来，我帮你抄一下哈，你是金盆小姐嘛哈？
5: 对，有地址吧？
0: 啊？
5: 有没有地址？
0: 有啊，松山区这里嘛。
5: 对
0: 啊，对啊，对啊，哈啊，我们一组是1260哈，啊，两组是2520啊呢，2520嘿，2520哈，嘿嘿嘿，
5: 不是一个20很麻烦，能不能去掉？
0: 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呢，啊，不然你多的给他当小费好了，对啊，嘿啊，不，
5: 2520就对了，
0: 哎，对对，2520哈 ，OK， 好好，谢谢你，
5: 什么时候送来？
0: 17号哈，17号，
5: 嗯，好
0: ，OK， 好，谢谢你，
5: 不是你是黑猫送，
0: 黑猫货到付款，好 ，OK， 好，谢谢你，好，谢
5: 谢
0: 你，好，来，我跟你讲哦。加一个吼，这个猪腩排吼，你啊一鼎吼，啊就要卖你700-800啊。今仔日甲讲买青的就好啦，吼，你买青的，你去菜市啊买青的，生的哦，吼，半斤吼300克就要300块以上啊啦。啊，我今仔日给你的吼，你看酱烧腩排这是吼固体就有吼300克，啊汤的100克，啊那嫩香猪腩排这吼。一包就是400克，吼、哦，你看卖啊，比你买青的较俗啦，吼、哦。今仔即组即间来广告的啦，啊，咱人口若较侪，你会使加买几组，吼、哦。你像即马啦，我听你落雨，我咱来传者，出去有当无方便，吼、哦。你要叫外送过来等，啊，咱规矩吼，咱家己撒一下面，吼，煮一下白饭，啊，再料理吼，你甲吼隔水加热，安尼甲配甲并起啊，哦，有够好食，来嘿啊，你啊几组？ 哎，爱几张？
5: 智慧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5: 我两张。
0: 啊，两张哈，啊，十七号拜四哦，你收嘿。
5: 好，
0: 好，好，谢谢你。OK， 好好好，
5: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绝对好食，绝对好食哈。今仔日限时限量，这组你若错过，规规工你要来买，我甲你讲，保证无啊，保证无啊哈。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啦哈，而且潘师傅哈，伊体谅到咱真侪这长辈啦，因发族无啥喙齿，哎，这。一秒脱骨呢，吼！一秒吼，骨头就落去啊，安尼呢，已经甲你吼卤咖呢，软软软，这入味的，最主要好食，最主要好食。哈喽，来嘿，啊，咱来几组？哈喽，请讲话。一组啊，一组十七号，你收拜四哈。
5: 好，
0: 谢谢你。好来，啊，你来几组？
5: 我只有多一组。
0: 我你讲，阮这是迄个八件组哈，猪耳朵是两包哈，酱香的三包，嫩香的三包哈，啊你一组嘛哈，好，
5: 啊你要礼拜五，
0: 啊你要礼拜五十八号收哈，谢谢你，
5: 好，
0: 好来，哎呀，来来来，几组？
6: 一组
0: 啊，一组十七号给你收嘿，
6: 哦，
0: 谢谢哈。好，比如你今仔交代咱十七号礼拜四给你收就对啊啦哈。好，十七号礼拜四收安尼哈。啊，这组哈，我跟你讲哈，一秒脱骨啦，一秒哈骨头都应该落起来。哦，啊这哈，给你卤咖呢，暖暖暖哦，这里味最主要好食哦。今仔日你看，一组内底八包的呢，哦，你看和和顺顺的哈，一包嘛只。大通口啊，娘娘，你看，运费啦，冷冻车送到恁家啦，吼、哦，外口你也像咱这种料理吼，同步嘛三千，才有法度给你免运费，今仔运费拢咱吸收的，哈、啊，就来啊，咱来几组？
6: 来
0: 两组，两组吼，啊，十七号你收会使哈，拜四啊，嘿，拜四哦，你收哈，好，两组两组，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哈。你看内行的拢会想提两组啦，真的，这潘师傅哈，那讲到潘师傅，咱好朋友敢有人唔捌伊啊呢？哈，这潘师傅哈，伊这厉害，我难免再给你介绍。来，阿弟几组？
5: 哎，小姐，我
0: 迄个
5: 要一组
0: 的，啊，一组哈，十七号，好，你收拜四。
5: 哦，哎，会当放偌久啊？
0: 哦，这拢放遮久的，这真空包装放个冷冻的啊。
5: 哎，放冷冻我知啦。
0: 哎，那嘿，那那放冷冻，那嘛放个遮久的啊，半年一年嘛无问题啊。哦 ，OK， 嘿，这真空的就对啊啦。
5: 好 ，OK。啊，拜，
0: 嘿，啊，十拜四啦。
5: 拜四啊，我迄个十二点过
0: 哈，好啊，给你写十二点过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
5: 谢谢，
0: 啊来，咱来几组来 ，Hello，
7: 那个护理师来，
0: 嘿，
7: 哪个牌啊？猪肉牌哦，
0: 嘿，这个猪朋好友八件组，它是酱烧南排，猪南排，
7: 啊，那几组？
0: 几组哈？十诶，迄个拜四有你收十七号哈，十七号。哈，会使不？
7: 礼拜
0: 礼拜四，嘿，十七号。
7: 哦，
0: 好，安尼哈，先安尼哦，谢谢你。后来，阿丽阿贵做高阳家，
5: 一组，
0: 拜四号你收嘿。
5: 好，
0: 谢谢你哈。后来等我卡做利用哈，人口那多哈，厝内边啊，人口那较多哈，阿丽就加买几组安尼啦哈。嘿，啊，咱好朋友哈，最主要哈，这种哈真的是很值得你买。哦，最主要你看哈，咱若去食迄港式的迄种排骨有无哈？硬皮啊，排骨迄种啊，港式的，你有要食过港式饮茶嘿？有无？嘿，就是拢用猪腩排啦，入口即化啦，哦，因为迄个部位哈，伊就是上油哦，最嫩的哈。啊吼，这种我跟你讲哦。你摕来煮汤嘛真好哦，像这个嫩香猪腩排这吼，你就是吼，这个隔水加热吼，起来安尼就是用个直接上桌一道主菜吼。啊，你讲你要变化嘛会使啊，我摕来煮汤哦嘛真赞的吼。啊，你有诶讲吼，哦我用一只高丽菜落去炒啊嘛会使，还是我要想要用一个香菇落去炒，会在你啊，你拢会当变化吼，足方便的啦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讲哦，我家己一人住呢吼，哦，咱一组两组你甲串起来。 嘿，要吃就有吼，像即摆是毋中秋节特别来啊，吼囡仔吼、子孙啊安尼放假吼回来吼，时间遮多对嘛，回来吼啊即摆。有诶，讲要烘肉啦吼，啊烘肉种无稀罕啦啦，咧，逐年嘛伫烘对无？嘿，啊你嘛袂使讲敢食烘肉，即组甲摕出来，哦，遮好食啊，做主食嘛，你加甲穿两组啊吼，啊想要拜拜吼，诶，即组来拜拜嘛真好呢，啊咱若爱祭品，即组拢足好用诶啊，吼啊煮汤嘛好食啊吼，你有阿姊啊讲我煮个往来排骨汤，吼吼赞赞赞，真好食吼，啊我今仔互你诶这猪腩排拢是甲你控甲。好势啊，就对啊，吼、哦，你就直接隔水加热，水会当食啊。啊，你若要变化口味的，吼、哦，你会当加一个阴鲜啊，还是讲加咱介绍过的吼，因拜咱介绍过的黄金泡菜啊，你安尼甲炒者，哎、欸，嘛真好食呢。你要甲变化料理吼，真济啦，在你用的，吼、哦、啊，气味真香的啦，肉质很嫩啦，肉质吼、哦，诶、欸，幼咪咪啦，吼、哦，而、这猪腩排哦，我咧讲这个部位吼，才有这种口感啦。吼、哦，啊，这数量真少，入口即化，吼、哦，嫩哦，吼、哦。一般你来去买猪排，有无？迄肉真哦，较柴啦，较硬啦，吼、哦，啊，较嫩安尼啊，吼、哦，有当啊嫩薄薄。啊，咱这吼、哦，潘祖祖今仔甲咱传的这种吼，迄、哦、肉是软嫩的，吼、哦。用的这个部位吼、哦，我咧讲你去市场是买无的啦。哦，啊，这肉拢马杀鸡，甲你掠连过呢，哎、欸，真正有差价，我好食嘞，吼、哦。啊，这猪腩排你要做吼，讲实在，嘛不是简单的代志。哎、欸，咱这吼、哦、先甲你吼醒四点钟啦，吼、哦。啊，这个过油吼，甲这肉汁锁掉的吼、哦，这个鲜嫩的口感拢甲锁掉的，吼、哦，足足个甲你吼慢慢啊卤三点钟。哦，这入味的，这香的，这嫩的哦，所以唔只讲会 Q 会安尼软嫩哈、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就算你喙齿无好哈，哎、哦欸，你嘛有在调食，无个嘛有法度输啊，对不对？像讲白鸡呢，啊，这部位都上开油，上开嫩的嘛吼、哦，一秒脱骨哟，迄、哦、骨头吼、哦，一秒你就甲用落去啊啦。Hello， 来谢小姐。哇，都搬落去哈，谢小姐，拍摄你这个卡来，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哈。好啦，啊一包哈，哦，这算盖大包啊，你知道不哈？啊，阿阿婆来，你煮这包拢绝对有够吃哈。啊，那三四个人，你还要配饭哈？有其他的菜，安尼来配菜，安尼嘛是一道菜哈，足方便的就对啊啦哈。Hello， 喂，
8: 你好，我要一组。
0: OK， 好，来。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诶、欸，盖大包的呢，每一包拢半斤以上的呢吼。啊，咱吼这讲实在，哦，即马中秋你若讲要烘肉，烘趣味的啊，你嘛爱有食会饱的物件。啊，咱即组甲用出来，迄饭啊用出来，是面用出来，吼、哦，即阵食会饱。啊，你再摕来去。拜拜吼、哦，我拜土地公，哦，我真正就嗨嗨，拜拜才好个，才方便，才利便的，你也免咱全家咧大细粒干。嘿，贵咪阿姊啊！
9: 喂，
0: 嘿，阿你几组？
9: 我阿提一组，
0: 一组哈，阿十七拜四哦，你收嘞。
9: 好，
0: 谢谢你哦 ，OK 哈，好好好好，
9: 再见，
0: 好再见。啊，最主要哈，这个部位哈，伊是这个最稀罕的，哈。啊，这 Hello， 嘿，阿你几组 ？Hello，
10: 喂，你好。
0: 哎，阿几组？
10: 哎，一组，
0: 礼拜四收哈。
10: 好，
0: 谢谢你哈，
10: 拜拜。
0: 好，来赶紧哈，嘿，今仔是咱潘师傅有够难的大餐厅，才有法度摕到这个南牌的部位哈，料理这组哈，这栋哦，我跟你讲哦，这稀罕的等这久啊，人家五星级饭店拢卖到欠费啊，咱是吼拜托这个潘主厨利用伊的人脉哦去关说，才有法度摕到这批这么好吃的料理，真正抢完都无哈，一定爱紧的。Hello， 来嘿，梅月小姐。
11: 一组
0: 好，礼拜四收哈，谢谢你哦哈，
11: 谢谢。
0: 好啊，拍谁哈？啊，挂者胸襟，拍谁？好来，哎、欸、，Hello， 招松，招松大哥嘿。
12: 第一个叫做
0: 嘿八件组，猪朋好友八件组，好，安尼，林大哥，唔是我甲你挂断了，你先甲登记一组好了。好来，阿弟阿贵招于太太。
13: 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阿姨的，阿姨的，拜喜，嘿，十七号，
13: 好
0: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赶紧，拜拜啊，好啦，拢遮方便的啦 ，Hello， 嘿，咱平东家你几组？
14: 一组，
0: 拜喜哦，你收， 不会啦，我不跟你讲，无掺香蕉啊，买香麦家己掺吼，买用啊，家己用吼。OK， 好，谢谢你吼。好啦，好啦，好 ，OK， 好，谢谢你。啊，我跟你讲吼，这组吼真的吼，往巴肚这边的排骨难排就对啊。伊的油脂分配吼，甲平均吼，一秒脱骨，一秒吼骨头就落去啊，袂好你食到。打打叉叉还是补补买吼，即个南排平常你去菜市啊吼，人袂卖你啦，早都叫饭店餐厅包伊啊，对不对吼？好，啊来，赶紧哦吼，来嘿，林大哥，你才做有卡吼，啊拄我搬落去，啊你爱一组呀？
12: 我爱两组
0: 啊。啊爱两组吼，林总爱两组，嘿。
12: 迄个两组你甲迄个分开啦。
0: 啊，分开呀。
12: 诶，两组是做分开啊，一组是做有几钱啊？
0: 无无，阮每一组都是八件，嘿。
12: 我说，啊，你唔就另外猪耳仔嘛？
0: 猪耳仔拢放喺同一组内底啦，买倒去你爱家己分啦，嘿。啊，阮就一组就是包好好安尼八件，吼。
12: 好，两组分开就对。
0: 好啦，好，两组分开，好，OK， 我甲你写。
12: 啊，我就是。
0: 好，两组吓。嘿，伊一组是1260嘛，哈，啊，两组就是2520，嘿，好，谢谢。
12: 2520
0: 嘛。嘿，2520哈 ，OK， 好，先安尼哈，谢谢你。好来，啊，你要几组 ？Hello， 嘿，你要几组？
13: 一组
0: 礼，17号礼拜四给你收哈。
13: 一组多少钱？
0: 嘿，一组1260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听歌哈，听歌期间电话继续卡哈，来他乡苏车里来。

0: 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B B 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阿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阿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我无电话，甲吵起来要用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这个间电话嘛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的给你服务哈。啊，咱好朋友哈，听我讲一下新闻呐哈，讲吼有一个先生阿克啊啦吼，伫个民国112年，甲因小妹阿雅吼啊签一个吼，有负担赠与的契约啦，吼啊，甲伊名下的房地产吼，应该有诶吼，一半啦，1/2吼，送互因小妹。条件是讲，因小妹逐个月你着爱拿我15,000块吼，互我做家庭的生活费啦。啊，20年啦，安尼加起来总共360万安尼啦，吼、哦，会拢签好个哦。无疑个吼，房地产移转了后哈，啊，这个小妹吼，吼，一甲五年嘛，无互因兄哥啦，啊，这个嘛真皮啊，真诶吼、哦。啊，这兄哥吼，几啊摆安尼甲因小妹讨无啦，气一个就甲过啊，讲吼处理爱幸福啦。这个阿克也是伫个108年吼，摕到这个土地甲建物的所有权，112年，甲因小妹啊签一个这个契约书吼，讲啊有负这个负担的赠与的对哇吼，讲哦我赠与一半互你啦吼，这厝等于讲一半互你啦吼，啊这但是你吼，逐个月爱15,500块互我吼生活呢吼，啊你就爱。安尼都爱20年啦，吼、哦，拢写白纸黑字写到好势好势，吼、哦、啊！这个兄哥阿克啊，吼、哦，114年就完成吼，这厝一半，这个权利吼移转给伊小妹吼，税金啥嘛拢甲拿好啊吼、哦，啊，那会知影小妹吼，哦，房地产过提来了后吼、哦，拜托个，你莫讲拿几个月啊，开始无甲拿啦。连头一个月都无力啦，将来吼一到五年都无互伊兄哥啦。人个签约是讲你吼，你爱互我20年，每一个月爱互我15,500块啦。啊，结果呢，一到伊嘛无互伊，吼、哦、啊，这兄哥一直甲讨。哦，啊，小妹也认为讲吼，哎哟，一个月叫我互你15,500块，啊，我负担伤重啦吼，啊，这厝够较简单哦，希望讲要来调整这契约个内容啦。啊，法院调查讲吼。啊，这个厝甲地吼，113年吼，市场的介绍吼，1,300万呢。啊，你小妹啊，你刚摕一半钱呢，等于是650万啦。啊，你若依照这个契约一个月，互恁兄哥15,500块，20年来算吼，你敢付360万呢？这个厝是价值650万呢。啊，你若20年拢互恁兄哥，嘛才360万安尼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你阿哥，这个赠与给你的，这个有条件赠与的，这个房地产的价值，吼、哦，是较悬的啦。哦啊，这个小妹阿讲，哎呦，我签约的时阵唔知影厝的行情啦，啊，这一个月要65,500块吼，啊，我无在调啦，无在调，你要跟人签，这个、小妹嘛阿配价安尼，对不对？双方你签约的时阵都要写较清清楚楚啊，逐个月都爱给人。15,500爱二十年安尼啦，吼、哦！啊，你签约的时阵，你敢看袂真？你是迄字唔捌字啊，是安怎？对不对？啊，你也无法度证明讲吼，哦，你有啥物变故？ 对不对？你别个数啊，讲叫人换医疗证，讲啊你无我万五伤济啊，我立较少的，啊哪有这个代志？无这个代志啦哈！啊，欢迎吼，就这讲啦，民法第412条、第419条的规定哈，赠与脑户有这个条件有负担的哈，这个赠与人哈，完成哈，嘿，我已经过户给你啊嘛哈，啊你受赠与的这个人，受赠人哈，你无要履行这个负担，无你履行你这个契约的条件哈，嘿。赠与人伊会用个撤销伊个赠与啦，吼、哦，你爱甲你个不当得利吼，先互恁兄哥安尼啦吼，啊，欢迎认为讲，哦，啊，你即个小妹，恁兄哥几啊摆甲你讨，啊，你连一摆嘛毋捌立过，你就已经无要履行契约啊，吼、哦，而即个负担，吼、哦，啊，所以讲兄哥，吼、哦，要甲你撤销赠与吼，这有理由个啊，加正当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即个小妹啊，你摕到即、這个诶厝个持分吼、哦，你。你兄哥要甲你收回去，你就是爱互伊收回去啦，吼、哦、啊！所以你爱行伊，你爱行伊，吼、哦，安尼贪心啦！迄间厝半间的价值650万，啊，你一个月互伊万五，二十年你嘛倒互伊36000，你搁倒赚嘞！哇、哦，啊，搁这阿屁价，连一摆都无力啦！哦，这个小妹啊，这间真的，哎。袂得人听呢吼，这兄哥后摆不爱笑伊啊，真嗨！来，0800-333-77咯。哥，
1: 今日吼，大家介绍的吼是猪朋好友八件组，有酱烧南排3包，一包400克，面吼汤有100克，搁一个吼就是暖香猪南排3包，一包肉400克，搁一个就是万暖猪耳丝2包，一包150克。甲大家介绍这个猪朋好友八件组，咱对这个酱烧南排来讲，酱烧南排本身的无，除了吼隔水加热，马上就会当食以外，咱都可以当变化做，比如讲啊，你若要煮这个面、甲米粉、饭、煮糜，这样直接吼隔水加热了后，你甲做伙甲放诶，你就会当变出你想要食啊个快速的料理出来。过来，暖香猪南排。暖香猪腩排呢，伊呢无汤汁，建议暖香猪腩排呢，你比如讲会使甲高丽菜啦、青江菜、甲其他的菜做伙落去炒，更吼你会使煮汤，比如讲啦，你会使煮迄个萝卜排骨汤啦、凤梨排骨汤啦，甚至你会使用这个排骨肉无，落去煮日式的关东煮拢会使。所以讲吼，伊真好应用啦。就算讲你无时间，你直接电锅炊炊咧，直接就会使食。因为这吼拢甲你处理甲好势好势，阮最主要即、这个咧生的时阵，我用240分钟来按摩，按摩了后吼，佮经过吼油炸，油炸了后佮烘起来了后呢，用3点钟吼温温啊火来慢慢啊烙，烙甲入味，但是入味呢，佮吼好真软软，所以讲我大哥大姐啊，牙口可能较无啊好诶，所以放心，你会当安心来使用。来介绍这个猪朋好友八件组，这吼拢是经过 HACCP ISO 认证的食品工厂所生产出来物件。大家我知影讲，即卖吼拢对这个食安拢足烦恼的。为什么要甲大家建议这个猪朋好友八件组？因为吼，这都是真真正正经过 ISO 认证，甲食品工厂出来，这个大家安心、安全、放心。
0: 你拢唔免穿料，你嘛免去菜市啊买，等下嘛免底下个洗个毒。或者讲，搁底下料理，这只简单呢。你就隔水加热，安尼加热者就用个食。所以讲，真紧就用个上桌啊啦，轻轻松松一顿你就解决啦。而且咱拢是每一包独立包装的，拢真空包装的。
1: 是真空包装，嘿。
0: 等起吼，你就是加加偌济，提出来偌济，好个加热就好啊。像咱即摆家庭成员拢较少嘛，咱英法族还是小家庭哦，真的。你就甲传嘞，放喺冰毒诶，要食就有，
1: 随时都有。
0: 嘿，巴肚枵，你用个摕出来。啊，是讲这中昼啊，这囡仔啦，啊孙仔啦，读册上班去啊。啊，咱银发族你平大煮，你就足简单嘞，传、
1: 啊、
0: 一下饭，对吧？长春的饭，用一包这落去，
1: 甚至要炸便当拢会使。
0: 嘿呀、啊，哎呀、啊，随时要食，随时加热就有啊，足方便的啦、嗯。最主要好食。咱这是潘师傅东门的功夫做出来哦，趁今仔等你优惠，咱的猪朋好友八件组，一组内底有酱烧南排3包，嫩香猪南排3包， 有烟熏猪耳丝两包哦。安尼总共只要1260元，限时限量，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哦。这哦量无济啦，数量有限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吼，啊你也紧来。Hello 嘿 ，Hello，Hello，
2: 我要一组。
0: 啊、林小姐爱一组哈，啊十七号拜四哦，你收哈。
2: 拜四哦，你那个著名工上午，因为我下午
0: 有。好，我给你写上午哈。
2: 十二点以后就不在了。
0: 好，上午我给你写好啊哈。
2: 啊，但是特别著名工一定要上午。
0: 好，一定要上午哈。OK， 一定要上午哈，下好了哈。好，谢谢您，
2: 拜拜。
0: 好，来，阿丽爱几组？
3: 喂，我刚刚有电话，请问一下，可以微波吗？
0: 也当然可以啊，
3: 可以
0: 哈。对啊，但是哈、哦，我跟你讲哦，你其实这个就隔水加热就可以吃了，很方便。
3: 差不多用，嘿，这样子啊。
0: 哎，你要微波也可以，都可以的。
3: 嘿
0: 嘿，啊，你要进锅子里面去炒也可以，都可以，哦、还是你要煮汤都可以哈。OK， 好，谢谢你哈。好啊，这把哈弄玛莎鸡腿啦，真正有差啦，给我好吃嘞。Hello， 来啊，贵州。
4: 啊，我一组。
0: 啊好，十七号拜四哦，你收嘿。
4: 拜四呐。
0: 嘿对。
4: 哦啊，伊个迄个拢咸咸啊呢。
0: 啊，拢甲你料理好啊啦，你就是隔水加热就用个食。
4: 啊，伊两项拢有嘛吼。
0: 对对，三项拢有啦，连迄猪耳朵嘛是拢料理好，你拢唔免阁掺咸酱啦
4: 哈。
0: 好 ，OK， 好，谢谢你。
4: 好好
0: 好。来，钟小姐。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一
0: 组啊，好啊，拜四哦，你收嘿，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5: 謝謝
0: 好，谢谢你哈。咱那这好的这肉吼，拢玛莎鸡骨，拢俩连骨啦哈。啊，这吼猪腩排吼要做吼，这个不是简单的代志哦。先安尼生啊，俩连四点钟，啊，再个油落去吼，把这肉汁烧掉的鲜嫩的口感个烧掉的，啊，足足三点钟哦，慢慢那个落哦，落个这里味的，这香的，这嫩。嗯，安尼啦，吼，伊即系安尼吼，这么软吼，嘿，会软嫩吼。爸爸妈妈，你就算喙齿无好，你嘛有法度食吼，嘿，一秒钟就可以去骨头了，安尼有简单无？无个你嘛有法度数啦哈。哦，啊，这部位就是上介油、上介嫩的嘛，吼，一秒脱骨哈，嘿，你一日加，嘿，骨肉直接的分离啦，你免听你个啊，喙齿听对不对？那这入口即化呢？哈喽嘿，严小姐。
6: 嗯，这位妇女是
0: 啊。嘿，阿丽贵总。
6: 你
0: 说。好，阿仔去拜谢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今仔咱用的是北斗这边的哈哈，这猪腩排北斗这边的排骨吼，迄油脂分配较平均吼。一秒就用个脱骨啊，一秒脱骨吼，袂和你讲啊，食到迄打打叉叉，真难排哦。平常你去菜市啊，哇，你讲人袂卖你啦，早都叫饭店、餐厅拢包伊啊，对不对？今仔是咱潘师傅有靠咱的大餐厅才有法度定到这个部位啊来做这个料理。Hello， 来，阿咱来几只 ？Hello，
7: 我是来参加吗？阿叔
0: 啊，你刚刚你才多少是叫迄个地鸡精嘛？地鸡精对不对？啊你的猪腩排这吼，他都话无甲你登记。啊，你猪腩排你即马总共爱几组？你甲讲。
7: 两组。
0: 好，猪腩排爱两组哈。OK， 好，谢谢你啊，赶快拜喜收嘿哈。OK， 好，谢谢你。哈啊，一包哦，盖大包的啦，吼，拢半斤以上啦。Hello， 来啊，你几组？
7: 一
0: 组啊，一组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好 ，OK 哈。哦啊，像咱吼，这个猪耳朵是这吼烟熏的啦，哈。哎，哇，你讲这嘛超好食呢，你若讲配咱的黄金泡菜，哦，很搭配呢，哦，这搭的啦，哦，食起就清爽的，啊，有迄烟熏的香葵哈，啊，个淡淡的迄香油的香葵哈，啊，这要来摕来做迄个下酒菜吼，哎，有影真方便呢。哦，厝内面你常常要泡茶、要下酒菜，哦，这摕出来很搭、很方便，超好食。甚至你看一下电视，你甲当作试试我食吼，哦嘛爆料去，哦有够赞的，有够好食的哈、哦。来吼、哦，赶紧哈，空吧，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哦，嘿，这猪腩排肉吼、哦。 较厚，食会着肉香，保留骨头部位的口感，上重要。帮你料理好啊，哈，免去菜市啊买嘛，要回来搁洗啊，搁煮，我对青肉开始处理，对不对？吼，啊，这跟你一般的排骨、里脊肉、五花肉拢无同吼。诶，这个吼，唔是讲每一个市场你拢有诶呢。王太太，你几组？
6: 一包。
0: 哦，一组吼，哈。
6: 诶，在时啊，错。
0: 哦，在时啊。
6: 感冒。
0: 好，我给你写在时啊，哈。
6: 在时啊，外婆已经无用。
0: 好，我给你写在时啊，拜时哈，谢谢你。好啦，啊，你几组？喂，你啊几组？
6: 一组。
0: 一组拜时啊，你收嘿。
6: 哦。
0: 哦，谢谢你。好，来快煮，你啊几组？
8: 我爱一组。
0: 好，三线好，一组。
8: 我要加五节香的哦。
0: 哦，加五节香哦，我给你写加五节哈 ，OK， 好好好，
8: 加五节香，
0: 好好好，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吕大哥，
9: 喂，一组，
0: 一组哈，阿伯是哦，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咱的工厂拢经过 HACCP ISO 认证的啦，哈，安全卫生你做你放心啊，吃。吼、哦，啊，因为吼、哦，这个部位吼，这个男排这个部位吼、哦，是较无容易卖掉的，本身就伊一定的市场的价值的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这组啦吼、哦，你唔免讲去市场买青肉转来，啊，佫细佫生，佫切，佫煎，佫卤，吼、哦，哦，这了时间呢，咱拢甲你处理好啊，讲一句。上实在啦，你也无可能像咱安尼讲吼，加俩零星吼，都用四点钟啊啦，吼、哦，啊，佫真贵。吼、哦，啊，然后吼，啊，再去慢慢啊，落去落三点钟。你敢有可能这用心？无啦，啊，咱都这用心吼，开这么长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这么好食的猪腩排，所以讲吼，你一定爱紧把握，不是讲我调味料安尼个放嘞拌拌嘞，我直接累积，迄无遗憾。那是这认真、这高工才做出来吼，袂顶、袂粗细、袂嫩吼，哦，这软嫩的吼，啊个 Q 吼，啊这个吼，真的免料理、免调味，本身就是熟的。你这隔水加热吼，啊，用个烧，你就直接上桌啊，对不对？你不是？有朋友来哦，有够方便嘞！好、哦，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Hello， 来，咱来几张？
10: 喂，小姐，我来几张？
0: 好，几张哈，电话提你哦。好，来，啊，咱来几张？
10: 我买迄个两组。
0: 两组电话提你哦。好，来，啊，电话继续卡吼，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唱完都无，唱完都无哈，啊，电话一定要紧卡，来听一个《一生牵手过》新歌，陈淑萍甲沈建豪所演唱的。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加卡，电话加这里用安尼哈。这块块公公哈，咱今朝地鸡精哈，哦，这种哈要抗疲劳啦，这工课忝的人啦，运动后会吼啊，你要补体力，要补精神吼，哦，食这组较好，还佫会互你生机吧哈。连这个研究发现讲吼，连上食两礼拜哦，逐工啉吼，连记忆拢变好，头拢较成功安尼哈。咱再去。三百个加一包吼，啊，下晡嘛会当搁个加一个，啊，拢是用迄个调种的这神农鸡油吼，饲到十公诶，受益够大汉的，营养上介好，上介好的技术去萃取的哈，啊，咱今仔日吼，啊，这三盒原价5940块，快闪只要3680块，只有今仔日一公吼，看阿咪啊，落这玻璃电话继续卡吼，今仔日卡来弄这个优惠好哩，就对啊，好来以上广告来听我讲一下新闻吼，好来吼，啊这。好朋友啊，讲哦，有一个先生啦，娶某了后，哦，结婚之前啊，一个吹号累累啊，结婚了后拢做袂到。这个阿弟啊吼，甲因某结婚了后啦吼，哦，就怎哦，我逐个月给你25000块的生活费啦吼，哦，啊，这个某吼都真安心嘛吼，头路是应该转全职来顾厝来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啦吼，结果啦哈，这个阿弟啊。根本就无好意啦，吼、哦！结婚之前吼，吼讲到话红声咧啊，25000吼、哦，要让你啊厝内面开销吼、哦。结婚了后吼，哦，就感觉阿妈咧话啊，无趁钱啦，啊无法度啊，啊结果吼、哦，连一角银都无好意啦，哦啊这做某无法度啊，哦，家己因摆上班趁钱诶吼，诶欠诶吼啊摕出来用安尼啦吼，啊逐摆啊为着这经济啊搁顾囡仔吼，这责任啦吼。啊，两个就伫遐冤家啦，吼！啊，这个翁安尼长期间吼，嘿，不闻不问啦，吼，当作无事人，我嘛钱无给你，吼！啊，这个囝你就好无安尼的饲，吼！吼！啊，这某无法度，啊，就三岁查某囝吼，带来等于外家啦，吼！啊，拜托亲戚朋友照顾，啊，家己则嘿去外口上班啦，安尼无日无眠吼，啊，去赚生活费安尼啦。吼、哦，啊，即摆等于讲外家家嘛，甲因翁分居啊，吼，吼，即一年哦，拢毋捌讲吼主动来联络一下啦，啊，对这查囝嘛无来看啦，吼、哦，会当讲是吼，彻底来断绝往来啦，啊，这老做某一看，啊，他这个查甫人袂靠的啊，这婚姻根本都无效啦，吼，啊，毋得甲法院讲申请离婚啦，吼、哦，好，啊，即摆法院安怎判？婚期遐尼已经得要两年啊！啊，你讲吼，拢无生活费予人啦，吼、哦！你照你讲，恁查某囝恁嘛着爱予人，予人生活费啊，对毋对？啊，所以着吼，看好，予恁离婚，而且呢吼，查某囝会监护权予老母，但是老爸吼，你一直到恁查某囝成年进前吼，你爱予一个月15000块的抚养费安尼啦，吼、哦。对啦，安尼办对啦，啊，这个查甫人安尼啊，无肩胛头啊，伤脑筋啊咯。好，来看八公公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今日吼要甲大家推荐的吼，就是猪朋好友八件组，咱的酱烧南排三包，一包呢400克，内面吼有100克的这个汤汁，过来就是嫩香猪南排三包。啊，咱香猪南排呢，嘛同款哦，一包哦，敢那拢是南排，啊都无汤汁，但是同款有

0: 400克，搁一个吼，就是烟熏猪耳丝有两包，每包内面吼拢150克。猪朋好友八件组吼，最主要就是为虾米要甲大家推荐呢？因为这个南排这个物件吼，就本身吼伊得较少，所以讲咱用南排吼比较肉较济的所在，啊，咱经过240分钟按摩加洗。啊，过来煎，煎了后呢，能够经过3点钟，慢慢啊火吼，慢慢落去落了后，就会当变成咱的南排。阮非常的用心，用这侪时间，目的就是要予咱这大哥大姐、银发族还是小小朋友，拢会当对这个排骨有无真好来食用啊呢？免惊讲吼，伊补袂落，还是讲吼足足歹加呢？咱拢足冷乱的，所以讲吼，阮来开这侪时间落去生落去落的原因，就是伫遮。今仔日这个猪腩排呢，甲暖香猪腩排，啊，伊真好利用。你要直接隔水加热来吃买晒，还是要你要像这个暖香猪腩排，你要做汤，比如讲排骨汤啦，吼，还是咱的迄个关东煮啦，吼，还是真济有关排骨的汤，你拢啊当然当煮，还是你要加上高丽菜啦，其他吼落去炒，还是你要落去小甲甲卤一下。加上其他的饮食啊，啥落去落，落去吹，拢会使。你只要有时间，你拢会当变化。啊，若无时间，你直接隔水加热，水滚，你甲放落去，5至8分钟，烧充分加热，你就会使食呢。啊，因为最主要，伊非常的实用啦。用烧了后，加热即时，你拢满面调味，真快速，你就会当不管甲饭啦、甲面啦，很快速就会当上桌呢。咱今天甲大家推荐的这个猪朋好友八件组，酱烧猪腩排3包，暖香猪腩排3包，甲这个烟熏猪耳丝2包，
1: 安尼只要1260块哦，而且咱给你的拢是肉真软嫩，真好补，真好食。最主要这拢潘蒙仁师傅伊的手烙菜功夫真得伫遮，超好食。咱伫厝诶，无可能煮甲遮好食啦。
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可怜迄个小姑娘，伫这呢为听众朋友播送，非常感谢你。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的节目，你都爱达工，保持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因为只有呢，吼，这个欢喜的心情才会当带予咱健康的身体哦。这个达工保持欢喜的心情，已经呢吼健康一半，啊，搁一半交予咱的亲呢吼来甲你照顾。那么乡亲好朋友一百分哈，大家做伙呢健康。空姐巴黎哦，来乡亲，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听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丽呢吼，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咱的电话是这个呢，2205-2233。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在你报告一摆，你甲下起来抄定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刷了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的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哈。啊，咱家葫芦朋友呢，做好准备，稍等你，得当打电话起来。咱薯片要点歌，3点就来开放哦。谢谢大家，为你播上这首歌是这个台版木色社会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大阪暮色哈，拍摄都叫你拿，小夸客就安尼啦哈。来，啊，今麦呢，后边来邀请听，准备来点歌。今仔今日想邀请到咱的姊妹拍来点，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哦哈，赶紧来点歌，谢谢你，你好。
1: 你看你好，
0: 郭主席你好，
1: 我要点白冰冰的梦无梦中人，
0: 梦无梦中人啦哈，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看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0: 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啦哈，好，
2: 谢谢，
0: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喂，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哎，我第一首《人生公路》专业文唱的，
0: 《人生公路》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庄正凯的《天下该醉我独醒》，
0: 庄正凯的啦哈，《天下该醉我独醒》，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你好，
4: 你好，丽庆，
0: 嘿，
4: 我要点那个日文版的《伤心太平洋》。
0: 伤心太平洋李记办的啦哈，
4: 对，
0: 好，再来做安排哦，
4: 好，谢谢你，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庆姐姐，你好，
0: 你好，
5: 麻烦你帮我拜一首阿杰的《难忘的西部山》，
0: 难忘的西部山，再来安排哦，哈，
5: 好，
0: 谢谢，好，你好，
6: 你好，
0: 嘿，
6: 点歌，
0: 点歌多好，最后一首呢，
6: 啊，天啊，
0: 对了，吊车
6: 尾，那厉害，
0: 哎呦。哦，你以前不去跳一个运动操无？
6: 运动操，
0: 哎，运动操讲好做 Lucy， 你哪会这厉害？哈哈哈！哦，哎，运动操啊，哎，配乐啊，拢讲 Lucy， 你哪会这厉害？安尼就对啊。啊，啊，你敢是 Lucy？ 啊，不，你改这厉害？
6: 不是。
0: 啊，你不是 Lucy 哦？
6: 不是。
0: 啊，不，你是啥？
6: 我是我。
0: 你是你，你的名好做我。
6: 嗯，我就是
0: 我。这个哎，足久无跟你讲啊，讲好做哈，囡仔错起晒起下啦。吼，足久无安尼讲啊嘞吼，是哦。
6: 啊，袂记就好啊。
0: 袂记也袂使啦。
6: 嗯。
0: 咱都要定定提出来复习。
6: 哦。
0: 你唔知读册爱复习吗？
6: 啊，记人名嘛是。痴呆症定咧讲过去的话。
0: 无啊，这会记就即是无老人痴呆症嘞，无过去的代志拢袂记就着老人痴呆症啊嘞。嘿呀，
6: 我嘛哪来哪袂记的啊？
0: 对啦，拢会愈久以前的代志记愈掉，啊，即卖新的代志拢记袂掉，真的。嘿，我即卖唔，
6: 安得是扣分。
0: 嘿呀，即卖有当时要记人的名记袂起来，以早记人的名吼，足够记。哦，啊，即卖看到人讲，记袂起来呢？
6: 想
0: 无啊，尤其是即卖人的名嘛，足歹记的啦。
6: 啊，要写侪字嘛，想听故事无，要安怎写呢？
0: 所以讲，我甲你讲，你就是拢用拍字的，对不对？用拍字的拢会袂记真吼，这字要哪写？我姐姐嘛是
6: 拍袂出来啊。
0: 嘿，字袂晓写，写袂出来啊，拍字的拍会出来。注音拍会出来，啊！要叫你写写袂出来，
6: 无写袂出来，啊！都爱换个注音的啊。
0: 对啊，就是讲用注音的吼，安尼拍这个手机还是电脑拍字拍会出来，对不对哦？啊，叫你用笔写写袂出来，想一步。
6: 你看变喏。
0: 啊，阮姐姐嘛是啊，写袂出来，佫会写唔对。
6: 哎，我来跟恁姐姐结拜者。
0: 安尼吼，会使你当跟阮姐姐结拜，阮姐姐人足好呢。
6: 对啊。
0: 人足古锥的，无心机迄种。
6: 啊，那你刚刚介绍熟识者。
0: 哎，比我还佫较无心机的迄种诶。
6: 呀，
0: 真正我得咧无心机啊！我得咧无心机，还佫愈无心机。我唔是干那无心机尔，佫无脑。
6: 你是老好人，
0: 唔通做老好人，拢会被欺负。吼，会晓通去保护家己，随便不能随便答应别人，要适时的说 no 吼。安尼知无啦？啊，你讲要听对首啊？
6: 我听蔡秋凤唱的《金包银》啦。
0: 蔡秋凤的金包银哦，嘿，
6: 真久无听人点
0: 啊。对啊，你这首歌你搁会记着咯？
6: 前两天在放路在咧放咧。
0: 我想讲你拢未记着啦，啊，搁会晓点这只久的歌哈？哦，安尼算你无老人痴呆啦。哦，啊，你都阿伯老的老人痴呆？
6: 我真老了。
0: 你阿个足少年呢？
6: 我老老老了，
0: 真正的出来泡绣球，搁足侪人要接的啊！
6: 啊，安尼，就是无目睭啊！
0: 啊，
6: 目睭开开啊！
0: 目睭放个开开，安尼就对了啦吼！
6: 系啊！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若泡绣球，我嘛要来接啦！
6: 哦，你接要创啥？
0: 接转来
6: 放落你边仔个呀！
0: 接转来做苦劳啊！
6: 哦，
0: 化东化西啊，对不对？安
6: 尼就有成就感咯。
0: 安尼都对，啊无嘞，要接转来创啊，对不对吼？哎，真正目睭客客嘛，个要甲接。
6: 接饭去接饭啊！
0: 目睭客客嘛，要甲接接转来做苦劳，接转来贴砖啊！
6: 接饭去接饭啦！
0: 接转来贴砖啊啦！你唔是做够贴砖啊吗？
6: 还好。
0: 你会晓一个人会当贴啥一个护钉哦？
6: 无啦，护钉是要创啥？
0: 啊，无贴啥？
6: 无啊，头水的部分拢会晓啊。
0: 哎呦，介只搞啦！
6: 哎呀，微剃头啊，加迄落啊，加抹鼻啊，啥，迄拢会晓啊。
0: 你都全部拢
6: 会晓啦。
0: 所以讲，你都一间厝都会当起啊。
6: 啊，一间厝，我拢家己，我拢唔免师傅嘛，唔免小工，我家己哦，家己抹，家己搅头安尼。
0: 你一个人会当起一间厝哦？
6: 会当家己做一个边呐，
0: 吼，会当做一个边啊，厝顶嘞，
6: 嘿，厝顶无啦，厝顶爱师傅，嘿，爱专门来看厝顶的师傅。哦，
0: 所以讲四口天灯的边，你都会当家己做啊，做好了，
6: 外包无共啊，
0: 吼啊，做好了才叫人来看厝顶就对了啦。
6: 今麦厝顶啦，搞空啊，想来看。
0: 吼，哎呦，安尼啊，我该才无知识啊，可怜咯，好啊，啊，对，那个吧。
6: 对
0: 了，我帮啊，
6: 好了，再见，拜拜。
0: 来，这个真久无甲青霞开讲啊，开讲两句啊，啊，因为吼最后一首歌才当开讲啊，你若中午卡起来吼，开讲了阿伯边伫咧等呐，所以讲咧拄多喝最后一首歌吼，所以讲才当咧开讲两句啊，啊，大家免想起我已经叫伊来领我吧。来，所以起来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相见在明天》哈。这上好，咱的林大哥，感谢林大哥给俺的听歌杯三品，谢谢你哦。

来继续挂的是邓丽君所带来《相见在明天》。乡亲朋友，古早人是无咧夹他门的啦，吼、哦！这古早人呢，那是这个枕他门吼，代志大得大条啊呢，吼、哦，是不是？啊，那是今麦人吼、哦、是有伫咧夹他门，但是呢吼、哦，咱无咧看时辰的啦。不离个那个讲究的人哦，买去看时辰呢。有一位命理师吼、哦，最近伫咧提醒着民众讲，加他门都爱讲究着时辰。啊，这加他门个看时辰哦，熬迄个合作美国时间。来，乡亲朋友，但是咱相信咩迷信哈、哦？我们就是相信，但不要迷信啊。所以讲，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呐吼，那要加他门，那么尽量选在什么时阵呢？选在呢吼，下早啊九点到下晡三点来进行。讲这个时段阳气上盖旺吼，这个呢合作吉时，这个时段上盖适合着呢吼去修正他门。伊特别伫咧基础讲呢，下到五点了后都应该尽量避免，因为这个下到五点了阴气转强，容易将这种贵人运该加掉去。所以讲呢吼，这个下晡五点了都卖加他们，但是有真侪人呢哦，要加他们拢嘛是下课或者是下班哦，啊这下课下班拢嘛五点过了后，对不？啊不敢讲要加一个他们，得个爱请假吗？啊那无得爱拜六礼拜啊，对不？哈、哦，那是这个呢，命理师伫咧记住讲，真侪所在流行暗时洗头，但是针对着加他们这件代志，必须爱谨慎来对待。伊伫咧建议呢，民众把握着。上午九点到下昼三点的时间，吼、哦，这个时间进行着修正。认为讲这段时间呢，咱人的阳气最旺盛，吼、哦，想该进行，想该适合进行这一项的活动。啊，那是呢，吼、哦，这个反倒转来，下晡五点过了后呢，随着阴气渐渐增强，容易呢对着个人的运势造成着负面的影响，特别的是贵人运，吼、哦，这个方面啦。所以讲呢，啊，这个命理师呢嘛提起着民众对着这个加他们。哦啊，这呢爱作注意，而且加掉的他们嘛爱小心处理啦。哎，用这个比如，咱利用加他们，加掉的他们都嘛是落地涂卡。啊，这呢吼，因这个呢美容院都嘛是安怎啊？这个扫帚提来扫扫了，多脱角啊。那我讲呢，跟咱加加的了，佮行难无啦。吼、哦，即卖人加他们，除非你的他们足长啦。那么呢吼，这个算讲这个算美容院呢吼，这个加他们的他们店，伊就甲你问看你加。即他们加起来要老的无？啊，为人他们足长吼，会去捐呐，可以捐你的长发。只要你的他们无去啊，登过啦，无去逆过啦吼，安尼话吼，就是可以捐出去哦，送好一挂需要的人哦，就是讲有一挂啊，即、这个伫咧做化疗啊吼、哦，想要戴假发的人哦，你也当送好因呢吼。所以讲咧，除非啦，他们足长啊，即、这个呢吼，理发师啊吼、哦，美容师在门看你他们要修起来无啊？啊，那无他们短短啊吼。哦黑龙马现在加盖的落地拖卡扫扫的个拖角啊，啊！但是呢，这真正这卖人甲无法度做甲到。讲呢吼，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吼，加起来他们爱用红纸还是红包落啊？甲伊呢吼，这个啊包装起来吼，然后呢爱甲伊蛋入面呢有挂，而这个本色汤啊，真呢代表讲将霉运改封存起来啦吼。伊的强调呢吼，卖互人甲你他们打来打去啦吼，嘛呢袂使吼，这个互他们吹入面本色汤。嘛，垃圾桶啦，粪扫桶会使啦，垃圾桶袂使啦，吼、哦，这个马桶啦，吼、哦，歹势讲唔对去，会当呢吼，用这个红包袋解包起来了后，等伫呢吼，这个垃圾桶，但是绝对袂使呢吼，啊、这个呢落伫马桶，啊那无可能会甲你冲散着你的灾库，那是按照着这个步骤吼，正确来处理，吼、哦，你会当得到意外好运呐。所以讲呢吼，啊、这个命理师伫咧提醒讲，加他们就是爱安尼，但是今麦咱啊去外口吼，去有这个美容师加他们，你甲伊讲，啊你敢袂当甲我的这个他们吼扣起来，我要用红包落个戴起来吼，然后吼甲伊当地粪扫当，这呢吼应该美容师会照做啦，但是伊会感觉你怪怪啊。所以讲咧，一般咱啊去用加他们，拢嘛加加他们落伫涂骹扫扫的，因你扫扫的就脱角去啊。有当时吼袂呢，有当时嘛是袂扫啊，就是等下呢吼这个。算讲加一两个了后再来扫，啊，这他们一定互人打掉的啦，
哦，这他们落地涂卡一定打来打去的啊，所以讲哦，其实你若去外口防夹他们，真的无防打到你的他们嘛是足奇怪，你无可能讲啊，甲这个美容说，哎、欸，拜托，你莫甲我打到我的他们，赶紧甲我扫起来，应该咱拍摄讲讲安尼吧，哈、哦、啊，所以讲呢，哈，真正有当时呢，哈，这个一寡呢，这种风俗哈习惯哈，有当时咱就是拍摄去实行呐，哈。不方便啦、啊、吼，拍摄佫不方便啦、啊。啊，你啦，真正照安尼做，真正别人会感觉你怪怪。来，乡亲朋友吼，啊，不管如何啦，你啦总讲咧吼，这个相信吼，你得当安尼做，吼，你管他伊别人讲咱怪怪，咱想要安尼做，运气好，咱就佮安尼做啊，吼，是不是？啊，但是如果那是吼，即卖人直咧讲讲，无见无记，食百里啦，呵呵呵所以讲咧吼，相信啦，啊，唔免想过头迷信哈。来，咱即卖来听歌，这首歌叫做《忙不忙》。中林，这位形象。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清。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学教育博导迄个有无？
0: 吼吼吼，来广告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吓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卡拄啊，搁再用二卡买的走路有无？
0: 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卡的打底有无？
0: 吼。嘿。
1: 啊，你是食啥物件哈？
0: 嘿，
1: 啊，我就坐骨碌用哦，看有啊吼。
0: 吼，
1: 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
0: 嘿，
1: 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咧食呢。
0: 吼，这因家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滴啊，这广告哦。啊，你拄啊好有杂技，拄啊好提好看呢哦。
1: 我挑起去要看，挑讲
0: 呢。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们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再食其他物件啊，这个食药啊都好啊，但是呢，吼这个医生好呢，吼、哦，个甲你讲这是好物件、嗯，代表讲这个医生吼，诶、嗯，真、好，嘿，未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吼、
1: 哦。因阿姐嘛食，是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哦，医生那是中医师就对了啦吼。
1: 无，因阿做中医，
0: 因阿做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啦，吼。
1: 嘿，
0: 安尼哦，我跟你讲吼、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佮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支产品食咧到底，咱的卡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1: 因阿做做中医师啦。
0: 吼，因阿做是中医师。
1: 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安尼吼，谢谢你啦。嘿，好，安尼吼，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好起来，会当将这四卡乖
1: 啊。我都准备坐四阿毛。
0: 安尼吼，对，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卡乖啊呢，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啊，您刚要注意啊，吼，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1: 嗯。
0: 即摆来看到狗来，你甲你叫你会惊的未啊？
1: 会啊，你也未惊，迄昆虫狗。
0: 大只的昆虫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啊，
1: 你拄啊跋倒，甲
0: 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伫只提醒大家爱注意。那永清表感谢咱这位姊妹婆，甲咱做分享见证。永清是大咱的，肯要提醒到你，咱人真正袂使跋倒，脚若无得容易跋倒。你讲若去有车撞着。吼、哦，还是讲呢吼，即、這个呢吼，骑车跋倒种种吼，这拢是非常严重的代志。而且更加多，就是伫厝内底跋倒，吼、哦，所以讲用即摆袂使跋倒。啊，咱人咧走路会走到跋倒，吼、哦，还是讲伫厝内底骨折，吼、哦，一个跋倒，一个摔倒呢，吼、哦，真呢有可能就一世人拢坐伫轮椅顶啊呢，足危险呢，吼、哦。所以讲，咱咧肯直接提醒着你，啊，咱咧脚一定爱用，脚若用的人哦，甲袂跋倒啦。真的啦，而且咱的年岁愈来愈侪，吼、哦，愈容易跋倒啦。吼、哦，所以讲你爱食骨碌用来照顾你的双脚，和你的双脚作用。这个双脚呐用真正袂跋倒啦，双脚呐有力真正袂跋倒啦。啊，无小小一个跋倒吼，迄度有够严重啊！吼、哦，譬如讲亲像咱的听吼，我这呢吼拢去红做这个按摩推拿，本来。阿伯车祸之前，我都拢有伫咧做这件代志啊，因为我都习惯吼，爱去用推拿按摩，一礼拜差不多一摆，还是两礼拜一摆。啊，当时去用捏脚的时阵吼，这帮我捏脚的吼，这个师傅咯讲，你的脚足厉害呢，你安尼伤甲遮严重吼，哇，这手术的。这个呢吼，手术的刀痕这么长吼，代表足严重嘛吼。伊讲你的脚阁足柔嫩呢吼，啊尤其塌头乌吼足柔嫩呢，摸起来拢足完整呢吼。伊咧讲你时阵吼，因为拢会讲亲滴落去按摩嘛，咧讲捏嘛吼。啊，我讲啊，这呢吼，别人敢唔是安尼？伊讲吼，伊捏到一个吼跋倒的啦，跟他跋倒哦去大卖场吼，啊去骨折啊，吼去骨折啊。结果呢，大卖场赔伊30万，伊讲迄30万哦，摕来买药啊，价都无够啦。吼、哦，阿姨讲咧吼，真正卖讲买药啊，只啦，敢那互伊推拿啦，廿零都无够啦，因为逐礼拜拢爱廿一摆，伊讲若无去有你啊，我着卡吼，真正袂拗弯啦，顶翘翘啦。阿姨咧讲讲，那廿条迄个朋友吼，迄跋倒的尔呢，跋倒的尔哭掉尔呢，吼，伊讲那廿条迄个朋友吼，伊吼拢是安怎廿条，伊都无法做，搁再廿下一个啊，因为伤钉啦，迄卡伤钉啦，讲改遐钉安尼下，就是无咧照顾啦，无咧保养啦，所以讲用钞票。你甲看，不咧照顾、不咧保养的人吼，一个跋倒吼，就遮尼严重呢吼。你甲看我这，我喏 足早进前我都拢有伫咧食我家己的产品啊，尤其是骨碌用哦，我拢照起工食，吼、哦、要来补钙，要来照顾咧我的筋骨咯。所以讲咧，你甲看我吃好食啊，你啊严重哦，即卖咧好起了后，脚阁遮尼柔嫩咧。所以讲咧，咱嚟听哦，就是本身有感受到，我甲你讲，这支产品你爱食，骨碌用真咧顾你的。卡有够好诶啦，吼、哦，顾你诶卡食骨碌用有够好诶，所有卡诶问题拢会当挖去骨碌用啦。啊，你要补钙，咱诶即个骨碌用内底吼，嘛、哦、是有骨棒甲骨胶，即就是上好诶动物性诶钙，足好吸收诶啦。哦，提防着咱受伤去，所以讲骨碌用你爱食，尤其是带足好顾咱诶吼，即、這个呢身体筋骨多，即支真正是上好诶产品啦，真诶啦，一定爱来食个俗啦，用上俗诶金价买着上好诶产品吼。哦一盒1500块尔，一盒1500块尔，来个买着咱丽卿甲你介绍的这个骨碌用吼，1500块，吼，一盒1500尔，赶紧吼，卡电话来询问，来订购，有登记拢有准算吼，有登记拢有准算，谢谢大家哦，赶紧来个买以上广告哦，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苏念你的风拿起、哦、来听众朋友做会来欣赏、来做会听哈、啊。

0: 哇，杨昭君哦，昭君，
1: 昭君哦，
0: 嘿，
1: 昭君，你骨碌用买爱一买迄、那个买白骨碌，你等我，我上山
0: 看。买一刀，我已经买五刀啊啦，我是讲吼，恁讲做用到月底啊哈。
1: 你讲要讲
0: 乌
1: 鸟站、
0: 黑猫站，
1: 好、哦，你要加白豚、黑猫站啊哈。
0: 嘿，我家己去提
1: 啊，你家己去提哈。
0: 嘿，
1: 呵，好呵，安尼我再给你做处理哈、啊，谢谢你哦，呵，
0: 好、啊、
1: 呵，好，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这部时段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跟你报告这部当中的电话，赶紧抄起来，好，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哈。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7-335，落这部你后拢会当卡，吼、哦，卡来顶杠注文产品够健康。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7-335，0987-6177-335。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算讲秋天吼，即卖呢？吼，这个中秋的季节吼，中秋的季节吼，真正是大家都开始食油啊。这个油啊吼，是我最爱食的果子啊吼，我非常喜欢吃柚子吼。我感觉讲油啊吼，伊甲别种果子啊不共的所在，就是呢，伊啊吼，这个纤维啊足有够，而且也袂伤甜吼。你若准讲别种的果子啊吼，话拢伤甜啦，伤甜的果子啊，我食咧到底我会怎么讲吼？不太那么喜欢啦。吼，当然啦，亲像荔枝遐尼甜吼，我就觉得很好吃，但是袂当食伤济啦，不敢吃太多啦吼。啊，这呢吼，这个足济果子拢足甜，甜度拢足高。啊，那是油啊吼，虽然讲吼伊的甜度嘛是不哩啊高，但是你食咧到底袂感觉讲亲像其他的果子啊，这种的甜度吼，食咧到底有点腻吼，有无？啊，那是油啊呗吼，油啊食咧到底吼，这个甜甜，但是呢就是有高纤维吼啊，而且水分也蛮多的。但是你若要食油啊，爱足注意吼，这个油啊呢吼，一定要撇开掉有一寡呢，这个油啊，吼，油啊呢，吼，你若总共无撇开着四种的油啊，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副作用，而且佫会产生着毒性。咱即卖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最近大家拢在食油啊，亲像我嘛去买迄油啊，今年油啊吼袂介贵的，蛮便宜的，不会很贵，而且蛮好吃的哈。伫即个中秋这个前后，袂少人拢会吼，安尼呢，伫厝内底呢买真侪油啊，放咧更好消水哈。啊，这油啊有消水了，继续好食，啊佫较好白哈。啊，那是即个油啊。啦，文旦啦，吼，拢是伫最近足应景的果子啊，而且吼，别个季节你要食个无呢，就是爱伫这个季节当中呢，吼。不哩个营养师呢，吼，伫咧甲咱提醒讲呢，时常见到的这个呢，文旦油热量是无甲外悬，维生素 C 含量嘛算袂歹，吼。但是伊油源也是有天然的糖分呐，这呢好食刷嘴，无小心食伤济，油源对着咱的身体健康造成着负担呐。此外呢，这个油啊，可能影响到部分药物代谢的速度，进一步的增加的副作用，甚至呢，吼，有这个毒性的风险。单纯吃油啊，吼，这个呢，你就算讲间隔两个小时嘛，不代表一定安全哦。因为真侪医师，吼，也是真侪专家讲，啊，你若吃油啊呢，加着遐一挂西药爱。这个间隔吼两个小时，但是嘛不一定安全呐。这个营养师伫咧讲讲咧吼，真侪厝内底呢油啊吼，伫咧食吼，一概拢食不哩啊济吼，食一粒都有哦吼，啊是食半粒吼，啊因为油啊食咧到底不腻啊吼，它不会因为太甜而腻啊，伊食咧到底就是足爽脆的啊，食咧到底就是足清爽的啊，水分阁真济，所以讲你就是一边安尼看电视，一边开讲，一边食，食咧到底就伤济去。虽然讲这个油啊热量无算讲足高。维生素的含量嘛袂歹，但是一摆若食收济吼，也不可以哦吼。水分的量呢吼，这个水果的分量就会超标啦吼。唔但如此呢，你即摆若正伫咧服用着特定药物的人，更加爱注意，有啊可能造成药物的交互作用哦吼。所以讲呢，伫这个部分哦，要特别注意吼，要特别注意吼。啊，这个药啊到底是袂当加什么款的吼？什么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人生公路哈。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的感谢哦。啊，咱乡亲朋友呢，吼，这个现场的电话吼，你拢会当随时靠通，随时靠通，线顶甲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啊，那是咱到今摆这个时间哦，现场的直播你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呢，到家己用到其他的这个时间哦，直接卡到丽卿的手机啊。啊，咱丽卿哦，就亲像咱家己的直播间啦，咱家己的兄弟姐妹同款啦，所以讲呢，随时吼，你拢会当呢啊，这个卡我的手机啊吼来。问产品吼，啊，这个呢，食健康吼，会记住咯吼。啊，你即卖呢，就会当将咱丽卿的手机啊吼，何必该输入呢？伫你手机啊当中啊吼，来非常的感谢，谢谢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哈。来用车票，即卖呢吼，手机提出来，甲输入入去，直接吼，输入了写电台丽卿。林刚，你若要找到找有啦，你唔通干那输入无啥名呢？嘿，为何比如讲直接甲输入入去吼，啊，无啥名。无吼，啊，唔知讲这什么人，佮卡来讲，唔讲阿里想啊，所以讲爱写电台的听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哦。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旁边。丰源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和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到咱第二阶段，咱的节目当中，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这个时间的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嘛哈。来，今麦要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只有三首歌通点哦，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你好，李庆霞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姓陈啦，哈，我是点着歌啦。
0: 嘿，好。
1: 这个四月万号，
0: 什么呀？
1: 四月万号，
0: 四月哦。
1: 四月望雨。
0: 四月望雨哦。
1: 嘿。
0: 哦，四月望雨，
1: 这什么？这谁？马尼四月。
0: 这什么人唱的啊？
1: 哎，凤飞飞。
0: 凤飞飞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彩色的恰恰，
0: 什么的恰恰？
2: 彩色
0: 啊，
2: 彩色，
0: 彩色哦。
2: 哎，
0: 彩色的恰恰，林秀琪唱的哦。
2: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哦，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林秀琪《好运连连》。
0: 好运连连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点歌点么，啊，一首优美的啦，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陈英杰的《风筝泪》，
0: 风筝泪哈，啊，这优美的不一定播得到哦，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啊，点歌点到这，佮点落去呢，惊讲播袂完，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哈，所以其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天下解醉。我独唱啊，这位来欣赏。

来，咱来讲到这个中秋这个前后吼，大家拢在吃柚啊。其实这个柚啊，加着葡萄柚呢吼，虽然是共属于芸香科，但是并不是同一种的果子啊。其中的葡萄柚呢吼，所含的这个呢吼，这种呢富含香豆素呢，对着药物的代谢，伊的这个抑制作用更加强啊。啊，那油啊嘛是同款有这个作用，但是无葡萄柚遐尼啊强哈。食油啊呢，到底有啥物禁忌呢？因为这个油啊非常的好食，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吼，真正足爽脆的。嘿，油啊食咧到底足爽脆，尤其是吼啊，这个妈妈啦，安尼个油啊备哦好啊，放伫吼，这个呢水果篮内底，啊你免阁再去备。有足侪呢，妈妈吼真正足贤惠，拢将这油啊备干咧一周一周备哦好，安尼底下互大家提咧食。嘿，油啊若备好吼，安尼提咧食，真正拢会食超棒啦。所以讲哦，一定爱特别注意，要特别的注意。食以外禁忌包括着啥？你的肾功能异常的腰子功能较歹的人，袂使食这。搁再来就是糖尿病患者嘛，袂使食这。以及胃食道逆流的人，也搁有消化道吼比较较虚弱的人，过敏体质的朋友。啊，个有孕妇哦，或者是容易卡手尾啊、拎机机的人，一个有的是你伫咧食特定药物的人，袂当过量来食油啊，吼、哦，会使食，但是袂当过量，吼、哦，袂当过量。来先来讲到呢，这个腰子功能异常的人，袂当食伤侪油啊，因为呢，吼、哦，这个油啊含有高钾、高磷，啊，这呢腰子功能异常的人，无法度顺利排出掉体外，容易增加。引起着啥高血钾，还是心律不整？所以讲你的腰子功能若较无好的人，你油啊袂使食济哦，吼、哦。再来就是啥糖尿病患者，吼、哦，这袂使食济。一粒油啊等于讲三分的果子量，糖尿病患者爱注意分量，吼、哦。虽然你食油啊袂感觉讲咧足甜啊，但是其实伊糖分嘛真高呐。所以讲袂使食济，以免输掉咱的血糖来飙升，吼、哦。再来的禁忌，吼、哦，就是啥胃食道逆。逆流的朋友袂使食伤济，因为伊话会刺激到咱的胃道，哈，咱的胃食道的黏膜，哈，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你若食了伤济，容易引起到这个胃食道逆流来发作，那是非常的艰苦的呢，哈，人咧讲的火烧心呐，哈，所以讲咧一吃酸呐，吃种种的拢很不舒服。先讲到这，来听一首歌，连咪哥再。甲听众朋友来了解着食药的禁忌，来咱今麦来要来欣赏的吼，这首歌曲是这个伤心太平洋哦，这首歌是日记版的啊，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0: 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卤肉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即马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好，别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吼。
1: 哎，
0: 拢。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即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
1: 感覺
0: 啊，就是感即、這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落来。减减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哈，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吼，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卤肉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呢，啊，即卖佫继续食不？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爱阁继续照顾。真呢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来，非常感谢咱大哥甲咱做分享。乡亲朋友，鱼油真正爱食呢，鱼油是健康的基础呢。我唔知讲有听众朋友无咧食鱼油无吼？这真正爱食啦，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啊，咱食咧巴肚内物件，你嘛唔知好啊歹啊。啊，即卖人不管你家己煮啊是食外口啦，迄油拢是足恐怖的。你看迄、足侪油啊，连迄、烤地油啊，都拢总中标你啊看，都拢总呢遮尼啊。吼、不健康，食咧到地个会产生疾病，迄偌恐怖诶！所以讲咧，这吼、你唔通以为讲伊会家己伫你诶身体当中排出，吼、这呢有当时累积留伫体内拢会产生问题，你都爱靠咱诶鱼油。鱼油是人体当中清道夫，这就是咱人体当中上需要上好诶油脂。吼、这就是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伫鱼仔油当中提炼出来足顺诶，啊，单位足顺诶，吼、顺度。真正有够悬的，这就是咧，请甲你介绍卤肉深海鱼油。乡亲时代，吼、你真正咧吼，唔通省这落钱，鱼油真正爱食，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吼、面面俱到啦。全方位的啦，就是甲咱国家面面俱到啦。所以讲，唔打工咧吼，三项拢足悬的，再甲咱降落来吼，个人吼，和咱咧一跳的这吼，一跳甲非常诶，即个顺利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就是讲咧吼啊，咱咧亲像咱咧好姊妹伴伫咧讲讲，好进前要食鱼油的时阵过马路吼，看咧到底讲还搁11分呐，啊，11秒啦，还搁11秒，结果咧吼，好，家在朋友家叫你讲，佮剩一秒尔，你该要行过讲，哎呦，要收迄真正呢，看做动作11秒安尼呢，啊，结果食鱼油了后吼，看甲硬硬硬啊啦吼，真呢袂佮再强呢吼，一秒动作11秒啊啦吼，啊，佮再来就是啥，出门袂佮再呢，唔知要惊东啊惊西，出门袂佮再佮底下怀疑讲呢吼，咱的这个家属乖无门有色无，拢袂去怀疑啊啦，真呢吼，足精光的啊啦吼，真正足。足记会掉的啦，所以讲鱼油的作用真正有够侪啦，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乡亲好，比如你唔通无食，吼你唔通无食，这支产品真正有够赞。咱丽卿所介绍的沙尾鱼啊、拿石的客啊、卤肉深海鱼油，看要甲咱丽卿定岗注文，或者是呢吼，到指定药房去购买拢会使，吼拢会使。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哈，询问到位买拢会使，我只要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个你报告，咱现场的电话哦，抄起来，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表头前加控诉，啊，听众表你打卡来，我不接电呢，好，再麻烦你搁再卡，因为电话足多，吼，电话足多。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呢，吼，用这么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吼，你听的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啊，今天呢，咱来听家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到食油啊，会禁忌吼，食油啊，食油的好处唔免我讲啦吼，其实呢，大家拢知，但是禁忌爱作注意。这个呢，食油啊呢吼，第五项禁忌就是啊，第四项禁忌就是消化道甲虚弱的人，这袂使食伤济。平常时你的肠啊胃呢吼，那是较敏感的人，食伤济油啊，可能就刺激到你的肠胃吼，加速到伊的蠕动，容易闹下吼，容易拉肚子吼，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啊，那第五个食油啊禁忌就是啥？过敏体质的人袂使食这，对着油啊，吼，或者是内底含有物质过敏者呢，可能诱发着皮肤会安怎起疹呐，吼，发疹，啊，个会巴肚疼，所以讲呢，爱特别注意哈。第六个禁忌就是呢，吼，这个孕妇哦，孕妇如果呐食着含有钙离子阻断剂的这个安胎药，你就应该爱避免食油啊，哦，一定爱足注意哦，哈，你爱去了解着医生开药的油啊，内底是唔是有这个安胎药哈，搁再来就是呢，这个油啊禁忌第七就是容易卡手背啊顶几个朋友，你嘛唔通食伤济油啊。这个油啊偏寒烈寒凉，食伤济可能滴输掉你的气血循环不好，容易呢吼卡手背啊顶几个的人应该撇边接触伤过济。第八项的禁忌就是啥？这个油啊呢吼内底有这个呢富含香豆素哈，也压制着代谢酵素 CYP3A4 哈，诶中呢，这个代谢酵素，所以讲伊在滴输掉你血液当中的油不浓度伤过高，甚至提高着副作用产生的风险。譬如讲呢，吼抗凝血药，吼这种的油啊，你吼老在吃哦，这四种的油啊，你老在吃吼，你就是卖去吃油啊，吼。譬如讲抗凝血药，吼，搁再来就是抗血压药，搁再来就是抗血脂药，搁再来就是心律不整的药，你老在吃这四种的油啊，吼，你就卖去吃油啊。甘愿卖食油啊，咱蛮当去呢吼，创造着这个风险吼，你讲是不是哈？来，油啊禁忌也是不组合的是啥？配茶、配咖啡，啊个配海产，个呢配着高价水果哈。所以讲呢吼，这呢较禁忌哦哈。这呢如果哪加油啊做伙食，可能就会产生着副作用。所以讲食油啊，袂当配茶，袂当配咖啡，袂当配海产，袂当配着高价水果哈。这内向亲和朋友拢爱作注意，稍等下，咱再过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食油啊会加加，而这个食物来禁忌呢？哈，先听一首歌，哈，来稍等下长知识，来听歌《金包银》。

那乡亲朋友，这一碗为什么吼，别当加茶、加比海产、加条高价，而且个贵价做位价呢？来，咱来长知识哈。这个一碗呢，吼，禁忌，而且个食物组合的是茶加加比。你唔能讲呢，一边在咧泡茶，还是泡加比，啊，一边在咧吃一碗呢？吼，这个一碗容易让咱身体排出掉咖啡因的速度变慢啦，所以讲你若啉到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讲茶、咖啡，那么建议你得买东西吃以外，啊那无暗时你容易失眠、困袂好，甚至会引起到心悸哈、哦。所以讲你买加茶、咖啡做伙吃，啊这个以外呢，禁忌是不也够有海产呢？啊为什么？来食药署伫咧指出，以外含有单宁酸哈、哦，建议加条海产、丁丁各两百这个食物分开来食用。尤其是吼，这个肠胃道容易敏感的人，所以讲呢吼，这个你唔通讲啊，我都食吼，这个食饭啊，拢是食海产这一类的物件，食饭罢了后来个水果有无吼？啊，妈妈都捧出来啊，就是油啊，啊，结果你都食遐济海产，结果今麦个食油啊，那么呢吼，肠胃道就会比较敏感不舒服哈。来，刷的起，咱来讲到。以外禁忌吼，就是唔通加着一挂高价水果做伙食。有诶好朋友呢吼，伫厝内底伫咧切果子啊吼，拢是以外啃一挂啊，即个呢吼，算讲苹果啃一挂啊，拢切好做一盘安尼嘛，互大家食。看你爱食啥，还是各种果子啊拢食。但是呢吼，绝对唔通加着高价的水果做伙。龟甲，因为伊话本身就是属于高价水果啊，所以讲你唔通搁再加着其他高价水果呢，做龟甲。一边呢，和你的血钾伤过高，引起着肌肉暴力麻痹、心率不整等等的危险哈，严重毛可能猝死。啊，高价水果到底有啥物呢？哈、哦，当然，你讲你讲高价水果真侪好标嘛。哦，伫咧讲讲阿弟听啊，高价水果是有倒几项？来，譬如讲哈，即、这个譬如讲啦哈，香蕉。葡萄，啊，个有哈密瓜，加条圣女番茄，这种的拢属于呢高钾食物，哈、哦，高钾食物，所以讲呢爱做注意，其实食油啊，哈、哦，真正呢，哈、哦，这个呢爱做注意的代志真多啦，哈、哦，真的蛮多的啦，所以讲哦，食油啊，你那总讲随食油啊，啊个随食一挂油啊，安尼。不好吼，会有一挂副作用，譬如讲降血压的药啦，啊，定情的安眠药啊啦，加条免压吼，即、这个压制药啊啦，免疫压制药啦，啊是抗吼癫痫的药物啦，这拢尽量唔通做伙食。有朋友讲呢吼，啊，这个过差不多两三点钟敢袂使。都要看你家己本身诶，即个吸收加代谢，哈、哦，即、这个油啊呢，吼，啊，这药品的代谢作用可能长达两三天呐、啊。因此呢，就算讲你已经长食油啊啦，哈、哦，啊，这今仔日你得卖食油啊啦，啊，那无呢，吼，真的是蛮麻烦的，哈、哦。所以讲，食这油啊，禁忌也是有够侪呢，吼。但是油啊，佫足好食诶，吼。所以讲，你甲看，人健康哦，上好啦。人若健康，啥物都会当食啦。人若无健康哦，真正食啥物都爱足注意啦。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这吼，伫遮，咱会肯呢，吼，甲你做提醒哦，要特别的小心哦，哈、哦。来，哈、哦。四月傍好，哦，这回欣赏。

0: 在公阁、哦、大哥你说你吃我们什么产品
1: 大伯是同公园啦，
0: 嘿，食食桂冠，
1: 我四十岁啊，老男人啦，
0: 安尼哦，成熟的男人，嘿，啊，你八十岁成熟的男人，你食大伯最食桂冠啦，
1: 食两罐啦，
0: 食两罐啊，食了安怎样啊？
1: 啊，食了之后放尿较顺啦啦，
0: 好，你本地放尿安怎袂顺？
1: 哦，落听落啊，十滴啊，叫侬个大伯啊，
0: 安尼哈，啊，你八十岁啊，食两罐大伯水膀胱丸，本地放尿十滴，即卖放尿足大伯啊，吼。
1: 哎呦啦！
0: 哦，所以讲你安尼特别卡电话起来，甲咱做见证咧。
1: 对啦，做见证者。
0: 是啊，真有效吼，大伯水膀胱丸足好嘞吼。来，你等我一下哈，来用亲好朋友呢，以上功格。来，大姐，吼、哦，感谢你呢，你安尼卡电话必开甲做分享吼。
2: 哎、
0: 来，这是广告
2: 哦，这、啊、的效果很好啊。
0: 你是吃什么呀、
2: 啊？我吃大白水，
0: 大白水膀胱丸哈。
2: 哎，
0: 啊、你咱进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白水膀胱丸的呀、
2: 啊？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你知道吗？
0: 哦，糖尿病跟着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没关系哈。
2: 有吃西药啊，今天吃了。惊食了药剂会怕怕的吼、
0: 哦，是因为食西药惊讲药剂会被迫害就
2: 对
0: 啦。
2: 啊，我顶下过去验吼，
0: 嘿，诶、
2: 算是小哩哩哩，
0: 诶、哦，对
2: 百几百外，
0: 好、哦，本地较悬就对啦吼。
2: 对，
0: 嘿，啊，即卖食外久了有甲咱即个改善啊？
2: 我食食了都要挖两罐啦，
0: 嘿，
2: 啊，就有改善了。
0: 好、哦，要。吃差不多要挖两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2: 哎，
0: 哇，甲你恭喜呢！
2: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伯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2: 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2: 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
2: 专程
0: 打电话起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2: 好，
0: 来乡亲好朋友哈，大伯水膀胱丸哈，这呢咱有这个腰椎功能的问题，或者是讲膀胱功能的问题，拢来吃，拢来挖去，效果足好，国家认证的，真正有治疗的效果的，乡亲朋友。罐1500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会使吼，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林秀琪《彩色恰恰》。那你听的这个在呢？赶紧给听众朋友报告我的这个呢号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你听的手机，你随时拢会当卡。赶紧搁再给听众朋友报告你听的手机啊哈。那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来去这首歌也是林秀琪的《好运连连》。

这种天气足容易来感冒，因为讲秋天呢，天气变化更加大。男性朋友除了注意着泌尿道的问题，嘛袂当呢吼忽略吼咱这个尿泡酸的发炎吼，以及这种的隐患。所以讲呢吼，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尿泡酸发炎嘛是常常发生的代志。啊，这呢包括着的频尿、急尿、加着排尿的气疼、会阴部，或者是讲呢啊，这个腹肚吼、下腹部呢吼，会安尼。胀胀不爽快，那是发展变成慢性的尿泡酸发炎呢吼，那么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讲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哦，这种的病症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而且呢，20岁到50岁成年男性吼，嘛是真容易来发生啦吼。秋天呢，虽然袂当亲像热人大中来流汗，但是天气转凉了后，部分的民众可能因为无闲吼，啊，都较不咧啉水，不咧啉茶，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那么就影响到泌尿系统的健康，尿泡酸。吼、哦，这个尿泡酸炎，吼、哦，这个发炎的，除了可能甲着泌尿道感染有关系，嘛有可能呢，吼，甲着啊，这个呢，伫咧放着导尿管啦、啊、手术啦、啊，啊，这个泌尿系统的结构异常啦、啊，啊是自身呢，吼，变压系统呢，吼，这个疾病有因素相关，所以讲拢爱足注意，哈、啊，所以呢，吼，这个秋季啦，吼、啊，嘛足容易呢，吼，和咱的射护腺呢，吼，发生一挂问题啦，嘛是同款啦，虽然不老干啦，吼、啊。这个嘛，爱多加摄取到这个水分咯，哈，摄取到这个水分哈。伫这呢，加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来，说的起这首歌是《风筝泪》哈，来，这首歌是《风筝泪》，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

来，谢谢所有亲爱乡亲，有没有时间在过足紧的吼？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骨头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哈。在直播的后边，加咱的轻杯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利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币，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四，过了的八月初四，今天拜哈，又去拜啊，这个拜过咧，后礼拜，这个拜过哈，到这个离掉了后礼拜啦。后礼拜吼，到中秋节连续四天假期啦吼，佮加一个小伙伴较早无嘛，较早九月二八，佮做教师节吼，是干呐纪念庆祝，但是即马有加加假期，所以讲拜一嘛吼，唔只连续四天假期，我袂少讲吼，天气可能转小热，人佮咧秋老虎啦吼，地水起点挂，但是。对天气小热吼，听讲风台袂散咧哈，风台外口边吼有一两个呀吼，个咧叮当咧浮动吼，但是这消息可能较慢咧吼，是毋是我台湾啦吼？佮来讲吼，好，大家一定要保重啦，这吼天气热啦吼，啊咧话贵济的时间话较啰嗦啦哈。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我先拜六下晡吼，伫汤机场，哇，真好，真少发生咧。我若无人家己机场做这代志，这真大条罪啦。机场大家知影，这足侪人吼出入，包括外国人士，会当讲叫做台湾的门卡口嘛吼，机场吼，去去客多，阿人太人咧哈，都。在那个第一航厦国泰航空公司的员工的休息室吼，在八六下晡啊，客多啊，那个员工听讲这个吼，啊，搁咧实习啦，就是菜鸟吼，大家派伫柜台咧实习吼，客多啊里面吼，啊掉咧，原因就是讲伊临时44岁生出，这个恢复性的吼，哇，无多，这样吼，无钱饭都吃久了啦哈。姓蔡的男子，伊临时开台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但是国台人讲，大众那飞香港吼，国台上最啦，又是家己本身诶，这个飞机嘛吼，这个国台人讲吼好，伊讲临时买一张香港的机票吼，人家讲啊都无啊，甜甜甜啊，无半张啊，伊讲未使。未使，你是变哪？真系吼，总假讲咧，伊唔是登伫柜台，就去办。你若登伫柜台吼，就好办啊，大家都围过来吼。伊准对这个国泰人讲，23岁小人去菜鸟，这个实习生入去对呢，因国泰人讲家己本身的休息室啦，都阿客出来，大家阿掉咧，身躯颔棍，有人讲奇怪，这个人唔对身躯。炸刀呢，应该是安尼。这个人去机场，伊身躯炸了炸刀，有人讲啊，你这检验要来过，那要过海关，你身躯炸刀绝对无可能吼。原说唔知怎样啦吼，伊就摕水果刀啊，这个实习生吼，国台湾讲的员工嘛，得甲抬，听讲唔得着巴肚啊，着手骨啦，我那一抓袂细抓啦，你就去讲讲吼，行情当然即落不完就到现场啦。除了航警的机场的竞争吼，包括其他周边全部支援嘛哈，先救出来，到这个国泰航空的员工先救出来吼，过来开始微调嘞，家己秘密，在迄个储藏室这个所在嘛，到机场国泰航空的休息室储藏室吼，我那警察团团一出，伊也等无得走啦，绝对无得走吼，但是当时微调蛮受伤啦。无这警察，我既然临时都救出来，我都撞入去就好啊，对不对？撞入去吼，我插到你要死也唔死，你是歹徒啊！警察是为着要顾，唔通受伤，所以甲微调咧，用微甲顾更好。那开始顾更了，各位趁伊无准备，用迄个盐椒水甲转嘛，转盐椒水吼，准你也着啦。啊，这当然问完了已经算地检署。收啊，吼、哦，收啊，这绝对收啊啦！甲你讲这个大条仔，你若凊彩路人犯这欺骗、夜狂、太人、手骨啦、脚两背，犯这袂收啊呢？伊这个机场都咧收啊，我来讲这大条仔。结果这是什么代志呢？原来线索，今年44岁，这个凶手，这个男子吼，伊甲太太母囝啦，拢断位啦，太太带囡仔带伫香港，那么伊伫台湾啦。伊台湾可能空过关了吼，原本拜六就是讲要甲太太做伙坐无人机过香港，会看好些。太太有过来台湾，太太过来台湾，但是无带囡仔，所以本来计划好，伊是要甲太太做伙飞过香港看囡仔吼。结果一个到柜台吼，机票客帅吼，伊才发现讲，某个啊。你干那买你家己机票，因太太都要买伊家己的机票啦，无买伊的啦吼。伊当作讲因太太已经买两张机票，该买好啦。啊，既然你甲我讲好啊，就要过香港，看囡仔吼，坐无人机。我想讲，这无人机票绝对拍好啊吼。一个到柜台，伊拢无想啥，一个到柜台，机票寄出来，人柜台人员讲，对不起呢，先生，你没有机票呢，干那恁太太。原来到柜台，甲恁太太有机票呢吼。那么伊当时吼，就想讲，无临时啦吼。既然是安尼吼，无临时，我即马随便，就是
郭大人讲，我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我无啊啦，完全都无机票嘛。哦，总假讲啦，家己假讲吼，啊太太你别啦吼，先坐这个底下，人吼想起个吼，准想办法讲对迄个郭大人讲，迄个蔡教实习生吼，你比。因家己本身包含空间休息室嘛，伊虽然有休息室吼，里面吼给倒倒个压掉咧，而且先甲撩手骨啦，那现在到位已经回咧顶啊咧，得手骨撩掉吼，最可得啊吼，啊先甲靠讲吼，先救这员工，先救员工吼，甲这个实习生先救出来嘛哈，上尾甲位里面到储藏室的所在吼，趁伊无注意，在靠讲的时间。用迄个电击棒，啊，加迄个盐椒水，这个抓啦，甲抓。那实习生救着，人家看讲哦，被谁抓呢？倒下甲撩一个20几公分啦吼，我来老位老家吼，啊，这里我抓着啦，这里讲啊，这里吼，先抓男主啦，昨暗不拜六暗啦，拜六暗吼，就先伫迄个行政局办公室先做笔录吼，那么长。诶，但是呀，开始检查看问话吼，那伊也知影讲人情怎样吼，伊讲对迄个实习生吼真歹势啦。我当时也讲，都唔知变哪办吼，啊为着要压人吼，加伤点吼。那警察问话以后，按照方来左右伤害，加以上体检数，第一身骨敲到什么物件呢？伊个身骨吼，有敲到安慰他命啦。所以我咧讲滴，你别坐无人机。你要坐飞轮机的人，你身躯扎刀啊呢？你机场要找刀啊，绝对无可能。我跟你讲，机场卖讲找刀啊，你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在掉。我迄朋友吼，有一届有食薰，带白去扎了赖达。啊，伫机场吼，位头门口尾，你看机场偌大，你伫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在掉啦。打火机啊吼，卖讲买刀啊，迄就是事先刀啊扎好啦。你要坐飞轮机的人，较有可能扎刀啊，啊个身躯扎。安慰他命吼，伫身躯敲着嘛，啊，毋是讲你一体来吃落去吼，无物件，是你伫个身躯敲着安慰他命，你根本都无拍算要坐无人机啦。咱讲事实，无你家己吐想嘛知影，你毋是捌坐过无人机，你要坐无人机，你较有可能讲身躯炸安慰他命，佮炸倒啊会当过关啦，这样话嘛足奇怪吼。所以即个倒啊，人家调他是事先炸好嘛，炸伫身躯吼。包括伊到地检署这所在，佮另外佮敲一遍吼。当然，其实伫行政局就敲啊啦吼。伊身躯有带安慰他命来吼，这个毒品的物件吼，唔只上地检署收啊嘛，收啊。唉，我讲好你讲话，想安尼吼。阿伯，带两位啦，一个带香港，带太太带囡仔吼。阿姨家己台湾可能头路关系，唔知啥人唔知吼，不管。你若要安尼，我台讲好呢，讲会足好势。若无翁仔某来分开两位吼，真侪感情拢袂解好。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翁仔某就是做伙一个家庭啊，家庭唔只规家伙做伙啊，不管食好食歹啊，吼头路好歹啊，你为着头路好，但是一定爱翁仔某分开两边吼，这到尾就是拢歹台啦。咱讲事实吼，啊，伊想袂到的，会想起家就是讲。啊，唔是讲到我要做位过香港看囡仔，足久无看囡仔吼。因某讲好啊，要过来香港看囡仔好啊吼。伊想讲，啊，阮某讲好，一定是机票买好啊嘛。台湾到香港机票，结果一个到柜台讲，阮某有票，我无票。总结讲，伤过自信啦。你当作讲恁某甲你票，飞行机票买好啊吼哇，原来就是安尼啦。就是拜六下晡发生伫汤机场吼，即件话相当惊人咧。哦，当时所有的电视全部快报呢，所有的电视新闻啦全部快报，这算真大件，因为汤机场发生这客倒压人哦，足罕见啦，这大条代志啊！啊，这又个在无个大条啦吼。拜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究竟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吃金星节啦，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星上掉呢。
0: 唔通食迄啦，人我食卡究竟咧食金星咧广告的金星哦，
1: 食了就好。
0: 不好呢，
1: 掉啊掉。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啊，我爱怎叫我甲管。
1: 好好啊好啊。
0: 一管食只食阿袂食阿袂外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几倍呢？
1: 有差哈！
0: 啊，差你爱个字啊！
1: 有对啦，
0: 爱字我拢有在吃。
1: 好安尼吼，
0: 这南部、这南面、南阿波拢在吃。
1: 谢谢啦，谢谢。
0: 啊，伊嘛去给你灌灌药啊。
1: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
2: 这个的贿赂，贿赂吼，会乎你硬啦、慢啦、酸啦、叫紧啦吼，能听到的哦，啊听噶吼，大家当作啥呢？骨头出问题，其实不是，你骨头若不断袂听，啊骨头不断也袂讲到，该听噶呢就是贿赂。我讲，但是我袂惊，唔是袂惊，你唔敢出力啦。你若出力，要打土甲打来到底，哦，慢掉了，酸掉了吼，就真容易定啊通过啦。因为水沟啊，塌底下水袂过，网塘落过咩上侪，甲通了吼，水就拢拢去吼，就无遐网塘啦、阿杂物件啦吼。唔是干那酸掉定硬啦、慢啦吼，袂我定确确，人家叫袂我呢吼，拿不到手吼，拗袂入来吼，出袂出去吼，尤其顶管。上电管一粒，丢丢大，丢丢大吼，听一遍，听两遍，那无吼，就歹困。上惊在那食老无记忆，咱的道理的情形对记忆相当好，会当保持人吼脑内记忆吼，会当这个保持好掉吼。特别讲食老吼，即马上惊，逐工都有出去胖的，唔知等下啦。真正较少食，都无这个代志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丢，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อะไรนั่นก็เลยว่าแต่ปกติจะไม่ไปก็แต่ว่าฉีแต่ว่าฉีฮะช่วยวันรอที่เดี๋ยวทอยก็ยังก็คือมันจะสมิคุ้งบนสังกูอะไรตานช่วยก็จะบนสังกูไอ้ควันฮะที่เดี๋ยวช่วยวันรอที่ที่นี่ไปก็ไอ้พวกหนังเต็มตัวที่เดี๋ยวแต่กี่องคุยเสียงเปียงเปียงก็คือได้เตะเปียงชิงจีบเอาเจ้าสุยว่าแต่ได้คงจะกูสุยนี่ก็กว่าที่เดี๋ยวเชียงชิวที่เดี๋ยวซาชิวที่เดี๋ยวเจ้าพ่อซาชิวกงไต้หวันเตะเลยนะไต้หวันเตะเลยเขยเชียงกังไทยฮะตัวที่เดี๋ยวเจ้าพ่อไอ้ฮะที่เดี๋ยวซึ่งไต้หวันเตะมาชุ่มเมียละโอ้ยก็ชุ่มที่เดียวเมียนั่งชิวเมียเสียชิวชอบเมียวันเสียฮะอีน่ะเปียงเปียงที่เดี๋ยวเตะที่เชียงจริงที่ก็สุดที่เดี๋ยวไต้หวันสี่เลยละจุดที่สี่สี่เฮอรี่กาใจเตะที่เชียงเปียงเชียงที่ขาดเดียวเลยบ่สุดเลยฮะต้นเชิญเจ้ามาอาการที่เดียวน่ะจริงจ้าเชียงเดียวเด็กเลยสุกี้书记就是租租书架啦，到这个太太翁啦，咁离婚啊，而且两个人在创啥？你讲离婚冇唔对，但是也未真正离婚哦。到这个做翁的甲太太吼、哦，结果做翁的甲太太感情不好，还是什么代志？结果家己唔敢出手，看偌计偌计身的，讲叫伊斗阵的小三，原来这个查某请酒，就是因翁外口所斗的小三，讲无你去台湾无好唔好？啊！你小声讲价，讲好，你甲看。所以讲人哦，要来讲，老师啦叫你读书，不要跟他要恋爱啦。老师叫你读书，你才读书；你不读书，跟他要恋爱哦。这样咯。那警察先抓到书记的银行嘛吼，过来隔灯岗就抓到啊。再去十点过，就抓到这个查某清酒嘛吼，银行姓陈啦，银行姓陈吼。啊，这个查某清酒的意。容易那个易哦，这个台语叫做易吧，是不是哈、哦？这个姓易还是姓易经易，我不要讲，他讲易啦哈，这个查不清楚哈、哦，这个哈、哦。那么来个调查，这个查不清楚哈、哦，就是姓陈的小三啦哦，一年外情啦，两个同居一年外啦，一年外熟识以后哈，就大做伙，因为爱这个查甫爱咖啡死啦，这个查不清楚哈。啊，去哦！这个查甫人较洗脑嘛吼，讲我跟阮太太无啦吼，啊，来个就讲阮太太单身吼，抓袂到，咱两个做伙啦。有人讲抓你袂到，竟然讲假奇怪，你开前台戏人，我抓你袂到吼，啊，这样咯吼，安尼去哦，这查甫人洗脑啊，准提开前，结果所有代志经过大家咱报差不多两三遍啦吧。代志经过吼，好，那么两个人吼，讲为着爱情啦，爱到百百鬼啦吼，两个大刚黏做伙啦吼，爱到要死吼，即马抓到啊，这是杀人哦，是人无死尔呢，人无死吼，开枪杀人吼，人无死吼，好，即马抓到以后吼，互相下体，伊家己要做个啦，就是要拍死阮某，要做阮某，啊，即马这查某个，查某亲手讲我无啦，伊叫我做个啦吼。两个互相的这种人哦，你茫当作讲感情好，甲啥物咧百袂贵啦，死到日到吼，来为着家己要顾命吼，就喜欢伊，喜欢伊啊啦。啊，根据讲咧讲，这个富人人吼是已经四十八岁啦吼，平常时也个像有做一寡散工啊，啊有就做就无啦，无就无啊吼。今年我前因为做工过临时工的关系，准时在五十五岁。这个姓陈的，就这个查甫人，一个陈志成啦，哦，志成啊，志成啊，志成啊，就是这个租书家对，咱两个人吼、哦，互相有好感，伫做工过时阵，准开始骂着，啊，准做伙，伫新北个中学啊，岁数两个斗阵，都大做伙啊，吼、哦。那么最近伊拢唔敢出门，伊听讲吼、哦，人。帮伊甲讲，讲吼，你改成去用通知无，你要注意哦。我看你唔能出门吼，反正嘛，甲这个查甫人甲讲个啦，到迄个用开成伊人啊，伊都为着要甲限好条，反正嘛，甲伊乱说我白甲讲，讲吼，你听讲改成你用通知，你是通知翻呢，你嘛我袂出门呢，你是出来得好，啊，出来经济啦、食饭啦，我负责。所以伊迄个时阵，这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外，伊个生活全部拢靠姓陈个，就这个查甫人。你好伊啦，伊就无出去做工课啊嘛，连门当敢处理咧，
伫厝内面，全部伫厝内面，所以讲伊生活起居有诶无诶，包括钱诶问题，拢即个查甫人姓陈诶，即个甲帮助吼、哦。好，那么即个姓陈诶，即、這个查甫人平常吼，伫、哦、即个小山，伫即个查甫亲戚嘛，面头前吼，哦，拢加好个啦。讲我是啥物大包厢啦吼，我工程因我这伊吼，工程因我这有人讲，你两个伫对熟识，你敢知影？因两个吼，伫迄个工过条。迄时阵，即个圣诞就是去遐做临时工嘞。下六号日会去做临时工去，就是安说我咧讲人吼，啊，未实在无多，就是有人要相信啦吼。伊其实是风水，你讲做风水收包厢啦吼。工过吼无好用，那无工过，为了要生活，伊嘛就去做临时工，唔只系伫迄个工过点熟悉即个小三嘛。啊，常常为着家厝内问题，都甲太太冤家诶，相骂。听讲两个人吼，真正咧要讲离婚啊，无唔对，对间太太感情无介好。那经过了解，到这段时间，甲这个外口这查甫生意嘛，这个查甫成就吼，骂掉了一年外冬季啊。那到听你甲讲啦吼，我若娶某娶到你，唔知偌好咧吼，伊、哦啊、就听个足爽啊。啊，就是安尼啊，因吼不敢听到爽。各会甲讲好听话无大劲，伊就毋敢出门。所有厝内代志吼，拢全部即个查甫人去负责，包括钱啦，吼、哦，小寡济少互伊啦吼。伊、哦、就当作家己同一番啦，都别人甲讲啊，反正嘛，佮即查甫人甲讲啦吼。准一年外时间，阿姨甲讲吼，我来你来当做我某嘛，偌好啦吼。啊，都无啊多啊，我即马得一个某，啊，即个吼啊，那个开钱甲变变。大好事吼，伊阵真正买成，伫底买伫电脑买啦，所以我讲电脑吼足害，电脑连钱都买会着。伊伫电脑买一支钱，改造个手钱，包括十外粒个枪支嘛。伊家买枪支甲钱了吼，开始伊绝对冇开过钱啊。查甫人佫冇做过兵，你讲查甫人佫冇会讲，即、這个查甫枪支吼，互即个查甫人带去对呢，带去荒郊野外足偏僻所在去练枪啦。伊先去练。电工伊敢开枪，无你到时阵你毋捌开过枪个人，连枪都毋敢开啦。伊去练呢，去弹树啊，去弹树叶啊，吼，去练枪吼，练迄几啊遍吼，迄、那个真正枪支，互你弹呢吼。然后已经习惯了吼，准真正开始敢开枪吼，讲那阮太太若死吼，你就比阮太太啦吼，警察到你来袂着啦吼。伊讲啊，你个家己毋抬，伊讲我抬袂落。你来甲我睇，即查某讲好，东港就是安尼啦。东港就是安尼，为着要等因太太吼，准当着真正有即查某亲手当着嘛。因太太当时伫厝附近路边吼，伊就是要打工啦。因太太嘛是咧打工啊，伫一间超商还是店吼，咧做这个做员工嘛吼，啊可能在这个要去上班下班，但咱唔知吼，准叫当着病啊啦。变变开两成的呢，不是干那开一成尔呢？开两成是好个，第二成甚至卡掉嘞，无造水呢。伊那第二成有那个顺顺啊造水吼，我看这太太真正死呢，断流断死呢哈。噶今嘛，安尼人咧问话吼，这个查甫人吼，你个看，讲这种查甫人，你个看，伊今嘛个所有罪，全部拢提有这个。查某成就，讲拢嘛伊啊，伊就讲伊要想要做阮某啊吼，啊想尽办法哦买枪啦，买枪支啦吼，啊讲就甲我讲，阮太太到底什么时间在什么所在吼，啊我就甲伊讲吼，伊准提前去台湾报，伊即马甲所有的罪全部提互这查某成就，这查某成就当然伫听呢，人警察对来讲，伊这是分开门话啦，绝对无可能做伙啦，警察甲讲迄、那个查甫人讲拢你呢，你就为着要做因某呢，你黏条条呢，你北伊北袂开，所以讲你家家己买枪去大心报，讲无，唔是安尼，迄是伊来甲我讲，枪嘛是伊买，枪支嘛是伊买吼，伊交互我，然后佫带我去练习，带我去对开枪，我都冇开过枪啊，查甫人啊开枪了吼，则讲伫什么所在甲因某代志吼。伊提互伊啦，伊提互伊啦，有人讲毋免相提啦。我甲你讲，恁两个绝对拢做啦吼。一个负责真正开枪杀人，即个查某枪手，包括后壁住宿者，两个做上得未差一年啦，差无一年啦。伊若关二十年，再关二十一年啦。我甲你讲啦，恁免相提，
这人煞唔知，人警察包括警察都在讲过。听你安尼讲嘛，知讲你两个就是互相讲好啦，无就无就讲什么人较较歹啦吼。都一个那二十年，另外一个嘛二十一年啦，吼、哦，一个清秀啊，一个查埔清秀啊，另外银行是后边的主要啦，啊家己唔敢抬啦，讲叫外口的小三啦替伊抬啦，啊这小三戆家吼戆嘟嘟，你戆查埔就想话呢，讲伊也讲好啦，就你甲抬啦，你甲看。这不是查甫杀手啦，杀手这两句冇白讲，杀手是训练过呢，相当厉害吼、哦，一个对付十个人迄种杀手哦，伊这是在戆查甫，伊这不是杀手，这是形容无多当掉吼，啊都讲要抬某，我都替人抬吼，安尼尔，并不是讲真正训练过的杀手，伊是一个戆查甫吼，这件代志就到这啦，全部拢总结着，看我久。马甲过灯光就随了掉啊！迄、那个查甫人，因人嘛吼，伫休息站吼，外个过灯光就查甫成就落了掉啦哈。抓袂到，讲两个人那单单就要做阿母，伫拢我来做阿母啦吼。大包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经营哈，你讲个肝油啊，
1: 维他肝足好用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1: 哎呦吼，够好嘞！
0: 哎，啊，这样无的事哈。我即卖因为拢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先哈哈。
0: 安那讲咧，经营我嘛有食经营，但是经营我是以时食啦。
1: 好啊，安尼好。
0: 哎，酒我嘛是以时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0: 哟，
1: 哎好。
0: 哎，是加手那加加好用，
1: 加好用哦，心脏哦，吼。
0: 哎，啊，我的手麻哈，经营嘛足好用啦。
1: 真巧呀，吼吼吼吼。好，你个接不要紧，安尼好哈，吼。
0: 好，
1: 一人得对一人哦，啊，麻啦、痹啦、安啦，算个经营，一定要接哦，歹过敏啦，丢丢断哦，啊，人惊无去听哦，对，安条条哦，白稳哦，没有能力，或者来过得经营啦哈，拿这个串。贵兴啊，爸爸在他的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厉害，上好过。安尼穿平平，行路背楼梯，安尼穿到外边后，在美国进口居然比。但是若要过关，得要维他干咯。维他干的过关伊多用，已经要40年咧。咱这款关药吼是通人个了，连肝胆胰素都好了啦。内面的成分甲肝哦，这是植物内面上好过关。搁到澳洲做搁到国际上吼做主席嘛吼，那呢维他干吼，伊是德国的原料来台湾合成，到迄个工啊加入起来吼，那无一旦讲是相当完整啦吼，伊个原料吼，搁到澳洲搭吼，搁到维他干香菇吼，肝那不好上好搭来白上药啦，皮肤上敏感，肝那开始不好搭阿扎。肝袂出哩，啊，就安尼摇啦、白啦，啊，生生规排规排规啊规啦，斑斑点点吼，啊，对了，下沙了白生吼，有讲药阁抹袂好，这是体内毒啊，得胃胆肝来看，那无得定定目屎过规过，定定嘴咧半工，啊，脑底吼，感觉三个半面大个好够大吼，迄就肝啦吼，拢甲你火火就是毒，甲你下个大大，得胃胆肝，你甲食看卖，一段时间拢顺数吼。佮到维他干，维他干又去皮肤白上胶，上到甲你回应吼。指定房子名，无详细，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家己警方站岸，有一台轿车，车顶两个人吼，警察远远就小可看到啦吼，不只轿车诶嫌疑，就是伊咧开车吼，拢慢慢啦，开伫对呢，开伫车道嘛，道通个车咧开个所在吼，但是车咧开袂当开安尼啦，你车咧开吼，就慢驾吼，袂输干那咧孤咧说啦吼，啊，这个奇怪咧。这车咧开个开安尼，而且头门开开，皆像咧监视啥物人吼。准警察为后壁倒足过嘛，跟那车吼，后头摆吼 ，B 来恁两个落来，要甲你调查看卖，结果两个就撞啊啦，撞警察撞好开吼，哦，倒走吼，而且伫走走去较偏僻所在，想讲唔知走何路无吼，真正警察对袂赴吼，准车绑咧，准做因走，倒车绑咧吼。就开门走嘛，两个人嘛吼。好，这个所在有够偏僻，相当偏僻。就家己靠外吼，好，家看好四边全草啦，大丛小丛啦吼，有诶无诶吼。好，警察总个话，这一堆警察拢到位啊嘛，一堆警察支援全部到位，其中一个警察换做搞怪，唔知搞怪是头壳真好。伊个讲，因为恁两个警察抓着较好哦，我甲你讲。那这个所在，阮警察上知，这个所在的家己，那变到秋天，蛇上济啦。吼，两个准走出来，一个听到警察讲，这个所在就是阮警察上知讲，那家己吼，那热天秋天啦，蛇上济吼，你茫叫蛇咬死咧。哦，两个准为草坡啊吼，安尼，管情状出来吼，那警察等抓到现场打工收这个诈骗的钱吼，差不多300,000嘛，包括手机的话吼，就通缉犯啦哈，啊就这个北镇啦，北镇派出所警察伫站岸，差不多要9:30安尼，乌那正晚吼，伊就发现讲这个轿车吼奇怪咧，车咧开口咧安尼，而且无理由讲伫路边。人去停车格，吼、哦，你就非得要停车嘛，吼、哦，伊阁唔愿停，就是伊即马车愈来愈来，先慢慢上，伊就是咧监视人家呢，伊咧监视人，即人咧行啦，行到什么所在，伊车慢慢啊就先去边，家己脚床后，你甲看，相当可疑啊，唔只警察一个关掉后边，甲看讲这车该安尼，该先咧共监视吼，啊头嘛去车顶两个人吼，哦，一个过了。

伊内面做丛树啊、草啊吼，六千股给给死啦，都真歹啦吼。但是这个建材工吼，稍等者，稍等者，我来看看卖，是袂出来。伊讲，恁两个吼，那建材抓着，上济水也袂开动啦，吼、哦，通一晚都炸起嘛，吼、哦，炸起吼、哦。但是我跟你讲，你即马所比这所在吼，树啊、草啊长吼，我跟你讲，即马这个时间，那阮知，就是蛇上济的所在，那所有家己都蛇上济，一日听到蛇上济，准两个。还是为草包种种出来，这警察袂歹吼，当场抓到啦，抓到嘛，佮敲到吼，上久差不多30万嘛，打工收的，这个诈欺的钱吼，啊加，手机有无吼，这都依上法办啦，我讲，你都唔惊竞争，你也佮惊蛇家，你唔要佮讲，我惊蛇家，我唔惊要警察抓。蛇家咧到底吼是半死刑咧，你也知影咧，迄毒蛇唔知有毒无毒吼，哇，真正有影。不过这警察真正袂歹，这个警察真正重头工吼，佮讲内面蛇真多哦，这个时间又去入秋吼，啊你离这个所在草埔啊、树啊吼，那即马是家己上济蛇的所在，吼、两个听着总在，有够古锥，啊，咱先活袂到这。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正义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九，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2026苗栗县市指开中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咱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产品药房有问题无详细所在吼，都随问。伫厝内面嘛同款吼，唔免就一定要等下咱接网吼，咱规工的时间这个电话抄起来，阿伯阿姆，我们再过来，逐工来过来这个电话抄起来吼，那随时想要朋友帮啦吼，啊产品的名要哪讲吼，就有通阿问吼，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8999吼，啊谢谢，那恁这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大家有啥物？代志要欢呼，啊，多多加使用吼。来喂，
1: 喂，丁莹哦，
0: 哎，你好，嘿，
1: 哎，我食迄种迄个活力民宿哦，已经食两个月，六十几包啊。
0: 哦哦哦。
1: 啊，台北嘛是安尼无介好办，我即卖想讲要来借大肠镜吼。
0: 有啊。
1: 我有咧，我有咧食这种 QMB 啊 ，QMB 敢会使食？
0: 你不要跟那个大便无关系，吼、哦，跟大便无关系。啊，你
1: 要照大肠镜呢？
0: 哦，你是讲要照大肠镜先呢？哎，个停一下好啦，停一下哈。东港得，东港照镜先，停一下得，吼、
1: 哦。啊，迄条会使食袂？这种迄条活力美术该会使食？
0: 无啦，我跟你讲，大姐，你既然要照大肠镜，咱人物件消化伫大肠个所在，你甲全部总停嘛。医生会叫你，医生会叫你全部总停。你若有准备要照大肠镜先，医生会来交代，吼、哦。你唔是讲今仔日医师甲你做无可能，你若要做大肠镜，医生会互你三工食排便的
1: 食。一礼拜啊。
0: 伊会甲你叫你食排便的食，好清洁，伊会甲你做啦，啊，好不好？
1: 吼。哦。啊，即马遮拢甲停起来，完了拢卖叫。
0: 到医生啦，医生啦，你开迄个要做大肠镜，以后你再请，都好停啊，都全部拢停啊咧，啊，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别，来喂。
2: 诶，等
0: 下。诶，你好嘿。
2: 啊，就按擦擦啊，迄条。迄条咁天然咁康食，
0: 介好啊！啊，你点食无药水咧啊？
2: 哎呀，我想读家啊，种什么？
0: 唔是咱人吼，大姐，咱人啦，较有血来吼，目睭较大。
2: 哦。
0: 那个较大，你也讲。
2: 而且我总唔敢食，总平系。
0: 你个点食无药水，啊，咱个尽量爱食。
2: 哇。
0: 尽量点到爱食，点到食吼，伊循环较好，周边的循环较好。
2: 哦。人吼。我无食只阿妈滚筋，叫咩路人
0: 呐？对，该你爱食啦，爱食较好吼。
2: 哎呀，我总无食，问你讲啊，一日开。一个拄好开迄落白内障盲症，
0: 先趁一个，上无嘛伊差不多正礼拜过，
2: 安尼啊，
0: 正礼拜过，好不好？
2: 你唔知影，我甲叫我甲关啊，我讲，哎呦，你开刀，你今日盲症，伊讲，我也无甲讲讲伊食落，嘿，伊要
0: 食啊，我盲症，无那大要紧啊，咱的情形无来家呢啦，哦，无想要谁要来家呢，吼，
2: 哎，
0: 哎，吼，好，电话叫我等一下，那有代志要讲话，吼，电话叫我等一下，0800-8688999。喂
3: 喂，丁兄弟，
0: 你好。
3: 我听你这个，我在屏东，这个屏东那边啊，我以往是明星的。
0: 啊，对。
3: 我想就问一个，那个努力真的想办卡，我
0: 先，
3: 我那个叫什么？那个我问你，我。九年前我有去手术看哦，啊，即马都五年都啊手术微创的吼，我拢有三个月照一间啊，拢有咧追踪哦，啊，我拢有在食你个肝，我对不对吼？我下我食足多啊，我是拢一间拢食三粒啊，我拢下昼时一食啦吼。
0: 不要紧啊，
3: 迄个，我问你，我有咧射物腺癌哦，啊，诶，肝一个胃肠肝。对，肝脏对社会生来怎么好？
0: 还无法度嘞，还无得咯，
3: 还无得咯。
0: 所以你就甲医生配合，其实即马足侪人在挂起来就好安尼。
3: 我这是算真奇的，我是
0: 对啊对啊。
3: 医生配合啊，我再问你一下，你何面？你食排便嘞？何面你数哦？你一下吼，我有推吞了一件违法的啊，肚安怎么好？
0: 当时一吞嘞。
3: 我
0: 只能
3: 两三个月啦。
0: 哦，两三个月，啊！你医生以后当教你食呢，比较紧。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电话，益生菌活力民宿。
3: 你医生呢？我食排便呢，我想起我不爱食，我要食你这啦，我要讲骨质较好用啦。
0: 未通安尼，我讲大哥，你的胃哪有溃疡，还是讲什么无大肚饿吼？医生来规胃药你爱食，但是你
3: 已经有胃回进两抓六个月啊呢。
0: 就要
3: 三个月，
0: 啊，你吃
3: 药，吃医生，
0: 好，那好，较好，
3: 吃，我这问一下，那个， 伊迄落个苏鹏迄哦，苏鹏对游戏、游戏那有效无？
0: 嘿，这我都无研究完呢。
3: 苏鹏迄，
0: 我无
3: 属官阿咧讲诶。
0: 是，我都无研究，我都唔敢讲呢，我都唔知伊新闻。
3: 苏鹏在恁个公司诶。
0: 是啦，但是不是我咧卖，我都无研究伊新闻啦，我都唔敢讲。好吧，好。
3: 啊，我是拢。
0: 那有，
3: 我拢在笑啊！我手术两届啊！
0: 迄拢不要紧啦，迄拢不要紧。
3: 拢在追踪啊，追踪是拢无问题啦。
0: 那医生来跟你追踪，你得配合一下就好啊，好不好？
3: 谢谢啊！
0: 哦，别啦，别。
3: 等那个派卡。
0: 哎，别，好，来喂。
4: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嘿。
4: 哦，丁莹
0: 哦。哎，你好。
4: 我跟你问者。你，阮哥哥要挂你的 QMB， 然后伊住伫嘉义，是毋是爱去公园游？
0: 啊，公园有，公园有，嘿，公园有，
4: 公园有。我阁想要甲伊请问一下，因为伊即摆有咧食迄心脏药，然后会使甲你的药啊，都会。
0: 不要紧，浪一点钟得。
4: 浪一点钟。
0: 浪一点钟得哈，一个个补助。诶，西药食袂够的所在，咱甲补助迄个成分，啊，好唔好吼？诶，西药就是治疗迄个病，但是咱甲补助成分。
4: 因为我就是食恁听恁的这部食恁的药啊，食到即嘛，因为我哥哥在去量迄心脏的功能啊，
0: 所以
4: 伊即嘛要去看，但是我家己我敢那有听你讲过，
0: 讲完了，讲完了，要，
4: 好，谢谢你，好，
0: 别，好，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到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个讲得上侪时间比较紧。电话接不到，我稍等报关，会甲恁接电话比较紧啊。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弄个当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讲到这边，先讲个，过来听一首歌，阿恁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嘞，赶紧等下现场来哦，这歌吼唱到要无声，歌唱到无声吼，我甲这电话传播甲大家拢总有服务着啦吼。啊，来谢谢，我讲一件代志，哦，大家听，你该知影讲为什么生目睭吼，唔捌看过后岛国啦，真正有影世间无有不有。高阳吼，有一个48岁姓陈的男子，伫顶礼拜初七。顶礼拜初七改成拜鬼不管啦，吼、哦，都初七。初七当天，甲因兜人讲吼，伊要桥倒来处理一个啦。结果处理以后，因兜人安怎敲电话都找无人啦，因为真久的时间无回来嘛，反正超过半工，超过几十点钟后无回来吼，总开始敲电话都找无人啊啦。当然着惊啊，顶礼拜初七处理了吼，准联络袂到吼，因兜人开始烦恼，就报警察。警察我来找无呢？警察找无哦，警察、消防的，包括山区的一挂搜救人员，总共找4天到12啦。12下晡伫对找到呢，伫高阳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窟六个模样，就会塞下个啦。反正嘛，甲真正塞下个是唔知吼，台湾到这个所在啦，伊这一窟六个模样吼。并无底啊！一种落个模样吼，好，警察搜查到这个所在，听到一个声，迄个声吼，差不多要无开啊啦！迄个声吼，甲看来讲，嘿，迄几个落个模样吼，剩一粒头壳伫顶悬啦。伊有在钓一粒头壳，剩伫顶悬，穿过一只冻死缸啦。第五缸才找到，第五缸伫12下晡吼，你甲看，台湾靠这个所在。阁有人讲你有够厉害，台湾不敢足少这个所在，迄规个像我六个妹啊呢，人陷落吼，无在叮当，河六个妹输掉了吼，无大件。你开桥都要开到这个所在都对，我想讲你桥都要有在条开到这，哇，有够特殊吼。那么公司警方伫隔天刚查背嘛，伊查实处理都找无人好查背，都接到警家属通报吼。讲姓陈啦，讲进前刚找实就桥头外啊，为各用林木嘛，林木处理了吼。那开始警察嘛加速啦，就开始转时间来哟，卡袂等来吼，就开始卡电话，都是卡电话找无人啦。伊电话一直拢无接，过来开始就无啊嘛，无电话吼。那警察听到安尼，我来赶紧啦，这还算人命关天呢。这些人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吼，准顺着手机啊上尾定位这个所在吼，开始甲看讲有可能吼，伫挖山谷啦，伫田寮嘛，用田寮山谷这个所在吼，而且发现讲姓陈的这个手机啊上尾讲电话定位是阿林啦，阿林田寮的手机边吼，这个、所在吼，但是安怎找都找无人，虽然知影山谷无好找，但是我那找足头吼，因为袂少人。都警察也出动，消防也出动吼，包括山区上个搜救的民间搜救队也出动嘛吼，安尼找无吼。阿林跟到人讲，恁阿林到底是不是亲戚朋友在这所在？可能是不是亲戚朋友吼？关电话啦吼，讲无咧。现在呢，这个阿林也是残留这个咧，完全无什么亲戚朋友吼，相对警察那个扩大。监视器开始找到讲，伊毋是着阿林尔，正常咧即个吼，伊当时有行入去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啦，各用田寮嘛吼，准开始扩大找找吼，总共找4天找无，不然要放弃啊啦。找4天啊呢，我来找个天麦歪吼，结果真正到第5天就12嘛，12就等于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嘛吼，两工前礼拜人吼，伫田寮山区啦，才可能讲，只有一条倒歹，就姓陈的倒歹啦。那么12下晡3点外，大家拢扩大嘛，都位于倒歹的所在，找差不多要到1公里啦，1公里远，迄个方圆吼，1公里吼，准找着讲，真正剩一条头壳，惊死人，迄条规个落个麦啊困啦，一困落个麦啊困吼，剩。真正剩一粒头壳伫顶关，你若细目睭，真正无看过地吼，已经踮伫遐，当然个扭起，唔知要甲问嘛，
已经人要死要死，哦，赶紧补充。甲问讲，你是无注意一工两工调一只，还是一日开始的？伊讲，我调一只四工的啦。一个揉出来以后吼，开始甲整理，吼啉寡水啦，有诶无吼了吼，下讲话了，甲讲吼，伊都唔知是要找什么物件吼。所以人咧讲奇怪，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做吼？你有在头桥落来徛到这个所在吼，安尼诶含泪落看卖吼。伊讲即个落看卖无人看有，伊顶悬铺树叶啊，因为树叶落嘛，你落看卖这个物件顶悬，你根本看袂出来。你人若无真正真厉害吼，你无在讲迄是落看卖啊啦。啊，顶悬拢背树啊，伊即马卡一搭落吼，就落落落落吼，你人愈出力愈含愈深。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人讲这个流沙啦，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像安尼啊？伊下边伊要顶土，然后顶地，所以讲你愈出力，伊就愈沉愈沉，沉到一个坎站，好加载，无规世人拢食落。伊若规世人食落吼，就死活人知呢，真正有影呢。哦，是好加载，食到剩石头角啦，剩伊顶悬啦哈啊！这个人有才调，地道过门啊，去用夹调嘞，夹到剩一粒颔棍头工吼，准底下冻四工嘞，冻到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加在这个警察，哦，这个警察人家相片摄出来，我规裤底全落过门嘞，我来足够找嘞，这个、警察足功夫吼，这个派出所警察吼，佮听人讲，哎呦，靠一个死啊吼，佮过佮看讲，哎呦，啊一粒头工。春节到个地点馆，规身躯拢去落馆嘛，家家己会病啦哈。没事没事，好个再赶紧想办法，甲用材料吼，用饮料啦，有诶无好补充吼。伊讲我一日开始，就是安尼，唔则无在听电话啊。那无我都有在着叫人家求吼，安尼切切到遮唔知咧找啥啦吼。伊讲扑一下落去吼，都袂顶袂当啦，准总共四工啦。安尼到过冬工迄个，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加载，恁有坐到遮，若无伊坐到阮死阮死啊！这到可能够你冻偌久，上济够你冻一工啦。这若毋是顶礼拜六真正有坐到，上济一工就差不多无影啦吼！哇，第一遍发见讲这啦，台湾落果嘛食人，食甲规身骨剩一粒头壳，剩二顶冠，佫无死呢，迄粒头壳底下穿过。个无事，嘛祝贺家仔吼，哇，足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我安排听众点播的歌曲吼，讲要听这首歌叫《醉茫茫》。

0: 我食两三日啦，啊头头壳疼，真好用，啊是这戆，这戆较无较慢。
1: 袂要紧，迄慢慢仔食得愈好安尼哈。
0: 用啊，我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1: 你本来头壳疼干样？
0: 嘿，疼真久啊，疼几落冬啊。
1: 安尼哦，哦，
0: 安尼拖，安尼拖。
1: 哦，
0: 啊，我建议挂一罐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工，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别忘了食，啊，油脂也够如何？啊，你油脂若不好的人吼，你食咱的经验，迄地水的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哈，较大杯。
0: 油脂剩一粒呢。
1: 诶，油脂若不好的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啊。
0: 有啊，放油拢做有配哩。
1: 啊，甲过滤网啊清洗呀。
0: 哦，
1: 较大杯水咧吼，都较清晰安尼哈吼。
0: 哦哦，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1: 诶，介好呢哈吼。
0: 哦，好好好，谢谢。
1: 足够聊天，诶，一边想边熬讲吼，那不然暗棍啦，对咧，暗慢生啦，硬靠讲咧袂完咧，足艰苦呢，迄条慢掉咧吼，都坏路啦，即个真形上厉害，真形通通通咧吼，都撩人，都袂安啦，袂讲六个礼拜啊，出袂出去足济安尼。那不得袂弯，人咧叫哦，颔棍袂弯吼，啊，酸酸酸，顶个个脚掌头啦吼，啊，迄个脚有筋啦吼，脚肚有筋啦，那不得脚手背吼，酸酸酸，啊麻啊麻麻吼，都全部经营啦，经营，甲你解决，经营这个物件，血路通通通吼，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对脑部迄个困眠甲记忆啦，咱咧得力经营人做这个实验做外久做。那无八十年，差不多一百年啊！一百年前，人就用经营这个生活的物件去试讲，诶，咱人哦，困眠甲记忆吼，有帮助大帮助啦。唔只讲经营来个食长期吼，人阿伯阿姆食个老来吼，特别处理放个唔在等个，处理放个唔在等个好可怜啦，真正有影吼。啊，即卖人愈侪呢，足奇怪，这种记忆无好的人吼，都胖一当胖一西有无吼？爱保养一下。哎，那做会到吼，甲要等来讲吼，道理的进行，那对这种记忆吼，实在相当的等，甲固定吼，较袂出去放的唔在等的啦吼，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讲好对，袂好对，指定房，指名啦，买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对，袂好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一种点播，继续跟着童年。

我那算一个时间啊吼，新北水风啊，叫做这个蝙蝠洞啊，蝙蝠洞吼，有一件郑水平发生意外，生命无影呢。咧郑水平吼，一个姓杨的查某教练吼，带四个啦，带四个学员都要学郑水平吼。伫海边说，听讲这个所在吼，叫做水风的蝙蝠洞。蝙蝠个亚伯嘛，吼、哦，蝙蝠洞吼，海边吼，那因咧讲，正水比人介济啊，台湾人做正水吼，浮潜呐吼，还是深潜挂上手的，这马龙湖吼，听讲就说是上浅啦，就是上高，迄个菜鸟咧二吼，才上安全的啦。我讲安全都安全咧，就我来讲啊，器官的给爬山落海吼，你个安怎安全都都发生危险啦。啊，这姓个查某教练吼，带四个学员在咧学正水吼，已经刷，就是正水刷训练刷，我个咧教刷要转来啊，都要转来滑冰嘛，这个所在吼，其中一个姓大咧吼，唔在先话准无开准死啦。人看讲哎，唔对哦。这个无啥对，好准赶紧报消防队送去病院去。好，上界奇怪，事后边啊，伊边啊拄啊有一个，伊这个四个人吧，啊边啊拄啊一个看到伊安尼无啥对了，准过去甲查嘞，安尼要甲转来华边嘛，这个所在吼，甲讲奇怪，这个人吼，伊伫顶悬已经扑面啊嘞，就是人扑面，为什么伊个无开始？就人吼禁开，就是伊禁开呢。伊人紧张甲，吼，总禁开，规个袂喘气啦。但是人是扑面伫顶悬的呢，唔是讲伫水下边哦，这足奇怪。所以讲人有当时啊，免啊讲，是唔是讲唔对？伊讲绝对无讲唔对。我伫伊身躯边的时候，都看伊甲上无啥对的时候，我过伊会要甲伊倒倒扶转来嘛吼，伫岸边的所在，伊人扑面开禁开禁甲死啦。就奇怪，而且这个时间是训练耍呢，更不是伫海底吼。那消防大队靠下晡两点挂这个保安，赶紧到现场，到新北水风叫做蝙蝠洞嘛，海边啊吼，有住水边的人吼已经袂顶袂当啦哈。哦，我那袂少台吼，派差不多二十台啦，一个拄着吼，派二十台吼，其实讲拄着，免阿讲，到边阿讲。迄个算拄着啦，我甲看迄个像足奇怪吼，那么相对到现场，差不多无到十外分啦，就看到，就这姓陈的嘛，已经袂喘气啊吼，啊，甲做 CPR 啦，上近的病院就是矿工医院嘛，甲抢救吼，那么落去调查，原来有一个查某教练姓杨吼，伫东港带四个学员伫平武洞伫遮咧学装水皮啦吼，结果有装着啊吼，但是开始甲下晡。风影就变大嘛吼，就开始这个讲教练就讲你到遮就好啊，风影开始变大，咱就起来吼，伊这有处理到一个距离，但是无介远啦，伊当然袂当伫咧石头边啊，一定爱甲处理小块吼，教练讲转来就开始要收台，佫开始要收台吼，这个圣诞吼，人已经扑面啦，人个头壳伫水顶悬啦吼，开始要收台，伤过紧张啦。迄人啊，紧张真正袂喘气。其实我来讲，伊这等于半昏倒啦，半休克。就是我一个紧张，搞掉啊，人是休克，唔是讲吼，我人吊钢禁气，伫顶你人吊钢禁气，但是人你若头壳扑面，你去安那艰苦时，你就会喘气嘛。较有可能讲我吊钢禁气，你要家己死无可能，迄就无可能。迄叫做自主神经，就是你家己袂当控制会喘气啦。咱人迄个喘气是你袂当控制的喘气，你讲要甲禁气禁禁好，但是我人在扑面伫顶悬，你禁到一个所在，唔是你人会当继续禁气袂使，迄个自主神经，咱人的身躯有分做迄个自主甲非自主嘛，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调哦，迄个非自主啦，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来控制这喘气，我会当禁气一个时间，但是我禁到要无气的时候，我主动就会喘气啊。我只要来穿过身，你无可能讲奇怪咧。这个人伫顶悬，伫人伫扑面啊，较有可能讲会禁气、禁到无气吼。但是伊迄个时阵更小可，就是人紧张啦，人紧张昏倒小可吼。唔只赶紧边啊，有人看到赶甲扭过来换顶准死嘛，死伫换顶。唉，我讲吼，
那较惊水哦，啊，较唔敢浸水味有无吼、哦？你真正爱闲坐啦，其实要运动介侪啦，要运动会当足好耍个运动足侪，无就讲你就爱你就惊坐。我一个朋友吼，卖讲海边啊，伊吼那游泳池嘛唔敢落水呢，外大爱个运动吼、哦、是一多用个呢，招标是有记录个呢，伊短跑啦吼。哦一百公尺招标跨栏吼，包括排球、篮球，哇，真正运动。那讲到运动，棒球上厉害啦。迄棒球他是点啊去用插入去，那个插入去国家队呢？迄棒球做保球嘛，伊做保球啊，哦厉害。迄运动下当讲打落去，伊当啊独独游泳，唔敢足惊水。先我你咁在细汉吼，因老爸都是用什么教育？因老爸吼，都是拢用迄、那个无乖，甲你浸落水啦。啊，边有气温啊，浸落水啊，啊，浸落水吼，伊即马都惊死，自细汉惊水惊到吼，断重运动都会拄啊，袂晓游泳，袂晓就卖游泳，真正有影，伊即个家己惊着呢，家己惊着人已经扑面来，阁袂晓喘气呢，准昏倒伫迄个电管，唔则边啊，即个学员讲奇怪咧，伊也无拄着呢，伊是人已经扑面喘气吼，倒立就当喘气，甲无喘气就家己紧张甲准昏倒啦。啊，小可一个教育就无教啊！哇，这吼嘛足奇怪啦，足奇怪吼，都这个变无动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们连帽拢会无诶，我等个只三粒吼，三等只，食着我手本来一碰吼，就叮叮啊耳朵一疼吼，手这镜头碰着，啊怎么食了超一礼拜啦？我讲懵懵无起呢。
1: 哎呦，好好加载吼，好加好吼吼，食咱的维他干啦吼。
0: 哦，谢谢啊，对。
1: 好较好哈，好
0: 本来我想
1: 讲要去用台啊了，
2: 阿扎小结，绝对会小结啦吼，那无斑斑点点啦吼，那无你皮肤吼白上掉啦，啊有诶无吼，都维他根啦，上好退只垃圾，维他根上好退肝，变只垃圾吼，人吼都清气啦，白小结，人讲好诶小衰，歹退小结吼，安尼那么头壳那么尻川背那么脚趾变咧腹肚皮啊抹未好，奇怪外口皮皮肤吼。抹袂好，就是因为体内垃圾吼，叫做维他根。咱个维他根上高体肝清洁垃圾的物件处理吼，人吼就金细细吼。维他根，咱个外加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唔通买唔对。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哇，我看这时间我就准备要交房嘞吼，无我剩这时间吼，哇，不要紧，电话呢，我以后会，我跟你讲恁电话吼，我时间我交房了，我卡给你总结吼，好不好？安尼卡好接啦吼，好嘞，恁的产品吼，得力点果精啦，得力雪梨旺吼，恁的美国进口各的 QMB 吼，恁的食迄排便吼，都爱食火里面煮吼。迄个益生菌，无有你个肠啊，歹人走好人里面，家己会叮当，你才家己叮当。你常常你食西药个虾个吼，迄个软便个吼，你食袂掉，哎，有一些副作用，你知影嘛吼？等你火里面说，伊是上界天然的益生菌吼，叮当吼。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人生就是戏》，大家阿妈喽，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后礼拜的中秋啊，连续休息天，哦，来当一寡去食物甲款款，因为即卖人会较无咧行吧，那较无咧行吧吼，总嘛是爱去食物啊，哦，啊，要去食物啊，甲捡捡啊，一泼落嗦，我要泡茶，要啉酒的，要开讲的，要放烟火。那有一个过年的感觉吼，一个仪式感吼，拄啊，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吼，人生就是戏吼，啊，来播一寡，因为伊家己的大哈，像你即马下班的时阵吼，啊，你有时厝里间有人咧陪伴，哦，厝里有人咧陪伴吼，啊，甲珍惜呢。这个蔡琴吼，目屎干目尖，伊讲伊病况，伊只目睭无啥看，较无遮好啦。伊拢伫美术灯光哦，一个安尼 spotlight 吼，啊，定爱抢足啊抢目睭吼，目是伤心。啊，佮伊脚头佫较无好用，爱佮独居，嘿，伊都一个单身独居哦。伊讲哦，我哪有家？伊讲我哪有厝？我等下吼，啊，家己啊，家己开门，啊，家己泡茶，家己啉吼，安尼吼，孤单啦吼，伫个舞台顶悬啊，光鲜亮丽吼啊，大家安尼做爱的蔡琴安尼，等伊伫厝面对，就是家己一个68岁，吼，即68岁长青，而且唱将吼蔡琴，因为即阵嘛，因做一个透露吼，伊足想要退休的念头啦，吼啊，所以甲讲伊把伫个台北吼，张礼拜吼，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啊，不要告别，诶巡回演唱会。伊做一届拢伫个台顶吼，啊，就讲个脑梗就甜啦，嘿，啊，伊就讲，伊就讲伊病况吼，伊病况，原来伊个脚吼，甲伊目睭拢出问题，啊，无定，这都是伊足想要动念吼，要退休的关系啦。伊蔡琴讲，伊伫个昨吼，啊，安尼公开演唱吼，讲你是最能的情人吼。啊！而且讲这首歌头一届吼得到大家人掌声，这首歌是昨第一摆唱吼安尼。啊，蔡琴一度含泪吼，伊咧讲哦，因为我吼是单身，我把家己住，吼啊我独居，伊若倒去厝吼，无人迎接我。那这点，我也感觉我唔是咧比，唔是咧臭屁啊，后摆唔是吼，是讲伊讲了就讲我回到家没有人迎接，我想我甜甜，因为我逐摆若出门吼，像我昨礼拜去佚佗啊。啊，阮等来开铁门啊，吼，门开开，伊就开门说：“阿嬷，安尼吼。”啊，是比如讲，我若是下班倒去，八点下班倒去，伊若食饱啦，吼，伊若食饱，伊落来楼骹，伊就知阿嬷在，伊就随出来喊阿嬷，啊，就要倒掼物件。我若有物件要甲倒掼，吼，我讲，阮家吼，因为迄这两个囡仔全闹热，吼，哎呀，拜六礼拜两个拢是厝，做闹热。伊讲哦，蔡琴讲，我爱家己开电火，吼，啊，就等下厝外家开电火。吼、哦，啊，家己泡烧茶，吼，家己啉安尼，嘿呀、啊，其实咱嘛即嘛做一人嘛是安尼啊，吼、哦。另外蔡琴伊讲吼，因为厝里上爱重要所在吼，藏的物件藏啥物？藏一卡大型的行李箱嘛，是安那？因为常常爱换衫了后，伊个要背出去演出啦。所以讲吼，有一天吼，我怎大笑，伊个他就自己大笑讲吼，蔡琴你哪有家？你没有家，舞台就是你的家。另外，蔡琴伊讲个家己个身体状况吼，用我走舞台吼，用我伫舞台顶咧行路吼，很难稳定哦。我咧行路即个脚步吼，足歹稳定个呢。啊个我个目睭长期哦，迄个镁光灯照哦，迄是巴来啊，迄足强个灯火呢。伊讲哦，迄毋是常人哦，那是常人不能接受个，迄个根目睭闭袂紧嘛，对不对？安尼吼，用另外吼，我穿关达。吼、哦，也越穿越难呐、啊，袂当行漂亮的脚步啊！啊个目睭吼，伫个正常的世界吼、哦、是足惊光的啦。我爱挂墨镜吼、哦，才当过日子啦。用尽管伊心情足悲伤的，但是蔡琴对歌迷讲吼，你们才是我亲密家人。啊，这个亲密就亲密爱人吼、哦。蔡琴因为正经我有得乳癌过嘛。哦，伊我有挂掉啊，伊乳房是挂掉啊，伊嘛挂掉。哦，啊，所以我昨吼，我昨去迄个啊，我昨去迄个南投中寮吼，迄、哦那个龙凤瀑布。啊，拄着一对翁仔某，啊，迄个因翁是消防人员，吼、哦，啊退休诶，吼、哦，啊
爱就甲阮做行行，因某拢是偷偷行行后壁。啊，尾啊，甲一个先，我怎等伊？我怎等？等伊某？我是无识识，阮就去啊，要行去看龙凤婆婆吼，安尼。啊，了，阮两个咧开讲时，伊甲因某甲讲话，听讲伊旧年吼甲开龙眼，吼啊，今年四月开脑瘤，两粒脑瘤安尼。伊讲哦，伊旧年就是因为因查孙啊吼，当爱甲阿妈休困，因为暑假当爱陪阿妈，怎甲阿妈做一些辛苦。啊，一直所孙甲看阿妈奶啊吼，那乌乌啦，迄奶头啊那乌乌安尼啦。伊讲啊，无伊唔知影呢，尾下转去你检查，啊去检查去拄着含万的医生，哦，医生是医生家脚掌烂一边。迄、那个医生讲，无要紧，你这是良性诶，无要紧啦。你一年后吼，甲个等下检查一届就好，安尼。啊，伊这个，因为伊这个太太甲讲，因的朋友别人生龙眼，伊怎甲请教，伊甲讲袂使，你一定问题，你去换北京，去换北京迄排医生检查讲你是龙眼第三期的，你看偌含嘛，看第一个迄款偌含嘛。甲讲第三期的，我讲你好加在，你若有鸵鸟心态哦，你就符合着迄第一个医生。医生讲我无安怎，哎，老汤妈进来人，医生讲无安怎，佮拄好你是一个做排斥，不爱看医生人，安尼你都鸵鸟心态，扛得多害，伊讲嘿啊。好佳哉，我的朋友甲我讲，叫我去检查，迄检查是迄种第三期的，啊，着做化疗，吼，一切化疗拢好啊，吼，鳞癌拢治好啊，吼，安尼又要去回诊嘛，啊，要回诊时，伊讲得要等领药啊，因为我头前徛一个哦，来着着我哦，我着无预警着昏去啊，啊，昏去了后。一直病嘛，啊病啊，都看伊个醒起来，啊无啊做一个检查，啥物也无。但是好个咧，因翁是家，因翁是做消防人员，因翁吼讲安尼袂使，即定爱挂急诊，挂急诊个医生个顶看。哎呀，啊迄医生啊看了，甲发现伊个脑伊个昏呢，昏呢吼，因为脑两粒吼，两粒瘤吼，血管瘤甲缀掉个，所以甲昏呢。医生讲好个在你昏即个。好佳哉！你翁婿叫你一定爱去检查，啊，若无血管瘤，但是若像一个无定时炸弹劈伊嘞，你猝死死啊！吼、哦，系啊，啊，做你啊，伊是为开脑瘤的，才过来爬山，哎，无足大个山上，惊无你若去龙凤婆婆，遐龙凤婆应该人山人海呢，对无？遐人吵吵吵，即马无效呀！昨我安尼行都干呐三队，吼、哦，都阮这队。啊！甲即个消防诶，啊！甲另外一对，阿妈，我毋是毋捌，阮因阮尾也伫楼伫起哩，甲对中国搁超诶五六十坎楼梯起哩，都起哩顶悬啊！啊！但是阮两个坐遐开讲，伊就遐开讲。啊！尾啊，另外一对阿公婆落来，因咧昂醒落来，因某嘛是后壁行啊，讲哦，恁紧起哩啊！遮足热，恁紧起哩，顶悬吼比遮凉要三倍，恁紧起哩，遮楼梯起哩上顶真崩啊！我啊好，阮等下起来，爱甲我开讲，讲安尼，你来看。冷暗即摆足济，啊！咱即、這个今仔日已经九月半，对毋对吼？十月吼，十月是咱台湾吼乳癌防治月、防治月，高雄的妇癌筛检吼上礼梗，啊，佮抽金元宝哦，嘿，这样虽然是高雄，但是我希望咱全台湾的好朋友吼，你若当去恁在地，应该在地拢会办，因为安尼讲，要来响应吼，十月是国际冷暗防治月。那么高雄市卫生局的规划粉红女力吼、哦，免费吼、哦，这个颈乳筛检吼，而且健康哦，所以这妇癌，而且这个社区筛检吼，也就是防癌宣导活动，哦，对，即马今仔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你若符合资格女性接受免费的妇癌筛检，完成一项，就送100块的超商礼券。完成两项送200，你若头一摆筛检呢，佮再加码吼，送你金元宝吼，没啊抽啊，抽金元宝佮金手链吼，即个大奖。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就咧讲吼，这个免费的妇癌筛检的对象吼，你户口户籍吼，居住伫高雄市，30岁至70岁女性吼，最近一摆检查是2023吼。啊，以前的人来完成这子宫颈抹片检查，也是45岁到70岁女性吼，定期乳房 X 光检查，安尼会当去到全市吼专高雄市的社区的筛检场次去接受这筛检。为了要鼓励吼，较偏向的妇女吼筛检，像咱住基山的好朋友，
美容的好朋友，三拿的好朋友，六股架山内门木林，桃园个南马虾丁丁吼，即个大吉米高窟，再加赠限量吼宣导品，搁一份啊送互恁安尼。对，今日开始去咱全高雄市卫生局即吼，会当去做检查。卫生局长伊就咧讲吼，鳞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哦上界悬的癌症。伊的好发的年纪差不多伫45岁到69岁，好子宫颈癌会当透过吼，即个定期抹片检查早期发现，好早期治疗。那依照咱国民健康税资料吼，即间隔3年至6年无去接受检查，啊你若是得子宫颈癌风险的会增加2倍至6倍，会增加2倍。啊那6年以上拢无咧检查。你会增加3倍啊，3.4倍。所以呼吁民众吼，莫以为无竞争，你着疏忽定期的检查。我逐年都有检查呢。迄阮迄阮迄大王国小啊，国中，遐拢买来伫遐做抹片，搁做乳房检查。迄时阵我咧做乳房检查足疼，啊你嘛是硬去硬搞完啊，伊30几秒，我定啊算哦，足疼足疼，才有34秒、37秒。吼、哦，足疼！伊个拔开吼，吼、哦，你紧深呼吸，等下要夹一爿安尼哦，倒一爿爱夹2摆，拢怎夹4届啊？吼、哦，我疼啊要死，疼啊要死，足疼！但是安尼疼过头啊，30几秒过头啊嘛，4届30几秒嘛，总比后摆你做化疗较好吧？对吧？吼、哦，我拢安尼想啊，我拢去做啊。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对即马开始，甲10月吼，就是即乳癌防治月，因为即马着鳞癌的人愈来愈侪。啊，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好不好？难怪听蔡琴唱《最后一夜》。

蔡琴的歌曲这么有深度哈，那这种磁性哈，蔡琴。好来，安吉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哈，咱啊包括咱啊像咱的通来说哈，会当予咱拜六收，拜六就咱十九号啊，拜六。哦，土王来说十九号，佮因为长着料嘛吼，佮约一千组，咩约一千压，一千起来吼。哦，咱拢小组见，逐摆咱的土王说小组见，拢做热销，因为足好食好食。咱即摆是拜六收，拜六收你都收到。哦，那上个是礼拜六收到的，你就来礼拜天提做盘手来送互人，哦，跟火车进前，安对不对？好好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石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提五包，吼、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叫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双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吼，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吃的球底底，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吃吃吃吃吃，拢甲买当啊！甲吃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诶，快乐组哦，红枣青叶滴拢总较高哦，各加一包红枣烟肠哦。另外买深海鱿鱼条，啊是买猪肉条，啊是买咸妈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1800，搁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安尼11包。十一包是快乐组的哦，咱今麦个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红枣青叶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夹在头刀，大吉又大利，那你金鸡啦，看买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买一包猪肉条，也是买咸满的夹心方块酥三选一，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十一包哦。满1800，搁加送你一包底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盘手嘞，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嘿，就是安尼，唔啊，都食唔食吼？啊，那咱通来做所一克是430，厝边隔壁好朋友，人来客气，咱全无行吧，咱嘛穿一寡食。和仪式感对不对？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A 就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给咱卡，好食物件拢免考虑，速度爱较紧哦。咱来听这首歌，厝边头尾吼，0800-33-55-99吼，安尼，0800-33-55-99，伫咱台湾本岛吼，那走一般的会温的火车。
无冷冻的，就是满一千就有啊。咱就送去恁兜啊。哦，啊那冷冻车千五，啊那千八块送猪脚，哦，足简单嘞吼、哦。食加减啊，甲咱订加减啊，甲食。哦，咱过年过节就通食，后礼拜就大塞车。啊那惊塞车，电话先卡，哦、来厝边兜买哦嘿。

0: 应该有厝边头尾，啊，应该有囡仔伴啦。即马迄大楼较无囡仔伴，应该囡仔伴来中秋节吼，也是庙要回去无？我着一个提落，一个提过安尼。哦，啊，夜晚七点庙啊要回去哇，啊，着规个庄仔头安尼行咧，锵锵锵，啊，规两个囡仔伴。啊，若要佚佗下课放学，等下规堆拢放学吼，哦，放学规堆拢来佚佗安尼，吼，安尼田园佚佗，应该拢耍田园啊，无要对。应该用餐厅啊做耍的无，啊无看放假，买来看放假吼，看小甜甜啦、啊、海王子啊，有无吼？安尼啊，哎，应该有啊，科学小飞侠吼，哎，应该着年纪迄、那个年纪，我着五十七年出生，应该咧厝边隔壁吼，咱应该较无起大楼啦，应该拢人拢住透天的啦，好无吼？啊，拢咱厝应该是买来像安尼市行吼，拢住大楼安尼无吼？啊，无咱嘛共庄仔头的。因共庄仔头，你若一个像人叫人，哎，我哪有这个人？你说啊，这都唔咱这庄仔头人，哪有这个人有无？哟，嘿啊，咱拢，应该阮迄个时代囡仔是代是安尼。像即马隔壁，我厝隔壁我送你嘛唔知，捌看过呢嘛，嘛唔知送对无？嘿啊，哎，甲应该甲即马较无同款哦，啊应该远啊，爱着爱着放盘哦，啊来斗做事来挂吊啊。所以金枣阿嬷无讲吼，讲九工换一篮无吼，安那行那凄惨。迄九工换一篮，迄就是农村社会，应该也无工厂通好大，也无加工通好做啊，有无？啊，就爱来做工啊。人啊，隔壁庄个要欠工了，赶紧叫咱落来。吼，啊，像这六月天，吼，正常来这么九月种人，六月天热干嘞吼，要挂吊啊。啊，就来隔壁庄招工，吼，招来阮遮住，啊，来阮遮住吼。来带遐吼，有搁带着食头家，带头家娘安尼无安尼，啊，就叫七八个工啊吼，来遐斗挂吊啊，就隔个隔壁庄挂，啊，你爱在带遐，啊，就热，吼，啊，即嘛安尼九工啊吼，九工，啊，即第八工的吼，头家娘少年，因为应该人较早嫁啊，应该十六七岁就嫁啊无，有无？嘿，迄头家娘少年啊水，又双眼皮皮皮多多，啊，即个因来叫即工人一个少年囡啊。哦，啊，看头家娘活安尼咧洗碗，伊就过啊吼，啊，饭食食碗捧来头家娘，只头家娘碗互你洗，啊，你后壁个揽者好，紧放开，哦，安尼甲消磨者，揽者紧放开吼，安尼，啊，即马要来住第九工个啊，啊，就前年个台要走啊吼，迄头家娘讲，恁其他人莫走，啊，我伊嘛煮青草个吼，互恁食，吼，啊，感谢恁，啊，互恁食。啊，食食恁家人甲走吼，啊，应该人都鸡啊鸭家己饲的吼，啊，就好安尼大盘肉捧出来，啊，大家食安尼食，啊，食即马讲爱米家己的吼，啊，把去用个做个糯米吼，啊，堆堆整整的吼，啊咧做红菇粿吼，做红菇粿，啊，做做到下早起啊，隔两工来食饱，啊，隔两工就要刷工暗吼，啊，就一人三块红菇粿，啊，还佫挂工钱。啊，即嘛有迄个偷懒的，迄个讲啊，头家娘你啊无花钱，你若交我三块红菇粿呢？伊讲哦，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篮啦，伊着底下拼篮嘞哦，安尼哦，安尼啊，啊就讲着啊又歹势讲啊，伊都伊啊共篮吼，啊头家娘啊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篮，用啊用我做九工做八工，啊拢无通领钱转去哦，啊讲讲啊哪行哪凄惨的吼，啊哪行心情做歹，安尼九工个老倌搭地落到要死，安尼艰苦安尼，啊甲担一个尔，啊工钱够扣伊，啊九工换一担啊，我拢哪行哪凄惨吼。啊，即马等下到位饲只狗啊，迄只狗啊都饲足久啊，工人头家主人九工无转来，爱想主人吼，啊主人咧像摕三块红菇粿，怎一袋迄落狗啊食，啊到位伊甲骂甲骂吼，甲骂。甲骂了，狗狗无看伊吼，啊甲骂，伊甲骂，狗仔看到主人，当然足欢喜哦。迄个就食，啊伊咧咬吼，啊伊只狗咬咧吼，安尼红菇粿咬头一喊，吼，哪像内底毋捌内底有啥物物件，安尼咬袂落一喊，啊讲奇怪较安尼，伊怎起来摕来看，哎呦，甲爬落去，哎呦，内底哦龙银啦，龙啊银包伫内底啦，你讲哎呦，啊只袋内底龙啊银哦。啊，另外这两袋嘞，吼、哦，伊较看袂看，甲偷好开，甲看，哎呦，钱拢包了内底啦。迄、那个头家娘甲创治的啦，甲创治，啊，无甲扣工钱无啦，伊甲工钱包伫个咯。迄、那个红菇粿内底啦，甲讲啊，你九工换一篮啦，吼、哦，哎，工工干嘞，咱哪行要行，啊，我着哪行哪清惨吼，安尼吼， 做高工做白工的，叫人个头壳拧无啦，迄个创治的尔，钱甲阮有好伊啦。迄金州阿妈，你那你个脸书嘛，改追踪金州阿妈，哦，金州阿妈，伊工作在台湾，爱九十几岁安尼，啊头青脑明呢，有够牛吼，足牛，这是台湾的宝，这若无讲吼，老的若无讲宝吼。无讲好啦，你唔知通报吼，遐足珍惜的。伊若无讲遐代志，拢袂记哩啊吼。哎，讲足侪足心事的，年纪时也好，平常时也好，啊，咱的生活方面也好吼，嘿，迄是真正智慧，嘿，智慧啦吼。好来，咱家听歌，听弄出来。哎，
1: 控声机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还袂食早顿的呢。船长伯遮有穿好的挂伫我旁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好，挂掉啊，帮啦，咱这红烛烟尘啊，扛一条，扛一条嘞，吼，赞赞赞赞赞吼！哟，咱要过节啊呢，我真讲过吼，咱要过中秋节啊呢，老的老金为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来传这上界到底的台湾味，这种面对因台湾的，拢在拢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啊，按一百万的心啦。卫生排第一，口感上怀念，这尼啊好食，为咱全个中秋加这上加这一档上这未能改。那么中秋节就过年俩，吼，平时咱也无咧卖这啊吼，对不对？上爱清闲了，做好食好食。我为咱用心来传的这份，也唔当错过难过。哎，王来说你啊，来食三界呢，拢讲好食干的呢。
1: 哎，你好，你怎？你讲周家？
0: 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馆，客啊馆要送人是唔做大方诶。
2: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很。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做好吃、啊，
0: 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2: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2: 谢谢你哈、
0: 啊，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啊，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3: 哎，
0: 李先生啊，
3: 翁来收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3: 吼、哦，写起来，啊，
0: 但北捷人讲你先生呀，吼，
3: 好，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3: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咧？
4: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放啊伫老翠暖，
0: 啊，老翠暖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老翠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哦，啊，
4: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讲一解，
5: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过中秋买吼，
0: 系啊，
5: 足好食。
0: 真正
5: 不
0: 真
5: 个汉堡
0: 哦，
5: 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5: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5: 我菜市啊买食着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威严，偌赞嘞！啊，谢谢你，
5: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5: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5: 哎哦，
0: 赞嘞啦！
5: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威严。
0: 做两料啦，
5: 哎，卖问题，
0: 嘿，
5: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吼，
5: 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正爆浆的吼。
5: 哎，
0: 好啊，谢谢你，
5: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5: 世界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5: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好食吼，
4: 是
0: 啊，真正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4: 哎呀，
0: 你才搞包赢的哦，
4: 嗯，
0: 好啦，啊，我先写四斤千五，好不？
4: 哦，好，
0: 啊，祝福你哦哈。
6: 他讲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了。
0: Q 弹好吃
6: 啦，
0: 啊，个就去补卫生啦。
6: 啊，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食？
0: 盐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6: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6: 对啊。
0: 香公公。
6: 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6: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6: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6: 有啦、嗯、
0: 真正赞人叫倒的啦吼，
6: 哎、
0: 欸，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伊人来的哦，
7: 哎呀、欸啊，真欢哦，
0: 哦，真欢哦，真欢就对啊，
7: 捌啦，
0: 捌食过啊。
7: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7: 哎、
0: 欸，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7: 好啦，
0: 啊，谢谢你啊。
7: 好
0: 好，来这等啊。好，拜拜。甲你讲，咱甲伊传的拢一级棒，叫倒的，拢你免阁四界去咧看，去咧买，去咧才总唔免啦。你学较巧的，敲电话倒， 我这大姐听不着，这大姐吼，我已经学了咱的往来做做假。
8: 来，你好，你好。
9: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9: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嗯，你要相信
9: 啦
0: 哈。
9: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吓啦！啊，无啊，
9: 你吃干安尼啊，嘿啊，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9: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9: 啊，你即摆无啊，吓，拢无啊。
0: 我真正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9: 哇，
0: 嘿，美女，过来。
9: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9: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9: 好正，今天都好正来啦！哎呦，
0: 有食到王爱爸无啦？
9: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9: 生冰啊，生冰超正！
0: 哎，你我阿做收诶！
9: 哦，做收诶，我们要赞，
0: 真正赞，谢谢你！
9: 我马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10: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买十克吧，无啊？啊，捌食过无？
10: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10: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我阮的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嗦嗦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10: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哎，再讲四百一，要讲四百八百克掉了。无啊，迄未搁出来，迄无啊，迄明年啊。
10: 明年哦。
0: 迄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10: 好啊。
0: 好啦，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
10: 哦。
0: 咱今年够钓一千克好佳仔吼，啊，电话顶刚都不利用，真正做食世界好食吼，盐城是世界好食。突然来说，食不着这尔怀念哦，紧嘞，卡卡电话倒，以上广告，来卡咱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俄罗的啦。咱若即卖若无咧烘肉的吼，咱就安尼规组啊买起来，甲囥的。你从富贵组内底后土来所咧，内底个红枣烟尘啊，规组起来1840。哦，咱若快乐组的吼，11包。哦，啊若大团圆组的吼，啊着12包。哦，挂送的你个甲带12包，1800。哦，啊若富贵组是1840，统计40块尔。啊，往来所后即个烟尘吼，食。咱若无烘肉，咱则买顿食。咱无法度按算，啥物人要来咱兜？想无咱有一个物件通用食，来恁兜咧，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你咧干过啥物节啊？啊，无像咧过节感觉对不对？嘿啦，哎，咱若要去人兜，人空手好个，太无礼貌。哦，啊，要送这咱无在调吼，啊，咱送这几百块、一两百块，咱会怀疑，是不是？食啦，食个要等食嘿。哦，谢谢，卡电话倒，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哦，来，咱的是0800335599。人讲世界好食，你唔捌食话，你敢会想要食？会吼，会紧来个食。后摆换你讲，哎呦，啥物咧世界好食是金榜好食。我咧个，哎呀，金榜好食，真正真好食吼。诶、欸，食，无食无菜，无食就唔知讲，哎呦，人间够就台湾够真好食。咱往来说别人食台湾的啊，我咪别人食台湾的啊吼。好啦，阮新妇吼，伊前一阵仔去无带婴仔去珠海佚佗。啊，等下有摕啥物桂花酸，我唔敢食，是啦，人个物件我唔敢食，嘿，食咱会较安心，咩我唔敢食吼。好来，啊，听歌听小姐，等啥人？等乌鸟的啦吼，卡咱即讲来，0800335599。

0: 四口拢当中着这個肺结核，这個、潮州的店员哦，三摆去感染，失去着这個左肺。哎呦，咱的两块血检就得迄个做食的呢。哦，啊，厝里啊烧烧火烧到死，讲肺结核啊，一家伙啊死靠。这个台大吼、哦，伊用这個气管吼、哦、支气管镜啊。手工夹除吼霉菌球，好惊死！霉菌球来抢救这个吼，甲剩这个伊倒病气体，了剩正病气波，这26岁查甫囡仔，这个医生讲吼，因为这个患者诶年纪轻轻啊，啊着减一个气啊吼，啊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因一家伙啊吼，四口全部拢着肺结核的家庭，甚至有一个因家的人吼。哦，长期要用大扫扫扫啊，徛零空卡翘的吼，安尼啊，徛啊扫甲黑骨穿扫哦，扫灰死去。啊，伊是第三届吼，哎、哦，佫来第三届佫染着病，佫活着，所以伊的细胞吼，一届佫比一届吼，拢受到破坏。啊，落尾才行啊，即做罕见治疗，哎，转甲伊正病倒病的气挂掉安尼。啊，来修治这病例吼，是台大吼胸腔内科的教授，也就是高雄市立吼民生病院吼院长吼，伊就讲，这个26岁的病人吼，伊对高中开始吼都就医啊啦，嘿，啊，家己一路看到伊读大学毕业了后去超商做工课，前前后追踪超过10年，吼、哦，那么因家的厝里啊，上届早就一个吼，因家的人有肺结核吼、哦，结核病。刷来吼、哦，因大人陆续拢感染着，但是当伊个时阵哦，所有厝里的人拢无接受预防性的治疗哦，那都拢掉，他个无较无治疗吼。所以这民生病院院长在咧讲吼，迄当时这查甫囡仔吼，伊先压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了，因兜个另外一个厝里的家属嘛感染着，落尾这26岁查甫囡仔再厝吼，佫去有感染着。啊！这查甫囡仔吼，其他两个家属嘛，佫夹起来，吼、哦，拢有话着，吼、哦，等于是肺结核伫因家吼，不间断传递啦。嘿，你好换你，佫换安尼着。啊，这个吼，这几家伙人着着同款的病，命运所无同款。其中有人接受着正式的治疗吼，嘛恢复正常生活。啊，嘛是有人无顺从，不爱食药啊，唔爱就医，怎烧火烧到死？嘿，啊，这26岁查甫囡仔尾也嘛是。三界吼拢得肺结核病安尼咯，啊，细胞反反复复被破坏啊，我失去了得病的钱安尼吼，哎呀，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啦。我讲你爱有生命啦，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那么咱也做勇敢啦，咱就来个过年过节吧，是不是吼？好，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安尼，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
2: 0800-06-8-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0: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满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哦，因为你这些后礼拜就到啊。哦，啊，咱的老都老基哦，做好只只安全料理哦，只往来所的安那安全安全哦，咱为咱特别选上个站，拢人阿面呢，上个站上个迄度吼，上个铺路上个迄度吼，啊，个电话你也知，哎呦，过年过节足简单，卡电话到，免定在咧传吼，闹行吧就个行吧，无行吧咱就只打料物件，只安全料理每种卤味，甲拜拜咧哦，啊，要咱来朋友人来客人，要开讲报道多只物件通好食。方便卫生够好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嗯，咱今嘛也蛮今日吼，短短分享一个吼，友好的新妇哦，叫兰花。诶，这新妇吼，什么种的人啊？才是命里底有福气的人。咱来听这个故事吼。迄个古早以前，哦，就伫个有一个庄仔头，这个庄仔头有一个那个三合院呐吼，三合院这草料啊尔。哦，爱带着一个女士，啊，甲伊的新妇兰花。哦，啊，这个兰花哦，安尼伊十八九岁就嫁来因家啊。哦，啊，嫁来因家时，原本这间厝有女士，哦，啊，个女士因翁婿，哦，啊，个伊后生，啊，个伊新妇兰花安尼啦。啊，伫个兰花正嫁过来迄几年啊，吼，头啊是因大官哦，啊，上山头要去采茶啦，采茶时啊，都有一个风台雨啦。啊，就像啊，伫个风台湖要行，查错完要倒来时，哇，无，啊那无倒来啦，无倒来，因庄仔头人有看到，边边要去查查，有看到，紧倒来休啦。哎呦，紧的啦，阿仔啊，去予树啊跌掉，去予树啊跌掉呀。等下去予树啊跌掉的了后，因规家伙冲去你看，袂赴气啊啦。迄古早都无比咱即马讲有即个救护车紧送去，有无？紧全无啦，迄伫个山顶啦。啊，就目睭金金看到因大官吼，就你是翁婿，啊，怎叫树啊跌伫遐，无开啊啦，袂赴休息去啊啦，安尼啦，哇，啊，即摆即个翁婿吼，就安尼丢在正大官就安尼过用去啊，哦，啊，大官过用去了后咧，换后生，哇，即个后生吼，就是即个兰花的翁婿嘛吼，兰花翁婿，即摆因老爸采茶了后。现在在当哇，在兰花因翁婿的身上，就是这个大官的子嘛，对不对？他翁婿啊，现在换翁婿帅去做工作啦吼，啊，当应该有当时吼，较无他呢，有现在有交通利便，有车在载，有地沟在吐，应该步步拢是人工啦，啊，所以站袂住买啊吼，这个做行生，因这个翁婿本来身体就无介好啊啦。哦，咱讲身体就是因为啊，足勇敢，唔是体胖的身体啦，无他像大官哦，像老兵哦，安尼我了担地当伊无多啦，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身体变嘛无好去呢，啊，无好去变哪，哇，倒咧也倒去啊，即个兰花的后生也倒，翁仔也倒去，所以就是历史的翁也倒去，过无一两冬，哇，即个翁仔也死去，后生也死去对吧？哦，所以即历史哦。足艰苦的呀、啊！这规家伙啊吼，单那村啊，村里是一个人，吼、哦、啊，甲这兰花一个人，新妇，怎这两个变寡妇啦？两个变成寡妇，啊，这里是吼，因为未堪命打击，哇，翁仔无对年无偌久尔，换后生也过用去，吼、哦，啊，所以伊无法度接受这打击，尾下咧破病，啊，把倒伫门床啊，吼吼。偏偏这时阵在拄着吼，无当收啦，像个风台啦，物件淹了了啦，无当收啦，颗粒无收啦，所以厝里这边呢，所有会当食、会当买哦，因为原本落来咧修行，会当买拢卖不起啊，卖起这钱呢，嘛无够甲大家看病啦，安尼变啦，都剩这两个寡妇啦，啊，这兰花呢？伊只要逐工爱外口分一寡物件，等下大家食，吼、哦、啊，只是家己要啉一寡哦，安尼青菜汤，哦，安尼来充饥啦。因为是大灾年呐、啊，大旱呐、啊，大家都无收啦，所以要去人分饭，佫更加困难啦。哦，啊，一工兰花，就对下仔啊吼，一直讲分啊透中昼，都啊分了半杯吼。就半袋啊大饼啦，哦，啊个半碗吼，迄野菜的糜啦，人个食春的食安尼糜啦，青的野菜糜安尼啦。伊想紧吼，事后吼破病的大家，哦，紧来互伊食，啊个紧来互爱大家爱食药啊。但是伊腰间吼目睭起炎能，伊出来讲本也无甲快活，伊腰间目睭起炎能，惊袂起啊。伊心内想讲哦，啊无。我把这碗菜汤哦，先甲啉的好啊。在菜汤旁的吼，啊，要对嘴倒了这个，突然间听到一个声，
哦，姐姐，哎呦呀，哎呦呀，哀哀叫的声，啊，足稀叫的，都要看路边一个吼，三级落叶皮包骨的啦，诶，阿妈，伫咧路边树仔卡啦，啊，这个阿妈甲看，阿姨嘛甲看，哎呦，这个姑娘好心的，哦，我要三工啊，哎，我要三工啊，你敢会当给我吃一嘴啊，好不？啊，这个兰花本来就心地足善良的啊，伊就看咩看咩吼，来鼓啊这个阿婆啊头前啊，把这个菜汤哦，啊怎堵在伊嘴边，怎改吃改吃哦？这个老阿婆啊，怎个捧一碗菜汤起来，好，这就啉完啦，都灌未灌个饱吼，灌了无大劲，搁我个钱钱呢，把这个碗钱啊清起啊清起啦，啊，还有我啉了这碗。啊，哪个有一咱物件通来食，唔知要偌好嘞？哪个有一咱物件好食吼？我都有路有力通行路啊啦！哎呦，无近远啦，山间啊，行路就翘久啦。这个兰花听了阿婆啊安尼讲，伊就先忙吼，伊先得久就都剩半袋吼大饼要摕到大家食。伊在忙这个大饼，伊就长途一万里啊！伊想讲吼，阿婆。这块大饼吼，一角啊鸟，啊无就先吼阿婆啊吃好啊。我明年我过来按分，我该分寡物件，甲提当阮大家吃。现在看这个吼阿婆啊这腰啊吼安尼，啊无人顾啦。啊怎买啊？就想这饼吼先救人，伊就怎啊提这块剩半饼吼，这块大饼怎啊提我这阿婆啊吃？阿婆啊就看到了啊，好甲抢来吼。哦，三嘴两嘴啊，塌落来安尼啦，无两嘴就吞落呀，遐嘛去见着哦。这一食完，哦，食伤大嘴，哦，你娘我鬼，无人无讲安尼，哦，遐嘛见死啊，哦。啊，这阵人我一个打一个打一个打，阿婆阿婆你豆豆吞，阿婆你豆豆食安尼啦，安尼歇一万年啊，伊讲啊，这个姑娘啊。啊、哦，今仔日我好佳哉有你救我一命呢，但是吼、哦，我有一碗菜汤，还佮有一半瓶饼通我食，啊，我嘛唔知道下一顿要安怎，我早晚嘛是枵死啦。唉，这个姑娘啊，感谢你，佮你真努力呢，你紧走啦，你紧走，你紧走，卖佮插我。我也怕不去了，我如果你离开我，我早晚要夭死了，哪说老年会把晒腻腻老，吼，我没栽掉了，唉，我就孤单惯死了，要盖一个本，无惊无疑敢听，总是要靠自己，今天好家再有你到三天，明天日子没紧啦，听天由命啦，这条老命无值钱啦，天若要硬去赔哦，硬去啦。哦，兰花哦，这条软心肝，听到这阿婆安尼讲哦，伊万哪听，心肝啦倒酸，老的哭，兰花也哭，两个拖咧一直哭，这个兰花想想的哦。阿婆阿公，伊早暗拢会枵死，有影呢？伊家一个，啊，我阁好脚好手，伊怎想想的讲吼，出了一个主意，伊就对阿婆阿公哦，阿婆啊，我本人吼，我细汉就无阿娘啦，啊，我即马厝内底吼，有阮大家咧，我两个做伙过日子，啊，无安尼啦，婆阿的，你哦，若无去嫌。啊，无我来认你做客母啦！啊，你甲我做伙转去吼，啊，无甲大家抱一个伴，非得我有伺候一个阿娘，甲伺候两个阿娘，拢是爱伺候啦。后摆哦，兰花我得两个阿娘甲我听啦。哦，这个阿婆讲，哎呦，姑娘我呀！这现在都没粒没米的年代啦，
啊，你唔惊讲加一个来拖刷掉哦？唔惊加一个来拖累哦？我是袂赚啊呢。这个兰花哦，就讲哦，你若要花银做安尼啊，无要紧啦。后盖吼，我若咧共分分哦，我较轻快咧，安尼就好啊。哎呀，倒一下安尼啊呀，你等只等呢？啊，我吼，过来一边装啊头，咧共分看有物件无？啊，等下等来，我甲提阮大家食。吼、哦，啊，即马甲讲啊讲哦，伊讲你搭树啊卡只等我，哦。啊，我连面就等来呀！哦，爱、啊、就赶这客户阿婆啊，叫他们手卡休唔等伊。好，伊卡面竟然两支卡那得过来哦，竟隆隆隆隆，伊隔壁整个人奔。安尼一万年啊，等来，兰花就奔奔等来呀！哦，哎、欸，伊就主要甲这个吼、哦、老阿婆甲砍嘞，叫咱做伙等来。这嘛阿婆啊，看到兰花吼、哦，安那这样友好的一个杂音啊，伊就足欢喜。啊，哪行嘛流目屎呢？足感动的。哎呦，人讲分家母、分阿母，迄无人要分老母呢。啊，我老苦苦啊，是拖累尔。你安尼无气焰我，要做我娶我，等佫见我做客母哦。人话讲，阿娘，你莫安尼想啦，你就甲我做伙等下就好啊。即马一入门，因大家看到兰花，佫加娶一个老的等来。好、哦、是足欢喜的哦，伊无嫌话细，嘛无嫌顶地，哎呦有够好呀！和我加只老东西啊，听我逐天叮叮当当有讲话的伴啦，足欢喜的欢喜啦。但是加一支嘴要食饭啦，当然这日子就愈来愈艰难啦。逐天啊天未光，狗未肥，兰花嘞哪干嘞，就要出干分啊啦。行东边，行西边，一天走几啊十里呢？伊回来的时阵，还阁伺候大家，还阁伺候客户，还阁将衫洗洗的兼暖暖的。日子哦，安尼一天一天过。因这个客户啊，在兰花的照顾之下，身体渐渐好起来，会压酒量啊啦，会压人啊啦，敢有影？有影，勇敢起来啊！但是兰花咧，煞安尼一连绵吼，安尼拖磨，身体煞一天一天吼歹去，定枵饥啊，食无饱饭啊，对无？那是食饭食碗公做事嫌西风诶，伊是无饭通好食呢，啊个工课量爱打补呢，吼，体歹身体啦，都袂堪伊安尼操啦，都安尼有一天。这个暗时的时阵啊，这个兰花，伊家伊大家伺候了和困了后，这个半暝，这个客户啊，说：“哎，兰花啊，来，兰花啊，兰花你来，阿母啊，有啥物代志？来，你来。”伊就甲兰花下去哦，引到树啊卡，哦，迄金针卡的树啊卡呀，兰花啊。阿母啊，我来恁家哦，已经三七二十一天啊，功德圆满啊！我实话甲你讲，我本来是哦观音做前，观音做前哦，诶仙鹤侍女，伊是一只鹤，仙鹤啦。因为我奉着观音菩萨法旨，哦，我要来奉茶着孝善之人，有友好的人。兰花啊，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有这块吼有求必应的石啊，要交乎你。讲啊讲，就伫这个吼树啊吼，提出了一条吼，这个差不多巴掌长啊，长哦，三尺长啊，吼一块叫巴掌的长哦，三尺长哦，啊个宽吼，三尺长哦，啊有一个宽度，而且青石板呐、啊。咱个像玉子迄啦，啊个那像迄个啊如意啦，吼、哦、一点那一点那像如意安尼。兰花啊，你唔难看这支手机也无面呢。只要你对这个班子啊，你甲讲，你讲哦，请你哦救苦救难啊，伊就咱马上变长又个变宽，要爱啥物，
你就有什么。但是兰花，你要记住哦，这块石板的代志，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你若是说出去，你的命就有代志哦。记住我为你所说的话，请你救苦救难。这句话一说完，这老阿婆啊，化作仙鹤，啊，就飞去啊，驾鹤西归。兰花，这个手提这个扳指，提伊的手，哦，尾仔转入来房间，改放伫个涂骹，双手合十啊，对着这个扳指啊，伊拜了三拜，会讲请你救苦救难啊。这个话正讲完，就看金光一出来吼，这个小小的扳指啊，一万啊长长啊六尺啦，六尺长啦，宽三尺啦。这个兰花甲讲吼，请素粮食吼，我当食，啊，佫有布好玩。迄一看一万呀，这金光闪过了后，哇！这个扳指果然吼，伫个涂骹只凹食物凹布皮啦。一家大家的日子嘞，相处嘞，都变愈来愈好起来啊！其实是咱讲友好的人啦，哦，啊，考验着友好的人啦，啊，所以个讲哦，这兰花家大家嘞，渐渐日子好过起来，伊免阁养分啊。但是兰花嘛，知影讲饮水吼思源啦，伊家己好，伊嘛希望大家好啦。庄仔头因干旱，拢无粮食通好食。伊嘛是讲救苦救难，哦，啊开始吼分分挖麦，哦啊挖送米，和因的庄仔头哦，即无好过日子的人，有鱼有肉，哦有菜来个夹，哦啊所以讲哦，伊就得到因规庄仔头的人哦，拢过着较幸福的日子，哦伊嘛无贪心嘞，伊无讲啊我变拢要大金厝啥物，伊拢无。啊，但兰花有钱啊，伊讲做友好也大家，所以尾啊。这个兰花嘞，甲伊大家日子嘞，从此啊，愈来愈好啦。

0: 家和万事兴哦，大风大雨都唔惊，规家伙啊同心，点石能成金，对不对哦？好来，我要来教伊一孙尔，好进阶广告哦。
1: 诶，因强哦，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1: 做只 Q 吼，哎呦，袂有筋，
0: 嘿，对，
1: 有那种做只，哦，小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1: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刷出来，
1: 哦，愈
0: 食好食，
1: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头熟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只好食，
1: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1: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都合作有利放利的之类，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1: 有啊，
0: 哎，三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1: 有
0: 哎，安全的，哎，足香的吼。
1: 是哦，啊，而且饭加
0: 食一半碗啦。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1: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食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2: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足酥的，足香的啦。
2: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2: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只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2: 啊，恁少当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2: 系啦，
0: 拢信任诶教诶啦。
2: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当啊。
0: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0: 嘿，啊是啊，注意食这一款，你稍等下，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有足胖足肥。
3: 啊，腊肠嘛叫食，嘛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啦。
3: 啊，搁王来苏嘛叫两盒，我想今仔要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苏敢有食着啊？
3: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诶话，你讲啦。
3: 有啊，有好食哦。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胖胖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0: 嘿，伊口感只啊，
3: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啊！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是讲今仔食，今年食，我们甲买食看卖。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啥的迄个土豆糖
0: 啊。好啦，说说啊，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都。哦即一年一届，即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哦。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学都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即王来苏都爱见哦吼，王来苏特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特当都大约会。我说咱若要订间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这个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拄啊吼，你挂送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到，二二未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数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数速度啊，吼、哦，往来数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呀，吼、哦，往来数速度字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食西安记，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嗯，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4: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4: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也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食吼。
4: 系啊，
0: 迄硬硬起来，
4: 啊，佮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是啊。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诶啦。
4: 哎
0: 呀，哦，啊，我甲伊写三克红来做一
4: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哎，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红来做，速度都来紧啊，红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5: 订迄红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5: 5K。
0: 哦，要提5K，咱朋友才坐的哦。
5: 哎，
0: 我来写5K。
5: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你彩云姐啊啦。
5: 哎呦，你还知哦？
0: 啊，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
5: 啊。啊，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3-5599。
5: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5: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多食。
5: 送人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5: 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吼、
0: 哦，嘿，五个呢，
6: 嘿，
0: 我来这等。
6: 哎、欸，我问你吼、
0: 哦，你问来，
6: 你一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6: 哦，这几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装起拢往来送。
6: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不啊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6: 你好，啊我咧。往来所一空啦，
0: 好好啦，
6: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6: 食，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6: 捌啦，
0: 快一
6: 斤。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6: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
0: 哦，
6: 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做天健的啊无，
6: 健康好食啦。
0: 啊无红姐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21号到22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21号收，还是22号收？但是21若无到，就22到，22无到23到，25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7: 我拢落去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7: 袂歹啦，
0: 好食吼，
7: 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7: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8: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在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8: 嘿啦，
0: 好，好，稍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吃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口碑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9: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9: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9: 系啊，金桔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9: 哎呀，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9: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9: 好，
0: 好，谢谢你。
10: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囡仔订起，安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10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喊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汤王奶素是。啊，我的亲家嘛收到啊，啊收到啊。我前个顶礼拜了，就已经收到吼，甲咱敲电讲讲说说，啊，真正好食。咱家己都吼，知影咱真材实料啦。啊，咱这也唔是当归糖，咱这100%咱台湾所制作，一级棒的棒，食吼，都是一种的享受。啊，你这些人太济吼，囡仔是坐凳也是讲，啊，我落去买佚佗。啊，咱这盘手咧吼，拢一包一包袋咧，拢袂去漏搞去。啊，都食者方便，咱也无咧烘肉。咱这红枣料理，你甲买单食，真正实拍，真正好食。我、哦、你要退冰就好啊，甲挑开倒倒出来，一盘安尼，啊无你也莫用一盘了，挑开，啊、哦、你一袋我一袋，咁啊开干破刀，泡茶米也好，啊要啉麦仔酒也好，甲三啉食也好，吼、哦，做好个伴侣，做好个伴侣哈，啊就食，谢谢。以上广告，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你把蛋甲小姐讲哦。我要后礼拜一拜二收，因为拜一拜二也无够，拜三拜四，但拜五就是中秋节哦，唔通伤忍哦，伤忍要伤过才无通食哦。来，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

孙娘，雨势阁落足大，哦，我昨吼，大对个德山吼，大要对高德要等高雄吼，哎，德山是无落雨，啊，只就高雨都起哩，都无一分钟嘞，开始咧滴啊，吼，滴大滴，掉开始哦，哈哈哈，硬倒硬小倒，迄雨水啊，湿袂糊，啊，是湿袂糊，我靠呢，差不多。才五分钟过了，过一边吼，迄边就变土块是大啊！你来看这落雨吼，用刀的呢，杀到这雨丝啊，缩袂住安尼，哦，够恐怖！啊，五分钟过了，迄边开始就土块大啊，那来个小块滴一下安尼尔。嗯，啊，这个台南吼，豪雨特报哦。哦，你讲是呐，强阵风，因为这风台要来啊，迄风台叫做牡丹，第25粒的。哦，今年第25条风台叫做牡丹，哦，明仔形成，明仔形成啊，就有名，伊名叫做牡丹吼，安尼。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发布着，我讲恁风台，啊，这个、风台未必搞偌久，咱唔知影吼，可能讲即个讲足大粒，超级大粒，讲但是伊若较偏一本，咱就无啥会着，但是排雨水啊，是毋是？我如果风台要来咧，我咱再食个宽落起来，上个赞。卖来是上好啦吼，但是大风大雨一定加减会啦吼。咱就只款咧食个款落起，咱怎无行嘛？哦，咱就只卤味啊款落起，你看偌好。安尼规组的后十一包啊，十二包千八，哦，啊有八包的吼，八包的是1800啊3，哦1800啊是，但1800是迄副规组内底有王来收啦，哦一个红枣烟尘安尼吼，啊所以这就重头戏嘛。我俩快乐组千八，十一包我挂上你吼。啊，那这个吼大团圆的。大团圆十二包，你看，安尼十二包，你看一波都熟滴啊！你看偌赞哦，嘿啊！啊，着暴风雨要来，你来发多伊，嘿啊！即、這个因为今仔日吼，台南地区局部大雨加豪雨，会发生几率，吼、哦、爱注意即雷公线呐、强阵风，较及时爱注意爱淹水吼。啊，那山区的吼爱注意即塌方。我昨起迄个啊，龙凤瀑布吼，迄、个南投中寮龙凤瀑布，迄、个所在我是希望。南投怎啊甲围起来，莫讲入去啊！伊迄大头，迄大粒石头足大粒，石头讲诶，吼足大粒诶，迄你扛袂啊！你讲三四个人你扛袂啊？遮大粒，哦，安尼塞几啊粒，七八粒、十外粒落来讲，我是无看，是讲迄个所在一定是安尼，哎，而且两个所在拢是安尼。吼，甲阵一顿外劳伫遐咧跳水，吼，遐都潭嘛，伫遐咧跳水安尼，跳欢喜干咧。啊，无咱台湾人无人，我咱来回都六个人尔，六个吼，啊一个两个，另外两个伊行别条路。因家不到，拢无人。嘿，应该做老个咧，讲遐应该做老个，即马拢无啊。我昨天，好加再搁一个咧卖了两个吼，茶叶蛋嘞。安尼，昨有食过面甲白起，伊讲哦，做老伊第一蛋嘛，伊个春燕尔，春燕个边仔一个卖泡茶米的吼，三盏蛋，啊个卖咖白咖啡，咖啡伫迄间餐厅有咧卖咖啡，我搁伫遐卖咖啡安尼，拢无人，伊讲哦，应该人吵，应该你来吃。停无路哦，吼，嘿啊，停无路。啊，即摆呢都疗效也无啥人哦，礼拜长礼拜吼。另外呢，陈景和史查济啊，吼，嘿啊。迄个所在，恁若咱来听上，恁若住南投县，迄南投县长，迄个所在爱封起来，莫阁封入去啊。你爱做作，你也无做作啊，迄是危险啊。啊，但是因为啊，因遐人是讲哦，啊，都拢伊即摆做官，伊建设新的啦，你甲看到伊建设嘛，新的嘛，啊，即旧的嘛。啊！这旧的，哎、欸，这天然的瀑布，旧的应该搁做天梯的呢，步道的呢，天空步道，遐嘛天空步道呢，遐徛伫步道遐看了这些瀑布，遐足水呢，拢爬去啊！遐步道讲乌乌拢爬去啊！遐无采一个足水的所在，遐天然的，所以有只在做官吼，迄落爱搁整理再引整理，啊，全拢做新的啊，做新的够看到建设啊，对不对？嘿，你像遐嘉义观音瀑布，吼、哦、啊，即卖迄个啊。南投嘛，搁迄个观音婆婆开啊嘛吼，迄步道人开啊。啊，若嘉义观音婆婆吼，你上悬的起哩，迄个观音侧面的迄个上盖重，迄个路拢崩去啊，遐也袂当起哩啊。哎，看搁顶座做袂啦吼，啊无迄个所在嘛出一日第二站车哦，遐都规片底用啉咖啡啊，遐嘛袂歹啊，是不是吼？哎、哦、呀，所以讲，一啊那南投迄个所在吼，你想这要搁落雨风台要来，啊搁迄、那个。杜鹃也要来，杜鹃啊吼，迄、那个所在风险莫放入去啊，迄我讲是危险。你若住南投人，甲恁观众讲者哈，你卡恁观众卡1999，讲迄个迄、那个龙凤瀑布爱甲封起来，莫放入去。
迄危险啦！伊即马要搁做大雨，搁来，即个风台要搁来，哦，即个风台呢，即个风台叫做牡丹啦，伊马在要形成哦，是不是？嘿啊吼，好啦，啊你到哪？你著甲圈落起来，要食物件你甲圈落起来，出面风台哦，想无咱这年这时啊，咱嘛通食一年这时啊，对不对哦？嘿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你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个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我们的这个好吃的球弟弟，我们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了，祝大家，这个中秋佳节，中秋月圆人团圆啊，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要食猪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茶室啊，200块，吃，拢甲买当来吃。啊，咱即马吼，搁咱即组赏月快乐组的吼，啊，咱即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搁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那即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个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哦這个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坐吼，即都爱到即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现在个大团圆组嘛是吼，大团圆即组嘛是21号到22号安尼。吼、哦，安尼若毋捌食过吼，你过来品尝，无食就是你做无菜。阮准备遮尼好食，要你食你毋肯来食吼。若、哦、要订好食，即种即中秋节嘛，即算大实惠吼。啊，食一盖啊，你若佫较愈好食足酥哟。你用气炸锅，佮炸者1分2分，吼吼，安尼话，你也足期待讲即口味，当时佮当食。下仔啊吼，配咖啡，配豆奶，配牛奶，配咱金石100高鲜包。哦，啊，真半包半豆嘛是，人来客气。哦，咱这清平好来要泡茶，
我咱这卤味甲摕出来，哎，咱的这个吼，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吼，甲摕出来，啊，是咱的这个王来酥，啊，是你煎两个烟肠甲放的，大家食个呢。若无烘肉话，就是爱煎吼，啊，就是安尼这些啊，吼，过节你这些仪式感呐，敲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创个做食呢，等你来订，干你知，哎呦，好佳哉，明年佫来。

0: 我袂想。
1: 嗯，这歌爱等我啦，你啊传起来吼，咱来过年过节啊，人来咱家客去，咱就物件通往食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哎。
3: 我没个叫产品啊！
0: 我来等下来接接，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那每个人问要帮咖喱妹，咖喱妹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来卡一把哈，当然咯，咱是好朋友，要跟咱讲嘞，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里要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咱来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小芳啊。
0: 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啊，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4: 我中华，
0: 咱贵姓？
4: 庄可里。
0: 好，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南岛调》。
0: 好，大蓝白。
4: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秀爽好。
0: 咱这几位，
5: 我，李林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5: 烟云灯情未尽。
0: 烟云灯。
5: 情
0: 未尽，
5: 好，等我诶。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我是陈友，
0: 咱在这
6: 里。我到鹿港。
0: 鹿港，咱贵姓？
6: 我姓康。
0: 许小姐要听什么歌？
6: 我听梦酒。
0: 梦酒。好，等你吹哈。
6: 再
0: 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报告气象，哎呀，根据的中央气象局所讲，这个咱的河边呢，大家嘛知影，有一个风台，哎呦，真的今年风台这么多，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哈，那么呢，咱这么先来讲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东西，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半岛没没半岛，恒春半岛嘛，有一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东也是哦，吼，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时开始，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的地区呢，大台北山区拢局部的大雨特报，那么当然呢，咱的河边你来要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爬山吼，因为呢，即马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要甲咱讲了，什么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那么呢，收到这种的，因为。都只报嘛，是拢是跟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啦。哎呦，迄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够高呢，真的是蛮高的哈。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给咱报告哦哈，都只有讲过啊哈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哈，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哈，所以呢，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您的歌乡人，咱歌乡人，哎呀，真的很厉害的呢。我等下我先来讲停水的代志，再来讲咱歌乡人厉害哈。 全台湾九个县市啊，请注意，停水，明天、明仔载，哦，20点钟哦，啊，懂啊，喂，那么久哦，赶紧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市、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嘛，有呢吼。屏东县地区呢，上届长的时间可能停水二十点钟哦吼，啊，因为这停水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啊，什么巷啦，哦，这个什么路啦，啊，等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无甲你念出来。大致上的是讲，那你和平的大地区的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载15号，高管区停水。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呢，您的铁章这个储水，甲您报告来谢谢。啊，高雄是甚么厉害啦？什么的讲一个，哟，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吼、哦、红到纽约去了，红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在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音乐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仔。所以呢，就是讲，咱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甲您报告是谁？高雄的时装设计师叫钟佩玲，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敢知伊穿的衫裤是啥物？爱，哪个爱？爱河寿哪个寿？寿山嘿嘿嘿啊，再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搭告，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有够厉害安高位 New York 咯，感恩伯哥。讲真的啦吼，这也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播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吼，无意的那个 fashion， 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哦，让我们再替他们报告哈。来呢，过来给他们报告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4个。哪四个？大颗的人40岁开始，大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智的风险呢，比一般的人低74%。哦，怎么那么高啊？74%哦，失智哦，哈。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低36%。那么如果是伤过大颗，失智风险呢，就是拄则讲的肥胖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83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见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哈、哦！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多苦啦！最重要的是啥呢？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哈、哦。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感恩伯克好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哦，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你好，你好。邓姐，也来这边，邓姐来。我是那个播大雾的继续关呢，海角信号来听我给播关了，我双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着是道情哟，是咱的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叫西人背抓吼，我好记得。
0: 哎呦，弄到皮痒哦，
1: 嘿，
0: 一个西背抓哦，
1: 西背抓呢？
0: 哎呦，阿伯好奇哦。
1: 嘿，
0: 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个，我生八爪，
0: 啊，
1: 讲我头尾讲我退回，伊讲个唔免，啊，尾啊，我就退我讲，啊，我就讲正经我好去啊！
0: 哎呦，
1: 哎，怎么讲生八爪讲我还好嘞？
0: 哎呦，安尼吼，哎，周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周妈妈，谢谢。不记得，你讲弄了皮痒喝啊那嘿。
1: 手啊，
0: 嗯。
1: 手。
0: 那你讲啊，你听，你听
1: 点。手恶劣吼，啊！我能摆咧，能去水好恶劣。
0: 恶劣个，恶青就对了吼。吼。大姐，你卖听，你卖听大姐，你听大姐，你
1: 听。啊，你听听到要死。
0: 吼。
1: 我甲无也好。
0: 吼，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嘞，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好，来，你要讲讲
1: 你的产品
0: 哦，
1: 嘿，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1: 诶，
0: 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袂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哦。
0: 哦，安那好。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若甲讲好啦。一步，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堆一堆哦。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甲抹。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盖好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这个人到小伯啊，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好代志，个传康安呢，我来谢谢。来哟，我要跟您讲一个，但是哦，您敢知这哦？应该我敢那捌看过，可是今仔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我恁有。那么恁一般是出租呢？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多卖呀，对不对？啊，租土地啦，对不对？空地呀，啊，竟然有人阿妈咧租人哦，哈、啊，嗯诶。有啊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阿妈，你做阿妈要创啊？你要搞红胎哦？无啦，伊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妈，会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哎、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啊 partner 啊，这种的叫服务呢，讲哦，你消费。干那一点钟，日票3300块，差不多是台票682块，会当做到阿妈。啊，来包括呢，比如讲你想要学煮菜啦，家你顾囡仔啦，吼、哦，还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还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妈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妈、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给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过买单，哎、欸，万能的哦吼！而且呢，包括了什么？你们知？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妈，那也可以呢，啊，也可以哦。哎、欸，这个当然啦、啊，吼，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的角色。哇，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无人通个受苦呢，你买当跟这个阿嬷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嬷为什么 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讲我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对囡啊减生啦，跟台湾一样啦。那么因遐呢，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日票一直暴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济啥物呢？退休金的人呢的焦虑啊。那么所以呢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四个长辈呢，都有一个人是退休了呢，有咧继续工作，就是讲那十五以上退休的人呢，四个内底都有一个人啦，有咧打工的对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还有代志者，人若有代志者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较袂提早就对啊吼。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九是即马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个老师，个感情的啥啊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工作哦，有这足侪阿嬷愿意参加，你们知影？伊讲这份工作啊，不但是让带来的收益，阿个有种啥同理心的认同感，会当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个当帮助别人。那么呢，干嘛讲哦？一旦陪伴人吼，这嘛是做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人别人有困难，咱家听的受苦嘛，盖好啊，吼、哦，看人家无代志就去较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妈吼、哦，这样子讲。那么，个另外一个阿妈分享伊就讲哦，阿明哥做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吼、哦，阿哥用一生的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冇工作啦，吼、哦，啊，伫工。做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买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讲工作上个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啊怎么办呐、啊？吼、哦，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授课嘛，啊得找只 OK 阿妈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也蛮好听的哈、哦。所以呢，在日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角色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九是退休不等的退出，哦，会当另外用一种方式呢，重新去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嗯，所以呢，讲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点在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哎，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啊，够提供了什么点在，够宠物的照顾啊。然后啊，看厝啊，啊，比如你要出门啊，叫人来给你顾厝，嘛是有这种的。其实，伊用过去的拢有啊啦。比如讲啊，你特别暂时去跟人吃一个暗顿吼，啊，就请迄个两点钟啊、三点钟来陪恁家的囡仔陪困吼、哦，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哎，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吼、哦。那么呢，讲了日本跟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的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吼。那么伊就讲过啊吼，一个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孩子女性啦吼，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来陪伴因孙啊吼，所以发觉到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搞不成这个孙啊嘛，做来找这个 OK 奶奶，什么变相来干嘛？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这个查起来哦，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讲？这个行业将来吼，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讲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即使男性人比较卡卡，会比较黄心呐、啊、哈，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需求啦，吼啊，请一阿嬷来咱到一工啊，吼啊，煮伊拿手菜，咱来个学一下，安尼吼啊，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 只是说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这样啦，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摆将来老人家可以做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共咱做参考。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所点的哦。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0: 亲，那么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水我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反正对的是我唱的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没有，我个人拢认为讲啊，我放个 keeper 就是有志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放个 keeper 拢代表的你有志有问题，唔是安尼。我个讲一摆，今仔是有那个人卡来问我吼。其实呢，咱人的慢性有志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竞争，等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为啤酒的泡沫，迄种的泡泡，迄种是做绵密哦。那你放个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真紧的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安尼敢那做细粒，迄泡泡较细粒，你加成迄个啤酒泡沫啊，你做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个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哦，迄、那个油的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的是啥？爱注意啥物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个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油脂受到损害，油脂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经验，你得爱去检查，不是大概泡泡尿都是有问题哈。所以呢，当然啦、啊，你也讲啊，你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臭咪毛啊。那么这里爱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哈，咱放出来尿来都有一个，尿来都有一个哈，叫做上面的真特殊的。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吊素啦，尿条素吧，应该这样讲。尿条素这个物件，就是咧帮伊，就是啥物咧？负责抵抗的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个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温无够，因为水温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的增加，这尿吊素呢，尿条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型啥？放尿的 keeper 三十分钟个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得未去搭的，唔爱啉茶呀，哈。这呢，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哈，包括寒天嘛，同款哦。因为呢，咱热天为人个老寒，为人这老大人的大脑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肾功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也感觉未去搭的，唔爱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哦。不是吹大才喝茶呢，不对的。当你吹大喝茶是你一定喝了过多。咱是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一分这个一天来对面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要喝到30cc 的水。虽然想到了甘一嘴，想到了甘一嘴，不要当个吹大才喝茶。一个是真爱吃重口味的人，搁够老干的人，甚至各位人喝咖啡加茶叶的人，喝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哦，今天新闻就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这个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出生阿未到变数的是咩肾尿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啦，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吧？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未到变数的肾尿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咩也无法度啊！真去病院的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三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伊唔是，伊是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伊袂感觉放出来也有咖啡味吗？哎，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没在注意。一半个完料无注意，结果伊原来是得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哦，伤过像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入去放尿，想入去放尿，会怎变性？未警告变做的什么啊？哦，所以这小姐怎么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捷运哦，惨嘛！无便所伫内底，无便所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 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只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的应用的啥物点在？咱拄只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哦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好等下去大家啉茶。啊，佮有咱嘛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气呐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软食药啊，软食偏方。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又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哦。啊都反正吼，这个要趁迄个啥呢？囡仔读册诶，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打紧，伊拢登记点啦，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伊肾丝球的蛋白尿整出来，半夜白了，伊个无插伊哦，佮等个个腰酸背疼，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疼拢食啥？食止疼剂。安懂阿喂，食个变成啥？你唔知？伊个有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个食重口味呢？你唔知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呀，这真的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到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也无乱食。这個、先生就是啥，伊若腰酸背痛，对一大疼，伊就食止疼剂啦，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爱趁钱。所以呢，咱听个人建议，好朋友，你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这都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才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特别注意哦哈。啊，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诶，只有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蛋黄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哈。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唔是医生，唔过咱加减嘛，把一寡尝试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
1: 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就搞那个
0: 搞尿啦。好，你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来的庄小姐说邓明又来谢谢。喂喂你好你好你刚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欸、你刚刚过来你啦
1: 哎呀我跟秀山过来
0: 我阿公重点公重点
1: 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点
0: 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点重
1: 点重点重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今下等下咧唔好，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我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好用，我收万八零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零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要甲我讲过吼。
1: 哎、欸，我带领导来讲的。
0: 你跟我讲，你脚站起来，那个天翁脚站起来，啊，那个大姐吼、喔欸。哦，安、尼你今麦来吃是来呛嘴哦哈，嘛是该呛嘴呢，大姐哟。哦，爱注意哦，唔是跟他卡人家手嘛哎哟哈。好，保重哦，谢谢。欸、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本身很好，
0: 嘿，
2: 有劲哦，嗯，很好。
0: 哦、
2: 因为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2: 我甚至我甚至脚本来剩三十五尔。
0: 哦，
2: 嘿，哎，即嘛，
0: 啊，即嘛，
2: 我食两罐外，即嘛又在十趴，嘿，
0: 即嘛偌济？
2: 即嘛四十几啊！
0: 哎呦，哦，健康健康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再
0: 接再厉，再接再厉，好好好好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即马是讲你原底尿酸是偌悬站呢啊？
3: 尿酸也偌七点。
0: 啊，你即马是偌济啊？嘿啊！
3: 就是四点六。
0: 本来站啊，阵啊，即马剩四点六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一人三千千百，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讲二路来咧，身边我不是来请讲的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2: 我食三鲜金宝，食四冬瓜。
0: 马紧，阿食了那个讲重点嘿，食了那个。
2: 哎呦，算放药吼，拢会直接放好。
0: 哦，未搞药，好好。
2: 阿妹糖老好。
0: 糖分呢？
2: 好，
0: 糖分啊吼，好好
2: 哈。哎，对对对，
0: 好好，安尼该好。
2: 啊，伊个我今麦个换，我开得了哈。
0: 嗯。
2: 啊，我给你食了三鲜。哎呦，盖过一个。
0: 哦。哎、欸，阿姐
2: 呢？我食两罐呢。
0: 阿姐呢？那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准备讲过了
2: 哦。
0: 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4: 迄、那个三线金宝哈。
0: 嘿。
4: 我是已经食五六年
0: 了。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4: 起码伊的迄、那个。咱的尿道吼，拢该感染着啦。
0: 哦，
4: 我拢该食三粒三粒食，小要三罐啊。
0: 嗯，
4: 嘛都拢买啊。
0: 因为我，好好好，
4: 因为我有咧，啊有咧做工过啦。
0: 是是是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哎，谢谢！安尼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哈。咱那是听了，你咪讲听了，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你若无食，去十档、二十档嘛拢袂好，对不对？哎，关灯啊，食食会好安尼啦，哈。来，我来个唱歌哈、啊，来，谢谢。那么咱继续个卡，咱的姑娘引导个你接电话哦。先加恁预告一下。十月份我有请一个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客家 客家师妹吼啊，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客家朋友吼，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吼，啊，不过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客家师妹呢，用闽南语然后啊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客家师妹吼下个月呢，未来上班的哦吼。那么到时候客家朋友可以打来哟，来谢谢啊！我先来给唱歌啊，来咱个唱一首《踏冰啊山罗酒》来谢谢。

0: 米伽三楼就这个是白衣瓜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是那个好不让个卡里巴的那很甜困顶呢空吧空空输了救啊输了救。何妈妈呢嘿。
1: 瓜齁我在你做正经啊我。
0: 喝公顶店公顶店嘿啊那嘿。
1: 我正哥在你公门。
0: 我今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1: 买一罐啊呀，到那个一罐迄落放尿迄做啥？
0: 三千斤半呀呐。
1: 哎，
0: 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1: 放尿啊，个买哎呀，到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啊，迄爱困嘞，食半罐了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嘞。
0: 无啦，上少两盖啦，一两粒就上少啦，嘿啦。哟，好，何妈妈，谢谢哈。
2: 过来做见证啊！
0: 好嘞，先讲过来，未来你讲啊那嘿。
2: 好，我即卖讲见证，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习惯啦，
0: 嘿，
2: 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啊你好啊，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生病了不记得，你讲食哎呀得那那
3: 嘿。我食习惯了呢。
0: 嗯，哦，较好困。
3: 啊，今麦做咩食迄个？
0: 嘿，
3: 安眠药啊。
0: 哈，
3: 我真正我无解困
0: 呢。你食一罐药就好困，唔免食药啊。
3: 唔免。
0: 安尼哦，1995离开紧呢。哦，安尼继续看呢哈，谢谢。来，帮助他好困的是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只阿边那好哦。以上功课，等个节目现场咱呢多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歌，哎呀，咱今嘛目前歌包的人真正有够多呢。来呢，讲到这个肝呢，你有敢那想到脂肪肝呢吗？无啦，不止脂肪肝包油，不止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了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闷爆型的、冰爆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糯噶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比如讲关肺，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盖重的是胃肺啦，咱这个肺来得感染的。吸肝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呢，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硬化，哈。现在 combo 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你喝冰的，咱一点爱记哦。这个改。那么到目前为止哈，咱的吸肝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哈，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你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呢，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那咱根本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一那是按那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脂肪油5%的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那部拢肝点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哎，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后啊，个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你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在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得起料，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结融合。

0: 胆会炎有为的可能性是什么？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胆会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啦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胆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胆啦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胆结石啊！胆啦结石啊，甲冻掉啊，种腰翘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伤高，你莫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胆嘛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的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叫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开酒精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啊不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把酒会涩，会流目油啊，哈。那么，如果是常常在困的时阵，你会干嘛？喘一条、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得爱注意啥？胆啊，你这样盖不胆啦。那么，如果是真够乒乓的人，就是爱注意的肝。哦，咱咧较够乒乓的啦，吼，为人咧困好，你望天、望地啊、望望的，明仔载你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爱注意的肝。那你肝哪个无好的人爱注意的啥物呢？这个你会发觉到你的胸腔，那红红规点规点的呢？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肝吼甲这有关系。咱的肝经伫头壳，所以啊，头壳中心、头壳中心那疼的人爱注意的肝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倒掉哦。那么这些老歌是我请问是咱这位的吕小姐收电没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是啥
0: 呀？是你好。
1: 伊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吼。
0: 好。
1: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1: 我伊就全部伊讲你即话刮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可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安尼保重哦，爱保重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哎，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油。
0: 我包油，好。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啊。
0: 哪里几位？
3: 哎，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3: 哎呦，红诶，三鲜是做真正有好嘞。
0: 三品都不接嘞，
3: 阿姐食
0: 食了那好。
3: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嘿。哇，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3: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咪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哈哈哈！哈哈！我看差者，我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人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别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好嘞，功课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动员哦，咱们吃吃好的物件，吃对的物件，吃对我们吃个宠物安尼啦哈。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那你带咱们去搞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不整收听啊。台广那边的当听下晡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阿溪好朋友当个转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啊，人讲哦，明仔先到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到。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无食薰，无啉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佮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甚物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甚物？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暗时无食薰，谁说的？下面两个无巧温，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吼，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吼，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啦，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诶，中枢神经，即近期上个重要的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高呐，你从我咧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呐，伤高的时阵呢，当然咯，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唔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你去民众个救人呢，有时个愈严重，所以啊。这个 那么当然啦，因为伊本身啊，诶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钟，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啦，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伊种的杨登魁就好啊。因为该有钱吗？敢有可能请不好医生吗？无多，不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廖老板有奇迹无？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有一个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应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啊，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定，成了定时的炸弹。但是上恐怖的是这脑干出血。格鲁派，他更凶，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会当决定，爱看出血很，诶，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伊的出血量啦，介多啊。患者哦，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都法都叫医生给你脑袋给开开的，给修理好呢，无呢，没那么简单呢，吼、哦。所以呢，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唔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哦，什么是压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若有，你若有一次啊，突然间头壳疼，疼干吼，有够疼，食止疼剂嘛无效。好朋友呢，听咱的建议，紧去照脑波，紧去照脑波。因为有时疼呢，疼个人想要吐，疼个抽筋啊，意识模糊啊，讲话抖气啊，脚手无力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干嘛是伤疼，歹势，这是出血现象。脑出血的现象哦，冇可能是啥低度方的出血，一个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血管的血液会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加配菜，我拢食真清啦，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炸伤重啦，啊，我搁有咧运动啦，啊，检查数字拢该标准，无唔对，检查数字啦好不要紧，但是咱人的血管哦，血管哦，当时要劈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在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该无用的人该多，上该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跟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跟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血跟中风的人呢，有占70%的关系，影响70%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吼，拼一世人啊，拼吼，有啦，买几啦间厝啦，啊，社会地位啊，比人较好啦，啊嘛是有吼，几啦张迄个什么台积电呐吼，足侪都对啊，保单呐、啊、股票单呐、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迄种脑干出血的时阵呢，啊是低度房出血的时阵啊，哇，你所拥有的物件拢是啥？都像云烟一样。你敢用得到？用袂到。那么到时呢？你无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济钱呢？你嘛无迄个命通去开，就是这样子啊！吼，所以啊，这个咱平时吼，不要把自己硬紧，压力不要太大。讲真的，这个压力吼，你绷袂到啦，绷袂到，佮看袂到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啊，点咧感觉哦。我很干爸爸，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贤就是有压力。但是呀、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了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者从这白医师的讲啊，经过大概呢，小魔记者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有几病，你的心是有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那是伫标准的数字上无至少，还可以当保一下安全。 啊，你若拢无咧检查，干那靠啊，我拢无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食死拢无咧过，无咧抗拒，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是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的。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啊，家己顾好，唔好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哎、欸，讲得很容易吼、哦，啊，讲个就最简单啦吼、哦，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哦，要改哦，哎呦，迄人咧，人咱的长辈定嘛讲哦，要改哦，四级定啊定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的个性安尼，无你的个性安尼怎安尼就安尼啊，啊，你脾气较歹着。但袂当的吼，或我屁屁给臭臭叫，啊，这种人吼，迄个那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好，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硬，也不要火爆脾气，哎，有话好好说。哎呦，我那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夜空有如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做那夜空色色。哎呦，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症上侪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若讲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所以咱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啥物？是啥物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型糖分代谢来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甲咱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歹势。哎呀，这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那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棒，那这个拜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是讲有糖尿病的人呢，起码咱台湾呐、啊。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多少人？你不知道200几万人，都是几岁比较多，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个，咱每一个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啊，无可能啊。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症状，拄只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枵个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那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干嘛奇怪伊卡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那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啥物呢？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那个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气，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诶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介当伫山顶吼，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啦、啊。请进门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血糖的压关呢，所以咱就是食半碗饭。啊，赶快是秘煮的，饭会当食，我买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的菜，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食，食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都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啦，唔捌就是爱饿，你忙一句唔捌都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用戆戆啊食，食到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500-600，就忙无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的目睭竟然啥，视网啊病变。所以咱唔要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茶，迄糜，伊种个米全部都袂当食，摊粿嘛袂当食，啊胖粿咱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会当食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 其实不可以，香蕉可以吃半条。啊，你若讲吃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讲，我拢吃五粒以内啦。啊，你若是譬如讲苹果，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啊，那糯米咱那个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吃，但是你要注意的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吃，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再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水分呐。那你最个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啦。啊，你啊水分啉无够，你会得着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呢？哎，他的脑，你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脏代谢。所以睡眠如果不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都控制不下来，所以呢我们可见我们糖尿病是什么？全身骨的病就是这样啦，这样要注意，吃什么注意吗？要啦，不然要病发症哦，较戆也无爱，对不对？所以要注意哦，要牛哦，吼，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姓啥？你好，嘿。
1: 我姓啥？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哎呦，啊，讲到你安尼呢，来等一下医生咯。嗨，谢谢。

0: 谢谢烟熏灯剪尾巾，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是咱这个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是吃我们上面全部吃到哪好来？你讲。
1: 吃了哦，这等我等个。他他固定啊，你以后可以检查吼。
0: 糖分较稳定了，
1: 对
0: 啦吼。
1: 对啊，当当当吼。
0: 哦。高站你好，我那标准呢？
1: 都要看管，讲无无安怎啦吼。
0: 哦吼，安尼好，
1: 那个高。
0: 嘿，高站
1: 白啦。无红绿啦。
0: 哦哦哦。爱
1: 当加减油啊，安尼。
0: 哦，安尼了，安尼好。好，医生检啦，阿妹。我咧检，医生检了紧啦哈。好，阿咱来个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就说呀，
0: 哎呦，安娜什么贵属？
2: 哦，我提起的。
0: 啊，提起做哎，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
2: 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谢谢。
2: 讲重点，
0: 还是
2: 三星情报真正好用啦。
0: 嗨，阿姐啦，
2: 阿婆你这个物件哦，我提起的哦，食你的钙固质啊，食个真好啊。
0: 啊，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2: 哦，这糖分的问题哦，讲了真好势。
0: 较袂压悬啊吗？
2: 较袂拢较平稳，
0: 哦，较稳定，哦，
2: 较稳定。啊，所以吼，钙固醇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0: 看嘞，看嘞。
2: 食，拢阮天气的，即马拢看袂看袂啊啦。
0: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3: 我要来。
0: 哈，
3: 给你学肉一下。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产品不接，先讲起来。
3: 我吃了未歹呢。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3: 三件件补。
0: 我吃了安那好。
3: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油啊。
0: 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3: 减一个吧。
0: 哦，有较好啦吼。
3: 本来放油会臭咸咸，即嘛袂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3: 啊，我吼到底个
0: 啊！你食了那个？你讲你食好，你讲你食好。
3: 哦，我食好呀。
0: 嘿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一路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变，我食迄三小金宝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这样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你。
0: 马紧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咧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的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班呀，我真久无唱下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也唔过嘛真久无唱啊，迄个能够三句无留，讲八上手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春传歌啦吼，春传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安尼见笑一点吼，我来唱这个春传歌来。春传歌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哎呦喂啊，唱一个真的自己都爱笑出来。没有，不怕，创立过很好，不怕，因为应该不是客家人，穷用的唱歌啊，好，唱个快乐就好了，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来哟，那你性格是安尼嘛哈？有时候哦 ，number 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也有缺点呐、啊。但是，咱人无论如何，健康袂使有缺点，健康袂当有缺点，一定爱健康。尤其是啥脚，合法讲的脚，咱的脚一定爱有力。你母亲呢？哎哟，你哭袂落啦，哭啊哭袂落，那脚拢无力，怎么办呢？那侬卖讲我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的袂骨质疏松吗？会哦，起码骨质疏松的年龄呢是愈来愈少会。虽然你脚，那你骨头嘛是更重要呢，不是干那血液重要呢？来，请姐们，上届高的福报是虾米？健康。上届不的福报。可可，你拢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拢买唔敢呢吼。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一阿妈你啊，阿妈你若买投资哦，甲骨头过好，你拢定定遮疼遐疼。哎呦，啊惊着拢吼，拢定定去跋倒。啊，你若无爱保养，啊我倒吼拢靠老人年金啦。啊，伊个啊我啊你家己较早拢无欠吗？迄袂当开啦，迄后摆要留我囡仔啦，哈？要留我恁囝哦？啊、你为什么家己身体无好，无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啊，你老恁囝敢怎要？会家己感谢未？伊讲哦，啊伊啊，着咱是大人了，伊着讲啊，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哦，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阿伟，咱来家己身体顾好啦，啊，食春养春，教好囡仔就好啊。啊，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我着讲过，有一阿妈八十几岁啊，啊，你烦恼伊六十一岁、62岁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阿公病单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着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啊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着袂骨力了。啊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着骨力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袂惊惊路吼，惊袂好。啊也死卡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的囝吼也死卡乖，伊足痛，伊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做业，个人担啦。你得按讲，恁囝平常时哦，生活无正常，啊，你搁爱啉酒，啊，无怪伊中风，啊，你即马家己惊咯嘛，无孙啊，你家己惊咯嘛，哎，你嘛是爱野乖啊，伊讲嘿，伊嘛爱野乖啊，为什么呢？卡路无好啊，讲少年做过头啦，啊，做到即马骨头拢无力啦，啊，惊着落哭啊，哭袂落啦，啊，那是出门哦，出外呢，伊拢爱闻新布甲看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还咧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唔是现实，是事实。无钱也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请姐们，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那惊着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惊路？从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到一个阿妈吼。迄、那个阿嬷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看，迄、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所以马上甲伊看哦，甲阿嬷看哦，阿嬷咧惊咯，有够慢的，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哦，一定要注意啥，唔通去跌倒。你嘛讲出门，干那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当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个啊，对不对？会惊咯较好啊，无你要袂惊咯，要客人甲你照顾。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让咱的骨头会当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搁会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惊咯，较好啦。所以唔敢，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搁真侪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法度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啊，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得到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要用得到，你要家己呢，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需要的补充啥物？软骨来对面的胶原蛋白，而且咱嘛个补充了啥物呢？当然咯、哦，咱的腱子吧，会有力啦，所以需要的补充啥？蛋白质。 有真济人认为讲啊，我的蛋白质物件加加寡，我得减脂吧？错了，你嘛是爱去加上啥运动，爱去加运动哦。咱蛋白质才会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唔是食了就好呢？唔安尼，咱大家个食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物件你若食过多啊，咱会得到啥尿酸呢？你唔得当作是食蛋白质的生计，伊个减脂吧？嗯，较好康。迄个嘛是要经过了什么呢？经过咱家己个人重训呐、啊，有咧运动，你无看人去迄、那个这个去重训的人，迄健肌吧，和你用力，毋知是安那来？迄个拢是长时间逐天去运动来呢？迄毋是讲去伊食一粒鸡肉，食一粒一个鸡蛋白物件，安尼就变成成健肌吧呢？无呢，无和你好康呢，没有，无迄个平白无故的成健肌吧呢？拢是爱透过的啥运动？就是讲，你有两百，但你有食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鸡肉啦吼，但是你嘛是该运动，才会当产生啥肌肉。啊，咱的肌肉呢，我有讲过吼，咱的肌肉呢是一个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以外呢，咱那是有肌肉吼，啊，当然咱较袂软脚，阿摆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啊，咱那是有肌肉呢，当然咱咧运动的时阵，伊会产生的激活素呢，帮助这个一旦活咱人吼。可以保护到我们的油脂，除了是补充钙质，补充到我们的健肌肉跟软骨以外呢，再来就是我们要制作什么，要拍日头，还是要吸收什么呢？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可以帮助我们小肠蠕动好，吸收钙质好哦，所以给我们建议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平常时的运动有重要吗？哎呦，太重要啦，那冰冻啊，有人都坐几天都没在叮当，不行，上不至少起来走30分钟。一个来，我定甲恁建议啥？你卡位，一定要记住你30个至50个，然后一天运你2摆，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补充钙质、甲胶原蛋白拢介重要的哦。
1: 秀爽哦，我
0: 嗨，
1: 新郎车啦，人家
0: 听真久啊，什么贵数吗？嘿，
1: 我这边。要甲你请教那个，诶，做啥？
0: 嗨，
1: 糖分呢？
0: 好好来，糖分呢？哦，你等一下来，甲接招来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来，啊，我来个报关。

0: 么这七龙说，请问先生，这许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是要讲鼓励呢？
1: 你哪里讲鼓励啦？
0: 哎呀，产品都不接，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讲食咱的钙骨是安那好？
1: 钙骨是足好，啊，无口啊，未凹嘞，
0: 未凹哦，未弯翘哦，
1: 哦，那未凹翘，
0: 未凹翘。
1: 我第一嘞，讲过讲怎样吼？要我用，拢我用个钱，我涂掉，我掉，我涂，啊，无我涂去。
0: 未当苦的掉啦吼，啊，即卖当啊呢，哦，
1: 会当。
0: 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呵呵，嗨，谢谢。哎，产品老婆姐，你讲你食食我那钙骨质，较有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哦、啊我无管得是安那嘿，
2: 拢袂惊嘞。
0: 啊即啊即马嘞？
2: 啊即马较会惊。
0: 哎呦，较会惊嘞，好啊！好，阿妈你继续看嘞呢。哦，加加两等哈。好，谢谢。哦，你讲过嘞哦。
2: 嘿，
0: 啊你是食啥物？食对症来，产品老婆姐来，你好，请讲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生油气的环境。
0: 是。
2: 啊！伊食恁的钙骨精吼，伊食甲足好诶。
0: 爱食得安尼好。
2: 哦，伊讲脚加做力，
0: 脚较有力哦。
2: 嗯，对对。
0: 哦，食钙骨精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甲妈妈讲嘿。好，谢谢，感谢谢谢。重点啦，你要讲过
3: 咧。我多看哦。嗯。骨轮大疼咧哦。
0: 哦。
3: 啊，我食那个。泰国一届从前报来吃呢哦，
0: 嗯，
3: 今麦拢苦啊嘞，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3: 都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啊。
0: 一张苦就丢人吼。
3: 很苦啊，不然苦都都听啊，这别啊。
0: 哎呦呵，
3: 别生听，这么这苦都未啊。
0: 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好，感恩哦，谢谢。生病了不接，你有在吃钙骨精呢？
4: 啊，我就是吃钙骨精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4: 嘿啊！
0: 我你好啦，
4: 你这个不怎样哈，
0: 不
4: 错哈，
0: 嗯，
4: 心态蛮好呢。
0: 你那个店吗？让我关
4: 掉。你这么怎样几
0: 岁？我在，嘿啊，
4: 我八十岁呢。
0: 哦吼吼，安尼个就是好啦。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啦，好，大嫂安尼好哈，谢谢。讲啦，你食我的钙骨质食产品好不？食食啦，那好嘿。
2: 我就是食过神经，你听。
0: 好。
2: 啊，食半个月只有差，啊，食一罐就好是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哇，
2: 对啊，
0: 好棒，好棒！
2: 我那个叫人去买，有呐。
0: 妈，给你叫亲戚的帮瓜就好啦。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汤，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够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一罐内底呢，所以你免吃钙两汤。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间接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咱内底个啊这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骨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5: 呀，秀爽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5: 啊，
0: 哎，我的是你好。
5: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5: 你来秀山，
0: 嘿，什么贵叔？
5: 啊，都，
0: 嘿，
5: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哎，还是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6: 嘿，你改过去。
0: 哎，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来，我他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步要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 啊，那要找到秀山跟卡拉尼瓦高雄的电话是0755-4163。因为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谢谢，感恩，谢谢，感恩，感恩，谢谢。

0: 店哦，好，尤其是餐厅啦，排队呢。你唔知道我去垦丁哦，嘿哦，迄种迄个有一间著名的餐厅哦，迄真正偌济人呢，安当啊话啊，像我真幸运啊，我甲助理去哦，诶，稳紧的位呢，嗯，哎呀，人偌济人伫外口等呢，那个老板娘竟然先欢喜，我助理紧冲去去甲定位，真正有呢，诶，我真 lucky 啊，啊，够有较好食，有啦，有较好食啦。我嘛是食到饱了，就食袂落去啊！啊，无咧，我是要食位倒去。恁咱够有两个胃吗？所以啊，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人哦，做人哦，诶，食会饱，穿会落啊，这个轻松就好，简单就好啊。心情快乐上阶段是心精神上要快乐哦，哈！稍卡等你哦。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波社群，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这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VBS 广播网太阳能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官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最近呢，天气有这个变化加大哈，不是落雨了，过六天，来雄雄接了就是秋天。啊，即马开日，不过虽然讲出几天是好天，咱乡亲那边唔少感觉。最近咱透早起床的时阵哈，干那有凉意啊哈。有凉意了哈，对呀、啊，啊，这就是伊个进，就是已经入秋啊嘛，因为下个礼拜啊，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吼、哦，正刚的春天啊，所以早晚温差还是大啊。伫这个当中有一些咱来讲讲，一寡疾病的类似像传染病哦，咱不得不防的对了哈、哦。比如讲，今天阿公要来看咱用起的，比如讲是食人菌。听起来真恐怖吼！好了，日前住伫诶即中华里林有一个家庭，总共有八成员，先后就发生什么喉咙痛，得一个靠八人啊，真真熬啊，拢出现着即脑喉痛啦，吞物件，咧吞物件困难即种诶问题。照因讲，这个病人形容的，就是讲，迄、那个吞物件了，感觉就是惨像脑后得啊挂掉啊，就对啦。啊，所以其中有六个因为这个症状严重到住院六天，哦，严重到要住院伊六天。那经过的这个细菌培养了后，才确诊讲感染的，就是俗称食人菌的 A 型链球菌呐、啊。所以 A 型链球菌一个。外号叫做食人菌啊，听起来是真恐怖啦。但是如果脑及时治疗、抗生素治疗了后，是会当恢复的。所以这个 A 型链球菌，讲起来不算罕见的，是讲不是罕见的病啦，应该是可能都感染过了。但是伊这个感染如果若无及时处理，都可能会造成着坏死性筋膜炎呐、啊，甚至引发着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这病俗乐乐等啦、啊。啊，反正恁着知影讲，如果若无及时治疗，这链球菌的毒素会造成休克的情形的，对啦吼。那伊这个竞争可能对发烧到咱的脚手啊。四肢吼，四肢的对啦，吼，对发烧甲咱脚手啊，诶，酸痛，伊如啊，伫48点钟内，可能要个演变成肾衰竭，甲即个呼吸衰竭，哦，甚至导致休克死亡。所以地疏论呢，介伊伫30%到50%之间，好，所以伊都只阿公咧讲。为什么它叫做链球菌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如果48点钟来，你若无赶紧做治疗，是死翘翘的啦哈。好，那这个食人菌之所以现在红叫做食人菌，是因为种细菌一旦呐，入去咱人体，这个肌肉的筋膜啊，伊就会释放强烈的毒素，致使到咱组织会种坏死。外观看起来就像像肉去用吃，像咱的肉去有这个菌吃掉迄种情形的对，好，所以嘛有叫做嗜肉菌的外号啦哈。好，所以讲这个 A 型链球菌，一旦来入去咱这身体，你无及时做治疗，可能引发就是强烈的全身性的发炎反应的对啦。所以就白关这数嘛讲啦 ，A 型链球菌的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伊诶血压急速下降，血压会怎样降来？好，所以造成到尤其你若是有血人，啊是讲你本身抵抗力就无好诶人就对了，啊是小朋友就对了，可能就会引发到一个多重器官衰竭啦，进一步发生着肾功能啊加一个肝功能异常的一个血小板低下，或者是弥漫性血管内凝固症啦、啊，就是在咧回跟档啦，哦，像咧恐迄个恐迄个即个阿门陀艺术学上吼，现在听起来真是真恐怖的点吼。所以说呢，这个食人菌哦感染的初期，今天要讲很像，很像的，比如听就讲伊足严重诶，哦，如果无治疗足严重，但是伊，咱要来查讲是毋是感染到这個，哦，啊伊初期的症状咱先发了解，比如讲感染的初期，人就发烧、脑后会痛，甚至会吐， 所以这是不是让我们会误认为啊，不离格就是普通感冒而已嘛，啊，所以是不是能够治疗时机，所以这三个重点要记起来。最近因为吼天气的变化，垃圾的人太侪啦，反正你真的是咧听我节目嘛，是迄个垃圾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是发烧、脑痛、会吐，你怎么弄说啊？这是普通感冒，要赶快去看医生。所以几个关键也嘛是爱特别留意，就是这个常常发高烧，个胃寒，脑后痛甲就倒啊咧挂，好后边啊边个出现的白斑或是化脓啊补人，胸口的周边出现的无。损伤的一个肿痛啦，而且这个范围在数小时内就是快速的扩散，恶心、呕吐，有当时可以巴肚疼，哦，啊，人就感觉足神足神，甚至已经烧甲软软啊，对，哦，艰苦甲人软软啊，对啦，吼，所以啊，按照的这一杯关系，疾病管制署。该凌晨的临床的这医师观察，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感冒。加是刚才的 A 型，这个 A 型的这链球菌，两家最大的差别都是伫个扫甲流鼻水啦。哦，最大的差别伫个扫甲流鼻水啦。如果你也记袂清楚，你得用这两点来做判断得对啦。当然要上紧的，就赶快去找医生啊，或者病院。当然你诊所是无多费用，所以要知影，就是去大病院，哦，大医院，一定要进行的血液培养、影像检查。哦，比如讲电脑断层这，即当确认到即、這个菌，甚至就是讲你若感染到即、這个菌，对你本身的坏死程度够对啊，哦，即当精准的即、這个对症下药。当然啦、啊，你讲讲听到足恐怖的，咱台湾的医术实在是足高的，所以我就讲，如果这也是在落后国家感染到，那就真正死亡率就很高啊，所以要和你讲得真严重。一旦感觉拄食在讲遐竞争，哦，咱咱唔通拖，哦，咱阿要凊彩来食一下，或者便药啊、感冒药啊，哦，这都拢有。但是咱去到这个这个西药房拢买有诶嘛。啊，其实一定是普通感冒，但是你甲当作普通感冒去买一寡便药啊，食食啊，这嘛是感冒药啊，哦，普叉叉疼，迄无足济对不对哈？嘿呀，所以不可以这样。所以今仔日文章讲伊足严重，但是呀、啊。你那是就是做处理，其实一点都不可怕。迄、那个台北民众冇提醒，抗生素是对抗链球菌的唯一救星呐、啊。虽然讲多数病人伫服药、吼食药一天至两天，吼就明显退烧，但是千万别当因为啊感觉好啊，就自行停药。你就是这个完整的疗程啊，需要持续十天，才会当彻底把这个病菌消灭。所以咪食一两天诶。好，如果啦真正是这個，好是这种 A 型链球菌的话，那你不要说，哎，我医生开药食，啊，我得一天两天好啊，我得无食袂使。医生开好你的药啊，你得先继续食，甚至伊个两百讲啊，下次要回诊怎么样，你拢乖乖听医生，才会当彻底消灭这个细菌，避免引发到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急性的肾小球、肾炎等等的后遗症。所以讲，记得记得 A 型链球菌它还有后遗症的呢。哦，还有后遗症呢，所以可怕的家，所以听起来真严重，但是伊唔是讲无药通去对付，就惊了惊延长掉哈。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吼，希望咱用钱的表保重恁的身体啦，系啦。唔要去讲啥，可能我向讲要讲讲一个迄个老患病，先保重恁的生理啊，要啦，保重恁的身体啦哈。所以这些诶，今日阿君提供给咱的这个 A 型链球菌哦，希望咱用钱的表不要傻傻的搞不清楚了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布网台连锁的。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听歌嘞，拜六点什么歌？最重要哦，台南黄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好来，台到点收听，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好，来，所以咱乡亲老朋友，记好落肚。今年哦，即马是北啊尾啊哈，你唔通等到我北啊北的时阵讲啊，出最后剩几组尔，大家你来小手拼拼咱的这个卡电话的运气哦，甲手速手的速度，那安尼我看你真正你卡到有个黑暗片去啊哈。啊，来，咱乡亲老朋友，那要定讲在咱啊老德老吉红泽烟尘呢，啊是咱的这个土王来说的。赶紧的哦，赶紧的哦，这真正记好的热度啊哦，拼手的速度的哈。好，来往来所剩600左右哈，啊，咱的迄、那个烟尘剩差不多正1000包左右。老尾爱的乡亲老表，紧赶紧电话甲卡。往来所今仔订的是19号收，今仔你订来会订19号收。哦，啊，那是烟尘16号会收到。啊，咱的活动到16号呢，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当然我嘛是爱心讲啦，提早卖完，我是提早结束啦，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要定岗烟尘的王来说，赶紧的哦，烟尘，咱一斤400，买四斤，特别优待1500。哦，安尼是毋是省一百起来？对啦，啊，搁带运费啦，因为运费是阮吸收的啦。王来说呢，咱一盒430块十袋，所以一袋呢是43块尔。啊，我跟你讲，我现在上无够，因为拜了朋友来，我请人家食了好食，你无分开一克回去，敢会看见？是不是啊？那不是我暗算来的啦，但是人来哦，人到咱无分开一克啊，等于歹，把歹势啦。今天呢，我老公因毋捌食过，真正头第一摆食，哈日买的，因讲因捌食过王来酥。这个吃到我们家的王来酥，他说我们家的王来酥有够好吃，他说外面吃的都比较甜，我的王来酥就是比较酸，但是就是好在这个气味，酸甜啊，酸甜，我们沾比较酸啦，啊，但是就是这样吃起来很香，他说啊，你呢，你的阿哥呢，吃起来比较十斤呢，比较不然呢，啪啪桑桑呢，我说我们家十斤的，我的整个土王来，这样整个王来肉下去，下去蜜的呢，哦，所以你食到迄个果肉弹性佫纤纤维啦，皮佫有够酥啦。伊讲有真正好食，啊，朋友学了好食，你无摕一克转去，好意思吗？哦，我讲阮这一袋佫43块，伊嘛加一条。伊讲因去 Costco， 敢那是去 Costco 的款。伊甲我讲冇咧卖啊，伊讲一袋算敢那食100块的款哦。哦，我讲70-80，我就感觉足贵啊个。所以你也买，你就赶紧哈！今你看到这个乌鸡大地，搁到金牌奖的王大叔，也搁买到43块，这真正是你的福气，这真正是你赚到的。买看要爱几盒，赶紧最后存折。你若买无够，你事后要过来追加，都没有机会了。来，王大叔哈，一盒十袋，43块尔。好，咱迄、那个即马在画组数啊，无赶紧你是订无啊哈。安全，咱4斤1500。4斤1500就100，搁带运费，所以来老尾爱电话金卡，你若讲阿君，啊我来烟尘甲王来说到做伙，1800块是毋是送红折抵卡？无错，规张好，来要定岗诶，进来喝啊，进来占亏啊，空八空空279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三下。
1: 我往内说了。
0: 二，来来。四串接未？恁往内说，若要买两盒，就爱去到其他的哦。啊，若无1000，无到甲1000块是运费，恁来家己吸收哦，哈。喂，你好，我困难车，你好。
1: 来，大姨。
0: 二，来。一串。来，咱大台南吼。
1: 嘿，我要买往内
0: 说。二，来二串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拄只电话来卡无通啊，赶紧嘞，约啊约啊，日啊日啊，小林，小林，你唔收来买啊？伊，
1: 我这个要跟你讲吼，我拜六收到我家己的，啊，我才钱入好啊吼，啊，唔过我三号要寄去
0: 面。来来，三号。

0: 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1: 我新
0: 店，你要爱啥哈？
1: 叫你定
0: M 强四军，好四军哦，四军来四四川。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要爱啥哈？嘿，要爱啥？
2: 我要两盒香肠。
0: 哦，来来，一串一串。喂，你好，来阿关，咱店长阿关。B J， 你要啥？
3: 那个红蓝。
0: 哦，来二串，刚接开二串哈，二线。喂，你好，来梅香。哎，咱台中哦，来面向你面啥？
3: 阿哥要爱伊的红来装。
0: 好，来三双接开，三双哈。
4: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啊，曹小姐挂落去啊，吼，曹先生挂落，搁顶卡。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面啥？红
5: 来装。
0: 哦，红来装，来来，六双加先加接开六双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嘿。
6: 阿君。
0: 喂。
6: 我拄啊有订，我有订两盒迄落凤梨酥啊，两盒香肠啊，搁一个金桔啦。啊，迄迄落一种迄落，迄个凤梨酥等下敢卖冰？
0: 冰未啊？我咧往来说唔惊冰，冰开赶快遐来说。
6: 哦，啊未订去啦吼。
0: 未哦，嘿，啊冰倒倒好食。
6: 哦，啊冰个冷冻哟。
0: 唔是啦，冰会倒啊，唔免冻哈，嘿。
6: 冰会
0: 倒
6: 你。
0: 有。
6: 讲话哦，我拄啊订。
0: 阿派谁哦？搭车哦，搭车哦，卡过来卡哦，卡电话无师傅，过来卡就有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派谁哦？拄只半落雨哦。无
7: 咧。
0: 无啊，好来，你买啥？
7: 买两斤。
0: 来来，一双甲接呗。加油呢！最后啊嘞。买无啊嘞？我来说啊，买无啊，因前买无啊嘞。赶紧咱乡亲好朋友吼，啊，今啊人25号到中秋节盖帽礼，反正咱这拢本地都拢提早咧预定的啊。你家己唔赶紧的，无就无啊。提早办完就提早结束啊。我先爱甲恁安尼讲啦。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喂，来宾爱啥啊？嘿，爱啥来，请讲。来，阿君吼，佮咱报一下电话嘞哈，新朋友常常听着要订有大少，阿君报电话很较紧哈，但是真好记，咱得2799看两遍，0800279279任太太，来咱前阵任太太嘿，
8: 喂，
0: 你要爱啥？来来，一双个接嘞，喂，你好月薪，何必哈月薪？
9: 我要红来。
0: 来二双月薪个接嘞，喂你好来，是阿庆，来咱先听阿庆。阿庆啊，你要啥？来三双甲接的哈。来拄只那开吧，拄，迄就是占线人咧订哦，加油哦哈！加二柜通啊，倒入来啊哈，嘿，佮加二柜也倒入来啦。来，空27990800279279。来，段云啊，瑞云，阿芬，阿芬，你要啥？那
10: 我下
0: 来。来一双接的，一双哈，一双接开。喂，你好，我姑你好，哎，你好，来，迄、那个四线甲接的四线，嘿，喂，你好，我姑来，咱住屏东哈，
10: 喂，
0: 嘿，屏东嘛哈，
10: 嘿，
0: 要啥？
10: 要往来说，
0: 来，往来说啦，老嘞，老好伊。恁进桥，我拢先甲恁留啦，因为正常来说，恁嘛是顶嘛是爱十九才收会到啊啦，啊所以赶紧的紧来合位啊啦，唔通搁啊倒啊踅啊，最后剩只几盒尔咯，你无紧张，你就老输啦啦。你去外面买王来说，迄一袋拢70-80啦，你上西底一袋，我那爱60块嘞啦。你只买对买一袋43块啊，你今年买无得明年，你搁咱的老大老叫王来说。应该嘛无通43块呢，今年买就拢赚到的呢。来，高雄哦。
11: 喂。
0: 嘿，来，你买啥？
11: 我要红
0: 来。来一双个接面哈。来，碧娟。碧娟。
12: 嘿。
0: 碧娟，你唔是拄就订呢？
12: 我有订，我要搁订迄
0: 个。要搁订来，要搁订来三款。啊，这烟尘只要老乡着好食咖咧，拜六朋友来，我嘛是烘烟尘呐，烘烟尘着搁加一个面皮啊，加一个菜啊，对不对？哎呦，啊我烘几条，我烘半斤嘛， 吼含半斤嘛，因为迄一斤差不多十四条嘛，啊我含半斤十四条，我敢若含八条，我含八条，哎、欸，行业安全。啊，都我那玫瑰了吧？迄个蒜头无吼？啊，然后行业安全拢假去呢，真正拢假去呢。哦，真正好食啦！我的安全面拢甜酷酷啦。啊，猪后腿肉做的啦，所以讲，干那迄部位无同。猪后腿肉伊就是更加油，更加 Q 啊。所以讲，人讲鲜嫩多汁，啊配迄个三分肥七分正，啊袂伤油，啊袂伤正，拄拄好黄金比例。啊，这外面人拢是。六四嘛，第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七三分肥七分正嘛，所以足少人做像阮这种比例的，所以阮这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哦。哦啊，所以阮的烟肠价格是软 Q 的，哦，所以外面这烟肠拢有较硬，啊，但是阮的烟肠价格是软 Q， 所以讲口感不一样是会爆浆的。啊，你若个来烟肠饭，我拢讲叫做黯然销魂饭，好食到真正变贵嘞，真正变贵，你敢知啊？哈。哎，我讲好食个便宜都有咯吼。好来，然后要甲咱定讲的四斤千五块尔哈。今天外面要看到一斤十四条烟肠的，要卖迄个无甲四百块，因为我俗你一百块就无甲一斤四百呢。这是拢拄啊伫中秋节到这种优惠呢，无你平常时啊嘛无这个介绍呢哈。好来，赶紧的，连囡仔都学了讲，阿妈这个好处哪里买的啦？咱的老大老家安做烟肠，一个老人家吼，老人家，你物件就是爱软 Q 的。伊绝对拢食有饭，吼啊，食到欢喜个，啊，搁再来，咱就红橘成分，阮搁有蓝红色的成分是养生的香肠，要甲咱点讲诶，赶紧，最后拢剩只几包啊尔哈，卖你了，赶紧啊，搁舍个得你了，拢没有啊，四斤千五块，咱的王来酥一盒十袋430块，来要爱，赶紧，亚洲话声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来，声王来哈。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明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哎呀，听着这朋友讲，带妈妈出国，结果变成全家的罪人哦。这个故事哦，实在是听着我那是真刺鼻啦。这刺鼻的对嘞，刺鼻的咱人的心哦，有够复杂的。好、哦，这个有些出国变成全家人的罪人，证明人心真的很复杂。这个人心不是只对外人，原来年轻人也搞这一套了哈。哦啊、来我阿官啦、啊、啦，阿官啦、啊，就是吼、哦，妈妈有一个愿望，出国，啊，都辛苦一世人啊，啊，听到隔壁，迄、那个阿辉啊、阿 Q 啊吼，定不是讲吼、哦，人拢出国去佚佗，我趣味多，我趣味，伊较近也唔捌出国，谁做什么主意？所以他多年的愿望就是能够出国。阿官啦吼，都为着讲要完成伊妈妈这个愿望，所以特别带伊妈妈。去巴厘岛去佗，老人家去巴厘岛哦，好玩吗？巴厘岛袂歹耍呢，不过我感觉对少年的袂歹啦，啊对老头第一摆出国吼、哦，无差，因为头第一摆出国，伊啥物货拢是新鲜的啦，啊若无巴厘岛嘛无啥物旅游景点呢，但是伊的味啦倒是真的足熟悉的。你去巴厘岛佚佗吼，你会感觉去予人当作皇帝甲皇帝娘啊，会对待迄种感觉就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嘿嘿，啊，巴厘岛也，其实我感觉我去巴厘岛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哈，金巴兰它就是那个海边呐、啊。你到暗时伊带你去用餐的时阵，搁底下点小烛火的时候，我觉得哦，很漂亮，很浪漫呢。哦，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巴厘岛有一个张鸭餐也是好吃，因为那个鸭吼，我拿去冲掉袂歹食。嘿嘿，大嘞啊，然后那个味道哇，我告诉我告诉也哈，就是那种就是庭园别墅那一种哈，你入边哈，哦，那的建筑啦哈，啊，对，别看个就别足大间个别装，内底个有泳池，然后那房间大间弄够大，你当地内底哈找运动会呢。然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哈，那个要食早顿，人就该穿便便啦，哈，而且不是说。你家己行去迄个自助餐，好把费事里面假不是的，迄玛丽欧玛丽啊，像咱厝个请苏永仪哪里无吼？玛丽欧玛丽啊，都已经甲你煮一，甲你穿早顿，甲你创一道足澎湃的早餐，吼、哦，但边啊你在吃咧，加去咁甲你煮好，吼、哦，迄种感觉真好，呵呵啊，过来俩零俩个爽歪歪，哦，五天去巴厘岛。都在做 SPA 哦，真是爽啊！安尼啦，所以真的是纯粹想去度假的话哦，巴厘岛还真是一个天堂，还不错，还可以去啊。坐捷运工去巴厘岛哈，其实巴厘岛也不贵啦，不过你要看啦，其实都贵在你吃的跟住的那个方面啦。那不行程大概都一样啦嘿。啊，你也要冲卡好的五万起跳，那本来那讲啊，轻轻菜菜的也是的，大概五万内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去巴厘岛玩。巴厘岛不错，你要讲真正是纯粹就是想要度假，想那边人讲讲。这懒人，啥拢无爱想、哦，真的是把一切都抛掉。迄种巴厘岛是一个袂歹选择啦。啊，关公阿德想讲要巴厘岛，先煞带阿母阿嫌吼，啊，阿母阿德年纪啊，愈来愈侪岁啊，就想讲趁还阁会行，赶紧出来出去行行看看呀。自己经济也是许可啦，哦，一个点经济啊，北拜也是许可哈，所以讲赶紧出阿母出来行行等等，完成他的梦想啊，那个对啊，然后老公也无反对哈，等到家己是讲去吧去吧，带你妈妈去玩吧呢，一下嘛，甲出来佚佗。所以讲，看到妈妈咧辛苦一世人啊，去到这个巴厘岛佚佗，安尼像囡仔同款，有够欢喜的啦。阿官啊吼，看到嘛真感动啦，心内感动的讲啊，我这逝吼开钱出阿母啊。出来佚佗，这钱是开掉啊啦，值得啦哈，值得啦。啊，结果无想到讲，这个旅程结束了，真正问题开始咯。安那开始，
因为兄弟姊妹厝诶拢有群组，像阮兜冇群组啦哈。兄弟姊妹群组里面开始变甲真奇怪，现在变甲足奇怪，就是有人已读不回，有人开始冷言冷语，好冷言冷语就是用诶口舌啦，甚至连主本家族啊拢有一个聚餐，即卖冇人刻意吼，讲什么无时间啦，要歹配合啦，有诶无找借口就对啦。后来吼，才知影讲是因大诶私底下西人其他兄弟姊妹啊。排挤一啦，这个排挤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才会发生啊，没有想到那个兄弟姐妹也会有这种情形呢哈啊，所以讲这个阿官那伊就想无咧，伊也无叫大家出钱啊，也无情绪勒索啊，也无发文炫耀，也无讲就发文讲啊，我带阿母去佚佗，你讲连相片哈发在那个群组，伊嘛是拢低调重点放个几张而已呢，嘿啊，是插到因什么包吗？是啊，所以伊只是吼想讲单纯要带老母去完成一个心愿而已啊。我说对妈妈好，原来也会被讨厌排挤哟、喔。问号哦，熟悉有影啦，不怪伊问号啦。伊讲哦，因另外一个亲戚诶厝，阿公来讲因厝有一个亲戚吼，你可以考啊。人同款嘛是有人带爸爸妈妈出国啊，但是咱一家靠兄弟姊妹的感情颠倒得如何啊？甚至后来就常常聚餐呐、啊。是啊，啊，所以讲一寡姊妹啊，就是姐妹淘啦，哈，那个闺蜜啦，就有人说啦，哈，闺蜜就说啊，你当难过啊，但是你卖超过三分钟啊，因为整个事件上届无需要感觉艰苦甲受伤的人就是你啊，好，问题根本唔是你带妈妈出国这件代志，啊无咧，恐惊吼，这个嗅觉应该是作诈作诈的已经有啊，怎样讲？我那个工，那工哇，换一个另外场景好了啦。好，你讲，像有一些，那种一群学校的同班家长哈，我到时候讲啊，阿德，甚讲要管一笔钱哈，提升班上的一个教学活动资源或是怎样哈。啊，所以讲，大家拢真卖力啊，老师心情变好啊，囡仔读册嘛真伫这个环境读册嘛，即甚讲。有一个很好的一些上学的环境就对了、啊、所以说、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办活动协助布置，有人活动结束然后人家烧头开，大家目标一致嘛，就是希望孩子在班上学习的环境会变更好嘛、啊、所以说这是在成熟关系里面、哦、很正常的一个互动跟互补啊。家长也欢喜，老师也欢喜，孩子也欢喜，对啊，你讲啊，有人出较侪钱，啊出较侪钱的嘛，有人出足侪力的呀，啊所以就是有钱出钱，不是说谁输了多少钱哈，一个人得较厉害，也不是啊，啊因为人的目标一致嘛，啊领导这种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应该是说，我人家跟老母的嘴有关系，因为带妈妈出国这个旅程，应该就是。甲形容所有的人，形容所有的人无做的代志，吼，像我一边行，照甲想清楚啦。啊，这叫做目空起啦，嘿啦。啊，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目空起啦？应该是看家长，就是看爸、老爸、老母平常时啊，恁的基础关系啦。吼，就是有当时然后就是，比如讲啊，比如讲得一个囝吼，得较高，得算较高赚钱啦吼。啊，无得上成就较悬啦吼。啊，无得啥物人吼，即个啥即个对老爸老母较友好啦。吼，啊无得是吹闹的闹，以后那分财产上也分较济，就是有时候可能跟家长那一张嘴真的有很大一个关系啦。无兄弟姊妹啊，你讲为什么会去扣工呢？我感觉这钱。像莫名其妙一件代志嘛，哈，是的，所以可能真正问题不是这段旅行，是累积十几单吼，甚至是二十单，兄弟姊妹将来无讲袂，将来无讲出嘴一个不平衡呐，哈，啊，所以说妈妈那一张嘴吼，即马今仔要讲到家里呐，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吼，你来真就听，你讲我无意的，但是你袂使定讲，我讲咧无唔对啊啦。啊！你拢讲你无唔对，啊兄弟姊妹有啥会袂合？谁那遐有计较？啊！你还搁要讲你无唔对，你嘛真正有啊强词夺理，对唔对啊？嘿啊！
你做人的老爸老母无希望兄弟姊妹较好呢啊，啊要较好，你去嘴爱留啊留啊准则一个。为什么说？因为老母一定伫这囡仔面头前拢学了其中一个就对啦。所以你愈是学了这个囡仔吼，我甲你讲兄弟姊妹啊的仇恨值一定会愈愈悬的啦。你能当做我兄弟姊妹啊？哎呀，亲老爱扣因，所以讲人心足复杂的，你根本就唔捌啦，唔是你想你对啦，唔是每个兄弟姐妹都有度量的。我告诉你吼，这件代志我深深的体会啦，深深的体会啦。因为，迄拢个我拢长，我拢足大汉啦，哦，看小弟小妹，但是会坐来啉只小酒，尤其我看我妹妹，我两个小弟实在是含慢啉啦，一日一杯酒啉了。啊，就面红光光啊，无在调，无法度啊，就讲因公啊，安怎？啊，但是足奇怪，到着终于啦，足好啉酒啦。应该是听到阮母啦，阮母嘛会啉啦，但是阮母较少啉啦。啊，阮有当时啊，看小妹咧啉烧酒的时阵，迄啉到咬咬的时阵，心内藏足久的代志讲袂出来，就是借着酒发挥，就啥物货拢讲出来啊。酒后吐真言，真正，伊就开始阿舅讲小时候，哦，伊就跟咱讲讲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好诶。拢我先用，我拢伊拢啊用我二手货就对啊，我拢袂记哩咧，哎，记咧记条条有这件代志吗？你讲无？好，要记条迄种哈密衣啊，吼，迄种迄哈密衣啊，我正新奇小很小的时候，买回来，你得讲你要爱，爸爸就给你哦，啊得。就用迄种个塑胶衣啊，我准省吼，啊，就迄种你用个你无爱用的呀，吼啊，有新的佮买着啥物新的，啊，即个你无爱用个，他佮调我用，我大概拢用你二手货，但不是拢用你二手货，我心里不平衡呐，真的哦，啊，就是安尼，厝边头是有像两个体格嘛差真济啦，吼。我就是一种乐卡乐趣，我妹妹就是较一杯茶迄种的嘛吼，所以呐，白白一件衫，阮爸爸佮阮爸吼，搞母啊足奇怪，本来买衫拢买两件拢同款的，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连寸钱拢一模模一样样的。啊，所以本来穿起来的时阵，行出去，啊，厝边头尾嘴嘛是管不住，哎呦，白白两件衫穿起来是阿姐，还是姐姐穿起来较水啦，安尼啦，你也想看麦？啊！即摆伊听到，伊那人是爱东西，讲无爱人学了，无爱人嫌伊歹呢？你敢知？当然爽着我，着艰苦着阮小妹啊！哎呀，我听人学了，我足水，当然我欢喜啊！但是学了，但是若偏向阮小妹歹，当然伊着袂爽啊！对对对，啊！你伊嘛足受伤嘞，我嘛唔知嘞，这是不经意的伤痕哦，对不对？嘿呀，啊！着安尼，好啊，然后老爸吼，着。那亲戚好友啥物货，吼，拢会讲，其实阮老爸是真正甲拍甲足功夫诶，吼，而且要求我拍，但是伊足奇怪个一个心态，那边的逢听一落亲戚五十，哦，拢会学了大汉做囝，个性好强，唔认输，这是我，我拢安尼讲啦，好像像他是一件荣耀，很荣耀的事情，我一样的代志哈。啊，老公讲我妹妹较软正，较无主见，有诶无？啊，听在他耳里，他也是不爽，你知不知道？好啊，所以，但是我了，我伊也讲咧，我是要至少我过几行会当甲伊反驳诶，好像是这样，没错。我啊，但是老爸讲拢讲我咧，你看你也无啥讲着，大概拢讲我，拢揢我拄你了出嘴咧，我拢讲甲点要死，你拢无代志咧。对不对？所以你讲老爸较疼我吗？无吧，应该是较疼你吧。我屁啦，讲屁啊，根本就是较疼你。所以妹妹哈，长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我家己有体会。她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跟我比，大行物件，大行什么又考我比。她也不会认为说啊，姐姐有什么成就，什么会好，有什么了不起。他很不屑呢，他真的很不屑呢。两个小弟是无，两个小弟是袂表现到遮清遮平看，但是他就很不屑，他就很不屑。所以他一直做白目个嗲，不是我来讲啥，就看要考唱反调，啊，就是要考我小妹。所以无讲我考阮小妹做我小妹，对不对？但是我知影伊的心内家己对了，我知道他的解，父母亲都没有了，解不开那就我来解了吧，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我就讲好，啊，我即马就是像个老母的角色。好，那我也感谢您的代志，好，就是我的代志，我总包。
你即马已经找无老爸老无老爸老母啊，当着所以代志无老爸老母，甲你出甲你出头啊，所以就是干那我这，所以我就讲，我绝对吼要互你心服口服啦，真正就是要互你佩服我的对，心服口服，老爸讲的无唔对哈，啊然后我就是要你心服口服，即马伊什么代志当着我妹妹先良心讲，我老爸讲的无唔对，他比较没有，伊若当着代志的时阵吼，伊较无法度滴。当下怎么去把它搞定、啊、他就是这样、啊、他的一些迂回 的那个做法都让我觉得你是真的洗那么远是要冲他就直接按怎来做就做你洗那么远，所以可能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人做事情为什么老是这么直接的对吧、啊、可以用迂回的方式不要去、得罪任何人、是怎样我不用、啊、我就一个心我就不怕得罪人，该得是我的，该得是无，我是惊你啥？啊，我先问的是，他就是永远不想得罪人那种个性。那我就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当然我们也不喜欢得罪人呐、啊。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该得罪就得罪了，对不对？啊，无变乱，他过来瞧哦。但是我上午较好用，后来很多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这个方式解决最快。啊，所以。伊到尾碰到什么代志上，拢是我那个出头出面的时阵咧。伊干嘛？伊家己讲，我若无这姐姐吼，哎、欸，啊，他自己后来就承认了，嘴巴就讲出来，你没有这个姐姐，他日子可不好过了。哎、欸，是啊，所以我就跟我讲，我买个讲，老爸安怎的对待，迄拢过去式啦，吼，拢过去的代志啊，过去代啊，今嘛是咱兄弟姐妹啊，拢爱好。只要那等着什么代志哈，枪口要一致对外，这就对了，得不让他敢欺负啊，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哈？所以讲，等着这个老爸老母的偏心的就对，兄弟姊妹一定会计较，一定会计较啊，要计较到尾啊的时阵尔尔，代志应该要安那圆满哦，可能是看可能本身老解铃还是系铃人呐、啊，这个哈阿关的这个问题，我想嘛不是讲讲的是，像我袂想讲到阮家，那我们可能嘛讲到恁家啊。哦，我真讲到家，咱的乡亲讲，阮家唔是阮阿安呢。对，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这样。所以说，迄、那个卖讲是四大人的嘴，还是头家的嘴，只要那个常常被夸奖的那一个人，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团体里面仇恨值最高的那一个。这就是人性，真正等于人性啦。啊，你讲啊，那咱的卡给掉哎，我们本来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人啊，为了造全别人的自尊，我们就熄灭自己的光吗？啊，你没有必要了，嘛不必要了。是讲乃西，这个红心和口红还是上好的啦。哦，啊，那无法多讲这个红心和口红啊，我就是这么强，我就是这么棒啊，人家就是要夸我，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卖想笑掉。但是嘛，卖讲为着要顾全别人的自尊，熄灭自己的光也没有必要，好、哦、没必要，就做好你自己被认可的那一块。就是讲，今嘛都是讲一句话，讲做了袂歹啦，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哦。所以讲这就是给公家的人性嘛，你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想法，那是 impossible 的代志，不可能啦、啊。所以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啊，有一些事情终究还是只能自己慢慢去修，还是真的这样。这是让我们看到说，哇，人心这么复杂哦，对外人，对外人要提防，然后也要照顾家人的心情哦。没错，这就是人生，好难吗？我也是觉得好难呢，真的好难啊，不过这是人心啊。啊，咱人心在遐咧，啊，咱家己人要好好过日子哦，就把咱的地回客出来啊，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好啦，只要人心好走，但是哈，咱为人处事该当安怎做哈，可能自己也把一个吞提就对了，好不好哈？好，看咱永清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且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骨咧。阿母啊，拄只咧讲哈。你拢是为囝好啦，啊，唔好有呾嘴啊紧吼，你学了倒一个囝的时阵吼，啊，你啊考虑在囝咧听的时阵，心肝来感受啦。因为我也唔是故意，我真唔是故意的啦。啊，即马知讲，吼、哦，原来真正安尼哦，安尼，咱着以后吼，唔通定不时定，这是囝面头前学了啥物人较搞，拢你的囝，拢你生，拢足搞的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倒等来哦。好来，苏博的形影。
这是咱住伫个阿娘位，住伫个江淮丽珍，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台到前收听，多谢。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一百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嗯吼，爱喝行政烟柱给种出派了个凤茶叶。政府大概应该判零引力执念调查，且对不会下量也够值。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来着且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门做生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0: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执念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9: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5: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哎，谢谢，感谢，这是咱住伫个屏东万万咱的迄个杨美龙，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听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来，啊，今摆要讲啥？哦，来讲，这真正嘛是足含的呢。这最近发生伫屏东吼，一件伫个便利商店，你要讲这是算抢案，就是很那个憨哥家袂想像咧搬八点档的啊，憨哥家就袂想搬八点档吼。这因为这应该就是讲有一个住伫个屏东吼，屏东的民众啊，查甫人啊。伊是透过通讯软体去联络上一个联络上一个网友，伊打算要甲伊手上3.28两，应该就是3两外哦，啊，真金啊贵嘛吼！伊打算要甲伊这个手上的迄个3两外的金啊，大概是56万的市价嘛吼，伊要换成2万。粒的迄个泰达币啊，20000颗的泰达币啊，啊，什么是泰达币哈？这我嘛是唔捌啦，但听少年的讲，迄个是一种虚拟货币啦。哎呀，这个其实吼，我们这种货币吼，我知道很多人在玩呢，啊，但是就今日嘛是迄个昙花一现哈。有当时啊，那真正咧涉猎死的都有啊哈。啊，所以这嘛是一种虚拟货币的，你也是可以把它当做钱啊，就是那个好像是金钱在交易买卖投资的意思哈。但这个真的风险是蛮高的，两情况。好，但今嘛这个查甫人，伊就是讲啊，我跟你，我用我今嘛大概56万的金嘛，跟你换，跟你换迄个泰达币啦。啊，今嘛双方约定的不是说我们在银行啊银楼啊是什么会的，对，既然是约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便利商店啦。啊，民高的时阵吼，民高的时阵是一个细胆的少年啦。伊即马来到超商坐落来的时阵吼，吼煞有其事的，应该真有型的，吼，所以是专业专家同款。你敢知坐落来了，伊就拿出伊的专业工具啦，吼。伫个超商哦，迄大家座位区就是大家坐伫个啉迄落凉个所在哦，哈，食物件所在。他直接哈，即细胆个少年啊，坐落来了，伊就当场烧金检验啦，烧金啊，真金不怕火炼，有听过这句话哈？真正金啊烧金，好啊，所以六个金啊烧落去，个变乌。没有办法变软，还会变黑。啊，金麦烧一啦，啊，真正气功金麦是真啊，计就是用烧掉啦哦。所以真正的用烧哦，哦，就是烧金检验哦。咱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哈，哎，边啊了足侪人底下吹冷气哈，啊，食微波便当。这位老兄他在那里专业烧黄金，哦，所以这几比海价哈，一看，我看这动作有够熟练呢，心内在讲嗯。这个绝对是行家，所以主本心内还够封闭哦，啊，看到这专业哦，那个防备瞬间归零啊，当场就把黄金交予对方啊，交予这细胆的少年家。好嘞，上盖离谱的哦，只有嘛，这个细胆的这个少年啊，验完血确认这个黄金是真的了后，你敢知影？伊嘛要摕手机啊，转虚拟币哦。啊无咧，是物件收收好，二话不说，下一秒动作较紧的无人。就咱咧看一种迄个啥，迄电视吼，然后快转的连续剧迄部吼，安尼收起来，人从这里走出来。人从这里走出来。
1: 有。
0: 起码记得。到屏东这个无吼，到屏东这个民众，你敢知是啊？无过是啥物人，说啥都无啊。到屏东这个无，袂紧啊，这雄雄伊从迄个动作走偌紧呢？哦，飘的拢出去安尼。 伊阿个来未赴欢迎呢，马就个叫大瑞讲，现在发生什么事？那次起来，啊，现在发生什么事？啊，大概欢迎过来时，人已经走到喷气去啊，无看影啦，走到无看影啊，真正有影。哦，这边在可能这个车手哈，有可能是田径队哦，较在底好田径队哦。啊，你好喂，迄动作真正有够紧的。所以即马即个卖金卖人欢迎过来了，才查讲死啊！啊，我唔得用骗你，无错，规场好好，赶紧报案呐！啊，所以咱的警方吼也是很厉害的。屏东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就跟刑事局呢南下组成专案小组，哈，一路往北堆啦，往北堆啦，最后伫个新北市三重埔。把这四个集团哈，这四个人集团的对，把这四人集团一网打尽。所以原来这根本不是单纯的网友面交，查到了才知讲背后呢是这个黑帮，然后黑帮黑道的啦，黑帮太阳联盟伫个后边咧操作的，有人伫个幕后咧指挥的，好阿妈有人负责前线表演技的，这真正是一个集团哦，所以把这个。抢劫包装成专业鉴定的，对啦。所以你看，你们两边抢劫，你嘛有执爱有执人精神呢。就算讲你们演，你嘛爱演甲足真的呢，甲足真的。安尼啦，唔只迄落没有迄封闭心，就才就这个被屏东被击败赶快嘛，吼、哦。所以说演技还要跟真的一样，吼、哦欸。真的是让人家说防不胜防的，对啦哈。但是话阁讲倒转来啦，你砸着五十几万的黄金去超商面交，啊，这个屏东的这个嘛是真正心中真正有够大念的。啊，你客气，甲今物客气的去，遮济人底下咧啉咖啡食屏东所在，底下面交黄金，那我财不露白，对不对？而且遮心中有大念，哈。啊，所以即摆你话那什么，哎，蛮做好未？佮底下超商，啊，超商咱想就是万能的呀、啊。但是你若想讲店员虽然会晓做冰淇淋哈，啊会晓泡咖啡，但真正是无提供百万防抢的保镖服务，哦店员也阁无遐厉害，哈、哦，所以以后不管是要卖黄金嘛，是要投资就对啦。咱即马爱有迄个啥，迄个上紧发条哦，神经哈爱高啊。你若无管你是要卖黄金嘛，是要算投资，对方来约你讲，迄个超商面谈，我是超商面交这四个字哈，拍水哈，你脑袋一条理智线不要断掉哦，赶紧用汉霞甲接无好哦，念无好哦，这两个讲钱歹赚，囝细汉呐，唔通乎你安尼辛苦老寡当地钱，啊瞬间就变成别人的走路费哈，所以讲你看还有这种骗法要注意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霞君呢。爱拼才会赢，这是住伫个婚礼，咱春花甲咱点播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点什么？你首歌什么 AI 唱的？你连 AI 唱的歌，你都加起来才点啊？那不可能，阮这电脑惯得着迄个物件啦，嘿啦，你搁另外搁点哈、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来，我们来改进广告。那翁来说是安怎的好食？
1: 好食啦，食食翁来啦，
0: 食翁来的哈，食会出来哈。翁来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2: 慢啦，
0: 慢吼，安怎好食？
2: 翁来的也好食。
3: 翁来的哦，翁
0: 来说嘿，
3: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3: 啊，买三客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食？
3: 送人一客啊，啊，家己留两客啊，唔甘食个了，整个留一客啊。
4: 干爹往来说，哦，就好食，往来拢规地规地就好食，
0: 啊个往来死嘞，
4: 嘿，对，好食。
0: 听讲往来说安怎？
5: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啦。歹势，伫我遮买，就是伫我遮买，所以你也要食好食，往来说爱来食，因为我这是代理的哈。所以说你没有来我这边买，你要去哪里买这么好吃的凤梨酥嘞？哦，咱这是金牌奖得第一名，往来说要得第一名嘛是嘛不遐那简单的代志呢。所以你也想看人谁来当得第一名？所以你看人家皮有在条，做个酥酥，人迄、那个啊，做干嘞 QQQ， 冰个冰箱，话讲啊，冰个冰箱就甘水分啊，哦，迄个皮甘过会酥，啊厉害就是冰个冰箱你皮阁是酥的，哎啊 QQQ， 吼，内底咱会当食着即个凤梨果肉，吼、哦、啊个再一丝往内纤维，阁再来，迄、那个酸甜啊酸甜，人讲酸跟甜的比例一般做的都会是。甜多于酸，啊，问是酸多于甜，啊，说这个比例都都啊好，食到阁袂胃，你若无食第二第，你阁袂失拍。要配咖啡，要配花茶，要配零果精、雪利旺，啊，是咧配其他饮料，都是很 OK 嘛，对不对？来哦，迄、那个这种季节限定的，啊，早都已经卖完啦，是因为太早卖完，足侪人咧排队，所以咱阁甲抢上对家。唔过对家来。咱迄个搁按算排队的遐，哦，咱就剩几百阿尔，搁互排队的遐，吼、哦，搁互排队的遐，送去拢总剩几百阿尔。所以说即马就是咧倒数计时啊，即回啦，即几百阿卖完，啊，就完啦，无搁对家，对家厂商嘛唔接吧，好唔接吧。所以啊，唔接要安怎？唔接就老实啦。啊，一年吼，食一遍，但是过年有卖，但是过年我也无卖，好、哦，所以讲。正经咱就是往来所伫中秋节是真正是主角吼，甲咱的这個、演唱拢是主角，所以讲恁呐有要爱的，尽咱的最后春节左手抢到人的，要爱紧，今年你买到拢是赚到，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就是43块尔，咱这大袋乌鸡的，你真伫市面上买袂到43块的，我著讲吴昌春伊遐细个粒啊尔，往来所。十二粒，一盒12粒，伊都爱卖700几块的。准头你买一送一，也是比个别人比人较贵，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啊，竟然外面像这种大菜市的，拢卖70-80，和你上西底嘛是拢60块。啊，过来当前我去迄个面包店看到人往来说，哦，菜市同款的，一袋都卖50块的嘞，过来当前都50万嘞。你看我今仔个一袋搁43块嘞。所以明年的算讲，咱往来说起价一袋卖50嘛是比人较俗呢。啊，所以今年还袂起价43块，是不是你袂得赚到？啊，买来要送人客，买来家己食，做饭后甜点，好了，凤梨酵素帮助消化，也都是非常好的。好、哦，而且点心，关键来咱乡亲都比如一盒430块，一袋43尔，我敢有听唔对去？无唔对，你真听一袋就43块，无唔对。你耳孔无包起来无要紧，好，所以真正是43块。哦，我讲真正哦，这个介绍讲无要来家己食，还是要送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客户、人客，还是你的这个员工，你真正对不起自己的啦，真的，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啦，保证好吃啦，啊，我卖遐济单啊，对不对？食着你就调的啊，嘴拢袂升值。你即个外面你食人食别人啊，我来说讲袂合，真正袂合。好、哦，所以来赶紧，一个0800-279-279要订讲，0800-279-279，然后阿公的电话279卡两边哈，0800-279-279。爱言钱呢，哦，这个先人多知， 有弹性 QQ 个热即个爆浆的口感，赞呐、啊！你安全安怎好食？
6: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6: 上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就是安尼就对了吼。
6: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7: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
0: 搁
7: 安尼就好食。
0: 你话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7: 好食安尼就对了。
0: 啊，这汤汁真正呢，你弄咧白饭哦，伊随咧咱的饭足香呢，你嘛唔免得大鱼大肉咧，因为你着腌成咧白饭啊，吼啊，炒一粒菜，啊蒸一粒卵，啊着一顿啊咧，好食个变过咧，所以你讲腌成的炊子无错，非常好。你有通通的腌成炊落，你会惊，食着你软软哦，你会惊。啊，白肉较济啊，炊搁炊落去，迄食着哎油腻腻的，你袂惊哦。我那三分肥七分正，这炊饭就正办的。要烘要炊，啊是讲咱要炒要搞吐司要炒饭，要面烟尘饭，啊是讲咱要炒一粒什么韭菜啦哈，哎韭菜炒烟尘也好食哦。我爱食咸，甲拍瓜咸落去，那无是免啦。等个会当加菜做米皮，有够好。来看嘛看看，2799，烟尘四斤1500块俩哈，一斤400，啊四斤1500，哟，搁要让你俗100哈。此时不买等何时啦？赶紧的哈，要订购烟尘往来所爱金牙手啊哈。咱最后哦，即嘛。你算左手啊，倒数计时啊哈！那说说真正买无哦？你有老师啦，因前咱来卖完无对价，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啊你当就这二五个呢卖完，你就无对价，无对价就无对价，规则限定的就对啦，卖完就是卖完啦啦哈！你这个在算过来对中奖，这当时过中奖，来，人咧大家拢咧好拢咧订啊，你唔通订输人嘿！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喂，
0: 来，要爱啥？烟尘好来，来看吧，看看2799，阿公的电话最好记的2799卡两边哈，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阿公来接你好。
8: 要电话来说。
0: 来，四川。

南方的南方吧，无你嘛加订 online 扫。啊，那配一个咱家的人工精的配一个饮料嘞，是来配一个花茶嘞，我帮你配上好啦。食 online 扫来收过，是不是月圆花好？对不对？花前月下，那就浪漫嘞。好，月圆人团圆啦，赶紧来吃恩情大赚钱呐！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若要跟田刚做文呢？阿坤的电话手机哦，二七九加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来梦寐以求。你挂家己哦，有咩也赶紧点播歌曲，台到电视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是真趣味呢。所以讲看讲吼，为什么咱南部啊，那南部咱咧食迄种流水席啊，哈、嗯、啊，为什么最后一道菜呢，竟然是冰淇淋哈、啊？基本上全拢是用冰淇淋的哈。为什么是冰淇淋呢？嘿嘿，这个就是台湾的半桌文化，有学问的呢。是哩，过年咱台湾传统的这板凳的文化哈，真正是小个短话哈。对啊，你也想用你餐厅两万块。吃不一个啥，还是饭店两万块吃不一个啥？你两万块起来吃流水席板凳是足青草啊呢，呵，真正足青草啊呢，龙虾跟鲍鱼，龙虾跟鲍鱼拢吃会到啊呢，真的啦！我要吃流水席，我不爱吃饭店，歹吃贵。对啦，我这都足传统的啦，真正我最爱吃流水席，我较不爱吃饭店啦吼。后来，所以说呢。你也对开场哈，冷盘啊，是讲啊，话去食个佛跳墙，食啊，食米糕、蒜头鸡汤啊，是什么会哈？那个什么，中埔西的手楼菜哦，真的每一道都好吃。但是呢，俺想见到比如，唔知有去有去迄个是的察觉的讲，有啊，像咱个食个上尾一道菜。或是冰淇淋的，哈，啊，有的人就讲，啊，还拢大概冰淇淋的，啊，冰淇淋个咪上迄个四个礼拜拢有的像是上烫的对不？啊，就有网友就觉得说，啊，上这冰淇淋就无破的啦，啊，食袂完呐，啊，你啊炸转去伫半路，佮惊油鱼啦，真是个麻烦。所以即摆吼，我建议主家吼以后卖用这种大桶冰淇淋来充场面啦，不如换了较比较有特色的精致的甜品，吼大家吃得开心一点啦。所以你看，一个破起了后，你外行的吼就拍拍手讲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啊，食袂完那个包顿去就融化去啊，对不对啊？吼，嘿啊，无破啦，歹势。咸淡咸西啊！人讲生意食最甜咧，人要送你食到那个咸淡咸西，讲我嘛是有红，嘛是有包红包的咧。红包就看款啦，有的人嘛是穿那嘛咧包啦，两带两个哦，包千六块。真若去人食板凳哦，你带两个包千六块，迄实在真正会风雨劳苦啊，对不对？真连倒车拢起价呢，迄真若讲办倒车人客拢袂趁钱啊呢，嘿啊，你好意思带两个包千六块？啊，外国包偌济？你带两个上无爱包三千六，真啊假？真诶啦，这个你爱看一个数字啦，哦，真逐项贵呢，真正呢食材逐项贵呢，好来，即马。就有人一个板凳的老司机跳出来讲啊，讲这恁都唔捌啦，人这在南部板凳哈，流传真久，一个叫做潜规则啦。什么潜规则？这就是主家的无出声、无讲出嘴的话，叫做人家讲送客令啦。记得哦，啊，我这是上人可以说，送客令就是上人可以，无唔对，用讲的今仔的是你。啊，其实就是唔通做草地亲情，唔通种黏的安尼，你是要做偌久？啊，咱来做草地亲情，啊，食饱就行啊。你是要黏偌久啦？哈，真正是安尼哦，无错。是安那用冰淇淋哦？嘿，因为冰淇淋，你刻到第一个念头，就是拄只讲，哎呦，我这融化啦！阿咪哈咪哈咪哈咪等啊，哈咪等啊。客厅啊，储冰啊，无你较慢嘞，就融化，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埔西甲主家最聪明的心理战啦、啊。因为板凳通常一只拢是几啊点钟啊，食到最后啊，人客如果来去坐伫遐，都已经才出凉啦，那个唔走坐遐，伫遐咧饮饮面料，又伫咧剥瓜子，搁伫遐聊八卦。我问你，主家甲工作人员要安那，伊落收尾啊？人我咧做规矩了，添规矩了呢。就是讲，恁食这行去休息的，行个大家当歇困啊。啊，为也唔知人辛苦啊，我坐坐咧，啊，我就个当加啉寡凉的，对不对？啊，个规矩就加减啊补，人忝嘛，对啦。所以讲吼，用讲的，惊失礼啦，破坏气氛啦。
所以迄、那个规矩吼，用这步，恁就惊，拢唔免人，拢唔免人管，惊哎呦，这无赶紧去当兵哦，会扬起啦，所以自己就会启动归心似箭的模式了啦。然后大家等吼，迄、那个哎好啊，你食个食啊，谢谢啊，无了再见，拜拜啊，要食要刷哎哎刷食刷，好啊来，大家都摕着冰淇淋的鸟兽散啦。全部都往家里的冷冻库冲刺，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你也坐不住了。所以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哦！不要吵，这是最高级的送客艺术。您知影无？对不对？就参照，你若去日本人的厝做客，主家来一直看时钟，嘛不一直瞄时钟看时钟，什么意思？在赶人客啊啦！安尼看有无？开嘴安尼，就是伤人，就是破坏气氛啦，破坏感情啦，嘿啦。所以，这是不是足高级的送客？送客意思。哦，所以这通兵客嘞，就是挂人的意思啊。礼貌性的提醒你该回家了，啊，不然一路撞破塞，要工作人员主管要怎么休息？啊，你知道不知道啦？阿棍本来不知道，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哈、啊。知道了就好。我们两个底下阿舅啊，啥冰淇淋拢会融化，安知无？这就是正港台湾人上台湾人版的最完美的收尾了，知不知道 ？OK， 好，好了，有接到不要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情公布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会，我小姑呢，我叫两姊妹，阿小赶紧点播个歌曲。

0: 好，来金钟的。阿好食，
1: 真贵，袂歹食。这个蒸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
2: 太好吃就对了，
0: 安装好吃
2: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的是没有？你吃到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2: 太好吃。
3: 来点个烟尘好吃，
0: 安怎好吃？
3: 哎，吃到吼，虽然有油的，但是吃到未感觉是吃到油的，啊，吃到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哦，
4: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4: 因为外面吼，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4: 对呀
0: ，Q 弹。来来来，老大老弟，安坐烟尘是对后腿吧来坐，所以就当本的哦哈。啊，对后腿吧继续不讲啊哈，啊，搁再来三分肥七分，再叫黄金比例哈。这块就是嫩嫩的啊，然后会爆浆的啊，不会涩涩的啊，不会油通通的哈，油通通哎。所以今天这块口感是不一样的，别烘啦，别吹啦，啊是讲咱要炒一个饭啦哈，味者烟尘饭那是真拢够好食，啊是讲咱做米皮，说明现在那个配饭啊，是讲咱要来炒一个韭菜或炒一个各类菜，冇来用。烟尘炒粿菜嘛好吃啊！好来，啊个炒菜哦，加一个气味有够赞的，对。那要赶紧点干，赶紧的哈！咱一斤是偌济？啊，一斤的，一斤的400块呢。啊，你甲我买四斤，1500啊！啊，你少一百呢？嘿啊，1500少一百呢？哈，无啊，1600个得点。好来，啊来，像现在比如要华冠优惠的，这种季节限定的烟尘要卖完啦哈，赶紧落手哈！要送人要吃拢可以啊，是过年咱这个中秋节要烤肉，通通 OK 的，来。那个空吧空空2792799要给咱定岗的烟尘呢，今天哦来何位啊？空吧空空2792799，以上广告为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天人，来天人，你要爱啥？
5: 你啊，君啊，
0: 嘿，我君到嘞，
5: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来好吗？今天呢，咱的迄个烟尘也好，乌兰树也好，这拢出没这啊呢？嘿啊！啊得咧，得咧计算数量啊！哎呀，剩最后只了，你又搁无来订，也是买无到，你得搁等明年呢。硬吹口刀呢，真正硬，好食啦！对呀、啊，你看人安尼，中秋节大家咧买烟尘咧行烟尘，吼、哦、买烟尘行烟尘，啊结果你买无到，行无到，哎，啊告捷吐司行啊，告捷吐司是毋是足好食呀？其实我甲你讲，吐司我是较爱搞烟尘。为了我含巴来搞吐司，我搁较袂，我巴行啊，就是安尼食。啊啦，烟尘我拢习惯搞吐司，哦，真正吐司食起来足 Q 的啦。哦，真的好吃好吃。迄搞我孙仔食啦，无搞我咱母啊食啦，阿爸阿母也无给，食了烟尘拄啊好唔好来？我的烟尘是软 Q 的呢，不是人迄定的迄呢。后来看嘛，看看2799，今日哦烟尘四斤1500尔，买袂完啦哈。啊，咱来往来说嘞，啊嘛买袂完啦呢，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一袋哈43块尔。哦，咱这个大袋乌鸡个定金牌奖的，买一袋43块啊。即无外口人拢嘛，上少嘛卖60啊，我今日卖43块，也无起价，但是明年会起啊、哦。是讲明年啊，准则敢起50嘛，是比人较凶的吼。有啦，最近快，但贵客紧订啊啦。哎呦，这只好食，佫无订无订，对不起家己啦。买家己买食，饭后甜甜要送朋友，吼、哦，礼轻又情意重，我好看嘞。嘿，我佫甲你一个客啊，包装佮好势好势，佮你一个提袋嘞。要送朋友是毋足好看，晓啦，来要订讲的，紧来举手画下，剩无几组，唔紧订你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啥？嘿，
5: 要烟尘啊。
0: 好，来，以上广告。来，空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啊，咱的这个往来所呢，今日呐定是19收到哦哈。哎呀，那咱烟尘今日订房的嘛是拢爱16月才有收到，为什么吼？因为你若讲拢要我中就坐遐，以往咱拢是安那做，拢有当时啊，乌鸟送袂去，爱甲乡亲都比如直会，所以阮即回就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好、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如果恁若是伫遐，迄个会还袂收着，当时讲要互你会，佮袂收着，你得很紧看电话来互我安尼，我通个紧对乌鸟遐甲恁叫看是上帝。上帝对人到遐去安尼吼，好来看嘛看看，27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 阿烈达，哎，要来听到几首呢？天童唱的，来来，等你收听，到这。

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你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动不动就拍啦，因为惊讲小时候伫这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怕我，但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怕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毋过嘛看人的啦。你也亲像这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跟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热火天。为什么呢？变来落雨，伊讲伊老爸吼，啉酒醉倒来，的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嘛，开始拍，开始骂，开始摔，安尼了对啊，要破格，食酒人要破格就是安尼吼。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若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格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怕睡了，他说不是怕黑啦，是怕到他怕听到妈妈偷偷的在哭啦，他母会好啊，啊床啊，对啊，啊所以自细汉哦，伊讲自细汉到伊大汉，伊的印象就是对伊讲的拢是歹听的话啦，比如讲是大人就会甲骂啊，啊你若啊无路用啦，啊早知就卖生你啦，啊无就别人因兜的囡仔拢比你较敖啦，安尼啦。伊讲这话吼，就亲像钉啊安尼同款，一支一支钉伫伊心肝内。啊，为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甲足歹个。啊，无就是这个囡仔变甲就是足不衰的，啊无就是诶、可能小怕。但是我甲伊讲，这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毋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想知，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被伤害，迄是有偌痛。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到代志，顺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伤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那会安尼轻声细碎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天啊，因囝都无说去，甲爹爸讲破去，啊，所以惊到吼，哦，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迄个阿强讲，看到因囝，敢那看到，多好，很想想着小时候的自己，迄、那个吼，那红妹红怕的球碟壁角，惊到要死，迄、那个哦，诶，囡仔就对了。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甲这个。因囝讲破迄块杯仔的碎片，吼，有烧酒烧烧的了后，跟囝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吼，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呵，阿想讲去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用。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唔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影讲虾米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遐曾经对你无好的人，你还去分伊吗？阿翔讲袂啦，袂分啊啦。这个叫转念呢。人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有因，我今嘛才会才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人家说，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哈遮风挡雨，那一刻啊，你已经走出了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哈。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被消失。但终究买活成家己生命当中迄、那个风水上好、上温暖的光啦吼。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哦，就是卖讲哦，别人家族伫我身上伤害，我得爱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自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光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照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朝拉萨。好，谢谢。去叫走去哦，吼！叫走去呢，吼！叫走去好，无紧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咪笑来哟。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弟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谢谢大家哦。来，咱来听第一首歌《烦恼在脚下》。

0: 恰恰吼，好好跳恰恰。好啦，大家我是安琪，现场我播现场第一先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最近呢吼，今日十四号啊，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呢吼，念嘛念嘛，时间就到，时间越过真正够紧的吼。啊，个一个风台要来啦，个一个风台要来，杜鹃啦，吼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没来哦，因为这个强盛英年哦，超强哦，诶，风台来啊，这粒叫做杜鹃。风台上爱给马仔形成，嘿，安尼超强的哦，反盛音。这两天这阵啊，大人讲反盛音啊，啊，搁一只风台来哦，嘿，伫关岛附近的海边的扰动哈，这嘛。是还未形成，所以伊是这九零吼，90W 吼，持续的发展，上届计马仔吼增强变成风台，伊那是变成风台，伊的名叫做杜鹃吼，杜鹃预估伊未来吼会对这琉球群岛吼东南方的海域吼伫这附近刷点灯，啊落尾咧一个哇相对日本吼，诶几率比较较悬安尼吼，爱持续个观察，伊若向北一直去哩。哦，伊就一直走去日本去，安尼吼。啊，那根据这日本的气象厅的观测显示，哦，即马目前阁是一个扰动的90W 质量，已经增强变成是这热带低压。伫今仔日下早9点的位置吼，伫北纬12.1度吼，东经154.8，哦，就是伫关岛的东方吼的海面，向西边渐渐咧刷点动啊。日本的气象厅对伊发布一下烈风警报哦，嘿，上届叫马仔增强变成今年第25号的风台叫做杜鹃安尼，啊，这个杜鹃哦，中央大学诶大气系哦兼任副教授的王德荣，伊今仔日哦都有咧讲哦，伊讲这杜鹃的风台。会形成了后吼，会将发展为强盛英年的强台哦，嘿，哎奶奶，台湾这个台风哦，一个论坛，嗯，在咧讲这粒吧吼，啊，这嘛大拢咧讲这个2026吼，超级的盛英，那这个现象来袭。啊，这个科学家伊就警告吼，恐惊吼创史上最强的记录哦。嘿，这嘛唔知是啥物吼，因为六月几啊，即卖是9月14啊嘛吼。这个、根据上最新的科学家的观测，2026年六月哦，太平洋哦酝酿的一场可能打破历史记录的超级盛鹰，有啊，一直对啊，红太一直起来吼，一直起来呢。因就咧讲，因为这赤道吼，诶，太平洋的海温呐吼，异常升高，所以感测吼，这个盛鹰现象的关键的海域，哦，伊伫咧六月时阵吼，平均诶海的气温29.4度呢，比30年前吼诶平均的这值啊，高1.7度安尼，这是对1981年以来六月吼，六月份上阶段吼诶暖偏差。愈来气温愈来愈高，吼、哦！这个香港的城市大学地球科学系的主任教授吼，伊白咧讲，更加予人烦恼是啥物？赤道太平洋哦，而且温度上升的速度吼，最近呢，哦，对今年初哦，会低于正常水准的迅速吼、哦，迅速攀升至异常偏高。我、哦、这科学家讲，应该吼。伊嘛捌看过类似的水温啊，但是唔捌看过吼、哦、如此剧烈的变化，尤其是吼、哦、咱摆脱盛鹰现象了后，反盛鹰现象，因大家今日讲的反盛鹰现象吼、哦，即摆讲的热个愈热，极端哦降雨个洪灾，这是六月讲的哦，安尼有准无？做准的吼、哦，因讲吼。这摆这盛鹰现象发生的全球的气温哦，已经比工业化、哦、工业化前哦高出1.4度的背景之下，科学家烦恼哦，嘿，烦恼伊这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主要影响的包括的啥物吼？六月讲的，才即马拢发生啊！在极端的降雨，还有洪灾。美国的西南部吼，甲南部个加州吼，冬季可能面临严重的洪灾。即马就做侪所在洪灾个等个冬季。1982年甲1997年哦，圣婴年，曾经就造成美国吼灾难性的洪水，啊无就干旱甲野火拢有啊，拢有吼。即马就是安尼吼。西太平洋的国家，比如印尼，哦，印尼也地震，印尼也地震无，吼，啊，火山佫爆炸，吼，澳洲，啊，佮有许你个南美洲，佮亚马逊地区哦，面临着严重的干旱，亚马逊又被称为啥物？世界之肺呢？是呢，因为绿洲啊，哦，足济啊，吼，啊，结果伊要干旱呢，伫个高温的背景之下，吼，原本是潮湿的地区啊。发生的大规模，啊，不就持续性压会，诶，风险增加有啊，西班牙烧干呢，有无？哦，美国把烧干呢吼，破纪录高温，所以科学家就咧讲，2026到2027哦，这个期间呐，有极高哦几率再创下全球最热年份的纪录，有啊，42度呀，有无？系啊，安尼就有准吼，有准。所以专家提醒，目前哦，虽然目前的迹象显示这是一个强大的气候的事件，但是未来几礼拜过风向赶快哦，可能影响到吼最终的强度，嘿呀、啊，你能讲反声音啦、啊、吼、哦，天气啦，天气这个天气这个多变化，这难免也招架不住。上礼拜吼，我讲这做者声音也好啊，天气也好啊，天灾啊，人祸也好，也是啥，总是按现在勇敢吧。好，我昨早中的昨去就昨去南投吼，中寮迄个龙凤瀑布。其实迄个南投县政府是啥物人啊？南投县政府啊，迄龙凤瀑布应该列个围起来，禁止个进入啊。那个龙凤瀑布进前吼，迄游览车拢颠颠颠呢，迄人潮络绎不绝，迄行李打偌济呢？即马行李打剩三打。好个，再长够一担，无我巴肚枵死吼！迄爱风个，因为迄足侪大粒、足大粒石头，毋是土，是迄石头啊！吼、哦，迄电壳块石头规啊拼落来无，规个涂骹足侪所在拢个大粒个石头，吼、哦、大石头高个啊！迄你都毋通阁风入去啊！昨吼行一条路拄啊吼，六个人，有两个翁仔无先去哩，因为伊叫做龙凤瀑布吼，就是下底即是风。啊，顶悬迄是凉，较悬迄个是凉。哦，哎、啊，就随你怎个拍棒来拍龙凤瀑布，伊就出来啊。涨天气做个吼，哎、啊，水都来好过了，水拢做大降个吼，就像去松龙瀑布同款啦。迄山脉去松龙瀑布啊吼，做大降个。啊，迄个无像，迄无松龙瀑布才大降。迄龙凤瀑布就是一转吼，一转落安尼，吼安尼。啊，伊个本来应该去做天梯呢，伊个瀑布吼。一顶管上顶管，要做一个天梯，一个透明的吼，诶天梯呢，会当互人行来遐看呢。你甲看应该偌闹个，遐应该人吵吵杂，即马拢无人。啊，当多一群外人吼，啊拢穿内裤尔，啊伫遐咧跳水啊，十几个吼伫遐跳水。啊，个咱台湾的吼，规下伫遐石头过遐野餐安尼。遐爱风险莫急，因为遐石头落是足恐怖恐怖。啊！但是作祟的所在，诶，应该做甲最好呢。有这条路山壁听，啊，佮伊迄边的山壁，佮做迄个步道呢，做甲最好势。因为迄种行李组人足济，想袂到乘警何时会进啊？无人啊！迄个无咧管理，迄爬远起无咧管理。因为即摆政府讲拢去发现新的目标，啊，旧拢放落去，啊，表示有建设嘛吼。即摆管因为表示有建设啦，啊，都旧的啊。但你古爱维修还是天然的呢？迄瀑布还是天然的呢吼？啊，拢注重要做风看啊！我有做新的建设，这新的建，咱台湾吼，大家都一窝蜂。你看迄天梯看偌济，有无？嘿啊！迄天梯真正有够济。这个对迄个小鸭啥物啊？小鸭你话是小啥物？小半天还是高探镇？高探镇吼，哦，迄边遐开始到迄天空步道后，一条一条一走一走一走，啊，迄个冰冻嘞吼。就冰冻爱聊遐，爱聊遐，咪迄条啥物步道无好，进前会晓摆。嘿，你这边过，你都爱个坐呢接驳车，等下个开接驳车前等下我。咱即马刚上去啊， 迄开偌济钱嘞？敢过人去？无人去啊！干哪？啊，一直做，一直做。迄昨个龙凤瀑布迄时做无菜吼，我住底下吼，因为阮两个行，啊头前，佮住阮开始行，住后壁两阿婆来，啊就行，住到跟翁咧开讲吼，因翁甲翁头在开讲，啊讲啊讲，因无拢行住后壁，伊无咧甲赶，伊拢偷偷啊行。尾啊要甲行到佮起嚟上顶完迄站吼，我怎甲因某伫遐开讲，因某甲讲吼，伊即阵两年啊开两间大刀啦，伊讲即马是九月吼，伊四月先甲只开闹，迄个脑瘤、血管瘤两粒，嘿两粒。啊，伊较冤枉的就是啥啦？鳞癌，伊就是去年才开鳞癌。吼，我伊去年伊发现鳞癌，就是伊的查某孙啊，等来讲放暑假，等来甲伊做一些辛苦。早上甲阿妈做一些辛苦，早上阿妈你奶奶吼，那乌乌啦，吼讲伊奶头吼，那乌乌啦吼，一个乌屁底下啦。伊讲哦，安尼有问题哦，伊就去予医生看。我讲医生是医生，家己尻川乱一边有够济。伊讲去予医生看，迄鳞癌的医生啊，讲啊，你这良性迄肉紧，你哦一冬后你甲等下追踪得，叫伊一冬后甲等下追踪。今日恁也是一鸵鸟心态的人，啊，家在这肉紧啊，医生讲肉紧，目睭起个无看得。好佳哉！伊讲伊个朋友无人鳞癌的，伊就甲问，因朋友讲无可能，你个胸部无可能会流汤会流血，迄定有问题，紧叫伊去检查，用你换别间检查。好佳哉！伊换别间去检查，第一个医生讲肉紧是良性，叫伊一冬后个等下复诊吼。好佳哉！伊个朋友你袂当扛，你啊紧叫别医生检查。迄个医生讲你鳞癌第三期啊，有恐怖无？一个讲甲讲是迄个。良性的肉紧，甲叫伊一冬后甲等下检查。这个医生另外这个讲，你已经第三期啊。安尼呢？你甲看这医生发落两公，吼、哦？哎，医生我甲你讲，我货比三家不吃亏啦。所以讲，伊怎啊甲在咧做化疗，成功啊，化疗完啊吼，了后又爱在门诊提药啊。伊怎要提药啊时阵吼？因为我头前嘛一个徛伫我头前咧搬提药啊，啊我着无愿意，我着昏去啊。啊伊昏去了后，当场伊是病昏去嘛吼，啊无甲送急诊呢，无甲送急诊。啊因为尾下佫醒起来，因翁讲袂使，因翁是救难协会，因的翁伊讲伊逐工无爬山，感觉规身躯袂快活，伊都爱爬山。伊爬遍南投所有山，足侪山拢去爬过。伊着讲哦。安尼袂使，一定爱送急诊。结果急诊，这个医生好佳哉，做定真呢，发现伊脑有两粒瘤，两粒瘤，系啊，血管瘤，就是因为去得了血管瘤，所以才昏去。讲好佳哉，伊昏去，开始找原因，啊无囥啊被不定时炸弹劈破的，人讲猝死，嗯对唔对？对。伊讲本来伊个，伊我那只衰啦，那安两个病呢，一个一档内底找着我，伊讲哦。你是好运啦、啊！你第一摆找到无，甲你讲是良良好佳哉。你的朋友紧甲你讲唔对，你紧去找医生，好佳哉，你紧治疗好。啊，你六你的支血管瘤，好佳哉，你有昏去，你若无昏去咧，因后一天变成不定时在那变破的咧，你爱死呢？安尼你来歹运，好伊外想够样。啊，所以伊四月吼，即马到伊四月啊开刀开药，因为一当来得到拄好两个病吼，啊，好个拢医好起来。啊，阮就伫咧开讲，啊，尾啊，因翁到红头林去顶馆啊吼，啊，尾啊，佫一对翁仔无伫顶馆，因伫一边落来，嘿，落来讲哦，恁来紧去哩啊，迄顶馆遐足凉诶，顶馆遐凉，你伫遮三杯凉，迄嘛是两个翁仔要带去落来看两个伫遐开讲，叫阮两个佫去哩吼，安尼，讲好，好，阮等，阮来出去去哩，尾啊，阮来偷偷爬，伊甲讲哦，因为我会甲阮翁爬山，啊，所以阮翁袂甲我赶，伊就互我偷偷啊行，伊嘛无我踮厝。吼、哦，我来豆豆白，所以袂甲我赶，所以你甲看咧吼，嘿啊，所以人的命要安讲啊吼，好佳哉，伊拄啊，拄啊，好在因这查孙啦，暑假等陪阿妈，啊，拄啊，甲阿妈做一些辛苦，啊，加讲迄个年头，乌可能就是因为流汤有流血，跟屁去，啊，伊唔知影，好佳哉，查孙啊，看到，啊，即摆还是做勇敢过爬山，会爬山，他身体来偌歹，对唔对啊？嘿啊，安怎搭开讲安尼？啊，就做行，伊甲讲，阮先生是迄落救难协会，吼、哦，啊，因先生做好， 伊讲哦，这我甲讲，其实这所在哦，政府爱封起莫人入来。迄大粒石头，阁有两个是两段，拢是足大粒砍落来，而且一砍落七八粒足大粒伫遐呢，要吓死宝宝。迄种南投政府爱封起，你若无甲伊处理，你绝对不让游客入去啊！那是袂当，虽然长足紧的，你一开始要去，要爬200公尺就到啊啦，无足远啊，200公尺就到，而且爱爬为了腿足惊爬起来安尼，啊，嘛是快活做咱有咧顾的人吼。因为我即马个咧练迄个核心运动，所以袂喘啊。啊，你 Q 天个咧食，啊，咱咧爬了腿足快活，啥物都重要吼。世间的纷纷扰扰，都不得你的身体勇敢，对不对？你身体爱勇敢，有人分家过不能公车车。我分家过也袂公车车，我上手有够啊，我肺活量有够啊。咱平常时有咧练，咱都够咧。你营养素也有够啊，你血也有够啊，血也有够，你上手才有够，对不对哦？系啊，我分家过过好，咁要公车车要分你啊呢。所以身体一次就倒啊，咱爱进客不倒啦。我甲讲好朋友，要顾身体，咱无去用骗啦。你阿姐观念，你爱勇敢，你爱健康啊，这个人世间少数一切才有意义啦。你若拢倒去放去倒去门城吵讲啊，迄无意义啦，对不对？啥物代志甲你有关关联？无关联啦，无名啥物拢卖讲，各样行。所以咱进前咱买特别做吼，咱公司是无啊，但是我希望你若去观念你顾，你若去问药房看医生，佫特别做诶。吼、哦，安啊无你就开公司有客服，无开公司哦，你甲讲，啊佫伊去问药房看对间药房佫有，看药房佮甲你送。我讲这个健康观，我昨天讲过了，我感觉伊足好运的啊！啊，过来，伊做运有一个红绳陪伴在身躯边，你甲鼓励，你甲加油，对不对哦？系啊，爱健康，爱勇敢，游山玩水才四界行。啊，尾啊，佫遐你啊，佫去走一集的车城有无？吼，一集车城哦，足宽足大片的呢，哦，足大片的。咱倒等个少年家伫遐咧变脸吼，一个变脸，迄个讲二六岁，昨拢拄啊生日。哦，啊，另外一个椅啊，贴椅啊，无贴起囡仔读册椅啊，哦，贴，哦，贴到尾二楼悬台顶完咧表演特技安尼，介搞，我甲红台讲，你等下落去甲打赏啦，哦，你两个外边热死啦，变脸啊，热到要死安尼，啊，结果掌声你袂歹，足侪人甲打赏，囡仔趣趣介好，少年囡一个二三或者二六岁，尔讲吼，嘿啦，会认真趁钱的拢是好啦，吼，卖去安尼为非三者就好啦，吼，嘿啦，好来。哎，我要改短短吼，我要短短改伊哦，进一个广告诶。食，拢甲买当啊，甲食诶。咱有两大组，咱诶快乐组诶，快乐组哦，红枣青叶滴，浓妆较厚哦，搁加一包红枣烟尘哦。另外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还佫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1800，佫送一包 Q 弹弹滴卡，安尼11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佫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红枣青叶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食来头刀，大吉又大利，咱的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还是要咸鸭夹心方块酥，三选一，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11包哦，满1800，搁加送你一包猪脚，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伴手礼，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咱的这个红枣青叶滴内底吼，有咱一个大家太感盐鸡腿、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红枣猪脚、红枣猪切耳、红枣鸡肩、红枣豆干，卤到足入味，青叶滴拢总交到位哦嘿，谢谢大家。好来，啊，咱的这个咱昨哦，红旗迄时阵，咱的往来收入卖完啦，吼，咱即卖搁叫一千盒来。佮叫一千阿，无两工都无啊！吼，所以讲咱好朋友，你若有要咱食咱土王来收吼，迄个叫吼啊！伊佮叫咱佮定啊吼，佮定咱的王来收来啊！王来收只做只，吼只做只啊！人伊即派了啦，伊嘛袂是要放假哈吼！诶，咱的土王来收一客吼， 迄430，这做假像这大姐讲哦，伊来回购三届啦，回购三届。你讲做假？
1: 好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然、啊、后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
1: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1: 啊，谢谢，
2: 哎，
0: 李先生啊，
2: 翁来收我啊，
0: 哦，我阿哥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2: 哈、哦，写起来，啊，
0: 但北极的人讲你先生呀，哈，
2: 好，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
2: 大家愉快哈、哦，
0: 啊，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3: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盘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3: 放个地老脆软，
0: 啊，老脆软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哎，那听到迄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哈，哦，阿佳姐愉快。啊、
3: 谢谢
0: 哦，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哦？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
4: 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哦，
4: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死，你要相信啊哈。
4: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惊啦，好惊啦。
0: 啊，无啊，
4: 叫你食干安尼啊，
0: 嘿
4: 啊，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家仔你见面有甲食，你啊，怎讲真正像我讲
4: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4: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今仔拢无啊，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4: 哇，
0: 嘿，美女，过来。
4: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4: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4: 好正，今天都好正啦！哎呦，
0: 有食到王爱爸无啦？
4: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4: 生病啊，生病好正！
0: 哎，你外阿做收诶？
4: 哦，做收诶，我今天赞。
0: 真正赞，真正赞，做者吼，我来往来说你无食无菜，今天一届你食无着，我来往来说做无菜无菜，来个食，趁咱也会当食，咱来个享受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都个卡咱个顶着他食食看卖，哎呦，咱讲个食好食是安怎食吼，咱就个食男主桥啊，恁去手啊要食就快又足简单嘞吼，该好食物件、卫生物件，包括做好食吼，咱来啊即摆个顶，即摆那顶讲的吼。有的是哦，往来说是拜六收哦，拜六收多好，拜六好朋友，咱那定往来说哦，加拜一年吼，啊拜六收，啊拜六收，你看卖盘手咧，摕给你送咧清平好友多好，啊，伫咱搭都袂占空间啦吼，我更加送咱咧清平好友只，哦安尼都，哦安那若要定案甲电话都拨，哦你若要定案看要即个拜六收，我看要快乐做诶。啊，大团圆做，还是富贵做？你若看要这个拜六收，还是要后礼拜一拜二，你就快乐做在后礼拜二啊！吼，后礼拜二啊！好像吃中秋节遐个时阵啊！吼，好，谢谢卡电话到哪只？0800-33-55-99，0800-33-55-99，路边摊。

0: 啦，卖中风啦，咱妈妈咧问代志吼，卖中风是上该赞的啦。咱来当卖中风是啊，都把头痛，对我就像医生讲的，我来讲这个脂肪肝哦，其实脂肪肝是啥物意思？脂肪肝就是你的肝破病啊，啥物意思？脂肪肝就是肝咧破病啊啦，嘿啦。脂肪肝唔是大块的专利呢，有三 B 八，有三 B 八伊嘛是脂肪肝，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吼，咱台湾哦，每三个人都有一个吼代谢性的脂肪肝咧，所以台湾即嘛七千万人，有七万人，七百万人，有七百万人脂肪肝呢，迄拢食了，看台湾偌富如，看台湾偌富如吼。台湾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吼有代谢性的脂肪肝。嘿啊，啊！这三高的这个族群哦，你更加爱哦提高警觉啊，敢知？嘿啊，你以为只有大颗人哦才有脂肪肝吗？医生讲较唔是嘞，其实哦，体重正常的人，无代表肝脏的健康哦。所以医生提醒哦，伊伫门诊当中哦，足侪人看的都无大颗啊，脚手啊细肌啊。但是伊巴肚脂肪绝对搁积伫遐啊，伊个肌肉量嘛无够啊，肌少症啊，安尼啊，即个咱讲个泡芙，像个泡芙诶，哦，大颗好看头尔，内底怕啥物？泡芙人啊，无得吼瘦胖子，嗯，啊，得三比八，啊，伊啥心包油、肝包油遮济，同款可能就是脂肪肝哦，会高风险群诶，所以根据咱台湾吼。这个、台湾脂肪肝的盛行率高达 33%、啊、所以高于全球平均 30.5%， 所以推估、啊、全球已经有超过700万人现在目前也是受到这个脂肪肝的困扰呢。对啊，医生说你脂肪肝表示你肝在破病，我说你别动作就没关系，脂肪肝可怕的所在一堆早期、哦、往往无明显的竞争，但是这都是跟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等等这些慢性病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医生就说脂肪肝不只是你的肝脏累积脂肪，这更加可能是全身体代谢异常一个重要的警讯哦。啊，善的人爱脂肪肝吗？小心你变成泡芙人啊，泡芙不吼，嘿啊，好看头的而已啦。很多人认为体重正常就代表健康，但是这杨医师一直在说临床顶管常常有一种三型的三第一代谢异常的这族群，外观的看就没大颗啊，甚至他的 BMI 啊还正常呢，但是他就明显挂一千多啊，这个北来的脂肪太过多啊，啊这肌肉量不够等于这个问题，这类的泡芙人跟这个胖瘦子啊，瘦胖子就是咱身体没有，虽然体重无超标，你同款有可能去得脂肪肝，而且吼增加糖尿病，佮想要更疾病风险。所以除了泡芙吼、大口好看头的这人以外吼，这个、腰围伤过粗的嘛是一个重要的警讯。查甫人的腰啊，哦，那超过90公分呐、啊。女性的腰啊，那超过80公分啊，也是你的 BMI 啊，24公斤内底哇，以上的这样，拢是属于脂肪肝高风险群。你那是本身已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个高血脂，等等这三个问题，你更加应该主动检查肝脏的健康。嗯，这杨医师就提醒吼，做者人以为脂肪肝只是单纯吼的肝包油。哦，但实际上，这个、脂肪肝常常跟三高、肥胖、代谢症候群同步出现，所以当民众你被诊断出高血糖、高血压啊，无得高血脂的时阵，你的脂肪肝可能已经悄悄上升啊，你有可能已经有脂肪肝啊，有脂肪肝初期无症状，所以民众无容易去感觉到啊。所以医生建议，你那是已经出现着三高啦，腰变粗啊，吼，体重过重诶，你爱主动去向这个肝胆胃肠科医生去咨询，透过腹肚超音波等等只检查，当及早确认你是不是有脂肪肝，还是有肝纤维的风险，因为你脂肪肝就是肝咧发炎啊，啊你无差别啊，伊就变肝纤维化，叫做肝硬化，叫做肝纤维化， 伊讲你爱确认你是毋是有志用官，也是有官签违法的风险哦。系啊，会记哩，志用官不是小毛病，医生讲的，恐惊一路恶化变成肝硬化变肝癌。对啊，无唔对啊，所以目前医界吼，将这大厦以上相关的志用官，吼，改称为吼 MASLD 啊。这就是大厦以上相关的志用官一边哦。这个阶段哦，这个肝总是无明显的发炎，但是部分的患者可能进一步恶化，变成 NASH， 也就是代谢异常相关的脂溶肝肝发炎。一旦进入到吼脂溶肝炎这个阶段，代表你的肝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炎的反应啊，是脂溶肝的肝的发炎吗？嘿，是啊，肝发炎嘛。啊，你肝发炎，你就伤口啊，啊，你伤口无擦灭，伊家补家己变脂溶，就变纤维啊。啊，咪同款，对不对？落尾可能增加着肝纤维化有呀吼，有呀。啊，这肝硬化，肝纤维化来变肝硬化来变成肝癌。所以研究显示吼，部分的脂溶肝发炎的合并，这肝纤维化的患者可能进一步发展哦，这肝硬化吼，增加100%吼，11%吼，演变变肝癌。嗯，所以特地注意的就是啥物？这脂溶肝唔是甲肝脏问题，啊无咧。不是哦，所以医生讲，脂溶肝甲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密切的关系。这患者伊落尾死亡的原因当中啊，高比例心血管疾病有关系。这显示脂溶肝其实就是咱规身躯代谢失衡的重要指标啦。你规身躯代谢失衡啊，所以你就这脂溶肝咧来啊。哦，恐怖吼、哦！所以这脂溶肝哦，这脂溶肝炎。死亡风险飙4倍，变肝硬化、变肝癌，风险增加。哎呀吼，甲大家做分享嘛吼，爱健康、爱勇敢吼。来，咱来听这首歌《拢出来》。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4:30，透早4:30，伫咱船长因家集合，还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仔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开。

0: 哼，那挂电话本哦。啊，然后这烟尘啊，这么热好哈，哦，我烟尘那足好食啦，来要甲进广告哦。
1: 那我当然甲煮烟尘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尘饭的哈，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香的无？
1: 哦，香，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尘饭怎食？
1: 迄烟尘佫足久时。
0: 哦，就我讲，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1: 来，懒人饭，
0: 叫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喂，啊你用安那食？
2: 有啊，我饼啊背背的呢。
0: 背背啊，
2: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敢买？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2: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咱若要讲报讲，伊个要风胎啊，伊个要风胎啊哦，吼，差袂去风胎，即种超强风胎呢。你到卤味啊，看下冰箱啊，冰的要食到有，烟尘啊，冰的要食到有，搁又甲插一个烟尘饭，安尼就插插去风胎，吼，插袂风胎要对对来，好食物件传落边啦。风台讲要来啦，讲要报大风台啊，咪要走对去，咱是啊，佮唔知是今仔日迄个牡丹啦吼，又讲超强的风台，风台了烟尘啊捡起，咱即马佮你订讲你佮他订我起，要食就有啊，对唔对？后面叫我来灌肠哦。
3: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3: 我食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3: 很好食，我拢用过烤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3: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3: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3: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3: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3: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3: 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3: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4: 嗯。
0: 要佮加四斤呐。
4: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4: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4: 嘿。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4: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笑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给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4: 若好食，我就搁照小补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4: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4: 哎。
0: 十包多千六啊。
3: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3: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3: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3: 好啦。
0: 好啦好啦。
3: 我要食一下猪脚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3: 好食无？
0: 做食做食。
3: 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3: 嘿啦，
0: 人都做食啦。
3: 嘿啦，
0: 啊，我下起来啊哈。
3: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5: 介无闲哦。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5: 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王来苏啦两盒啦。
0: 王来苏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
5: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台转台湾头，台尾考一百连堂，拢总乌鸟三位。哦，你若是走恒温的哦，无冷冻，唔是冷冻只普通车哦，迄1000块咱就送啊。吼，你若两客通来说，哦，一包土豆也好，啊一包金鸡也好，啊一包这个生蚝油条也好，安尼就满1000啊。哦，1000块吼，安尼就免运费啊。你甲看看偌赞。哦，啊冷冻车满1500块，来我过来讲一下，了，达达讲团员组的，我来团员组的家哈。吃吃吃吃吃，拢甲买当啊甲吃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的快乐组哦，红枣青芽滴隆重交稿哦，各加一包红枣的烟尘哦。另外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1800，搁送一包 Q 弟弟滴卡，安尼11包，11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红枣青芽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夹在头刀，大吉又大利，咱的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也是要夹满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11包哦，满1800。 哥给送你一包猪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煮的有11包，同款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伴手礼，欢迎点讲，谢谢大家。那呢，这个红泽亲兄弟来底吼，有咱一个大家太敢盐鸡腿。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红泽猪脚、红泽猪切耳、红泽鸡肩、红泽豆干，卤到足入味，亲兄弟统统交到位哦嘿，谢谢大家。嘿，安尼有详细吼，好，啊那未记订，别紧敲电话倒，咱的客服小姐也足耐心的，豆豆啊给你订吼。电话看免满1000块免运费，啊，那领导请满1500块，啊，那满1800块送低卡，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嘿，你冒三杯唱茶哦，茶哦，泡茶来配偌赞，你敢知吼？享受的哈，啊，电话都拨，0800-33-55-99。

咱那去一个所在，咱想啊，看咧宜兰嘞，吼，来食宜兰的名产，吼，为爱宜兰，宜兰做者鸭肠啊，宜兰做者这个金鸡啦，有无吼？啊，宜兰有熊掌来啊，对不对？啊，咱家人诶，爱食海产，哦，家人的北海岸，我也足想要去，因为我刚在咧开讲北海岸，吼，啊，咱的这文心老师，吼，啊，加这行为护理师，因为随时嘛讲我赞，足水诶。北海岸足水诶！我讲哦，我毋捌去过。伊讲哦，你爱去北海岸足水诶！吼，因身为护理师，伊是家人人。伊讲啊，足水诶！你能爱去？讲我从来毋捌去过呢。一个迄个清水断崖，我阁捌去哦。哦，但是北海岸我毋捌去过。所以因两个咧，因两个咧做讲水爱去，迄沿海线足水诶。讲台湾上水沿海线，讲好，我就要来吼。我找一个机会，我嘛要北海岸吼，来食海产吼。啊，那新北吼，这不是迄落三点虾啊吼，吼，这是什么蟹啊？迄个足出名的什么蟹啊？吼，哟，想叫袂记，而且即卖食即卖时间啊，你卖秋天食即卖时间对不对？嘿，哦啊，万里蟹吼，万里蟹吼，对，万里蟹对吧？哦，要食海产的，咱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嘛吼，哦，咱足侪鱼缸。好，鱼缸弄海产头去食，你也用行，游山玩水四界行，祝福你，谢谢大家，高电台进攻哥。

0: 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今日干一个吼，那要干杯嘛，都要物件通好配吼。那呢，红烧料理甲管管的哦，足赞的啦，拢足赞的啦。你无时到伊人汹涌归顿来，咱到时候无物件通好食，啊无一个正，因为红食，吼爱卫生，咱就看卫生，香气够有够，啊够够好食，安尼咱就袂闹开，是不是？啊开一个千几块尔，安尼在咧过节，恁看偌赞。是不是？我你看，若要食一个好食，通来做红一只，或者食少年的啦，红食鹅肉啦，你唔能老错过难过。这一当食一盖有够好食，好食。你这时啊，恁这做一小，你还卖完啊？佮人讲调一千组来呢，迄卖完啊呢？系啊，四五千组卖完。我先讲哦，咱的物件食可悲。哦，虽然我咱的节目安尼咧讲，你也无看到，但做一听种朋友，啊，听到买就甲买，讲好食就好食，啊，讲好食就好食，都有影。食台目笑就目笑，你话大家会哦，我回顾的呢。我吃两次吃三次这样定的，是不是？对哦，啊，祝你勇敢啦，健康啦，啊，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人，很简单的。哦，咱这是送幸福，吃幸福，吃的人都有幸福，啊，这定，如果要定，电话都拨。啊，咱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啊，如果需要服务，现场这我都给卡，看来0800-3355-99哦，0800-3355-99。

咱来分享这篇，恭喜迄个，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情。啊，这里讲十波人啦，迄个那业地迄个老母甲新妇，中你叫做三明治，有无？哦，迄像迄石磨啊、新嘛呢呢，日子足歹过，啊，某啊斗，哦，啊老母啊斗，啊细汉公母啊囝。大汉娶某啊，变某的囝，吼，就是安尼咪讲，安尼大汉讲要做男子汉，煞变某咯，哦，迄古早讲某咯，即马叫妈宝啊，对无？唔是哦，妈宝是老母迄落嘞，哦，对，嘿，是不是？对。应该古早有一个查甫人，吼，啊叫做阿仔啊。啊，知影哦，迄种生理囝二生，伊做好做生理，迄头壳足认真诶，迄做生理哦，真的是一把好手。伫外口哦，叱咤风云，啊，生理场真正一手包办。但是互伊上界苦恼诶，就是厝里这新妇甲老母啦，这大家新妇啦，门四半倒未巴，吼，伊夹一个中啦。哎呦，老母哦，唉声叹气，扭这边啦。某呢，目屎流，目屎滴，扭这边啊。伊夹在中啦，要正边，要倒边，要老母这边还是某这边？左右为难啦，就安尼啊。有一天遐嘛搬母夹的，哈，搬母夹的，唔是爱情文艺片哦，唔是。因到店拢搬母夹的，今日赶快搁搬母夹吼。阿公啊，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个烧拍拢判定，就点到啦。新妇落灶卡在煮饭，无细意哦，菜淋者伤咸啦。即马饭煮好啊，苦苦来食饭啊。这大家硬一嘴，哈呸！这菜哪这么咸？哦，这敢人吃呀、啊？我看了这个监督啊，吃猪啊，猪都不嫌畏水哦。哦，啊，这个新妇也没在弄，哟，啊，就第一当新妇啦，第二当哦小肚啦，第三当变师傅啦，我就一句一句去啊，对不对？对。这个新妇听到恁阿想干爽，未爽，未爽到底啊，规把火压起来，伊马上啊硬倒转去。吼、哦，我煮的菜香咸哦，香咸你唔爱食。我娘为这新妇大妹哦，甲大家应讲香咸哦，香咸你唔爱食。这个老的也不是省油的灯，迄一把火就滚起来，两个现看到啊，差不多要完了啦。那不是滴片过来，就是碗啃过来，好差一点小拍起来。M 不夹的，就安尼买阿妈，这个阿仔啊，倒来厝，真友好，真甜。先去老母的房间请安，阿母请安。这个老母一看到后生倒来厝，就开始怨叹，开始念小卡医疗，阿囝呀。你母啊，我吼活袂落去啊啦！我活袂落去啊，我惊遐嘛死了。你敢知影？你娶个某牛啦，欠卡啦！哎呦，拜我大家伫咧放尿啦！我都感觉讲一寡菜伤咸尔，啊，咱都血压悬，袂当食伤咸。医生都有交代，古早医生，啊，都大夫有交代，讲唔当食伤咸啦。吼、哦，随甲硬嘴硬治疗，讲若伤咸，叫我卖食，啊，我卖食好，啊，就哭。你娘我鬼嘞！吼、哦，这个后生一听到了后。足艰苦的，心肝足艰苦的，开始咧磨，石磨啊，心咧磨，啊真巧，办法是人想出来啦。伊就安慰阿母啊，阿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我阁过几工啊，我要去行城，
哦，我要去出差买物件，到时阵哦，我甲买一支扁针回来，扁针也来，甲剁掉，甲处理掉，甲结后吃笨蛋。后摆阿娘，日子就剩咱两哦，无阿囝过日子倒啊。因阿母啊，口听着哟，惊哎呦，唔通啦，唔通啦，侥幸哦，唔通杀人啦，迄是犯法的呢。这个阿囝安大老母，阿母你免惊，无代志啦。到时阵厝边隔壁那问讲，哎呦，啊恁新妇那无看呀，恁笑个咧，那无看笑个呀，你得好声好说。甲厝边隔壁讲，阮笑的吼，还去亲戚，去完全亲戚遐过，遐去遐佚佗两工啊啦。阿唔过，阿娘，我甲你讲，我即阵去京城了后，你爱对较好咧，你爱对笑啊较好咧。你唔能冤家，你唔能冤家，叫厝边隔壁听到，阿恁哪会知影呢？哎，奶奶，哎呦，啊，笑啊，那会死去，一定吼、哦，甲大家问四半道未歹，啊，都听两个冤家啊，不是吧？七爷八爷，吼，冤到厝顶挂要听伊呢，知唔知？我即逝要去京城，你唔能甲伊冤家，较袂出边隔壁人知影我是咱个台。因阿母听完了，感觉非常哦，未歹，阮后生吼有替我想，吼、哦、吼，即、哦、口气啊低落。这个阿仔啊，安大好因老母了后，伊就换一个身，换入来房间啊。一下入来，这个因母看了伊门里啊开开，嘿嘿，阿个啊，迄日子未过日啊啦，我要等下后头，我要等下后头，我不爱住恁家，我恁个欠卡老母，我无法度放胎啦。人讲会做大家吃清盈，未做大家三顿骨造情，啊是我咧煮的呢，嫌我煮得伤咸，嫌我伤甜，好，我要等下后头，我不爱住恁家啊啦，欠卡大家啦，我捧恁的饭，我捧未起了。这个阿仔啊，看袂紧，该烂袂，该烧，该烧，该烧。哎呦，阿母呀、啊，你莫哭啦，你唔通哦，等下后头啦。我的老爸老母虽然无予我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因嘛是将我饲养大汉啊！啊，自从你嫁来阮家，对阮食穿，你逐天哦，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拢你咧无闲，你足辛苦，我知影。但是今仔日哈，敢若因为菜煮较咸尔，阮母啊靠，都甲你骂。就甲你大声嚷，是毋是？甲我嚷，佮用个地锅头要甲我啃，佮提碗要甲我拼落来了。安尼哭，对啦。我逐天哦，安尼辛苦无够无地呢。我抬手刀把红家嫌臭臭啦，唔捌讲一句好话。这个时阵，阿仔啊，伊山来哦，原来疼伊个某，甲要阿某呀。你唔能生气，唔好哭，唔好哭，哎呦，你哭我也唔甘呢，哭伫你的心，疼伫我的心啦，唔通唔通唔通哭，唔通哭。我跟你讲，我即阵要惊啥？等我即阵去惊啥？回来，我炸毒药回来，非得我那娘坐火啊啦！迄行路开卡筋，佮带五十斤，不是都黑骨烧对吧吼？哎呦，烧我徛人狂卡跳，烧我兼三只咸菜油放屁！什么西？哈去，老白西！哎呦，无中用啊啦！迄活无几年啦，归去哦。甲送伊一程啦。这个新妇看袂看袂，对因阿仔取个安慰。哎呦，这招吼、哦，不好大逆不道的话，你唔通阁讲，唔通阁讲啦。这个阿仔甲讲，你放心啦，无代志啦。到时我甲阮阿娘讨我死，咱两个得当过清净的日子呀。你甲我当穿刀冠啊，但听恁走来走过去呀，哈哈，无人插咱两个啊啦。我甲你讲，但是伫我要去京城了后，唔管阮阿娘，佮讲偌歹听的话啦，对无？
迄心歹无人知，迄嘴歹上厉害啦。我那年就出去嘴歹啦，人歹、嘴歹、心搁较歹啦。人心歹哦，无人知；嘴歹通人知啦。我老婆就会歹去嘴啦，迄嘴大刀啦，迄讲话气风波啦。我甲伊讲，唔管偌歹听，你拢当作无听到，你也对较好咧，你也对较好咧，知唔知啊？啊，无人会怀疑呢。会怀疑讲啊，我哪会死？迄心不灭哈，一定问题啦，知唔知啊？这想无好啦，我听你的交代，你若无伫厝，我会对伊较好咧，我也袂搁甲应啊啦。对，安就对，知唔知啊？即马隔两工，这个阿仔啊，伊就出发要去行啥办代志啊？这个新妇阿秋啊，伊就会记得阿仔啊交代的话。好，七早八早哦，就落灶房哦，开始哦去灶卡要煮物件，要煮早顿。因老母咧，一听到灶卡有声音咧，好紧爬起来呢，拄啊弄来个灶卡，就看到新妇伫遐咧暖面粉啦。这个老母就先开嘴，哎呦，新妇的呀、啊，迄粽哦是我无好啦，啊你都知影，啊我这人都嘴歹吼，但我是心肝那豆腐的啦，啊我无迄个心啦，啊我无应该安尼讲你啦，哎呦新妇呀，阿母啊我吼甲你悔失的啦，歹势歹势，我不应该粽哦才冲崩啦，煮咸嘛囡仔后摆卖煮啊咸就好啦。这个新妇一听真感动了，感动呢，伊嘛甲这大家悔一个失礼啦。啊，所以两个人吼，都爱做香茶天花灯呢，安尼煮早顿，欢欢喜喜哦，食早顿。阿母啊，这人哦，你先食，哎呦新妇呀，啊这个菜吼，啊硬哦你食，吼、哦、两个人硬来硬过去呢，嘿哟、哦。唔是搬爱情文艺片，啊无即出说啥物啊？即出说叫大家新妇大复合啦。从此迄天开始，两大家新妇哦，做伙哦做家事，要扫涂骹，今日今日也笨斗，哦啊要个斗洗碗，今日斗转转好打，哦啊若要煮饭，今日精彩，哦来菜园啊嘞斗压水，两个拢会做伙做。迄感情煞变愈来愈慢，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阿仔啊终于对京城倒转来，伊先去看老母，伊讲阿娘，我家吼变装买转来啊，咱当时要动手，当时要甲流死啊！老母笑，哎呦无啦，你这要受人啊！你讲什么笑话啦？你新妇即马甲我哦，要受哦，门市办有够歹。甲我较亲的，啥物死无人咧？较亲的查某囝咧？吼、哦，你若敢甲同伊吸一支汗毛哦，我都无饶你啦！哎、欸，啊无要甲抬啊？无啦，啊要甲抬？啊，撮啊对我够友好的，啊掠人，啊安尼斗做工课，啊惊我嘴大咧倒地，互我食？袂啊，我两个即马食好，你不准你甲吸味，你知唔知呀？哦，啊这个阿仔啊！伊就笑笑，哦，安尼哦，无要甲抬啊哦，好啦，啊，我做后生，一切拢听阿娘哦，听你的话啦，同款。看过阿娘请安问好了后，把一个心换转来房间，这个一日的门帘啊就开开尔，就甲新妇揽咧。我拄啊吼去甲阿娘请安啊，咱今伊嘛开始动手啊。我毒药买回来，我心不见对嘴往面。哎呦，你唔能够讲这个戆话啊啦！阿娘即马吼，疼我像个亲生的查某囝同款啊！啊，像我足疼我，足惜我，惊我日头脚伤曝，惊我碗洗了伤辛苦，惊我下咧腰会酸，惊我扫涂脚腰会酸。哎呦，阿母拢叫坐咧坐咧，咱坐下树啊较纳凉哦，啉只茶咧。哦，阿母即马疼我像个疼查某囝咧。我一定后摆哦，我会好友好伊，无啊，无，你莫讲我讲迄个戆话啊啦！这个阿仔讲，啊，不过我毒药买回来啊呢，你头发不是拢，我无，迄是应该即马无啊啦。我跟阿母感情两个做好啊，你千万唔通做这戆代志，知唔知？这阵阿仔啊，怎滴滴嘟嘟答应哦，好啦，其实啊，伊的心内早就爽歪歪啊啦。
有发有破嘛，有病有药嘛。家和那要万事兴啊，拢看这红事安那做啦，对不对？对啦。哦，老阿仔这卖吼，心情爽歪歪啦。所以咱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家差万事穷啦。大家心不关系啦，未和谐。这个做人红事的，做人好事的态度，一个表达，拢是上界关键的作用。咱讲对不对啊？

0: 家和万事兴，有影无？嘿呀、啊，这查甫人袂歹，这做后生袂歹哈。啊，所以就是安尼嘛，过年过节嘛，哦，啊，食者较欢喜，啊，食者则开心嘞，安是唔错，对不对？嘿，嘿啊，好来，再祝福大家嘿，我进广告。哦，这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着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即王来嫂嫂大爱见哦吼，王来嫂特当拢大约会，无法度。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特当着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吼、哦，拢无着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个快乐族的啊吼，快乐族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哦，你着家订，即个赏月快乐族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即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卖掉，就咱二三掉，安尼好不吼？吼、哦，那这个二二无掉，就爱二三掉。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哎呀，
0: 嘿，你要订
1: 三
0: 盒，安尼会使袂？哦，对对对，啊，要
1: 订
0: 三盒哦。嘿，
1: 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1: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也无阮做做啊。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做好势吼。
1: 嘿啊，
0: 迄硬客啊，
1: 啊，阿袂老好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
0: 硬。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1: 嘿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哦，啊，我改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一个样，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喂，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客，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啊，我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啦，
0: 嘿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2: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
2: 要送人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2: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2: 系无，
0: 我来接等。
2: 哎、欸，我问你吼、
0: 哦，你问来，
2: 你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2: 我这是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2: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多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1: 你好，啊，我咧。往来所一克啦，
0: 好好啦，
1: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
1: 斤，金桔要十几包。
0: 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阁好食，阁那咱那食肉粽，甲干两粒啦。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做天然的，啊无，
1: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哦！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哦，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1: 我拢落去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我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盘贵的啦，
3: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 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4: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4: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4: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4: 哎啊，今年土豆啊，是包土豆安尼。
0: 好，
4: 好啊，好啊，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好，谢谢你。
5: 系啊，像我昨到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哎，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
0: 系啊，因为咱的汤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百分之百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个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到我的红枣眼前，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因像吼，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6: 多只。Q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6: 嫩多只。哦，小慧。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鸡安尼。
0: 啊，都刷出来。
6: 哦，好食。哦，足赞呢。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软嘴都脱水
0: 啊。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呢。
0: 足赞。
6: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都有你放你的这里。
0: 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的。
6: 有啊。
0: 三件，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糊糊，哎，安全类，哎，足香的吼。
6: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
0: 啦。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6: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恁咧讲的欢喜笑，哎，这个笑吼，都我想着，阮兜咧行吧吧是安尼，阮兜咧行吧吼，啊，讲也是这样，去笑吧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兜红枣安全，足好食好食。嘿，那一只咧芳葵哦，啊，搁系无够筋，啊，无油通通，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当件，爱实在哦。咱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肉，吼，搁系 Q 弹好吃又 juicy， 食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下咧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欢喜无？你啊，你传给人的物件啊，诚心诚意哦，啊，人来咱老坐啊，尽量好食的物件哦，啊，这盘手类一定爱啊，你这时啊，都盘手类都一定爱，唔当空手好戏吼，系啦，来谢谢啊，那要定啊，甲咱看咱现场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到那电话都把咱都他食，啊，无卡你都唔知，哇，真啊，足好食啊，足方便很。卡一通电话，咱送啊，咱倒去哦，啊送去，咱个伊个该收钱，乌鸟收钱，啊你个钱互伊回互你，啊个挂发票拢做会过，看偌赞，这边真正甘厝敲甲恁出手要食着化油，方便里边卫生，简单方便安尼得吼，卖逐摆年节时啊母教母的，都无咧做爱母的，爱母的老瓜搭电交互阮得，你淡厝敲甲恁出手要食着化油，二人做阿娘啊哈，这通电话做费用个记录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来邀请郭伟廷医师呢，跟分享哈银杏的好处哦。这个那银杏，银杏呐、
1: 啊。哦，这个哦，所以哦，我这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哦，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wow.
1: 哦！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滴，耳鸣耳鸣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嘴
0: 的
1: 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南口店间耳鼻喉科，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
1: 哎是。
0: 有的人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
1: 呢。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碘泡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抵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伊就是痛痛。你吼、哦，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
0: 吼。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碘泡毛银杏哦，啊，碘泡银杏吼，迄一粒碘泡剂吼，三角光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那
1: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健保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
0: 伊咪
1: 就多点嘛
0: 哈。可能，
1: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诶，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就听哈，可以抓完了嘿，我。拄到迄个阿姨吼，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讲，哎，便宜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都伊个袂当
1: 食伤解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
1: 我甲煮煮了，再甲伊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
1: 对，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他都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成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之外，
1: 目睭看较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 卡丁丘令卡巴丘巴过丢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不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
1: 对，
0: 循环不好诶啦。
1: 对，佫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铺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甲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有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囤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反就讲神经内科，哈，反就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挂坠啦，嘿，这东西哎，用咧隐性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是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进去病，伊就是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那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还有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性
1: 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就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较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袂亚身，袂疲劳，哈。要行行的远，要徛徛的在。
0: 啊，
1: 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吼，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时就
0: 精神。
1: 伊有那无进入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对，伊
1: 无真正困嘞，熬眠嘛。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生个天光，困落眠，你浪刚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浪刚精神如果精神都轻松，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事去食饭，
0: 人
1: 要去对，咱就对一个对，
0: 这
1: 才是咱快乐的人生
0: 嘛。对，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哈，
1: 爱
0: 去找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么大，
1: 啊，
0: 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药厂以药品的这个抗战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你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了较无加好的，啊，食啊都无一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啊，你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不，咱在阿爸阿爸母，那讲食诶，贵师公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贵啊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真正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吼，咱就是安心来食。
0: 那么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认证国家机构优秀整合呗。
1: 对，
0: 国家认证，
1: 卫福部的这认证，
0: 你若
1: 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未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物件痛贵哈，无效的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的痛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伊的效果。
0: 对，还有再次谢谢咱的郭威霆医师，
1: 哪里哪里的讲，
0: 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这亲和力的咱的郭医师啦哈，好来，咱来听一个歌，厝边头尾。

啊，厝边到位对不对？安尼中秋送礼啦，啊，厝边隔壁人啦，咱也伫太阳外里吼，拢阿爸阿母啊，拢人隔壁咧照顾对不对？啊，等下先摕只伴手咧，可以，咱嘛是欢喜家的，是不是？进广告。吃吃吃吃吃，拢甲买当啊甲吃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的快乐组哦，红枣青芽滴隆重交稿哦，各加一包红枣的烟钱哦。另外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千八折，搁送一包 Q 弟弟滴卡，安尼十一包，十一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红枣亲兄弟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食来头刀，大吉又大利，咱的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还是要夹满的夹心方块酥三选一，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十一包哦，满千八折。哥给送你一包迪卡，摕十二包，大团圆的有十二包，快乐组的有十一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伴手礼，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咱的这个红枣亲兄弟内底吼，有咱一个大家太敢盐鸡腿。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红枣猪脚、红枣猪切耳、红枣鸡肩、红枣豆干，卤甲足入味，亲兄弟隆重交到位哦嘿，谢谢大家。嗯，啊，若袂记，赶紧甲敲电话倒，哦，咱电话都方便你啊，像迄即马订的吼，爱十九号收啊哦，吼拜六收，吼即马订的拜六收拢，啊拜六收着了，紧摕做伴手咧送送互人。火车进前啊，后礼拜了中秋节啊，对不对？哦，还算足热闹，足热闹吼。嗯，好，那都电话都拨，乌鸟三位来咱家吼，咱穿了嚼嚼嚼啊，真哩好食。你着甲买顶啊食，蛋嘛足好食，唔免搁搭，唔免搁搭，只经济行，只经济行啊，只蛋来买，蛋来买，唔免，先数属性啊，卡电话倒啊吼，谢谢哦，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

0: 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你能一六苗栗县狮子开中门自九月十九号开始报名，六七一夫妻参加苗栗县的跑十生命，还有高考及格的二十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书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十月27号的文创市集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哦，今天哈、哦、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
0: 925啊，
1: 中秋节是925、啊。
0: 嗯，没有错，925，
1: 927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阿里拜公。
1: 拜个吼，安、尼有个三连休吼。
0: 哎、欸，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只要、哦、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对对，您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到，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哎、欸，无，伊去美国要去38天吧，嗯、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都啊，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10几天呢，好像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佮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都啊，好像有2-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国庆、
0: 欸，
1: 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一共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但是出去38天，
0: 哎，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
1: 哎，
0: 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伊讲哦。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印度人呢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来，印度哈有一座一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哈，伫前几天呢、啊、坠入恒河，规座庙就安尼倒落。哦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哦、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哦、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啊，搁再加上、哦、长期河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吼，拢、哦、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吼，拢、哦、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哦、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啊、哦，这间湿婆神庙哈、哦、啊倒下。下去的时候，哎、欸，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是倾斜，哦，啊，那个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刚才从南北啊被分去啊，安尼，安了慢慢啊偏落去分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佛神庙就坠入恒河、哎、没入水中、哎、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哦、啊这那个叫声吼、哦、吼、哦，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呐、啊，然后听起来吼、哦，根据那印度时报跟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吼、哦，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吼、哦，这个所在吼，当地吼、哦，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接的讲，伊讲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哈，好、哦，阿迪就围绕这一座庙吼，诶、哦，这个整个四周围点点拢有。市集，所以对于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从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哈。因为围绕的庙四周都有市集嘛哈。但是呢，本来是讲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哦，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今嘛归回50多岁哈，你看好到现在呢，竟然。贵耶，哈，这水哈，可能洪水一直侵蚀到，好，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对吧？所以这间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15公里
0: 呢，
1: 大水冲倒龙王庙，哎呢，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哈，湿婆神也扛不住，
0: 丢呢，哈，所以讲，好呗，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好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

0: 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喔，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这大水嘛，也做洪水啊。那、嗯、个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喔、印这个西藏的这个冰块崩落，这些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喔，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这么阿伯全部凹出来呢，还早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呐、啊，是讲吼、喔、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喔、身手在何处，总揣无。
1: 没错、
0: 啊，对啊，就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然后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而且啊，我甲听众朋友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诶假的啦吼。这我有这个天气有当时啊瞬息万变，讲预测呢，今年吼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哈，这个温度个位数哎哈，过去有出现个位数，就是一个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时准啊、欸，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台北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嗯、四、哦、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啊，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欸，能好啊，哦，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哈、哦，哎，国王的哈、哦，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嗯，哇，那个场面哦，你也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嗯，尤其是一个国王好、哦、哎过世的这种国葬哈、哦、丧礼，一定是真的哦。那个场面，那个排场，哦，对，你要有不成东人，有人可能都没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了看了，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英国嘛是一样啊，不管是说这个王室里面有人结婚，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他是在9号那天，9号那天这个举行国葬，这个国葬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好，参加这个在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听众朋友，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80高岁，算是高龄了哈。但是你刚才讲，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两天了、
0: 不意外，弟弟有89岁，姐姐九十几岁了吧？
1: 94岁，94岁，
0: 差不多。
1: 但是哈、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0: 弄老啊！
1: 哎，对啦，是，
0: 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高十四岁哈。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哈、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94岁，嘛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0: 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我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一生前哈，先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哈，就是第9号一刚，就是第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哈、就是脸也是人啊，那色脸变作旧甲色脸子哈，安尼，有一个推轮椅，我在想讲，这个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塞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哈，脸皮拢已经裂裂裂吧，哈，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

哎，不过呢，欧洲呢，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都纷纷哈，哦，都致哀哈，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顿来念念，哈，搞不好都前卡多啊，到落顿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意思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哈，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好，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这个致哀这个致意的丢啦哈。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今天各位早戏哦，明天就是九月十五号哈。九月十五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九月十五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我今天嘛刚封锁国门啊呢哈，我就在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九月十五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有中国人因伫进境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九月十五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哈，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好，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哈，或者是讲当家你去机场的时阵，家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哈，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好，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才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好在还没有九月十五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都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超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你讲要试看嘛？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九月十五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啊那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的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哈，或者是讲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哈，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哈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哈，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哈？好，在西单国内啊，有相关哈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哈，在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做出了安尼提醒哈。好，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个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还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若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的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例如是寡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而且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的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哎用用的，等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也删到吼，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吼，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吼。我还讲难讲啊哈，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唔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诶，这个啊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不干净哈。

0: 你现在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哈、哦，的冲绳的知事哦，就是这管定啦，因为管定哦，张这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哦、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哦、新人哈、哦、叫他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就在古谢玄太其实今嘛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和原来的县长哈玉城丹尼等等哈，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被攻，嗯，这个这一场选举，嗯，为什么这么重要？阿西公，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哦，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哈、哦，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一点，我可以 Okinawa 跨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哈、哦，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哈、哦，在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齁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齁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齁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就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齁，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诶齁刚刚选书的这一个齁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在齁、哦、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讲讲今嘛齁 ,Okinawa 这些所在齁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这个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哦，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哦、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哈、哦，这些旧的这些势力哈、哦，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哦，抓人去控一控，要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会不会？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那东西 Okinawa 去吃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哦，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是基本哦，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了啦。美国我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和嘛。哎呀
1: 当然了，当地民众其实他们也是没安那讲，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呵呵呵，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哈，冲绳是贵姓所旧的琉球王国嘛，一干日本的本土跟日本哈本土一点都不亲。哦，一点都不亲。再加上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哈，在这个美军的那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对，一组那这个原来的这个日本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亲历的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啊，我听说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只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做了。他在哈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吗？鼓吹冲绳独立。
1: 对
0: 啊，这几年啊，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這個、
1: 挑拨了
0: 这个、啊、这个矛盾、嗯，所以还好这一次哦，冲绳人很清楚哦、嗯，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嗯嗯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来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欸，好，我们再来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来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几个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演出进广告。
1: 哎、欸，咱有听众朋友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哦、啊、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行路的时阵吼，哎、欸，妈妈还在叫遐个囡仔，因遐个囡仔啦吼，哎、欸嗯，啊，你呢，吼，行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哦，这落家了，唔拄好就出来跋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跋倒，嘿、欸。哇，跋倒！我伊讲啊，好、哦，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哎、欸，结果呢，吼，后来哦，这赶紧呢，有送医来，伊啊，咱咧听蒋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了，我不要做啦，哎呀、啊，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了，我今时要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哎、欸，你卖摸我的手，卖摸我的手，吼，你哪？要给他看你户外又得，因为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阿是讲有滑脱，阿是断裂，伊讲嘿，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呐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嗯、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啦，袂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的？哦，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讲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料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义工啊，义工不过很好哈。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给伊妈妈吃。好咧，加在两支卡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的有啊吼，迄、那个吊起来，安尼拔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拔得，伊个会讲，你卖甲我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我腰甲拖咧，我家己意思讲我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爬起来就对了。所以手吼，伊可能是拔得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烂嘛，哦。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哈，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正哦，有当时啊无跋倒，唔知家己骨头怕。你卖讲阿姨也是年纪大，你讲少年也是同款。有当时啊是吓到你才知影讲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嘿。
0: 所以昨天嘛，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嗯、我讲一块棒球哦，我觉得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10公分，但是体重也很重，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胸管个胸挡啊，
1: 嗯，
0: 就伊被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鬼人砰响的，
1: 嗯，
0: 摔到那个红土上面，哎、结果背袂起来，
1: 哦，
0: 140公斤，
1: 哦，
0: 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体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大一盘，一个形态。一转到我的高中，别人讲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我说他如果哈来处理这个哈这滚地球的话哈，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的，哇！一准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嗯欸，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哎、
1: 欸，所以
0: 伊哪个伊哪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吼、嗯，他骨质疏松化，哎、欸，一点骨折，我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我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外外岁啊呢，吼、嗯，伊跋倒倒安尼年年吼，伊讲吼，我这骨长拢有咧要食钙粉钙油吼，吼，啊佮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甲扶手，我腰甲吐咧。你看，阿起来，佮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吼。嗯，哎，真正爱食。啊，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食，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
0: 对啊，哎，恢复期较长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
1: 对哦，
0: 所以平常时也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啊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啊，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爱公传出的啊，习近平伫迄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这里一间就大间诶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安得掉，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莫迪一直咧发表演说，吼，一直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哦，突然莫迪就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万一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的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啊、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变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下面 okay 不 okay? 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哈，扫过去那个观众席。原来呢，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哈，骚动哈。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他从哪边来？
0: 其实吼，当下其实拢无人知呀，啊，但是莫迪哦，咦，目睭遮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咧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迄个席位呀，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是讲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 ，Are you OK？ 吼，然后呢，我一看啊，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扈，还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个的冲来，吼，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吼。也不知道了哈，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哪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过 It's OK， Are you OK， 根本无人知道，像习近平的不 OK， 真的不知道哈。这句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阵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哈、哦，这里、个、啊，等于金麦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哈、哦，演出一个月时阵，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哈，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朱启林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朱启林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朱启林的对啦，所以英国的朱启林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人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观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刚刚我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丢啊啦哈，那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的翻译讲得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小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诶，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足罢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哦、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哎呦 ，K 平安的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哈、哦，制止，哈、哦，意思讲不要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哈、哦，你无讲无人感觉喏，你讲嘞，跟他成功，哦，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们在讲莫迪，他不讲 ，Are you OK？ 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

0: 好来吼，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后来的也随扈啦吼，这人员出来啊，冲，甲了解，可能去甲了解了吼。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好啊，不讲当下就离席嘛，哈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阵，习大大就没有出席，好了，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都就讲的咧，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吼，迄明明明的干枯甲拍甲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拢讲啊，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啊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伊真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吼。好，大家知影嘛？伊去甲对一个，伊边啊拢有一个伊食，伊啉的茶，伊食的啥？有当家人讲哦，别人讲一杯有两杯吼，所以有人来讲一杯可能是伊的药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好为他安排送上的哈。好来，但是吼，这一次伊伫这个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代志拢是伫拄好的这两天发生的哈，几种说法啦。我老公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是公，以后他们这些金砖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哈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哈，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哈，这个莫迪呢把他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哈，就一点不也是不爽安尼啦哈，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吴良公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阵，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哦，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迎接，只派一个部长哈。好，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它po出来。好，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好，没有什么啊，大咖去给迎接啊呢。所以有人讲，其实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我跟你说，在有时候在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自己中国的问题，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就被抓来关了，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准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竟然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习大大，怎么越狱呢？已经关到这阵了，听说越狱，所以唔就是伊国内有人吼，就是反了他啦吼，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吼里应外合呢，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吼，但是猜测啦，有人讲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吼这个消息吼，想薄熙来越狱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吼。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了这两天哦，因为国内最大，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哦，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哈、这个大老板哈、听说今天明仔高位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之前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都要 逃出中国，都有人逃出来，有人逃不出来，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什么名？ 人正飞啊，
2: 任正非啊，
0: 哎，任正非，听说哎，一归刚就这样讲，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讲，哎，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这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啊呢？然后有人的哈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哈，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哈，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说华为的大老板任正非也逃了，薄熙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说他就是也受到冷落，有一点说这个排场对他的招待排场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心里不爽，可能就是这样，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所以好呗。不过这东西一些网络上的讯息啦，听听听听就好。
2: 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我觉得太胖了啦。
0: 你是因为哪有可能黑白吃印度的东西，
2: 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
0: 哎，有人说他晚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2: 反正习近平啊，什么什么什么被暗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人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也得好啊，对不？
2: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了，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落嘛，
2: 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他加了共2027年了，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五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这卖格杂东西应该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咱也希望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一打完工被安怎通赢那些东西抓抓来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呐、啊，反正伊朗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内能够交代，但是伊朗公真正欺笑俩公，而且公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那个内销转外销的话，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是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他要公给公的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对，亲现在首相
2: 跟高市长嘛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了啊。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2: 对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2: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因为公瓜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2: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要不然符合国际法啊？都让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家这个中国搞输了，讲你看你们在做的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他是不是普通人一起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对啊，
0: 他在台上演讲 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下顶提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伊那咧讲的时阵，那咧看纸条啊，讲，看快了，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阵，这個、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伊讲。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2: 就是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讲的话，吼，给你否定，吼，伊讲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真的是很羞耻 ，shame on you， 哈，又是这一句话，好，很耻辱，非常耻辱，哈。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2: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人，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嘎顺。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然后就打中你，他这次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写这个字条啊，提起来话，不尊重人的讲话啊，啊，佮讲否定人的讲的啊，
2: 他这次真的是、
0: 哦、羞耻哈、哦，耻辱一讲哦，伊直接讲没有用中国哦，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唔是迄个时阵哦，罗威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愈强。
2: 嗯，重点，人下一定抓掉，两个可能欧北讲嘛，他还把那一张哦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给他黑起来。泼上网哈、嗯，这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呀！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嗯、啊！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赶紧死啦！所以中国这边哦、嗯，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安尼吼，到处吼
2: 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0: 哎呀，对啊，
2: 我跟中国中国人其实吼，嗯，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吼，你跟中国人你每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你对客气，好，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哎，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嗯，一点回应都没有嘞、嗯，一点回应都没有嘞。我说中国人拍，公开拍，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人啦。
0: 你伫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个臭头诶，骂、你骂更小，讲啊骂伊都骂你骂更小啊啦。哎呀，
2: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你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呀，进攻哥。
2: 来。接下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3: 加加油！我食得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今日足勇个呢，我要六七十万呢，我搁爬一组啊呢，我爬几啊组啊呢，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尾我听你讲安尼吼，我足上一年，我即个我着吼，再个尾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3: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卡酸哦，哎，行足紧个，我是快走呢，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呢，
0: 哦，水。
4: 介吼，食八冬五啊，爬袂行，无法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等下逐工落去运动。啊，我介绍宿舍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宿舍钱。
2: 嗯，所以长期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而且当个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 爱食登记的。就是听众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不够当来得啊，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众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巴肚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吼，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哦，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钙油阿哥。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着，全国北中南，全国吼各县市都有吼，拢有指定药房，或者是你卡电话问吼，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李丽玲。

0: 巴菲特齁，我来讲齁，这个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而且说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齁圣经啊，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齁 Bible。好，巴菲特齁，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时准，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就好就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这个男的怎样啊？知道他的喜好哈，会去帮他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冷门的唱片，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地儿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在求婚了，他就回去跟他爸爸报备，他爸爸巴菲特说，爸爸，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艺术的是公就请爸爸允许这个婚事的丢了哈。这个爸爸的门的改供哈，巴菲特的丢的门改招给他公公。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哈。一公，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呐，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一公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记忆在你的喜好什么的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被洗头了，被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而且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了，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歹节西尊，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一共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真的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了。这期在刚讲的，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因爸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没搞，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
1: 对啦，如果
0: 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啊，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猛一攻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你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么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一点不太像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我干嘛？这个
0: 那时候女儿20几岁还少女，还少女哈。 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但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哈。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一下，
0: 不借哈。
1: 为什么不借？
0: 等一下说。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萃取，增进钙。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咱都来讲啊，吼，这个巴菲特，吼，这个股神呐、啊，吼，巴菲特，吼，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伫股海伫咧，吼，迄个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吼，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哦，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还在其中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啊这个做法哈，所以说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改天就不用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以对教养伊的囡仔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创造那么大的这个财富投资，而且股神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家囝其实当个因大人了，因家杂工，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还是讲哦什么轿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教囡啊，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哈。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生活在一个用钱无余的这种环境，然后他们就不懂得珍惜或者是挥霍，所以在教孩子当中，他的孩子要爱钱，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你挂草你爬树叶，树叶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做家务做任何的家务才来换取来换出的零用钱，学习付出才有回报，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就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够的足够的资源可以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 99% 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好，我们都吃工好，他这个女儿嘛，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送鲜花，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一改公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这是找麻烦？如果你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好，不是公，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他女儿不是说要开花店吗？要给爸爸借3万块吗？美金要开花店， 爸爸的改工，哎、欸、哈，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要叫我30,000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伊讲，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30,000块，借我30,000个，讲是借啦，你儿一定是不想还哦。意思讲你投资我啊，那得对啊。爸爸哈，这巴菲特赶早干工，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哦，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企划书写的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呵呵呵，你唔能讲哎啊，借借嘴巴借借哈，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他女儿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好、哦，结果呢，写一写写一写，你要提来给爸爸看，爸爸看看讲嗯啊。啊，你只有说开花店，哎、啊、要店租多少，哎、啊、要开在哪里？啊，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啊，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好、哦、意思客源啊，各什么？哦，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拢给点一下你你啊，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哈？啊呢，好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哈研究，好再去看，好你不是跟他讲哦，我的赔回来呗，那开个花店，把它装潢的漂漂亮亮，好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哈、哦、这个企划书的修改，两个月之后，终于好、哦、爸爸点头了，哎、欸，觉得 OK 哦，安内你今天有做功课啊，哈、哦，该开店应该要哈、哦，这里方方面面爱注意哈、哦，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哈、哦，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哈、哦、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哦，那个后来这间店哦，一开无啊，顾料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哈。伊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0,000美金呢，哈，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哈，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伊讲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哦。这都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哈，所以讲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诶没有因为爸爸好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讲啊就享受现成的哈。
2: 所以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嗯、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嗯、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的公益计划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0,000块美金，但是他不知道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0,000美金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300万、3000万、3亿、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嗯、我要看的金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哇就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家里盖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哈、哦，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是市场喜欢的。最后的 Benjamin 一个也合伙人哈、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在清库存，哎侬一堆起来米家，伊侬清库存的，其实伊侬唔甘呗，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1: 所以哈、哦，
2: 所以这是行李嘛，
1: 这就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爸我要开店啊哈，你花店哦，你给我3万，借我30,000美金，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简单呢，啊，行李做2-3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了？
2: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库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啊，那。 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干怎么给他干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啊，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公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按照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做很多的控股，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但是重点，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哈，他都是有用意的啦，哈，好，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长他也希望
2: 教育啦，
1: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啊、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的钱，简单可以拿的钱，
2: 就雄心旺，
1: 几行做袂晒啊啊啊，结束啊，不紧啊，等下一样，搁那个等来个爸爸偷情，搁这帮。
2: 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1: 好嘞，这点钱我们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嘞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 QQ 0800775599。

0: 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欸，打狼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讲，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哈、哦，生意都很难做哦，因为做生意不是干那米家喝家，米家喝家是一个上基本的哈、哦，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嗯，好的，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祝君小姐甲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pocket，pocket 嘛吼
1: ，pocket，
2: 哎，我小姐吼，我们倒
3: 你好，
2: 两字还三字，
1: 我头，我今当时要讲头，我拢阿唔知呢吼，
2: 我啊，我今麦就谂你敢问啊，啊，我是讲爱
3: 讲，对对对，
1: 啊，你在看内容是啥？你啊那咧讲啥物？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头内容啥，我拢阿唔知，好不好？吼，谢谢，吼，
2: 哎嘿。

谢谢咱几点钟过咱开用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要分享的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

0: 米林的母，
1: 啊来哈，0800-77-55-99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谢谢啦，哎吼，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都啊，每个人都说啊，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哎，觉得哎，我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哈，讲讲讲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哦传下去哈，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讲生，讲生理好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哈，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啊，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的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哈、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用店，行李慢慢慢，
1: 所以我就问扑给他，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去行。
0: 好，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顾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那行李个也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比较凶吗？
0: 没有，比较便宜。
1: 嘛，无较凶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的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米家他卖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而且一个底三个汤、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要冰的，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遐久啊个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很有道理嘛、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客人在哪里、对不对？
1: 这拢爱去做功课、评估，
0: 没有错，没
2: 有
1: 来，
2: 要有定迄眼神嘛。
1: 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要讲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哈，刷卡。来啦哈。我先来个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咱的广告，维他干吼，维他干、舒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甲护理元素五种吼，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钙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食完十波软骨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吼，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优来自美国的钙优、它是世界最 top 的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姜黄素、芝麻素、这个氟烯氨酸，还有洋甘菊、所以说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说特别好，女性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护理元素。另外还有舒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的，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所以舒鹏舒鹏可以当提供男性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你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 top， 因为我们的维他干吃够乖，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维他干。以上五种产品，这就是我们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都得到很多人消费者使用了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支持，这个真的都是说赞的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大行都中比别人赞。得力酸乳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南，全球咱全国北中南拢总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那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陈
2: 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说谁死掉了？
0: 不是，咱说海海人生，
2: 海海人生的作词。
0: 我说，哎呦，台语歌甲吼，海海人生这条歌，伊的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啊，后来咱台语歌给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迄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阮比较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吼。阮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咱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瓜书写个足好个呀。
2: 这陈玉珍哦，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一起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陈我们几个忙了去查了工，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
0: ，
2: 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加西兰我跟听众朋友讲，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盈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那你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咔嚓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齁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起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跟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写的歌、你看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那个叫什么、
0: 那个美国那个 Sam 山姆来你好 Hello
3: 我想问那个做放手治疗就吃那种的解放跟我帮助
0: 好来好算卡跟你说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NB 的、欸、沙滩，哇，都不简单哦，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啊那瓜叔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呢，
1: 对，真的是
0: 哈，对啊对啊，
1: 好，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欸、对啊，她的声线，
1: accento、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她唱、嗯、唱的也很真的相当好哈、哦，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哎、嗯嗯嗯嗯欸，啊，你今晚要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B 是看欧美的曲风，哎、嗯嗯欸，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英
1: 姐，这个哈、哦、娃娃这个。资深哈、哦，这填词人呐、啊、哈、哦。

0: 当然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讲
1: 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那
1: 哼哼唱唱就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哈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听众朋友，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家己想看卖讲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
0: 我感觉拢有呢，嘿，真正呢，各占一半一半呢，吼。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歌哦，你咱听下歌也歌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说食茶食醉，放下歌，咱唔知啥物意思。但是咱感受就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又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啊，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在听哦，这里哈，叶爱玲她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好嘞，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好嘞，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资深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好，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人讲吼，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吼，伫街头女性吼，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啊，应该这种短发吼，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感觉吼，叫做连状短发吼。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嘿，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所以现在很流行，哈，诶，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边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他成。那么讲了，看那里，人讲你指甲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看那个，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哦，就是不规则，哦啊，一站的啊，短短的啊，看那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嘛最近加指甲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刚刚说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济济哦，所以有人讲哎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哦，就有一点就是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在欧洲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嗯。好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阿郎公啊，变来变去都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那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齁，野猪齁，无人岛竟然野猪齁。啊，这个野猪齁，规工啦，不是在那个菜园，还是在森林里面打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就是下海在那里生水齁。来，先接电话。Hello。
2: 喂。
0: 嘿。陈
2: 坤啦。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请说齁。
2: 我感觉我看网络的啊。一点名不是那个圣彼得作曲的，一点名没有，你圣彼得啊，圣彼得今晚不知道有在没有。
0: 好，那你说歌词，谢谢，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上面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就是安呢，哈，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来啊！吼，这个以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哈，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都是因为那些野猪
1: 啊，
0: 哎。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吼，哇，无人大家的这个岛，这个岛拢总是底下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的哈，生水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络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我觉得怕嘞。
0: 嗯，不知道一起嘟的
1: 了。哦，
0: 嘿，就是
1: 也跟你游泳的
0: 对啊。对对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拢是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拢是安那无人知，啊，就是人无人去的啊。啊，有的尾啊，就是有人甲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洗玩水啊，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拢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哦，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哦啊，那你知道我家哈、哦、海滩经常出现好、哦、黑猪啦，黑猪哈、
1: 哦，
0: 啊，冇一挂山羊，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
1: 哈、嗯
0: 哦，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稀珍贵的海洋生态哈，好，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哈，这个啊 ，nature 哈，这自然遗产哈，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讲好，现在观光很热门哈，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哈，
1: 哦，所以哦，不简单呐，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哈，
0: 哎，
1: 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对对，所以今晚网络龙宫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
1: 嗯，
0: 好，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啊，我咱讲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好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哦，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啊，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摸一点点哈、哦，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观赏它、嗯，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行为的，小琉球即嘛那只红的那个这个来惊死人的船啊，那吼一船一船载不完的呀，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啊，所以你讲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哎，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样游泳啦？伊是底
1: 下不是可以共泳？怎
0: 么？啊，也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来了，
1: 来了哦。
2: 喂，我来讲，底下会向游泳。
0: 嗯，底下会游泳。
2: 嗯嗯，他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哦。哇，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的吧，他就是一个无人岛。啊哈，啊，人在拍摄的时阵都。伊个底啊，为这边游过那边，啊，规个人拢惊讶。嘿嘿，哦。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哎，我要告诉你，嗯，我这一次感冒哈，嗯，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定酸乳钙粉的呀，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吃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吃药我吃不完嘛，我说好啊，试看嘛，一次三颗，然后一天就给他吃下来，两天就好了，
0: 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竟然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我都有在吃啦，
0: 是是，
2: 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点点。第二天要困觉后，第二天睡眠很重要哈。嗯，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哦，感谢，
1: 没错。
2: 看，哦，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嗯，
2: 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分享哦，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哈，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伊家己会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你哪个这高阿健你敢可能最癫管了，一卡地，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印尼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呐，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哦，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哦，因公哦，这个维基资料来对公，有些较少年的吼，诶，迪亚甚至一口气可以游6公里到8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这里也有说哈，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啊，游泳猪啊，好来哈，所以巴哈。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朱俊，你好，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状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颔棍啊呢。嘿，短的哈，真的短，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好好，连状短发哈，很流行，现在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了，咱啊有当时讲头张角啊哈，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呀。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然后你这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鬃翘都袂使，一支为着迄支头鬃，伊就过来给水温水啊，搁给提吹风机给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嘞，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吼，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你用发型都贵啊，我真的是类似安尼。嗯哼，是吼，好，谢谢哈。啊，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不，伊讲讲过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这好啦，伊讲哦，即、這个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伊讲哦，你去恁高雄回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割目睭、补目睭。

0: 敢知以前那几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啊，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是水炸弹，是咩种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一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人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啊，舞台顶的人买当压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众
1: 互动
0: 啊，哎，来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胆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讲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哦，迄、那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都只啊，咱听讲风云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

0: 那不是讲一些什么男同机哦，红蓝机啥？
1: 李鸿基的，
0: 姓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青红，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
1: 牙，到南部弄假牙，
0: 啊对，那个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呐、啊，哈、哦！所以有人讲，有人讲，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拢伊拢干嘛？因是来家咧耍啊咧度假，吼、哦，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迄、那、落、個，吼、哦，好 view 啊，所以讲，吼、哦、好，哦，这一次，哦，这个也是嘛，哈、哦。嗯这个歌手他到现在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

0: 其实这首歌呢，吼，这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伊是讲坏女人呐，吼。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吼，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吼，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吼，其实伊老尾嘛知呀，吼，经过有人介意，吼，特别介绍翻译工，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吼，也听起来，吼，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吼那一句，吼，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吼，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啦，
0: 对，
1: 特别啦，
0: 他们不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像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
0: 對
1: 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条怪的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一也当来台湾啊，那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
1: 去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要就我今天偏不唱啊。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望哈，所以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哦，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哈，歌名。

0: 这个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食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拢咧卖公仔，
1: 买是买回那机场。
0: 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他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啊，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卖买好多、哦，买种贼。
1: 你讲，哎、欸，那要凶，
0: 凶、哦哦哦、
1: 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哎、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这么大盒、啊、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多买
1: 买买买
0: 买买买啊，感谢 哦, 哦。
1: 我来表演那个，有加点，够送点，够卖点，所以一起来吃土的吧。
0: 看伊就是来吃土的呀、啊，啊。生个就欢喜啊，你啊，
1: 替他开心呐、
0: 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今天选台节目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
8: 是啊。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哎。
3: 我没有叫三品了，
0: 我来等一下来接接，谢谢。哪有是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哦，那么个人问有帮咖喱妹，哎，咖喱妹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啊看一办哈，当然咯，咱是好朋友，要跟咱讲嘞，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的好朋友，看你要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咱来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小芳啊。
0: 好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啊，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4: 我中华，
0: 咱贵姓，
4: 庄口里，
0: 好，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南投调，
0: 好，大南白，
4: 哦，谢谢你，哎，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秀爽好，
0: 咱这几位，
5: 我，
0: 嗯，
5: 李林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5: 烟熏灯情未尽，
0: 烟熏灯。
5: 情
0: 未尽，
5: 恭喜我诶！
0: 好，大人吹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我是陈朋友，
0: 咱在九一，
6: 我到鹿港，
0: 鹿港，咱贵姓？
6: 我姓康，
0: 许小姐要听什么歌？
6: 我听梦酒，
0: 梦酒。好，大人吹哈，
6: 再
0: 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报告气象，哎呀，根据的中央气象局所讲，这个咱的好朋友呢，大家都嘛知影，有一个风台，哎呦，真乃今年风台真尼济，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吼，那么呢，咱即马先来讲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拢是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半岛，半岛，恒春半岛嘛，有一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东也是哦，吼，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时开始，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的地区呢，大台北山区拢局部的大雨特报。那么当然呢，咱的好朋友来爬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爬山哈，因为呢，即马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被改良功能，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那么呢，这收到这种的，因为。都只报嘛，是拢是跟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啦。哎呦，迄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介高呢，真的是蛮高的哈。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给咱报告哦哈，都只有讲过啊哈。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

0: 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呢，给您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您的高雄人。咱高雄人，哎呀，真的很厉害的呢！哎，我等下我先来讲停水的代志，再来讲咱高雄人厉害哈。咱台湾高的管区啊，请注意，停水，明天、明仔载，哦，20点钟哦，啊，懂啊，喂，那么久哦，赶紧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区、台南区，还有高雄区嘛，有呢哈。屏东县地区呢，上届长的时间可能停水二十点钟哦吼，啊，因为这停水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啊，什么巷啦，哦，这个什么路啦，啊，懂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无甲你念出来。大致上就是讲，那你那边的大地区的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载15号高管区停水。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哈，所以咱好朋友呢，您的铁渣这个储水，给您报告来，谢谢。啊，高雄是什么厉害啦？你们的讲一下，哟，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吼、哦、红到纽约去了，昂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在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应该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仔。所以呢，就是讲，咱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格林伯格是谁？高雄的时装设计师叫钟佩玲，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敢知伊穿的衫裤是啥物？爱，哪个爱？爱河寿哪个寿？寿山嘿嘿嘿啊，再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搭告，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有够厉害安到位 New York 咯，感恩伯哥。讲真的啦吼，这也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报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吼，无意的那个 fashion， 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哦，让我们才替他们报告哈。来呢，过来给他们报告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4个。哪4个？大颗的人40岁开始，大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智的风险呢，比一般的人低74%。哦，怎么那么高啊？74%哦，失智哦，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低36%。那么如果是太过大颗，失智风险呢，就是拄则讲的肥胖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83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是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哈！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大颗啦，这最重要的是啥呢？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哈。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感恩伯克好朋友。
1: 好，
0: 哎，你好，
1: 嘿，嗨，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哦，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你来，你好，你好，邓姐，也来，姐来，姐，哎，邓姐，邓姐来。我想那个报大雾的这首歌呢，海角信号来听我给报歌，那我送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着是大舞台哟，是咱的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这样哦，生人飞转吼，哦，我好记得，
0: 哎呦，诺诺皮痒哦，
1: 哎，
0: 伊在生飞转哦，
1: 生飞转呢，
0: 哎呦，阿伯好奇哦。
1: 嘿、
0: hey, 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诶，我生飞蛇，
0: 啊
1: 讲我头尾讲我退回，伊讲诶唔免，啊尾啊我就退回我讲，啊我就讲正因我好去啊！
0: 哎呦，
1: 哎，怎么讲生飞蛇讲我还好咧？
0: 哎呦，安尼吼，哎，周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周妈妈谢谢。不是嘞，你讲诺诺皮痒好安那嘿？
1: 手哦，
0: 嗯，
1: 手。
0: 那你讲啊，你听，
1: 手乌裂吼，啊，甲我，我两摆尔，两去水好乌裂。
0: 乌裂个，乌青就对啦吼。吼、哦。大姐，你卖听，你卖听打字哦，你听打字就
1: 听。啊，你听听到要死。
0: 吼、
1: 哦。我甲我也好伊。
0: 吼、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嘞，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啊，来，你要讲
1: 讲啥？我讲你的产品哦，
0: 嘿，
1: 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1: 诶，
0: 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未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哦。
0: 哦，安那好。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若甲讲啊啦。一步，我感觉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类哦。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无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坑一座，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拿先买。我是个头昏脑胀，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的哦。那么今日，咱阿婆好，今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好代志，甲传康安尼，我来谢谢。来哟、哦，我要跟您讲一个，但是哦，您敢知这哦？应该我敢那捌看过，可是今仔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我恁有。那么恁一般是出租呢？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多卖呀，对不对？啊，租土地啦，对不对？空地呀，啊，竟然有人阿妈在租人哦，哈、啊，哎。到安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阿妈，你做阿妈要创啊？你要甲红胎哦？无啦，伊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妈，会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啊 pattern 啊，这种的这服务呢，讲哦，你消费。干那一点钟，你票3300块，差不多是代票682块，会当做到阿妈。啊，来包括呢，比如讲你想要学煮菜啦，家你顾囡仔啦，吼、哦，还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还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妈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妈、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给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过买单，万能的哦吼！而且呢，包括了什么？你们知？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妈，那也可以呢，啊，也可以哦。这个当然啦、啊，吼，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的角色。哇！啊，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没人通受苦呢，你买当跟这个阿妈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妈为什么 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靠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对囡啊减生啦，跟台湾一样啦。那么因遐呢，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日票一直暴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济啥物呢？退休金的人呢的焦虑啊。那么所以呢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四个长辈呢，都有一个人是退休了呢，有咧继续工作。就是讲，那十五以上退休的人呢，四个内底都有一个人啦，有咧打工的对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啊，够有代志做。人若有代志做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特别铁渣的丢啊哈。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九是即马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甲老师、甲感情的啥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工作有这么多阿嬷愿意参加，你不知道他说这份工作啊，不但是可以带来的收益，还有一种什么同理心的认同感，可以做自己欢喜做的事，还可以帮助别人。那么呢，觉得说可以陪伴人，这也是很好的事啊，对不对？人别人有困难，我们自己的受苦也够好啊，看起来没事做得更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嬷哦，这样子讲。那么跟另外一个阿嬷分享，伊就讲哦，阿明哥做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吼，阿哥用一生的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冇工作啦，吼，啊在工作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嬷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说工作上跟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啊怎么办啊，吼，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受苦嘛，啊就找只 OK 阿嬷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也蛮好听的哈。所以呢，在日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角色呢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九是退休不等的退出，哦，会当另外用一种方式呢，重新去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所以你说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点在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还有提供了什么点在，还有宠物的照顾啊，然后啊看厝啊，比如你要出门啊，叫人来给你顾厝，也是有这种的。其实以往过去就都有啦，比如说啊，你特别暂时去跟人吃一个暗顿，吼，啊，就请迄个两点钟、三点钟来陪恁家的囡仔陪困，吼，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吼。那么呢，讲了日本跟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的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吼。那么伊就讲过啊，吼。一个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孩子女性然后，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来陪伴因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搞不成这个孙啊嘛，做来找这个 OK 奶奶，成变相来干嘛？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这个差起来哦，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讲？这个行业将来吼，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讲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即使男性人比较起来，会比较黄心呐，哈，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需求啦，吼，啊，请一阿嬷来咱兜一工啊，吼，啊，煮伊拿手菜，咱来甲学一下，安尼吼，啊，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 只是说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这样啦，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来将来老人家可以做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吼，跟我们建议好朋友跟我们做参考。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收点的哦。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0: 那么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顺我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很简对得起我请问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没有，我个人认为讲啊，我当个 keeper 的是有志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当个 keeper 拢代表的你有志有问题，唔是安尼。我个讲一摆，今仔是有那个人卡来问我吼。其实呢，咱人的慢性有志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竞争，但个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了啤酒的泡沫，迄种的泡泡，迄种是做绵密哦。那你放个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紧紧的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有雾，安尼敢那出细粒，迄泡泡较细粒，而且成迄个啤酒泡沫安尼做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佫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哦，迄个油的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的是啥爱注意啥物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就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油脂受到损害，油脂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情况你就要去检查，不是大家泡泡尿都是有问题，所以呢，当然啦，你也说啊，你放尿的 keeper 放尿的白尿放尿的臭米毛，那么这个要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吼，咱放出来尿来底有一个尿来底有一个吼，叫做上面的真特殊的，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条素吧，应该这样讲。尿条素这个物件，就是咧帮伊，就是啥物咧？负责抵抗的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个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温啉无够，因为水温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的增加，这尿条素呢，尿条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型啥？放尿的 keeper 三十分钟个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都未去，但都唔爱啉茶呀，哈。这呢，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哈，包括寒天嘛，赶快哦，因为呢，咱热天为人个有老寒，啊，为人这的老大人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肾功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也感觉未去，但都唔爱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哦。不是吹大家喝茶呢，不对的。当你吹大家喝茶，是你一定喝了过多。咱是要保持一下什么呢？一分这个一天来这边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要喝到30cc 的水。虽然想到了感觉水，想到了感觉水，唔好当个吹大家喝茶。一个是真爱食重口味的人，佮够老干的人，甚至个人啉咖啡加茶叶的人，啉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哦，生啊，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哈，这个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做生阿未到变数的是咩限油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啊？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啊。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未到变数的限油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咩也无法度啊！真去病院来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3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伊唔是，伊是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伊袂根本绑出来也有咖啡味吗？哎，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无咧注意。一半个完料无注意，结果伊原来是得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哦，伤过成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来去放药，想来去放药，会怎变成未警告变做的什么了啊？哦，所以这小姐怎么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车因哦，惨啊！无变数的来代表变数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 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则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会影响到啥物点在？咱拄则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要等下去大家啉茶。啊，佮有咱嘛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气那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又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哦。啊都反正吼，这个要趁迄个啥的囡仔读册诶，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打紧，伊拢登记点了，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伊肾丝球的蛋白尿肿出来？放药白了，伊个无差别哦，佮等个个腰酸背疼，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疼拢食啥？食止疼剂。安懂啊喂，食个变成啥你唔知？一个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个食重口味呢？你唔知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喂呀，这真的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到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也无乱食。这先生就是啥，伊若腰酸背痛，对一大痛，伊就食止痛剂啦，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爱趁钱。所以咱听个人建议，好朋友，你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这都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才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特别注意哦哈。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至于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侪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蛋黄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哈。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不是医生，唔过咱加减嘛，把一寡尝试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
1: 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就搞那个
0: 搞尿啦。好，你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来让你装起来说邓丽君来谢谢。喂你好你好，你说没干过的吗？喂喂喂喂喂车公喂喂、欸、你说没干过的你啦
1: 哎呀我给秀山过的
0: 我阿公重点公重点
1: 三年前报很好我吃过六年了
0: 啊吃了怎么好公重点来嘿
1: 刘生哪里听哦我就给吃三粒就好一个
0: 刘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喔、啊你还有什么较好不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等下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饭了就好伊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好用，我收万八银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银啊，我第一卡就袂沾起来
0: 啊。啊，你刚才要甲我讲过吼。
1: 嘿、欸，我卡恁兜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卡沾起来，迄、那个天王卡沾起来啊，迄、那個、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呛嘴哦哈，我是该呛嘴呢，大姐哟。哦，爱注意哦，唔是跟他卡因啊，手嘛会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讲是宁波
0: 哦，
1: 嘿，有劲哦，嗯，很好。
0: 哦，
1: 啊、哦，因为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1: 我甚至脚本来存三十五年
0: 啊。哦，
1: 嘿，阿姐嘛，
0: 阿姐咪。
1: 我食两罐哇，即马又在食它，嘿，
0: 即马偌济，
1: 即马四十几啊！
0: 哎呦，嗯、哦，健康健康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会
0: 再接再厉，好好好好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即马是讲你原底尿酸是偌悬站呢啊？
2: 尿酸两万七点。
0: 啊，你即马是偌济啊？嘿啊？
2: 就是四。
0: 本来早晚准，今麦存四点六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一人三千，千宝，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讲鹅肉来嘞，身边我不是请讲来，讲重点哦，嘿，来
1: 请讲。我食三千，千宝，食四冬瓜。
0: 我见阿姐咧，那个讲重点嘿，姐咧那个。
1: 哎呦，算放药吼，拢会直接放好。
0: 哦。别搞油，好好，
1: 阿妹疼老好，
0: 疼昏呢，疼昏啊吼，好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安尼介好。
1: 啊，第二，我今麦去换，我开得了哈，
0: 嗯，
1: 啊，我给你加三针，哎，要带过去嘞，
0: 好，哎，阿姐，
1: 我加两罐呢，
0: 阿姐，那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3: 迄个三线金宝哈，
0: 嘿，
3: 我是已经食五六年了。
0: 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起码伊的迄个咱的尿道哈，
0: 嗯，
3: 拢该感染掉了。
0: 哦，
3: 我拢该食三粒三粒食，少要三罐啊。
0: 嗯嗯。
3: 起码都拢买啊，
0: 因为我买，好好好，
3: 因为我有咧，啊有咧做工课啦。
0: 是是是是，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哦，来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哎，谢谢！啊，你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哈。咱也是听了，你咪讲听了，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你若无食，去十档、二十档嘛拢袂好，对不对？哎，关灯啊，这才会好安尼啦，哈。来，我来个唱歌哈，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甲卡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先甲恁预告一下。十月份我有请一个客，这个客家客家人啊，吼，西门啊， 学家师妹吼啊，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学家朋友吼，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吼，啊，不过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学家师妹呢，因为闽南人然后啊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学家师妹吼下哈。下个月下个月呢会来上班的哦齁，那么到时候学家朋友可以打来哦，来谢谢啊，我想来给你唱歌啊，来咱给唱这首塔宾加山罗酒，来谢谢。

0: 饼干山东就这个是白衣瓜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是那个好不容易卡里巴的很甜困顶呢空白空空输了救啊输了救。何妈妈呢嘿。
1: 瓜齁我给你做正经啊我。
0: 我讲重点讲重点嘿啊嘿。
1: 我正哥给你讲
0: 我今天你说你吃了怎么好啦说重点嘿
1: 买一罐阿亚德那个一罐那个放油那个叫啥
0: 三千千倍怎么
1: 啊
0: 你吃了怎么好说重点
1: 放油阿个买阿亚德那好啦
0: 你吃了怎么好、哦、
1: 嘿啊那爱睡那吃半罐然后每天都很好睡啊我又一天吃两粒而已
0: 没啦最少两粒啦两粒就很少啦嘿啦哟好好妈妈谢谢哈
2: 我咧做见证安尼，
0: 好来先讲鼓励话来，你讲安那嘿。
2: 好，我即卖是讲见证，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这个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哦，谢谢。生病了不记得，你讲食哎呀，得那那
3: 嘿。我食习惯了呢。
0: 嗯，哦，我
3: 今
0: 麦
3: 就蛮食迄个。哎，安尼药啊，
0: 哈，
3: 我真正我无解困
0: 呢。你食一罐药就好困，唔免食药啊。
3: 唔免。
0: 安尼哦，1995你较紧呢，有安尼继续看呢哈，谢谢。那帮助人好困的是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相信来当个加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只阿边那好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歌，哎呀，咱今麦目前歌包的人真正有够济呢。来呢，讲到这个肝呢，你用刚才想的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虽然讲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暖噶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比如讲关灰，然后这个感染掉诶，上盖重要是胃灰啦，咱这个灰来得感染诶。吸肝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呢，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硬化，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你喝冰的，咱一点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哈、哦，咱的吸肝的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哈、哦，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你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呢，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那咱根本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只用有5%的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那部弄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哎，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啦、啊、吼，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您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浮在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哎，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给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会硬化，过来肝的啥，会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 啊，你那是打呢，伫咱的肝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打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疼，边啊骨的正边疼，疼个变进肝，疼个会卡这片来。你莫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大发炎，有为的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大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大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大哪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打结石啊，打了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得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相关，你莫当作胆固醇管只是干那甲高血压、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经了什么经？胆经。暗时那卡会旧经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那不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那么如果是经常在困的时阵，你会干嘛？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得爱注意的啥？胆啊，你这样该不胆啦。那么如果是真够乒乓的人，就是爱注意的肝。哦，咱咧较个乒乓的啦吼，为人咧困惑，咧望天望地啊，望望个明仔载咧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爱注意的肝。那你肝哪个无好的人爱注意的啥物呢？这个你也发觉到你的胸腔，那暗暗几点几点的呢？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肝吼甲才有关系。那你肝经伫头壳，所以你头壳中心，头壳中心哪疼的人爱注意的肝哦吼。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

0: 倒掉。那么这些老歌说，请问是让这位的吕小姐说对没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一只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长波，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哦呵呵呵，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安尼保重哦，爱保重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油。
0: 瓜包油，好。
2: 嘿，啊！我食你那个三鲜豚骨，食了怎么人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势。哪里啊？你好。
3: 喂，你好啊。
0: 哪里几位？
3: 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3: 哎呦，红诶，三鲜豚骨真正有好咧。
0: 三片都不止咧，
3: 阿姐食
0: 食了那好。
3: 食饭拢，阿食了本啊，嘿。哇，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3: 即马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
0: 嘿，
3: 伊无法度人看，你毋知？
0: 啊，哈哈哈哈哈！我看差者，我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好嘞，功课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东京哦，咱们吃一吃好的物件，吃对的物件，吃对，免吃个重复安尼啦哈。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各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整收听台广和便利当听下晡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坑好朋友当个转100.5下晡的3点到5点啊！人讲哦，明仔先告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告。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无食薰，无饮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佮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什么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什么？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暗时不结婚？谁说的？什么人讲无结婚，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吼，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吼。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啊，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诶，中枢神经，这个、近期上个重要的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高呐，你从我的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呢，伤高的时阵呢，当然咯，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你去勉强个救人呢，有时阁愈严重，所以啊，这个 那么当然啦，因为伊本身啊，诶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钟，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啦，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伊中的杨登魁就好啊。因为该有钱吗？敢有可能请不好医生吗？无多，不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廖老板有奇迹无？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有一个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应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啦，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定，成个定时的炸弹。但是上恐怖的是这脑干出血。格鲁派，他更凶，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会当决定，爱看出血，诶，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伊的出血量啦，介多啊。反正哦，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都法都叫医生给你脑袋给开开的，给修理好呢，无呢，没那么简单呢，吼、哦。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唔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哦，什么是压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若有，你若有一次啊，突然间头壳疼，疼干吼，有够疼，食止疼剂嘛无效。好朋友呢，听咱的建议，紧去照脑波，紧去照脑波。因为有时疼呢，疼个人想要吐，疼个旧筋啊，意识模糊啊，讲话抖机啊，脚手无力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干嘛是伤疼，歹势，这是出血现象。脑出血现象哦，毛可能是啥低度方的出血，一个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个有心血管的血液会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加配菜，我拢食真清啦，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炒伤重啦，啊我个有咧运动啦，啊检查数字拢该标准无唔对，检查数字呐好不要紧，但是咱两个血管哦，血管哦当时要劈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在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该无用的人该多，上该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甲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甲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血甲中风的人呢，有占70%的关系，影响70%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吼，拼一世人啊，拼吼，有啦，买几啦间厝啦，啊，社会地位啊，比人较好啦，啊嘛是有吼，几啦张迄个什么台积电呐、啊、吼，足侪都对啊，保单啊、股票单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迄种脑干出血的时阵呢，啊是低度帮出血的时阵啊，哇，你所拥有的物件拢是啥？都像云烟一样。你敢用得到？用不到。那么到时呢，你无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侪钱呢？你嘛无一个名堂去开，就是这样子啊吼。所以啊，这个咱平时吼，不要把自己硬劲，压力不要太大。讲真的，这个压力吼，你忘不掉啦，忘不掉，佮看不掉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啊，点来感觉哦。我很干爸爸，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贤就是有压力。但是呀、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的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者从这白医师的讲啊，跟各个大家呢，小魔记者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有机病，你的心是有在标准的数字里底，那是你标准的数字，想要记住，还可以当保一下安全。 啊，你那拢无咧检查，干那靠啊？我拢无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假使拢无咧去，无咧抢水，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是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了。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好、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要家己顾好，唔好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哎，讲得很容易吼、哦，啊，讲啊就足简单啦吼、哦，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哦，要改哦，哎呦，迄人咧，人咱的长辈定嘛讲哦，要改哦，四级顶啊顶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的个性安尼，无你的个性安尼怎安尼就安尼啊，啊，你脾气较歹着。但袂当的吼，或我屁屁给错错叫，哦，这种人吼，迄、那个那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吼、哦，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尖，也不要火爆脾气，哎、欸，有话好好说。哎呦，我那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夜空有如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来呀，有座啦，夜空是谁？来哟，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真相，就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那个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血糖的压关。虽然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虾米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给人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拍摄。哎呀，接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来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那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吧，那这个拜以上诶，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病，咱也是讲有糖尿病人咧。即马咱台湾呐，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偌济人，你毋知？两百几万人，拢是几岁较济？四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日咱每一日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呐，无可能啦。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症状，拄则咱讲个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枵个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个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个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个抽，你个抽血看你有血糖，爱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奇怪，伊个脚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个乌斑，迄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是啥物呢？病变，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啦、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咱若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气，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还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的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介当伫山顶哦，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哎呦，血糖的压关呢，所以咱就是吃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的，饭会当吃，鹅卵敢会当？不可以啊。饭汤敢会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会使，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吃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吃。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都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啦，唔捌就是爱饿。你忙一句唔捌都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用戆戆啊食，食到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五六百，目睭模糊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个目睭竟然啥视网啊病变。所以咱唔要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能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迄糜一种个米全部都袂当食，看鸡嘛袂当食，啊胖个当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会当食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 其实不可以，香蕉会当食半条。啊，你若讲食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食，我拢食五粒以内啦。啊，你若是，譬如讲苹果，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啊，那糯米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迄个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个控制。再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追分呐。那你最个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啦。啊，你啊追分量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呢？哎，他的脑，你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肌代谢。所以睡眠若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所以呢，咱可见咱糖尿病是啥？全身骨的病就是安尼啦。安尼注意，食些注意无？要啦，无你要并发症哦，较戆嘛无爱对唔对？所以爱注意哦，爱量哦吼。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我秀山哈。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哎呦，我讲到你安尼呢，来等一下医生哦。嗨，谢谢。

0: 是烟熏灯剪尾巾，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是咱这个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这里是台湾的上面节目，接到那后来你讲。
1: 哎呀，嘿，这等我等个。他他固定啊，你又要过去检查吼。
0: 腾云较稳定了，
1: 对
0: 啦吼。
1: 对啊，到检查吼。
0: 哦。到这么样，我那标准呢？
1: 都要看管，讲无安怎啦吼。
0: 哦，安尼好，
1: 安尼好。
0: 啊，假使
1: 讲，大人拢无红字啦。
0: 哦。
1: 伊当加减油啊，安尼。
0: 哦，安尼了，安尼好。好，医生检啦，阿妹。好，你去医生检了紧啦哈。好，阿咱来个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就算呀！
0: 哎呦，安娜，什么贵叔？
2: 哦，我提起的。
0: 啊，提起做哎，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
2: 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谢谢。
2: 重点，
0: 还是
2: 三星情报真正好用啦。
0: 嗨，阿姐啦，
2: 阿婆，你这个物件哦，我提起的哦，食你的钙骨质啊，食到真好啊。
0: 啊，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2: 这糖分的问题哦，讲了真好势。
0: 较袂压悬啊吗？
2: 较袂拢较平稳，
0: 较稳定，
2: 较稳定。啊，所以吼，钙固醇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0: 看呢，
2: 食，拢阮天气的，即马拢看袂啊啦。
0: 哦，好，好，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3: 我们来。
0: 哈，
3: 给你学肉一下。
0: 好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产品不接，请讲起来。
3: 我食了未歹呢。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3: 三件健步。
0: 我食了安那好。
3: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油啊。
0: 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3: 减一个吧。
0: 哦，有较好啦吼。
3: 本来放油会臭咸咸，即嘛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安尼继续，快点。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3: 啊，我好多滴。
0: 啊，你食了那个？你讲你食好，你讲你食好。
3: 哦，我食好呀。
0: 嘿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都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即几天啊去大医院无？
0: 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去，我食迄三型进补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伊病。
0: 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呢。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个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 D3 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吃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吃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蛋呢，多准一杠，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班呀，我真久无唱下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也唔过嘛真久无唱啊，还能够三句无留，讲八上手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春传歌啦吼，春传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安尼见笑一下吼，我来唱这个春传歌来。春传歌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哎呦喂呀、啊，笑一个真的家己都爱笑出来，没有不怕，嗯，冲得过唔好唔怕，因为俺们客家人啊，强用个唱歌啊，好，哎、欸，唱个快乐就好了，哎、欸，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 哎、欸，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来哟，咱人生就是安尼嘛吼，啊有有时候吼，咱不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有缺点呐、啊。但是，咱人不论如何，健康袂使有缺点，健康袂当有缺点，一定爱健康，尤其是啥脚，合法讲的脚，咱的脚一定爱有力。你母亲呢？哎哟，啊，你哭袂落啦，哭啊哭袂落，那脚拢无力，怎么办呢？那侬卖讲我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的袂骨质疏松吗？会哦，即马骨质疏松的年龄呢是愈来愈少会，虽然你脚、那你骨头嘛是够重要呢，唔是干那血液重要呢？来，请姐们，上届高的福报是虾米？健康。上届报的福报。可可，你拢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拢买唔敢呢吼。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一阿妈你啊，阿妈你若买投资哦，甲骨头过好，你拢定来遮疼遐疼。哎呦，啊，惊着拢吼，拢定来去跋倒。啊，你若无爱保养，啊，我倒吼拢靠老人年金啦。啊，伊个啊，我啊，你家己较早拢无欠吗？迄袂当开啦，迄后摆要留我囡仔的啦，哈？要留我恁囝？啊！你为什么家己身体无好，无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啊！你老恁囝，恁囝感谢未？会家己感谢未？伊讲哦，啊伊啊，着咱是大人了，伊着讲啊，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吼，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啊喂，咱来家己身体顾好啦，啊，食春养春，照好囡仔就好啊。啊，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我着讲过，有一阿妈八十几岁啊，啊咧烦恼伊六十一岁、六十二岁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啊，讲贫惰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着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啊，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着别伊着别别骨力了。啊，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着骨力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袂惊惊路吼，惊袂好啊，也死较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的囝吼也死较乖，足痛，伊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作业个人担啦。你得按讲，恁囝平常时哦，生活无正常，啊，勒个爱啉酒，啊，无怪伊中风，啊，你即马家己惊咯嘛，无孙啊，你家己惊咯嘛，哎，你嘛是爱野乖啊，伊讲嘿，伊嘛爱野乖啊，为什么呢？脚路无好啊，讲少年做过头啦，啊，做甲即马骨头拢无力啦，啊，惊着路屈啊，屈袂落啦，啊，那是出门哦，出外呢，伊拢爱闻新布甲看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啊！你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唔是现实，是事实。无钱也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请姐们，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那惊着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惊路？从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了一个阿妈吼。迄、那个阿嬷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牵。迄、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随马上甲伊牵哦，甲阿嬷牵哦。阿嬷咧行路有够慢的，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哦、一定要注意啥，茫去跋倒。你嘛讲出门，干阿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用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的啊，对不对？会行路较好啊，无你要袂行路，要客人甲你照顾。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让咱的骨头会当行咯，咱就无爱将来袂行咯，搁会开咧三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行咯较好啦。所以唔好唔甘，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搁真侪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多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啊，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会到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要用会到，你要家己呢，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需要的补充啥物？ 软骨啊里面的胶原蛋白，而且我们还要补充了什么呢？当然哦，我们的腱子肉会有力啊，所以需要的补充什么？蛋白质。有很多人认为说我的蛋白质的东西加吃过我就有腱子肉，错了，你也是要加上什么？运动，要加运动哦。我们蛋白质才会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不是吃了就好呢？不然我们大家都吃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的东西你如果吃过多啊，我们会得到什么尿酸呢？你不就当作是吃蛋白质的生的那个腱子肉更好康，那个也是要经过的什么呢？经过我们自己个人重训啊，有在运动，你没看人去那个这个去重训的人，那腱子肉让你用，你不知道是怎么来，那人都是长时间每天去运动来的，那不是说去吃一些鸡肉吃一些鸡蛋白的东西安尼就变成生腱子肉嘞，无呢，无遐尼好康嘞，没有，无迄个平白无故的生腱子肉呢，拢是爱特贵的啥运动。就是讲，你有两百，但你有食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鸡肉啦吼，但是你嘛是该运动，才会当产生啥肌肉。啊，咱的肌肉呢，我有讲过吼，咱的肌肉呢是一个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以外呢，咱那是有肌肉吼，当然咱较袂软卡，阿摆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啊，咱若是有肌肉呢，当然咱咧运动的时阵，伊会产生的激活素呢，帮助这个一旦活咱人吼，一旦保护着咱的油脂。除了是补充钙质，补充了咱的腱子肉、钙软骨啦以外呢，过来个是咱咧有哪制作啥，爱晒日头，啊是爱这爱个吸收啥物呢？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会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好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咱平常时运动有重要无？哎呦，够重要啦！你平淡，为人拢坐几工啊，拢无咧叮当，未使。上午至少起来行30分钟，一个来我定甲恁建议啥？你骹背，一定要至少你30下至50下，然后一工运你两摆，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补充钙质、甲胶原蛋白拢够重要的哦。
1: 秀爽哦，嘿。我
0: 嗨，
1: 新郎车啦，
0: 人
1: 家雇啦，嗯，
0: 人家雇啊，好
1: 啊，
0: 啊，什么贵数吗？嘿，
1: 我爸是要给你请教那个，哎，贵发，
0: 嗨，
1: 腾呼呢？
0: 好，好来，腾呼呢？我你等起来，快接接哦，来等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来，啊，我来个报告。

0: 么这七龙说请先生这许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讲过来呢，
1: 你哪里来讲来啦？
0: 产品都不接，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讲吃，那你盖过就安那好。
1: 盖过就就好，啊不我烤了没凹嘞？
0: 没凹哦，没弯翘哦。嗯，
1: 那没凹翘，
0: 没凹翘。
1: 第一嘞，公公炒水鸭吼。嗯。弄花用那碱，我冻掉，我掉我冻，啊不我冻去。
0: 没当苦的掉然后，啊这卖当啊呢？哦。
1: 没当。
0: 好，安那继续啊，看嘞看嘞。呵呵，嗨，谢谢。产品老不接，你讲你吃吃我那钙过就看有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啊我无管得闲呐嘿，
2: 拢袂惊嘞。
0: 啊啊即马嘞？
2: 啊即马较会惊。
0: 哎呦，较会惊呢，好啊！好，阿妈你继续看嘞呢。哦，哥哥你等下。好，谢谢。哦，你讲过嘞哦。
2: 嘿，
0: 啊你是吃啥物？吃对症来，产品老不接来，你好，请讲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西游记的还价。
0: 是。
2: 啊！一食恁的钙固真好，一食甲足好诶。
0: 爱食了安那好。
2: 哦，伊讲脚加做力，
0: 脚较有力哦。
2: 嗯，对。哦，
0: 食钙固一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甲妈妈讲嘿。好，谢谢，感谢谢谢。重点来，你要讲过咧安那咧。
3: 都看哦。嗯。古人多听了。
0: 嗯。
3: 啊，我食那个。在过一届全部都吃了哦。
0: 嗯，
3: 今麦拢苦啊嘞，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3: 都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啊。
0: 一张苦就丢了吼。
3: 很苦啊，不然苦都吃啊，这未啊。
0: 哎呦，好，
3: 这生吃这苦都未啊。
0: 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好，感恩哦，谢谢。产品都不接，你有在吃钙固剂呢？
4: 啊，我就是吃钙固剂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4: 嘿啊！
0: 我、哦、你好啦，
4: 你敢不知影哈？
0: 哦，
4: 这不错哈，
0: 嗯，
4: 身体蛮好呢。
0: 你阿的店吗？都有关
4: 系。你敢不知影我几岁、
0: 嗯？我知，嘿啊，
4: 我80岁呢。
0: 哦，安尼个就是好啦。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啦，好，大嫂安尼好哈，谢谢。讲啦，你食我的钙固剂，食产品好不？食食啦，那好嘿。
4: 我就是食骨神经你听。
0: 好、
4: 哦。啊，食半月只有差，啊，食一罐就好去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嗯、哇
4: 对啊
0: 好棒好棒、
4: 啊、我那个叫人去买了
0: 没关系你叫他请进的房间就好了啦好大嫂谢谢来哟保证可以吃你们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吃了这罐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都在咱这罐里面呢所以你们吃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佮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咱内底佮啊这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佮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真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大春的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5: 秀山乡。
0: 哎，是，你好，你好。
5: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5: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5: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叔？
5: 啊，都
0: 嘿，
5: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好，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哎，还是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6: 嘿，嘿，你改过去。
0: 好，三，哎，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来，我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 啊，469啊，那要找到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4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嘛，这是9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有金山银山呢，你嘛走袂去，对不对啊？ 啊，咱的啊，各有一口气的时阵呢，咱得爱甲生活过又好，互家己当快乐，想无计较，家己过了啥，轻松自在，没有负担，这样最好。啊，无咧，你干那想讲我要跟我这，你要跟得起哦，对不对？跟袂起啦，啊无，迄种。咱搁较侪钱哦，嘛是食到饱尔，对唔对？啊，搁较侪钱嘛是一点眠床困到天光安尼尔，啊无咧，你要食偌饱，够可能山顶海边食食嘛是食到饱尔，对唔对吼？所以呢，啊，讲即马咧景气歹哦，哦，迄个名店哦，好，尤其是餐厅啦，排队呢。你唔知我去垦丁哦，嘿哦，迄种迄个有一间著名的餐厅哦。嘿，真正偌济人诶！安东阿伟阿像我真幸运呐，我甲助理去哦，诶，阮竟然有位呢。嗯，哎呀，人我这样伫外口等呢，那个老板娘竟然先还给我助理去冲去去甲定位，真正有呢。诶，阮真 lucky 啊！啊，够有较好食，有啦，有较好食啦。我嘛是食到饱了，就食袂落去啊，无咧，我是要食位倒去，恁咱够两个位吗？所以啊，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人哦，做人哦。哎，食会饱，穿会热啊！这个轻松的好，简单的好啊！心情快乐，上阶段是心精神上要快乐哦！哈，稍卡等你哦。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8: 080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公布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玩乐。

我是活佛转世哦，哎，世界末日吼将近到啊，啊哦，爱大家注意，相信嘛哈，有的人啊吼，我拢感觉讲，未真欢乐嘞哈，日子过得比较重要啦哈，那是世界末日，啊不是到咱一个人呢啊，欢乐下哦，把今天过得快活，给那个贵人送较重要。

0: 好，中高 A 方面啦，吼，等于讲，有的人哈，真的性咖呢，哈，有点走火入魔啊，哈，啊，讲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哈，啊，为了比呢，哈，天公伯啊，啊，佫较大啊，嘿，话什么的家电呐，哈，喂，彩珍你好。
1: 那个财政小姐，
0: 哎，
1: 昨天你下班以后，我有打电话到你们公司教我，你们小姐有没有跟你讲
0: 啊？有，谢谢汉斌大哥，嘿，
1: 今天会到吗？
0: 今天会到，你在家里面等哦，哈，
1: 没有工资，这阳钢铁工资，
0: 哦，好
1: ，OK，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好，感谢对大家呢，哈，无论讲咱这部进行当中，线上哈，强强棍在订产品，其实呢，哈，咱也录这部了后线卡，哦，电话有缘拢安尼强强棍咯，哈。好，来，有的人吼，什么在讲吼，伊什么会吼，在投胎转世哈？有的人吼，什么在讲吼，伊比天公伯啊，佫较大。哎呀，吼，我是唔知影啦，但是呢，吼，我知影讲，咱做人啊，吼，无论讲你信什么宗教，做人就是袂使胡乱讲话啦。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啊，
0: 哟，
2: 我迄个在。食足够啦，来拢，讲我真疼。
0: 真疼，你食偌久啊？
2: 食十工啊。
0: 食十工啊，食十工真疼，迄算正常的呀、啊。哎呀、
2: 啊。啊拢。
0: 你来，你又无你来，你又爱禁开，无安尼吼，你会听无我咧讲啥呢？
2: 好、
0: 啊。你来，你又爱禁开，嘿。
2: 啊有无？
0: 安尼有啊，安尼有啊。我讲吼。我都你也了解我一句话吼，啊，这嘛是中医的一理，药理三分白七分药。啊，你的身体安尼啊，食十天，我讲吼，无人搞当作消炎止疼来食，爱好伊咧吼，豆豆啊吹，豆豆啊喘安尼，嘿，有阵时啊喘到遐，佫会牙开佫较疼的有，啊，拢迄拢属于正常的好转反应、明显反应。
2: 拢是怎么较好都无啊？
0: 无啦，十工尔，你我著讲，你要甲当作消炎的止疼咧食啦。哈、啊，我这，哎呀、啊，这毋是消炎止疼的呢。
2: 哎，我不会使。
0: 爱看你的体质，爱看你的病情，轻重，看你的这个毛病的退化情形安怎？好、哦，你个去呢吼？开刀啦，医生嘛唔敢保证讲你每一个人恢复吼，诶、这个情形偌久会好。
2: 是讲有较好食无？
0: 无啦，十工尔。我讲亚英姐，你唔好遐急啦，你遐急吼，我伫节目内底拢会讲。你食产品，你首先爱家己吼有一个认识来讲啊，这个物件大家拢食甲遮好，一定是好诶。过来就是你的毛病，你唔要家己吼赶紧急，台语讲食紧弄破碗。啊，你呢吼？恁会拢安尼？啊，听吼、哦，啊，听，啊，即马来，搁买，啊，买一大堆，或者是你要甲当作人吼，食落三工五工就买好啊，迄无可能。所以你们吼会药啊食足侪，保健食品啊食足侪，唔是无原因呢。观念啊，观念爱对，好唔好？
2: 好、
0: 哦，好，谢谢哈、哦。其实呢，才正在做节目的时阵吼，拢有甲咱讲啊，做详细。啊，新同学吼、哦，咱来针对着新同学哦，你像就迄、那个啊，迄、那个啥，咱一班的大哥啊，培勤大哥啊，吼、哦，伊就咧讲啊，针对着新同学，安尼信心喊话，迄人吼、哦，就是拢人哦，其实。足少讲啊，我拢无安怎啊，我就开始来食保养诶。有哪有啦，啊较少啦。通常拢总已经咧身体发出着信号啊，得甲你糟蹋啦，得甲你蹂躏啊。哦，啊即下讲听着，哎呦啊，大家食甲遮好，买来食。啊，迄拢已经毋知带偌久诶老毛病、老症状啊，对无？咱讲实在呢，你搁食药啊，嘛要有一个疗程咧。药啊，对食嘛是同款啊，哦，对无？所以讲呢，你唔要甲当作是消炎止疼，你即便消炎止疼，嘛无讲随落嘴入拉喉，啊，就随好去，随袂疼，一定爱有一个药效发挥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时间。咱即马讲工课事业，迄讲叫做 SOP 啦。 哦，你咧食着咧保健食品诶 SOP， 你唔要甲当作是西药咧食，吼、哦，诶，迄个 SOP 咧行。那安尼我来讲，你真正一世人你找无着好嘅物件，而且，吼、哦，我保证你一定咧，吼、哦，耳啊软，啊三心两意，啊着听着，吼、哦，你着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乌白食，乌白食，乌白食。啊，这是安怎？诈骗集团？啊，是讲咧吼，咱即马较少啊啦，因为大家吼知识拢提高啦，去到病院吼，就开始啊，吼、哦，迄开始在讲啊，哦，我这这偌好，拄偌好，一红咧吼，几十万，几十万，为什么哪有遮侪人安尼？因为咧吼，你着要开刀啊，迄话人家讲啊，你莫开好，我迄进前偌艰苦偌痛，我结果咧吼好食，伊个迄药啊吼，食食个咧吼好去啊，就甲伊带去啊，一过攻落去。后迄个讲要几百万的，咱袂使有迄种错误的观念。观念若通，身体健康；观念若无通，哦，两公两公一度外，你就容易受骗。啊，财政为什么要甲话讲甲遮白，甲话讲甲遮清楚？第一，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基本的常识甲着知识。第二，我嘛要预防恁卖去互骗去啦。哦，才就我伫节目内底时常咧讲什么诈骗集团诶，嘿，哦，骗你，哦，啊，毋是骗我的钱啊？为什么我会利用着这节目诶时间，三不五时啊提醒、提醒、提醒，三更无留爬上树。啊，咱就是爱提醒，不管是咧讲，咱有咧听节目，哎呦，我听才真咧讲咧，哦，诶，诈骗集团安怎？咱家己有迄种危机意识、危机诶意识，咱就会提醒着咱家己。好、哦，好吧，新同学，信心耐性最重要。三天五天，哦，我你刚都讲，我咧吼食咧吼，安尼咧三个月，哎呦，反正我食三个月啊，啊你几岁啊？哦，遐侪岁啊？啊你说听偌久？啊听足久啊？唔好用迄种心态，哦，好吧。0800-776-999，那些的财政做服务电话卡回通，实在话较直接，实在话较无下听，啊我为着恁好。为了你们好，没有办法，哦、我一定要讲到足白，啊，讲到伤过婉转，听有的人听，听无的人哦，真正听无呢。喂，财政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哎，你这个，
0: 哎，我财政。
3: 海王姐。
0: 哎，来商品服务，啊，你干那？你有金卡，无安尼回收的声会听无呢？
3: 哦。
0: 哎，你若要上山，你着电话金卡。哦，叽叽叫，嘿，喂，嘿，金无声，规个拢电拢金开安尼。喂，嘿，来，以上广告，哦，搞问产品拢记广告时间。喂，
3: Hello,
0: 喂，你慢个讲，唔要讲名，唔要讲名，你讲你针对你的问题，嘿。
3: 我有买啊啦，
0: 嗯，
3: 我拜那个伊个来寄来啊，
0: 嗯，
3: 嘿，啊，迄、那个你那是食迄、那个。迄、那个真疼啊！我昨下胃足疼哦，
0: 对个足疼，
3: 胃啊，
0: 哦胃，
3: 胃是爱食个爱使。
0: 哎、欸，我讲唔是食这会使，是伊内底有走掉吼，鼻尖会调整啊。胃，你的胃，可比讲发炎的时阵，啊是呢吼、幽门杆菌，啊是胃溃疡吼，什么会的问题，你爱看肠胃科。
3: 唔是，我拢唔捌胃疼。啊！我昨看我怎啊个啊，食一项两粒落啦。
0: 食这袂胃疼呢？食这胃疼，我
3: 是胃在疼。
0: 好，
3: 啊我怎啊个食落？
0: 啊无你讲你唔捌咧胃疼，你即马个讲胃咧疼。无啦，我讲迄食落袂去伤着啦，你放心啦。哎，迄个会调整。
3: 我知影。
0: 嗯，
3: 我听你
0: 节目听足久啊，嘿。
3: 啊，所以我说想问看，食会使袂？我当然就是在跳，我较甲搁来食落啦。
0: 好好好，恁唔好等家咧听的时阵才想要食安尼啊！我讲、
3: 就是，
0: 嗯，即个食吼，来，你听，你先听我讲。
3: 好，
0: 你这胃吼在听的时阵，你唔捌咧听啊？你即马听的时阵，即个听偌久？
3: 哦，听点
0: 外钟，
3: 我
0: 昨下走。听点外钟，来点外钟哈。第一点，你有足无爽快无？有当时咱食了唔对吼，胃会安尼做点点吼。啊，若讲胃好就好啊， 啊，你若讲阁有持续迄种闷闷点点听听，我嘛是甲你建议，因为呢吼，咱即马会健保做甲足好，你去看肠胃科，伊会甲你安排吞胃镜，咱来了解吼，爱对症下药，看你的胃内底吼有幽门杆菌无？有呢吼，胃呢吼，迄、那个胃黏膜有较薄无？安尼也针对着去部分。迄那幽门杆菌，你医生会开抗生素给你食。幽门杆菌，你若无加？把那个幽门杆菌抬好死，有的人说幽门杆菌在撑我们的胃壁，那个黏膜，有的人都没用，买了呢，会产生到胃癌呢。不是大家都这样，不过那严重，跟胃癌还是有关系。
3: 我现在就是，我太大肚子了。
0: 我知道啦，你说你吃到烂针，现在又开始要吃，来大姐，咱一通电话无多讲遐久呢吼，啊，我甲你讲，这袂伤到胃，啊，我甲你建议你看一下肠胃科，咱检查了后，第一安心，第二呢吼，咱嘛知影，那该当吼爱治疗，像讲幽门杆菌这个问题，你就是呢吼，医生遐伊会开抗生素，啊，迄一定要照时间啊吃，迄袂使无吃，安尼好吧？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来，因为呢吼，咱做节目两点钟俩。啊，在问问题，我们就是针对重点，吼，针对着重点，安尼嘞，财政这样话都做好着啊，精彩的节目内容，啊，和财政嘞一旦增加服务卡济，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来来跟咱讲着这，吼，啊，一名嘞，已经得到台湾身份证的越南啊，越南籍嘞，姓黄的女子，伫苗栗吼卓兰的山区开着佛堂。讲起来吼，伊叫做西安的佛师啊，嘛讲吼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伊拢知。替人治病，今年佫诱骗着呢三名越南籍的妈妈，吼三个越南籍妈妈哦，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囡仔来到着台湾。那来到台湾创啥？安排因去到迄个远的农地做工课，去餐厅。好，去遐做工课啊，这是呢吼，没有报酬的哦，没有报酬的哦，无偿的工作哦。来，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接到呢吼，越南籍的爸爸的报案，逮捕了姓黄的这名女子，打着呢吼，这个女性种。好，那这个吹掉呢吼。用到这三个妈妈，加到四个未成年的子女，拢总找到。喂，彩珍你好。
4: 喂。
0: 文龙大哥好。
4: 彩珍。
0: 嘿。
4: 要办宴会未？
0: 要办宴会未哦？得要办啊。
4: 啊，我先叫五千一桌。
0: 好，先叫五千。你这桌迄落办宴会吼，就食会付啊。都啊叫五千，都啊差不多接袂到。嘿。
4: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乎你哦。
4: 哦、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4: 好，
0: 拜拜，好，再见，拜拜，哈，来，这个呢，哈，45岁姓黄的越南籍的，哈，伊就是过来台湾已经足侪年，啊，伫台湾嘛，摕着身份证啊，就家己讲啊，我就是外户来转世，对着呢，哈，来未来去未去，哈，诶，未来伊拢有预知的能力，佮而且呢，胡言乱语讲啊啦。世界末日呢，都要到啊啦！吼、哦，啊用着清水会当治病，你敢要相信？吼、哦，那治我，吼、哦、个人来讲，我是唔相信。而且讲清水还阁会当治疗了各种的绝症，所以呢，吼、哦，这都是安尼啦。为什么才真伫节目内底，参照拄只迄个大姐？哎呦，我食十天安尼，开始咧疼，迄就是认识无够嘛。你的认识，你的知识无够遐，存在。什么清水会当治病，阁会当治疗着各种的癌症。有个人着听呢，爱听好听话。我讲，现代人吼，实在话拢无啥人爱听，拢爱听迄落呢吼，鬼话连篇啦，吼，听迄落呢吼，白贼话啦，对无？啊，阁讲，伊会当来甲人消毒业障，伊即马业障着出大个呀。为什么？甲迄个同乡骗来台湾？啊，搁甲四个呢吼，未成年的囡仔啊骗来，骗来咧去用做工课，做工课咧借钱，啥物人滴？就是呢，这个姓黄的，吼、哦，诶、这个越南籍的外配啦。那等等， 吸引到信徒追随，还叫做盲从啊。佮而且心理暗示宗教的话术，吼，咱咧讲的讲罗浮啊。哦，阿公咧，吼，参照泰国遐下蛊，控制着家庭妇女以及着因的病患，好，这信众咧，吼，你敢知啊？厝什么拢未了了，离开着家庭，来到着台湾，结果，吼，得名越南籍的这个爸爸，因此，吼，向着台湾来求助啊，哦，发现讲咧，这个姓黄的女子。来到着台湾，从事的就是咧吼，远的工课，啊，经营着餐厅，信徒讲啊啦，皈依师父吼，只是皈依师父，只是劳动会当累积着呢，迄、那个功德，未来吼会当来得到解救。迄就像咱咧讲个呀，吼，迄讲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啊，吼，有人咧吼，就讲来讲，哎哟，你着爱捐偌济哦，捐愈济呢，吼，功德愈大，心平敢会安尼？袂啦，拢总是人，所以呢，吼，还是那一句话，希望讲咧吼，大家伫听节目也好啦，吼，也是讲咧吼，咱咧看到呢吼，电视也好，吸收着正确个观念。吸收到正确的观念，无论讲咧要顾身体也好，无论讲咧吼咱的社会事，拢总赶快吸收正确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头脑，你就会去用偏去安尼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哦。时间上的关系，安排挂客。今天咧吼，咱的健康宝宝哈，就是播一则呢啊哈，因为咧。哎呀，好啦，哦，听歌，这首歌呢，吼，讲叫做变化无常啊，有影，确确实实哈，一世人来的，哦，什么时候要变，哦，要变，哦，人生啊，人生呢，吼，变化多端，啊嘛变化无常哈，有的人呢，歹也变了好，有的人就好也变了就歹，啊，最主要是安那，我们自己哈，爱有丰富的知识啊。

0: 哎，来，于大哥，好久不见。
1: 啊、我对，你好。
0: 哎，
1: 我讲哈，我对你的产品都有信心啦。
0: 嗯，
1: 我看我做了哈，
0: 哎，
1: 身体得困。我嘛是精神要阁做好个哟、
0: 哦哦，
1: 但是哈、哦，我透早爬起来，我这脚床头正地哈，
0: 嗯，
1: 拢未酸痛。
0: 哎呀，很棒，
1: 拢未酸痛，足赞嘞。
0: 嗯，
1: 对我对你都有信心咩？
0: 是。
1: 所以讲，我听到你这学长学姐这大弟这新闻，你甲你买着，食无偌久年都安尼，哎十八点点
0: 哈。
1: 但是哈、哦，我听到有只讲，我有急性个啦，我听啊。嗯，未，这个物件唔是咩个治百病啦，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个你提起个精神元气，这个带动力安尼会好多，
0: 对，
1: 本质点就足好啊啦。
0: 嗯，
1: 我来讲实在啦，
0: 嗯，
1: 所以我的理念嘛，我嘛拢伫我来这灶卡，我嘛讲个遐师傅仔啊在听，
0: 是，
1: 啊伊若听袂对，对，这个杜姑，迄个无精气神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啊，咱就安尼个讲听袂对啊，
0: 哎呦，
1: 我讲吼。你那一个提几千块投资伫仙姑乡哦，看你日头哦，你请一个外劳啦，
0: 嗯，
1: 一个得几多万啦？
0: 系啊，三万块呢，
1: 嗯，对不对？哈，
0: 是。
1: 啊，所以讲哈，海顿小姐哦，我对你嘛都有信心咩？所以你咧讲到台湾话，咱两个几个投资，我赚的钱，我有顾我家己的身体，
0: 对，
1: 啊，我有多余的钱，我投资伫 ETF 内底啊，
0: 嗯
1: 我买买零零五零，我买买几多支啊？
0: 好，对对对，
1: 坑咧，
0: 嘿，
1: 啊，这个刚才不。保身命好，甲咱保护咱家己的身躯，对不对？
0: 是。
1: 啊，我你食到77岁啊！
0: 哈、
1: 哦。我食你这几多年呢？
0: 嘿。
1: 但是我健康做好，我健保卡冇得看。
0: 哎。
1: 好、哦、啊。
0: 赞。
1: 啊，我拢要搿个趁钱投资我家己身体。
0: 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就我对你做有信心啊，对吧？
0: 好。
1: 今仔日卡这通电话，我家己有手机啊。
0: 嗯。
1: 啊，我就是听讲有这个故事，我就卡去讲给你听啊。
0: 好好。
1: 听你作对啊啦，我逐天哦，天天的哦，我舍不得离开你哦。我是最近我较无闲哦，我原本是高雄餐饮大学底下读书，我拢在高雄甲看，伊调岗啊。
0: 我知影。安
1: 尼好哈。
0: 好，谢谢于大哥。
1: 谢谢你，好。别我怎么哈？我家里边遐一个食啊，一个六盒啊，五盒的啊。
0: 嘿。
1: 啊，我怎么在等？等你下个月的消息。
0: 好，
1: 谢
0: 谢你，再见，拜拜，好，谢谢咱于大哥哈，还记得吗？就是呢哈，西门町迄个美观园哈，七十几岁啊，底下做掉呢哈，大厨哈，大厨哈，做掉呢，迄个这里主厨的掉啊，伊拢甲这少年来讲哈，你一定爱呢，摕几千块啊出来投资伫咱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拢食会老，啊，你着愈早食愈好。哎，喘都喘气，这个气一定要拍回通哦。卖讲咧吼，你即马有酸痛无酸痛啦？咱经过着呢，这个出事甲即马已经过了十冬啊。有诶呢吼是塌咧，较袂遐严重，啊袂甲你反应太痛。有诶人是咧吼反应背太痛，安尼咧咧啊，有痛没有痛？其实咧吼，咱人迄、那个气会。哦，隆重爱怕回通 ，MSM 二型高钙能被冷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幺幺顶头尿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可能对中和黄芪甘蔗川姜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总共20味，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能含加这会价，好个1+1=5，搁再甲咱强调一解。不是药啊，你不要当作小 MG 听，肌肉松弛剂在吃，要有信心，要有耐性，让我们的这个手啊干，豆豆啊套，这样怎样吼？0800776699进攻的。庄大姐，阿伯家进前是安怎？
2: 够艰苦啦！
0: 啊，
2: 就酸痛听袂行，啊，怎食食较会啊？
0: 哦，食食较会啊，吼。
2: 系啊系啊。
0: 系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痛咧食。
2: 我食三四种药，我前旧年迄个办宴会就食，本来讲要开刀啊，种唔系啊，通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啊？
2: 开了拢袂当用半行山。
0: 丢啦！
2: 啊，不来，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食。
2: 我迄日叫两办宴会叫两桌。 说吃不完啊，说啊，去煮啊钱，过来过来吃。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2: 哇，安尼
0: 吼。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安尼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2: 哦，安尼为安重要思维。
0: 哦，啊，你个气未通啊，所以会肿啊，伊会串筋啊，伊会串气啊。安尼啊，
2: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哦，就是吼、哦，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哦，食海王精清通吼、哦，无好少讲诶，从人体导航机也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欸、哦，
3: 就是那个血压吼、哦，
0: 嗯，
3: 即马拢伫低甲悬，然后101-142，
0: 现
3: 在拢会伫遮。总比之前更加高啊！
0: 你原本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3: 低血压。
0: 低血压。
3: 哎、
0: 欸，啊，今麦海王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3: 110-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海王健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阿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血管，啊，伤高。你讲咧，又个鸡安尼，
3: 对对，还有个一个鸡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刚才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
0: 哦，
3: 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哈、哦，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嗯，像你再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阵，你就是。先关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食食的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3: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3: 啊、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这个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食无？好，甲别人的安尼就对话啦哈。所以我讲吼。海王精清通，甲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对不对？
3: 嗯 嗯，
0: 真的不一样哈、
3: 哦。哎、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哦，无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了。
3: 哎，好，
0: 谢谢。
4: 我食这清通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哎，啊，过来，我的骨头哦，安尼酸抽疼。可能吃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到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有骨折着啊。好、哦，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吃啦。我头下拢吃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听吼、哦，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吃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痛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
0: 哦。
4: 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
0: 嗯，
4: 我那牙起来酸痛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去啊。
0: 哦，
4: 我真好去。要人给足轻松的、所以我今晚啊吃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什么时阵买啊？
0: 办年会，
4: 哎，这办年会时阵买。哦，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
0: 啊！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爱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4: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就是
0: 啦。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清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4: 我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伊咧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
0: 嗯啊、全有人问到低血压吼，咱的金龙大哥本身就低血压，低血压的人咧吼，张彩珍伫节目内底就讲啊，我们比较虚吼，啊下咧脉较沉吼，啊脚手脚容易冰冷。好，来，咱的夫君吼，讲安来讲，哎哟，嘛食过足多啊啦，姐姐也是咧，海王精全通咧较好，恁咧细汉你有骨头掉，这个骨伤老症状老毛病，伊就甲咱做调整，伊就会甲咱串起，你得食。 吼，无论心胸啦、骨膜病啦，无论讲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拢总会当来吃。最主要是咱拄只于大哥咧讲的，精气神最重要，这就是咱人生命的源泉。0800-77-66-99以上公告，产品无寄伫邮局，吼，一定爱卡电来递家来。伊就连咱公司，吼，啊，总部、出货部才甲咱寄出。今仔日叫咱明仔载互咱收，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送到府上，货到付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恁钱正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好哦，来安排这首歌曲。生活啊！啊，生活，生活啊，生活。其实呢，吼，咱生着就是为着活尔嘛，啊，无讲叫做生活。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生着活啊，艰苦，钱存遐济，啊，无再调开，啊，无再调用，要创啥？对无？人一定咧有经过着咧生老病死这一段。但呢吼，咱互咱健康较久诶，较卖着呢吼，遐白听咧折磨，那安尼人生就足简单。安排这首歌，生活啊，生活。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好好好好，安尼总共6000，好，谢谢你，祝你健康。感谢来吼、哦、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生活呀，生活哈啊，人咧来这里世间哈、哦，就是来体验嘛哈、哦，人拢来一届尔，啊，咱嘛拢第一届，好、哦、来做人，好、哦，无人较牛啦。但是咧吼、哦，这个观念是安那，为人会较好，为人会较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不？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小珍。
1: 嘿，我搁一组嘿。
0: 搁一组5000的哈。
1: 嘿，按好当时的搞。
0: 明仔载。
1: 明仔载。
0: 嘿，明仔载。啊，不过即马吼，因为乌鸟的这边吼在塞车，伊若下载无到，伊就会下晡。因乌鸟即马都无还有时间，但是我拢会来甲恁写下载。正常来讲，下载会。
1: 好啦，明仔报好无紧啦。
0: 吼、哦，好，安尼就到明仔载，明仔报拢好啦，哈、哦。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啦，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1: 謝謝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6999哈啊！昨天好、哦，昨天有人咧问到讲放药白露这个问题啦哈。放药白露呢，哈、哦，这个到中医跟西医还是有所区隔哈，各、哦、有一点啊啊区隔性。那伫中医来对讲，哈、哦，中医来对讲。好、哦，伊就是最主要，伫咱的脾，伫咱的心，哈、哦，脾肾亏虚，就是你的脾加着心，哈、哦，脾的气加着心的气，哈、哦，比较呢，哈、哦，较虚的对啊，那导致着呢，哈、哦，膀胱。吼、哦，膀胱的气化失常，所以呢，清热不分呐、啊。常常看到的原因，包括着呢饮食存脏。哈、哦，这里大姐伊咧讲，哎呦，啊，北药白露呢，哈、哦，啊，什么会爱食？哈、哦，会当食？哈、哦，啊，要食什么会较好？其实呢，咱人啊，回归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就是上介好的医生。有的人是身体勇勇，吼、哦，啊！你因为呢，食无分寸，吼、哦，啊，佮刷落去呢，吼、哦，生活作息无正常，你去糟蹋着你的身体。你健康的时阵，你咧糟蹋身体；等到年纪较侪，哇，身体就甲你糟蹋。这叫做因果循环，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那这个中医咧讲的吼，放药白露，包括着饮食，吼、哦、啊，无节制。去伤到咱的脾胃，或者是咱讲的，你就要把这个身体给操好歹。有的人呢，吼，做工课足贪做呢，做工课呢，吼，真正安尼做，为着的啥？讲为着钱。啊，你赚到钱，啊，身体歹去，安尼有啥物作用呢？对无？啊，劳累过度，嘛会造成着呢放尿白露的情形。过来就是呢，吼，尿道，咱的泌尿道发炎。嘛会放尿白露，那这种情形会伴随着呢频尿，吼、哦，安尼接着放尿，哎呦，放顿啊，你啊，开个想要放尿啊，过来就是咱咧讲诶，腰会酸，因为呢腰子吼都啊好伫咱咧腰诶后边两边俩，所以腰会特别高酸，摆腰会比较较无爽快，有诶人咧吼、哦、会烧会挂。会疼人哈，啊，放尿呢哈，哎嘞，安尼嘞哈，怪怪的对哇。好，伫中医咧讲诶，脾心两气，就是咧放尿的白露，就敢那参照咱的米盆水哈，诶，洗米盆迄种米盆水呀、啊，那嘞面色伊就会比较较白，啊，人嘞精神无好，时常疲劳夜深，腰会酸，脚会软。哦，有的人呢腰酸啊，脚软哦，迄个钙质的一直讲，哈、哦，迄个胶原蛋白一直讲，奇怪，太无效嘞。你若有咧听节目，你会发觉讲，我们这班的同学讲，哎呦，我骨头酸痛，以前食足多啊，哦，要有够多啊，我拢安尼食到一大堆，啊，现在无效才真。这两项呢，20味的甲林小慧姐姐呢，吼、哦，你这吼太安尼食好，其实呢，人讲啊。刚我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啦。这两项在吃，会当呢，在咱的鼻，在咱的心，给咱做一个调整，和咱的温补 啊，会当顾着鼻，顾着心，吼、哦，来甲咱顾精。那咧有这种放药白落，中医内底咧讲诶，湿热，吼、哦，湿热下注放药，吼、哦，会咧比较较黄。啊，白药呢会疼，啊，而且呢吼、哦、有一种咧急迫性，哎呦，做咧放药要放诶时阵咧吼，安尼压迫着膀胱迄个肚背啦、巴肚下啦吼、哦、会艰苦。过来就是安那。这种湿热的型嘞，嘴吼时常安尼会安尼感觉苦苦，过来，迄、那个舌吼舌呢会卡舌膏，就是咱咧讲的舌苔，啊拢安尼嗯嗯，老大人有无？老大人鼻心两气啊，体质湿热的，你看老大人吼，咱囡仔囡仔呢吼，诶，迄个嘴舌出来是红个红个吼，啊拢有咧滋润，有迄、那个。唾液就是有暖啊，老大人你也看，舌若伸出来，伊的舌是无滋润的呢，伊的舌是大大的呢。有的人呢，舌伸出来，吼，安尼舌骨卡一连，有够大的呢。这嘛是拢因为吼，这个情形，这甲着放药白落也有关系。所以中医咧看待着呢，这种所有的病理吼，要调整啊，要同款啊，财政甲咱建议。加啉一寡滚水，加啉一寡滚水，吼、哦、啊！无论讲你放药有白落无白落水，吼、哦，咱拢鼓励你就是爱加啉一寡滚水，因为会当咧稀释尿液内底减少着磷酸盐结晶，包括着咧细菌伊个聚集，减少着感染。食食方面咧，咱年纪济啊，吼、哦，鼻啦、心啦、两气啦，吼、哦，体质拢比较较无好啊。你看，无论中医西医，拢甲咱讲，唔好食甲遐尔油，唔好食遐咸，唔好食遐甜，尽量拢清淡一点。为虾米？因为伫中医内底，咱拄只讲着湿热，你若食较清诶，吼、哦，会当减轻着湿热诶情形。后来，过来生活作息。扎扎睏，扎扎开，生活作息很重要。咱唔好去糟蹋身体，连讲身体未甲咱糟蹋倒来，防止着呢吼，伤耗着肾气，肾气嘛是咱的先天之气。所以呢吼，伫只啊，长多有人问着呢吼，这个放药白落的情形，咱就针对着中医的医理、药理，包括着什么种情形，吼，甲咱做一个说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送给大家，送给你吼，安尼听吼，急性的哦，食三天、食五天、食十天吼，啊，食呢吼，安尼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身体吼，唔是讲食安尼，咱就讲怪安怎样啦？就讲咧，你咧爱了解一下，你几岁啊？这个毛病偌久啊？啊，你嘛较正经诶。不是咧，骂人咧。这首歌吼，就是叫做《你嘛较正经》诶。

0: 来，较正经的，较正经的，注意听，进广告。迄个春节，你讲好汤头好食，你是煮虾米货？
1: 掺好菜啊，掺菇类的，掺两粒啊，芋仔安尼尔。
0: 吼，安尼啊，有迄个汤头好食无？
1: 好汤头甲掺一下，安尼就真好食了。
0: 啊，你讲阿孙的儿子哦？哎
1: 呀，我讲我啊，我有汤粉哦，安尼去掺食无？
0: 我讲有汤粉的人更加吼爱食好汤头呢。
1: 安尼哦，
0: 迄较养生呢。
1: 没有，
0: 对。
1: 无我咧食，我拢家己煮吼，家己另外煮，我都唔敢掺米沙粉啦。
0: 我讲男仔足健康，足健康，嘿，伊内底吼有复合式酵素，啊，佮有清糖蛋白，伫食对恁吼糖尿病人真好哦，慢性疾病人伫食拢足好哦。
1: 安尼哦，
0: 嘿，你以前拢咧南洋味素诶，啊，甲煮好汤头有甚物差别？
1: 哦，差真侪。
0: 请问者，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讲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同学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好汤头回来，对不对？嗯。即卖以后拢煮好汤头哦，哈。好，谢谢。好，咱都叫你讲啊，有几功能较无好诶，吼、哦，也是讲咧，你有咧慢性疾病人，包括着咧年纪愈来愈侪啊，以前咧吼、哦，咱拢啊啦，哦，重咸重油，搁咸重甜，所以咧吼、哦，因为政府得甲咱呼吁。迄食食呢，一定爱较食较清诶，食较清诶对身体健康帮助无限，所以咧好汤头。咱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啦，哈，三罐偌济？一千块尔尔呢？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用着一千块改变着规家伙的饮食，啊会当咧扭转着咧规家伙的健康。你无看安尼一工一点啊，一工一点啊咧，长期累积落来，惊死人咧，滴水成河啦，哈，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迄、那个毛病也、啊、好，食食方面，你的生活作息也、啊、好，拢毋是一天两天来造成的，拢是长期来吼啊不良的饮食、不良的迄个这个习惯所来造成的。来，咱煮食好汤头，甲款三罐，一千块，两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哈，以上公告。那嘞吼，村长，个人一个咧问药生，哈，啊，一个咧吼，秋冬天来，咱那要煮火锅，哈，汤底，好，咱免个再用大骨汤，啦啦哩啦啦，加多一点嘛，来，搞电台共享。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咯！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啊！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
11: yeah, ，
12: 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咱转场刷卡游玩枪枪棍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好，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这是咱健康加油站的健康专线电话哦，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电工哈。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利用粒零粒丝落去，要食一个健康，要食一个勇敢，啊是讲咧吼三顿煮食，咱要食一个咧比较较养生的，食一个咧吼化学的物件减一点嘛，咱的健康就加一点嘛，无然就丰富济，咱的新同学爱记得哦。那买到啦啦哩啦啦，打开的那罐一定要放在冰箱，一定要放冰箱，因为呢无防腐剂，你放在外口接受到空气，内底有湿度，内底有细菌，它会呢氧化，哦，伊就是呢会比较吼，哦，啊，较会歹去安尼。那从顶间有一个妈妈讲，哎哟，彩珍啊，啊我吼，哦，打开呢。啊，迄罐放伫外口呢，我唔敢食呢，吼，安尼，啊，我迄罐唔得单调，佮开心呢，我讲系啊，对哇，哦，妈妈，啊，你若拢无爱变吼，安尼我生理也足好个呢，哈哈哈，那你啦啦啦无爱变吼，安尼我生理也足好个呢，一日呢吼，安尼食食食吼，啊，老大人无客气去变，啊，连讲呢，迄罐唔敢食，佮倒单调，吼，变变单调，啊，你佮开心呢，安尼。我生理真正系足好诶，吼，啊，就足歹势啊！哈妈妈吼，总阿咧笑安尼吼，我讲爱记你啦，因为呢，咱兜会啦啦哩啦啦，吼，咱兜会啦啦哩啦啦，无难掉防腐剂，所以记得啊，瓶盖，吼，瓶盖呐，拍开了后，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诶。好，咱就放伫咧肚仔内凉凉的所在，你莫互日头照射。有个人咧吼是安那，迄条陈就讲吼，咱大脚睁开，有迄条窗仔门，啊窗仔门遐拢有放鸡啊咧放物件，我总啊放伫遐，窗仔门咧日头照射入来，这样子也不行哦，过热吼，咱就放伫阴凉的所在，伫遮甲咱啊一班的同学做一个睡眠08007766990800776699，来，搁甲咱讲，拄只卡电话无接到诶，对不起，搁电卡都等下即阵来电话当卡，吼，即阵电话卡好卡。好，来讲到这个磷虾油哈，咱讲。伫美国的心脏协会内底就讲啊，磷虾油哈，特别哈，就是呢，伊的这个水溶性的 omega 3进入到呢，咱的血液当中，一旦维持到大脑心脏的健康，那美国的军方哦，哈，就是美国的军方啊，因哈嘛。将考虑把这个磷虾油纳入军队内底的膳食的一部分，同时随着呢吼，这个啊供应链吼供应链的关系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磷虾油为着要持续保持着一个较好的高品质，所以呢吼啊咱。这两天都要讲了，全世界呢差不多14家合法的捕捞到南极的磷虾油。那为了呢，吼提高比较好的品质，而且呢，吼较有持续性，所以呢，吼这个磷虾油，吼他们就是会去定位，哈啊更加好啊更加环保，因为呢这个绿色和平它还是有限制量。含这量，咱来讲，吼，你掠鱼啊，全世界你捌听过着讲吼，哎哟，迄船只吼会当限定着几只。那这个南极的磷虾油，除了讲伊的品质好，伊的应用价值吼，包括着可以说到说要用的这个价值啊，吼，因为全会油、同会油的第一名嘛，所以呢，吼，你看哦，全世界只有十四架船啊，会当去 掠着铃声，要好嘞吼，这个高级吼、高级的品质会当造福世界上注重着健康的人，因为呢，全世界你讲吼，像就讲啊，印度啦，吼、啊是伊索比亚遐，咱都唔敢讲吼、啊你若讲一般正常来讲，迄大家即马饮食拢足好诶。哦，亲像讲过去，咱咧讲啊，吼，讲啊啊，这个对岸咧，吼，内陆一带啦，啊是讲咧，吼，亲像讲啊，越南啦，啊，印尼啦，因为生活水平较无好，以前食食就歹，其实咧，吼，他们现在食食方面咧，吼，也没有说很差啦，吼，啊，但是对咱的较未丢小夸，啊，这样也是造成很多三高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呢，只要生活水平高一点，知识性高一点，大家要吃拢会去选择到呢好的品质、优质的品质、高端的品质，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哈啊、有一个呢哈啊、这个呢哈这样啊主人的海域啊这么好的良好的情况下。有这样啊好合法的船啊，造价呢吼，遐尼啊管，然后啊一只船啊呢吼就要造价，哎，我们那一天说多少去了，差不多呢吼，这里、个、一亿两千万，一亿两千万呢吼，伫咱台票来讲，吼、哦、差不多呢，一只船啊差不多呢4亿左右啦，吼、哦、差不多4亿左右。他们呢先伫迄个船啊顶裂开了后，就会当马上来催促啊。所以呢，磷虾油呢，吼、哦、啊、比着迄个鱼油贵差不多4-5倍，但是呢，吼、哦、欧美国家他们还是呢，吼、哦。很青睐，因就是呢吼，肯定迄个磷虾油，消费者还是喜欢嘞高端的东西。过来，就是呢吼，伊迄个量啊，量一定爱控制。为什么呢？包括着呢南极的企鹅，搁有吼啊、海鞍吼、就是鲸鱼，鲸鱼呢吼，因就是拢食着磷虾，吼、磷虾。我这两天下来哈，底下哈在做资料的时阵哈，那就说，咱的这里呢哈，一个叫做什么去了？伊感觉讲呢，要维持着呢生态的平衡呐，哦，啊，因为呢，去海岸哈体积那么大，我一嘴合落呢哈，就讲唔知呢哈，啊，几百万几百万只，而这个磷虾，为什么磷虾它是一个群居，群居的生活习性，那来合下去，有人来吼讲曾经，哎呦啊磷虾呢吼啊买好伊呢吼较济，啊所以讲呢吼捕，迄落就是呢吼和这个海鞍吼，海鞍呢吼来啊捕杀，就是讲。吼，海岸嘞，吼，就是死亡安尼，无安尼一个合落去呢，吼，就是呢，不知道吼几十万只。结果，吼，我看到这里、个，我咧做资料的时阵，吼，我觉得吼，有当时啊，咱也想啦，吼，你要维持着大自然的这个生态平衡，吼，也不能太过极端。我就联想着讲，咱咧食产品嘛，同款。唔好安尼急急急，赶紧，因为为着呢，要让这个磷虾数量较侪，来呢吼，台西钓海鞍，海鞍的体积遐尼啊大，结果吼、哦，这个呢吼，国际的团体因来去评估钓磷虾，应该是呢吼，海鞍啦台西了后，咱的磷虾的数量会增加对无？结果无增加，为什么？因为呢？海岸翘起啊，它会腐蚀啊，它会造成到嘞吼，这个啊，整个嘞吼，迄个水质的污染，结果磷虾的数量佫减少。哦，我咧做资料的时候，我看哇，真的吼，即个呢吼，这个啊，医学界啦吼，也是讲吼，咱的关系到嘞，这个生态方面呐，也是科学家，他们很厉害，连这样子嘞吼，因拢有法度去甲计算哦，就是讲啊。台西钓呢，这个鲸鱼哦，磷虾本来是应该要提升的，为什么高给瑞呢？哦，磷虾不增反减呐、啊？哦，因着底下研究着这项，我讲哇嘖嘖嘖，你看，咱安尼开一个呢，吼、哦，千外块， 开这个青出头壳，会当食到呢这么高端、这么好的品质、这么优质，吼、哦，会零下用，还是真正足价值嘞。嗯，有这生态吼、哦，保护绿色和平哦，在帮咱把关哦，我们在怕什么？根本就不用怕。来，根据着市场的研究啊，磷虾油哈，每一年哦，每一年呢哈，使用的人哈数量增加到嘞哈13%，所以呢哈，现在足多啊，足多呢哈，即系去无药商嘞哈，因为磷虾你要卖价足贵嘅，坦白讲哈，有的人消费者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价格，你要卖价足俗嘅。因都无利润呐，哦，所以讲你也看，今麦市面上电视以前吼，林下有吼，哎呦，迄个记者吼，广告拍到这大，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呢，无有想进入来，无啥会好啊。只有呢，咱吼，迄个啊，微微啊笑，愿意呢用这么功德的介绍来给咱做推广。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哟。
1: 你讲价就5000的啦，
0: 好，价一个5000的吼，好啊，啊，明仔载哦，
1: 在时啊，
0: 我讲今嘛吼，乌鸟咧塞车，我甲你写会在时啊，啊，不过咧，乌鸟那会较侪，有可能会送到下晡去，
1: 好，
0: 哎，啊，我那该写会在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买爱产品，主文点讲的电话甲卡起来，0800-77666。0800-776669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欧娘哥啊，欧娘姐啊，甲咱服务到富雄，不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通通服务到付货到付款，钱价可以欧娘诶，欧娘哥啊，欧娘姐啊都可以哦。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哎，我问下好
0: 无？好哦。
2: 我礼拜你今麦有广告吼？
0: 哈、
2: 哦。啊，我有改叫啊。
0: 嘿。
2: 有改叫吼，伊讲拜山要甲寄来，啊，我寄迄什么油？
0: 你寄迄哦，寄迄就磷虾油。
2: 磷虾油。
0: 哎呦，我都只咧讲诶嘿。
2: 哦，我有咧听。
0: 嗯。
2: 我从透早来听到这六点。
0: 爱报人来听咧哈。
2: 有啦，我住在迄个，你知吼？
0: 我知影。
2: 啊，我拢甲米金仔叫的啦。
0: 吼、哦，你拢甲米金仔叫，啊，你甲米金仔叫，可以叫到我的产品呢。
2: 啊，在伊咧摆广告的呢。
0: 伊咧摆广告的。
2: 啊，伊讲拜山要甲我寄来。
0: 啊，你唔是我的啦，我也知你甲米金仔叫的，都唔是我的啊。
2: 哦。
0: 系啊，啊，你爱问米金仔呢？我唔知米金仔卖啥呢。
2: 啊，伊咧讲我做啥物？
0: 嗨，什么？哎哎，无，你唔好讲我名出来，你讲着我的名就是我的。你那是我的，就是我的。啊，米金麦，迄都唔是我的呀。
2: 哎，伊咧拜广告的，啊拜煞要假假。
0: 啊，我唔知呀，我唔知呀，嘿。因为吼，咱公司吼会针对着每一个主持人的吼发布因咧卖的消息，嘿卖哈。
2: 不
0: 急。啊，卖啦卖啦。
2: 哎，你广告这是咧讲啥？
0: 哦，在讲吼，迄个。头壳精光，目睭金，啊，身体健康，啊，脚手溜溜，安尼。
2: 我拢徛迄落，我眼科看哦，伊拢开，你落鱼油我吃哦。
0: 嗯。
2: 啊，甲食叶黄素，啊，我食足多啊，我目睭直直无看伊。
0: 哦，别紧，啊，你若听吼、哦，对我的产品有兴趣吼、哦，啊，想要来改善着家己的身体，你正来叫，安尼就好、哦、啊。
2: 哈。你拢决定迄落。我决定会
0: 知，嘿，对，嘿。
2: 有时我转掉啊，有时就无转。
0: 好啦，啊，你着决定吼，你若决定要开始吼，信任要来食这两项，才甲我讲，好不好？
2: 明仔载有搁广告。
0: 有啦，好，有啊有啊，礼拜休困尔，出来拢有广告哦，哈。
2: 你
0: 即马
2: 是礼拜，我
0: 啊你甲问，嘿。
2: 叫来啦，甲你无相像，我甲去改叫。
0: 好 ，OK，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哎，陈太太，拍摄都加播送哈。
3: 哦，就拍卡，
0: 就拍卡。
3: 哎，我讲，你麻烦你给我加 一座迄个拉拉哩拉拉。
0: 好、哦，一座拉拉哩拉拉，哈、哦，好。
3: 嘿，啊，下晡时啊收诶。
0: 好，安尼明下晡哦，嘿。
3: 好。
0: 好，谢谢你，謝謝好，再见，拜 拜, 拜拜，感谢哈。啊，才真嘞哈，甲咱常态闺女套单，哈、哦，闺女套单，弄来嘞哈。上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有三项，这三项拢有多保到产品这个面过个千万、五千万、五千万、五千万的产品这个面，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品质挂保证，介绍三好一公德，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思想怀念你》。会记得哦，听歌哈，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即马吼，乌鸟遐咧塞车，啊，量早来叫，啊，产品的量早到手，量早来顾健康。

来看我，不愿为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惊笑我。今仔日全由你的忍心来放生我，放我孤单受风寒。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好，谢谢，上卡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来，咱拢讲囡仔哈，囡仔思想单纯哈。啊，但是呢，小孩子多多少少嘛会讲白贼话，你讲囡仔袂讲白贼话吗？会，绝对会，差不多呢，吼，一岁外就会讲白贼啦。但是有一项袂讲白贼，哪一样袂讲白贼？我讲吼，身体袂讲白贼。有人讲啊，年龄嘛袂讲白贼，年龄嘛讲白贼呢。有的人。看开，比实际年龄搁较少年，这都在讲白贼。有的人是比实际年龄看开，还搁较操劳型，这嘛是在讲白贼。但是身体有没有健康？哎，这拢未讲白贼一路，身体上老实咯，艰苦就艰苦，疼就是疼，对吧？财政甲咱讲。每一个人赚钱拢无容易，你是动头壳的，还是动体力的？你是伫内底咧吹冷气，还是伫外口咧晒日的？每一样工作赚钱拢无轻松，艰苦钱爱快活赚，啊，咱赚钱无容易，赚钱无轻松，所以若要顾身体，咱绝对爱买好一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感觉有道理无？来进广告，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1: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1: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听大友哥，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麦听来讲咩礼拜大友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友伯，伊是对压力身体
1: 啊？伊嘛是迄腰啊、卡层头。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1: 哎，骑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那到差不多下午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1: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
1: 我讲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咱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1: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
0: 好，
1: 不是听大有个嘛。
0: 对啊，
1: 做我等下，我看拢准备叫贵州，我才卡
0: 好
1: 哩。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咱屏东吴太太，
2: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旧伤，啊，今安尼哦，断在正严重，今安尼食都啊滚都啊食了，隔三暝都食十工啊哦，我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2: 迄大腿、大腿哦，改变。弄弄卡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什么种原因造成的？
2: 我讲这讲北京这阿叔阿土里的小姐，阿土等在出力阿土里，阿怎等者规身躯拢袂叮当？
0: 啊娘喂！
2: 啊我有那有食钙剂啦，
0: 食钙剂，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2: 还有那有那时常恁这食品的阿姨，伊个讲什讲落个落个落个什么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阿哥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拢土啊！恁得力的我拢食介济，
0: 哎，
2: 真正食你济，我甲长拄啊十工，我十朝朝起工在食，嘿，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甲食，
0: 食大量诶吼，
2: 我食十工来，真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脚呢。
0: 嘿，阿恁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清通是毋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个啦？
2: 会啦，我我遐你讲塌胖塌胖，我真无塌胖，我真遐食改善拢好。
0: 是
2: 哦，他开始塌胖，
0: 哎，
2: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落来，迄工落来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弄了，然后迄个看伊家叫啊，然后我再。
0: 海王精清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啊，得只得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人伫导航机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 相宜，你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啊，我都食干都讲这鼻窦炎啦，嘿，啊鼻窦炎就是干咧讲，我昨昏你也无食，啊都挂面起安尼鼻水安尼，啊个痰真济，啊我啊都搁个擦挂面点，我搁个擦落食，啊都到早起就搁治起来，你听有无？啊，我就是我食别人，我买几来万别人的，你听有无？啊，我想讲透落食才会发生啊，你听有无？
0: 啊，你啊你也未食，你也未食，我的海王精清通进前，你食别人的吼，啊在食会感觉是安怎？
3: 啊，都讲我鼻。那几刀啊！我讲我买几啊，吓！
0: 哎，啊，你食是讲你吼，啊，未食我的进前，你咧食别人的，有参像咱的海王精清汤改调整安尼无啊？
3: 啊，无啦，还有
0: 我讲海王精清汤吼，真正咱咧讲的啊吼，真的，和你预想未到的效果就对
3: 啊
0: 啦。
3: 系啦，我就是讲啊，感觉讲我都食好，我都搁叫，啊，我都别人也真多啦，安尼讲紧啦。
0: 对啦，啊，你都塌袂塌袂食食，以后你就食吼，海王精清汤就好啊。
3: 系啦，别人也几啊万呢。
0: 好，安尼好，豆豆我甲消化掉哈。
3: 明仔
0: 再当时要问
3: 我，明仔再加班给你。哦，好啦，好，
0: 谢谢湘云。
4: 太准了。
0: 喂，秋云姐。
4: 哇，安尼啊，我那较早来吃到你这个物件，我就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4: 愈想就愈欢喜呢。
0: 哎，咱即马出运啦。
4: 啊，人若报到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4: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第一吼，安尼爬就起来，哎呦。本来呢，就爱二张二张才爬起来，你知无？
0: 都心胸古镜头啦。
4: 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哦，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足应效诶啦。我感觉含也除哦，俺两个拢足欢喜诶，讲起码能够食进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4: 系啊，哦，无较早啦，那咧优惠的咧送。今日送足多呢，内底足多拢恁一笑的物件呢，那几啊万、几啊万，你就买呢，
0: 啦，哎呦，安尼吼，
4: 起码安尼食下多啊，开啊多钱都无效，啊，干来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青汤加海龙精啊，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吼，
4: 啊对，卡骨哦，拢生肉，迄卡多，
0: 肌少症会生肉，开掉，嘿，
4: 卡骨当就讲，迄卡骨来有肉才会行路啊，对无？
0: 对，
4: 哦，无。较早无呢，个目睭嘛叫做金眉目睭哦，安尼看电视计偌明嘞，啊，佫较袂流目油啊。
0: 嘿，对。
4: 我本来拢扎一条针巾啊，安尼切，出来客厅坐，我甲恁新妇讲，你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扎针巾啊。我爱讲，我就是足脾气，嘿，现代药啊嘛，哦，袂变。我食几啊十年啊呢。
0: 小云姐，我甲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还用蒸清汤食会到啦。
4: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的。
0: 谢谢，感谢哈。产品好，产品好，产品会讲话，产品会救人。但系吼，唔好急，三分病七分药。我上届惊就是安那啊，大家吼安尼啦，艰苦到要改去啊，啊要改动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啊咧食呢吼，安尼啊食几组啊？哎呦，还开个咧疼啊！哦，你有这种心态，才真跟咱讲，你先调整心态，啊，你买才来买，这是针对着咱的新同学。啊，那这样呢？吼，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迄拢伫遐看，食几冬啊呢？大家拢食到这尼啊饿了，哎，本来一个人在食，食到规家伙啊拢在食。啊，产品就是好，唔止啊，安尼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行。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好汤头。这线电话卡回通，谢谢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真诶、实在正会赢，吼、哦，实在正会赢，也是爱一步一卡印。有几分的政府讲几分的话，实在正会赢。

0: 子说哈，感谢啊！咱都只听歌来哈，到底咱屏东万丹哈梁太太山卡哈，正个咧甲我讲哈，咱梁太太呢哈，以前有哪里哈，哇，买买一大堆啊，这个基因阿妈是呢哈。运气在透啊！听到财政咧介绍的产品，吼啊，从啊开始食，食到现在吼，那几落冬啊。第一届呢，吼，别个甲咱做嘴暖功德的时阵，伊就讲啊，讲本来呢拢无啥会惊，尾下来伫因迄个顶下家，会当行半点钟，好欢喜个。都只呢吼，咱梁太太都啊好咧讲，哦，伊都啊好个去山顶，吼，去呢啊，吹着呢吼，咱的母娘啊，讲后个月，搁要去五指山，搁要去台北，吼，即马呢爬山落家，吼，拢总来就无问题啊。所以吼，咱开钱，就是爱开这个价值感，开钱就是爱开了有这个效果。喂，财政你好。哎，辣椒诶，
1: 嗯，姑姑爱通头的，啊，你讲这是无去啊
0: 咧？无啦，用点水味啦，乌白煮啊，系啊，乱乱煮啊。
1: 哎，客家语诶，咩？迄客家歌诶，好弹诶。
0: 哎，好弹诶吼。
1: 诶，你来做牛诶，你拢会唱这种歌。
0: 哦，对，啊，我一天吼、要做节目啊吼，因为歌拢爱东江吹嘛吼，
1: 对啊，
0: 我一天来吹歌吼，我着爱吹几半点钟的呢。
1: 哎，
0: 我所以我拢
1: 做，无简单。
0: 哎，我拢足早就来到公司，嘿，无简单的哦。吼，
1: 人生都无常的呢吼。
0: 嗯，
1: 走也走，一直走，老也走，少年也拢嘛走吼。
0: 走啊。
1: 嗯。
0: 连
1: 人一个一直走，所以身体空中别有。钱留嘞无路用，咱这两行兄弟啊，甲顾掉，所以你往家吃二啊字。
0: 对哇、啊，我阿爸咧开讲，我阿爸拢讲，我阿爸讲吼，因迄届的哦，唔是你班的哦，因迄届的同学讲走甲唔知剩六个啊七个。
1: 真的呢，像阮婆婆迄届嘛，拢走个拢无
0: 啊。系啊，对哇、啊。
1: 你十八才个完满呀，你看嘛，年轻啦。
0: 嗯。
1: 所以吼，爱看开钱了嘞，无路用。我讲咱讲，你若无我保养吼，像恁母安尼赚伊较紧啦。真的啊？
0: 唔是，咱爱想，哪讲会当赚伊个好？因每一个人拢会赚伊吼，这嘛无什么稀奇。问题是吼，咱唔好谈下安尼，迄落拖安尼啦，系啦。
1: 我会当顾家安尼，我实在足不简单嘞。
0: 你真正不简单，嗯。
1: 你有感觉足奇怪不？
0: 嗯。
1: 是不是顾家足屌的？
0: 系啊。啊，就是。啊，这就是安尼啊，爱甘啦，啊，不是钱听到人听，啊，有的人是钱甲底咧，唔甘开，啊，唔甘开，你着身体放互伊糟蹋啦。
1: 我一回准吼，哎，医生讲，阿姨，你真的很不简单，你骨质生啊生，你话都过干呢。
0: 嗯。
1: 我身体甲人无同款呢。
0: 哎，你的身体甲人无同款啦，心怀八家啦，人心怀六家，你心怀八家啦，无同款的啦。
1: 等于钱留嘞无路用，身体爱顾哈，
0: 是
1: 健康上重要。
0: 嗯，救
1: 命！
0: 好，拜拜哈。你辣椒啊，讲到这哈，我正啊想到，拄只呢哈，咱的迄个梁太太嘛咧讲，哎呦，咱这班的同学呀、啊，大家呢哈都爱顾身体啦，先钱呢先不带来，树不带去啦。身体顾用健顾的健康较重要。咱咧讲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啊，四牛病，无人替咱病。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迄叫做因果，因果。哈、哦，这个因果，唔是讲，互咱来吼做着啊，诚心做善事呢。其实呢，身体嘛，同款啊。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啊。你甲糟蹋呢，吼，同款啊。伊嘛无客气，该糟蹋倒转来。我讲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2: 真，
0: 喂嘞！
2: 当我听阮一朋友行阮遮过，啊，看人我就讲，哎呦，阿春，我足久毋捌看到你啊！
0: 嘿，
2: 伊有两间厝啊，
0: 哈，
2: 啊，卖一间，伊讲安怎？阮翁中风倒六档啊，倒六。啊，讲啊，倒有厝人买，啊，无厝人买买哪？
0: 系啊，系啊。
2: 啊，伊讲啊，无倒啊。
0: 嗯，倒六档吼，伊家己顾，
2: 请啊，拢请人啦，请一个人三四万啦。
0: 对啊，一定
2: 啊。啊，你看六档啊，开几？
0: 系啊。迄时吼， 中风吼，你也请人顾，迄有诶吼，那个插鼻胃管，还是爱抽痰，迄费用爱搁愈重呢。
2: 啊，毋是安尼尔，着搁互我早早早摊啊，念管念干念诶衰。
0: 嗯
2: 哼。啊，饭搁咧饲。有得要给钱，无得要给钱。
0: 我这两天都听到吼，当然啦吼，那是个例啦吼、有一个吼，讲安那，你敢知道？请到迄、那、落、個，从阮爸爸、阮妈妈、阮舅妈吼，嘛是请一个吼外刊来咧，甲因过两个老大人，伊哩毕竟吼拢八九十岁啊嘛吼。
2: 要做伴啦。
0: 嘿，啊，过因的安全安尼吼。啊，我这两天都听到一个吼，有那请外刊啦，啊，结果呢吼，伊个就是逝世，拢无啥等于咧看是大人。因为那大家拢无闲工过嘛，啊，即马大个呢吼，因那物件好个哦，迄个外刊呢吼，拢家食了了，啊，剩一寡较歹、较歹食的吼。
2: 无按正式去啊。
0: 可能我嘛唔知影咧，我就是听咧讲，我嘛无甲问，从我都有按啊。
2: 对啊。
0: 嘿，我有按呢，啊，有诶吼，有诶，迄真卡所在伊无网路啊，哎呦，网路这样我都按呢，无网路我都呢。
2: 啊，看你啊。
0: 哎呀，对哇、啊，啊，看到爱搭钱啊，有个人都唔敢嘛、啊。
2: 我这嘛拢有看嘞，啊，我把人家讲，你无都看这是要监视我，唔是要监视查啦。哈哈哈！哈，你娘，我那惊到要死嘞，死开啊呢！哈哈哈！哈，
0: 茫爱想啦，顾虑你的安全啦。
2: 我袂偷去遐，啊那干到死你两日，我袂对啦，是要做唔做？
0: 偷去遐无要淡厝啊，要走去外口啊，你看戆嘞！
2: 啊，看安，你哪来敢在厝都看到啊？
0: 对啦，
2: 正对有外口有，那客厅也有，要去那边头有房间诶。
0: 中平啊，是今嘛吼，讲真正网络吼、科技的进步呢，无以前吼，伊都那独居的迄底啊，真正拢吵呀，
2: 吵。囡仔要用啊，要做啊，是足关心
0: 啊。系啊，
2: 迄有人流亡，有乡啊，无啊，多人敢照顾啊，用安尼即淡空
0: 啊，对啊，迄关心呐，啊无迄足济人啊。我知影啦，我甚至你个人爱讲笑。
2: 你讲你目的是要监视我，还是要监视贼啊嘞？我是昨昏在同朋友有在波浪搬来，他讲啊，你阿春吼，我嘿，讲，我足久无看，讲我已经搁搬出去三十栋，最后搬栋啊才做足多，即个大概还两栋呢，吼，就是安尼哦。安那也乖啊，啊，我你唔通嫌歹看，乖个也较安全。
0: 对。
2: 啊，都想法开个，啊，那大老生打折去打走两栋呢。
0: 哦。
2: 啊，即个细老生都唔错啦。
0: 啊，
2: 你看迄个老师个。
0: 嗯啊。
2: 啊，一个就要88岁啊。
0: 儿孙自有儿孙福啦，自有安
2: 心啦。我讲我都是两难当，无论好个善当，也要好当。我希望讲眼困暗暝啊，早大爬袂起来就好啦。
0: 那我讲啦，大家拢安尼想啦。问题是吼，想的甲事实吼，永远拢有距离啊。
2: 无人安静想的做落番出掉个戏。
0: 我讲我一个朋友吼，伊迄个感情啊吼，拢无讲介顺利啦吼。哎，讲来讲哈。我讲，我顶世人吼，一定讲吼，先扎后，先奸后杀吼，啊杀了。
2: 啊，人爸妈讲讲，你讲真是啦，有破了两婚姻。我唔管啦，我就我这世，我感觉我做足善良啦。顶世个
0: 代志。顶世就唔知影咧吼，系啊。
2: 好啦。你讲上回按几点？台南遐阵又搁个乌咧，忙指定时间。你讲那
0: 指定？我讲大部分拢唔指定啊。我即马吼是伊娘啦。
2: 你那个指定，伊唔给你送来。
0: 好，唔送安尼哦。吼。嘿，
2: 伊讲我无法当甲你应付你这个问题。
0: 好。
2: 因为即马8月10号到啊啦。
0: 嘿。
2: 啊，货够多啊。
0: 对啦。
2: 啊，你讲我着送到遐，行到遐，你莫甲我指定，你指定我唔给你送。
0: 嗯。
2: 哎，讲嘛无唔对啊。
0: 系啦。
2: 啊，你也无贵啊，还啊好客户都安尼个讲
0: 啊。系啦，啊乌娘也足辛苦啦，哈。
2: 辛苦可怜，
0: 好。
2: 好啦，
0: 谢谢，好，再见哈。啊，都我好咧讲啦吼，但是啊，你这是看是吉神缘吉恶缘啦吼。你讲请到外刊的吼，有诶请到就好诶，啊，有诶人咧吼嘛是请到迄个无好诶。咱报诶吼，做侪从我顶过讲啊报，都我好来一个话话尔，诶，发生着火烧厝吼，有诶人咧吼是家己倒命要紧啊，结果人迄、那个。啊！一年的外刊内吼，甲阿公啊，90几岁啊，赶紧甲爱出来，有无？迄就是家当作家己也是大人啊。有诶，唔是哦，从阿春咧叫春咧咧讲诶，诶有诶吼，有哪咧？嗯，偷偷啊，吼、哦， 虐待老人家，有没有？有，吼，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歹人啦，啊，有心肝好诶，啊，有心肝歹，啊，有心肝红诶，啊，嘛有心肝乌诶，对不？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美满姐，
3: 那昨天我收到了呢，
0: 哦，收到了哈，好啊，好啊，
3: 好，
0: 好，收到，好，
3: 就不用。不用再记了
0: 哈，不用再记哦，昨天好像有，没关系，他如果有重复的话，你就跟他说你已经收到就好了。
3: 哦，好，没关系啦，那你他有送来，我就说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美满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嗨嗨人生》，唔好当家的吼，遗憾迄一天，正咧怀念。你拢感觉讲吼，咧播这个老歌，像咱拄只叫出来咧讲诶，哎呦，这个老爷人一个走去吼。你来播着老歌，啊，人无伫诶，你觉得他的歌声特别的美，他的呢吼，迄个歌特别好听。啊，咱人嘛同款啊，身躯边诶人，拢人若走伊诶时阵啊，拢着想着伊诶好诶，咱就是爱珍惜，珍惜着呢吼，身躯边每一个人，尤其是咱诶是大人，对吧？尤其是呢，咱边啊，迄个老的，吼、哦，无论讲茶杯也好，吼、哦，老狗也好，吼、哦，迄是偌尼啊好的代志了，嗨嗨人生。喂，彩珍你好，嘿，
3: 你彩珍你好，
0: 嘿是。
3: 我刘素云，我明仔载要一栋，
0: 好，
3: 要一栋，
0: 好，
3: 明
0: 仔
3: 载
0: 都
3: 有
0: 啊，嘿，对，明仔载都有啊，哈，安尼五千哦，嘿，是，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哦，
0: 嘿，是，
4: 嘿，你好，我，你的节目我听真久啊，但是你的产品我
0: 阿哥唔捌食过，阿
4: 未食过，
0: 嗯，好来，
4: 阿兄，我们来叫一道来食看，啊，我问你吼，
0: 好。
4: 本来是无高血压，啊，最近听高血压，迄个
0: 不是，不是，恁了足高，
4: 最近拢会惊，
0: 无啦，恁足高，恁足高追的啦，啊，我以前拢无过高血压，最近有高血压，迄就是呢吼，咱人咧退化，啊，你代谢无好，吼，啊，佮刷落去呢吼，长期来，就像咱。厝内底啊，咱的血管拢无清，伊就变矮，啊，血压就升悬，安尼嘿。
4: 我是本来拢有咧食。
0: 骨的，
4: 我
0: 拢
4: 会食钙骨瘤啊。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啊，你阮家有资料啊，对不对？
4: 恁遐
0: 有啦，咪咪啊，找家有啊啦。
4: 哦，咪咪啊，找我拢请有咧买物
0: 件。系啊系啊。
4: 对，安尼，迄个我细林。
0: 系，我好袂要紧啊，我明仔载甲寄过你钱下去，我了五千。
4: 五千。
0: 系啊，你一行两粒哦，啊，两行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哈。
4: 啊，迄个食，迄个。
0: 拢会使，我这迄个水溶性诶，所以饭前饭后拢可以。
4: 饭前好啊，饭后我算胃嘛未足好，无足好。
0: 我讲这未伤胃，啊，你若要吸收较完全，就是饭前来食。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4: 明仔载
0: 哦，嘿，是，好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拜拜哈。来无迄个未？哎呦，我以前拢无酸痛，最近还咧酸痛，迄是累积来，累积来的。哦，啊！以前我嘛无遮老，即马就遮老啊！啊，毋是时间岁月累积个吗？身体毛病嘛同款啊！哦，所以呢，吼、哦，足古锥个，啊，以前无，即马有累积来的啦。我以前呢面皮足紧个，即马面皮摇啊，毋是一工两工就摇个吼，迄、哦、是拢古里来个。

0: 喂，彩珍你好。
1: 我拄好卡吼。
0: 嘿、hey。
1: 我是要寄 seven 了。
0: 哦，你要寄 seven 呐？
1: 对，因为我要留资料。
0: 哦，好。
1: 你帮我看一下，我今日
0: 个。我这无资料，通啊查，我会请助理查。哈、
1: 哦，因为我寄来厝无方便。
0: 好，
1: 麻烦你哦。
0: 啊，未，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哎，免阁甲你讲住址吼。
0: 这我另外，不，阮客服遐会查，我遮无资料通查，免讲，嘿，
1: 对，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感谢。

好，来，罗西波了，等来继续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藤桃赞助提供。

0: 健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0: 2026苗栗县市指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公布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主播又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业绩和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业绩和110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呢，要来讲到这健康话题吼，就是中风哈。